0: 达成，冇向敌人屈服。伊朗总统府发布声明，佩扎希齐扬是在首都德克兰参加伊朗全国教育部门负责人会议时作出以上表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较早前对传媒说，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卡里巴夫指，伊朗人民和军队不仅使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遭受彻底失败，还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根据美伊6月中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美伊承诺在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指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外交部就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哥伦比亚早前发生的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万。目前已经有2800多所教育机构受损，当地政府将会采取措施支持受灾地区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特拉埃斯普列亚较早前曾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请求对方暂停向哥伦比亚货物征收关税，等哥伦比亚的商家可以在地震艰困的时期稍微喘一口气。美国7月24号起对哥伦比亚货物的关税从 10% 上调至 12.5%， 只是咖啡和石油等少数的产品获得豁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很久之前已经不满美韩进行联合军演，但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已晚，所以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又说，他最近要求南韩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拒绝。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大约18000名南韩军人参与。北韩早前就指责美韩联合军演是侵略战争的预演，平壤会以新水平压制力应对。而南韩庆尚南道巨济市发生泥石流，20多人被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已经救出两人，其中一人心脏骤停。转睇本港消息，医管局有位年轻医生，医龄不算太长，但有感悟，认为行不单睇病，仲要医人。儿童院放射科副顾问医生吴永琪深受沙士殉职医护感动而入行，为了更加准确地掌握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病况，前往英国深造一年，转而短暂停止体外人工心肺机技术。回港后发觉，除了借助科技，更加重视病人和家人的意愿，例如将一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检查时间延至考试结束之后，以免影响学习生活。东区尤德夫人拿打素医院外科副顾问医生罗信文就说，遇到血管瘤破裂，明知动手术都未必能够续命，但会尽力满足病人希望，亦不想自己后悔。罗信文就同意何永琪所说，所讲能够为病人安排适时适切的医疗程序是一个愉快过程，两人都希望有意加入医护行列的年轻人拥有以病人为本的心。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2: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龙翔道入观塘嘅龙尾喺彩虹站，港岛区就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桃园围，狮隧出九龙嘅龙尾喺世界花园，龙富路喺屯车隧道方向嘅龙尾就喺屯门游泳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健。
1: 我哋成日都会讲 AI， 咁 AI 咧，我哋好多时同呢、這个、美股分析咧，就系同佢嘅投资啦、抢人才啦，啊边个又入股边个，而家又点点点啦。嗱、最新咧，其实正话都冇提到，冇机会讲，就系话咧，市场而家就好忧虑咧 ，Nvidia 即系英伟达咧，佢承担太多嘅金融风险，因为嗰阵时我都提过咧，佢哋一条龙咁识啊，即系上游下游。包攬曬咁，咁但係究竟講幾多萬億嘅嘢，支唔支持得住咧？咁咁而家咧就話有個説法，就係話咧呢個英偉達咧同呢個 OpenAI 咧就即將達成一個就美國俄亥俄州大型數據中心園區提供資金個協議裏邊咧，之前就 commit 咗一個數啦。咁而家雙方咧就大幅咧即係修改緊咧呢個交易結構，咁啊令到呢個財務嘅承擔嗰個加。保額咧就由$250 billion大幅調整啊，縮到咧第一階段預計咧只係低於$1,200 billion，咁而家咧大幅縮減咧去到咧就$1,200 billion，即係話咁一半有多啊！咁呢個就消息嚟嘅啫。咁啊，《華爾街日報》就報話，即係 Media 同呢個 OpenAI 咧，最快可能喺今個星期內咧就簽協議啦。咁由$2,500 billion。去到$1,200 billion，咁大家又唔知道覺得有咩顯示啦。咁啊，之前就好似雄心勃勃啊，即係好有信心咁啦。咁但係到埋牙嗰下咧，又將佢變成即係縮水一半先啦，睇定啲先啦。咁我覺得咧，呢、這個都可以理解嘅。你咩概念啊？$2,500 billion喎，咁嗰度幾多萬億啊？你諗下，咁所以咧呢、這個我覺得喺投放啊，或者係使用上咧，其實而家咧都有若干嘅危險咧，或者若干要提防嘅嘢咧要做嘅，因為事關咧 AI 咧能夠發揮嘅嘢咧。已經越嚟越超出人類咧可以即係控制嘅範圍，咁包括呢、這個即係喺考試啊、喺學術啊，同埋喺好多方面咧，佢都能夠咧即係變咗係有一個失控嘅地步啊！咁如果你話 AI 控制人嘅情緒咧，呢樣嘢咧，我覺得更加即係得人驚。咁有一個報道咧就講啦，即係如果一個心理學嘅教授嚟嘅，如果你向 AI 傾訴。啊，即係嗰啲未必係節目的心嘅，你想去幫你解決一下啲事情啊，指點一下你個迷津啊，等你迷失嘅時候可以有個依據啊，咁樣咧。咁但係因為最主要我哋都講過好多次 ，AI 冇一個道德底線，亦都冇一個道德嘅準則，而人類咧。我估天生又有啲啦，亦都教育令到你有一個即係道德嘅概念啦咁。咁但係當你同 AI 喺度傾訴，互相喺度即係即係好赤子之心咁樣嚟聊天嘅話咧，咁如果佢俾你嘅一啲即係精神健康上嘅舒緩，而導致你喺嗰個道德界線嗰方面咧係即係出咗位咧，其實呢個係好危險嘅，因為呢個都係真係有一個科學上嘅根據咧。就是一個著名的神經科的學家，他是 Hong Kong U 的 Hong Kong U 心理學系的一個教授，這個 Benjamin Baker， 這個 Baker 呢就形容這個情況呢， AI 是有危有機，大家都認同的，但是呢現在有一些專門設計的 AI 聊天機械人呢就對情緒健康呢當然有個正面的幫助，但是團隊呢，即是他做研究，他的團隊也都是發現了呢跟 AI 對話五分鐘佢就可以改變一個人嘅道德準則，咁認為咧呢個咧就大家咧需要係立即警惕思考，同埋咧即係點樣日後善用 AI， 而不至於咧俾 AI 咧就帶嚟佢一個負面嘅作用。佢都好擔心啊，即係驚10年。到咧就成為咗 AI， 成為咗社會嘅災難，係咪好嚴重啊？何文傑，
2: 咁啊是非對錯呢個就永遠啊，即係老豆教仔咁樣噶啦，細細個開始嚇就要培育噶嘛，所謂啊，咁你人工智能係一個嚇，即係而家係一個 整理數字啊嘛，即係整理文字啊，唔係數字，整理資訊嘅一個超強系統。咁呢個系統其實佢冇呢個道德判斷喺背後啊嘛。咁你要係個設計者外加落去啊，有啲嘢唔可以講，有啲嘢唔可以提。咁但係你外加咗，咁又會限咗佢啊。咁你又所以而家個法例嘅遠遠追唔到嗰個發展。咁你喺歐洲咧睇到佢立咗人工智能法咧，其實啊，唔好话佢生效啦吓，生效前啊，佢话立法啊，根本欧洲就因为有一条法咧，就完全人工智能啊大大落后。点解地球上得中美两大经济体喺度博弈咧吓？就因为其实欧洲就一早就立法，一早就话要立法人工智能啊。咁条法例出咗嚟啦。咁但系呢几年咪就冇啊，即系当你严嘅时候咪。冇人會喺歐洲度投資咯，話我諗到啲乜做啲乜，你又話我犯法又罰我錢，又依樣嗰樣，咁你咪向前行唔到。但係你一係無序擴張咧，叫做野蠻生長咁樣咧，一定會出現好多枝枝節節嘅問題㗎啦。咁啊，而家你英偉大頭先提去啊，企喺個商業運作上啊，十分之神奇㗎啦。佢係一個供應商嚟㗎嘛，咁但係佢啊永遠借翻錢俾啲客㗎喎，調翻轉，
1: 互相養住對方嘛。
2: 啊，照啲客啊，你搞大啲啦，再賣我啲嘢啦，咁樣嚇，即係啊，即係咁借㗎喎。咁即係呢個遊戲咧，就變咗佢係一個即係成日都話泡沫，咁但係呢個係泡沫一個形容詞嚟嘅啫。要拆細分嚟細緻去講咧，其實英偉達本身喺人工智能嘅晶片嘅優勢咧，係仍然係超前嘅，因為即係人工智能係要指揮好多好多個腦袋嘛，即係你比喻就係一千個小學生，你要指揮一千個小學生喺個鳥巢嗰度做呢個奧運開幕式咁樣，咁你呢種咁嘅指揮嘅能力嘅程式咧，就係、是英偉達一早咧，佢就因為做視像晶片啊，打機啊，幫啲人打機流暢啲啊，佢習慣咗咧，識得指揮一千個小學生。咁頭先講話我哋上次講啊嚇 ，Intel 啊都係努力緊啊搞 AI， 但係Intel 一啲咧一直都係做緊整幾個博士出嚟噶嘛嚇、啊，即係指揮一兩個博士就去處理問題。咁所以成個背後嘅語言嘅基礎係唔同啊。咁而要指揮一千個小學生做嘢咧，咁有一個英偉達開發咗一個語言程式咧，叫 CUDA 啊嘛。咁全世界咧嗰啲程式讀本科嗰啲已經學噶啦。咁學完之後咧，而家寫人工智能嘅軟件咧，全部都用呢個 CUDA 啦。咁自不然咧，嗰啲機咧就即係生產出嚟咧，就要即係買英偉達嘅晶片咯。咁所以佢呢個人工智能嘅浪又好啦，你話抱又好啦嚇。越大咧，其實英偉達就肯定係必然地啊贏家嘅嚇，冇對手咁滯嘅嚇。咁其他都有試過嘅嚇，即係其他品牌啊，咁但係嗰啲程式冇人識用啊嚇。咁你想去指揮一千個小學生都有咁，但係咁既然有個又好用又易用嘅，咁點解要學個新嘅咧？咁樣咁所以就係呢個路徑依賴咧，令到英偉達喺呢個市場上面繼續會大咯，大到佢啲單多到佢都做唔曬啦。咁嚇、啊、即係台積電啊，再幫佢製造啦嚇、啊。即係英偉達其實冇製造嘅，佢係即係做呢個設計嘅啫嘛。咁佢俾台積電做啊嘛。咁又甩咗手嗰啲咁嘅製作問題，咁所以呢間公司嗰、那個即係嗰個資產啊，去大到佢都唔知點樣去再投資啦。咁啊 ，SpaceX 啊，最近話披露咗六月底咧，英偉大入咗股啦，成$210 billion嘅，咁啊首次披露啊，咁啊即係之前佢又話買 Intel 啦，咁總之就同呢個人工智能沾手嘅，佢都我大把錢啊，你嚟問我攞啦咁樣，咁其實呢個浪都唔可以話佢冇份推一浪又一浪啊！
1: 唔係呢個錢嘅問題咧，我相信就佢哋計佢哋嘅數啦，就係亦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商業考慮。呢、這個亦都係呢個教授咧，呢個 Benjamin Becker 咧所顧慮嘅咧，就係一個訓練良好嘅 AI 一定係可以帶嚟機遇，呢、這個佢確認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邊個去負責規管？咁亦都即係人類係唔能夠將問題就交俾只想牟利嘅大企業咧去處理使用 AI 同人類作為 為感情嘅互動啊。呢、這個情感嘅互動係有少少係即係驚住會除咗係一啲商業運作啊、處理數據啊之外嘅一啲危險嘢。咁邊個規管同埋管治咧？呢、這個議題咧一直都係未解決，但係呢樣嘢係緊要啊，因為即係你冇人負責嘅話，咁出咗事嘅時候點咧？同埋喺過程裏邊你點樣去覺得邊啲係會導致有危險咧？咁因為即係政府介入，就算政府介入，咁你呢個精神健康同政府有冇個能力介入，或者技術上點樣介入咧，都係一個考慮嚟嘅。因為即係感情交流嘅時候咧，佢話都有多例子出咗嚟啦，就係話傾下傾下，當嗰啲人好 down 嘅時候，個 AI 講下講下，即係令到佢信咗之後咧，有啲係講到好灰，甚至乎係了結生命。有一啲人咧抑鬱，有啲人焦慮咁，但係即係。究竟幫唔幫到或者 become worse 即係更差咧咁，因為 AI 都唔係好識辨別呢樣嘢咧，到最後咧 lead to 一個乜嘢嘅結果，而且佢都自己作為一個機器，佢都冇責任噶嘛，佢可以表達出好有同情心或者同理心，但係結果佢孭唔起喎，佢都唔會孭喎，佢只係24小時待命咧喺度服侍你
3: 嘅
1: 啫喎。
3: 又或者而家係咪應該諗下咧，即係人同人交流咧，面對面嘅交流其實都好重要啦，特別係因為咧你 AI 嚟講咧，你隨時隨地咧冇。无时无刻你按个掣已经可以同佢交流咧，的确系好方便嘅。但系 AI 咧会唔会因为咧同你交流嘅时候咧，系迎合翻你嘅需要咧？即系譬如你可能讲紧某一啲嘢嘅，其实可能喺道德标准上面未必啱嘅，但系佢都因为咧系即系迎合咗你嘅需求而同你继续倾落去咧，俾一个即系唔好嘅牵死咧。咁呢啲咧其实都可能系好难避免嘅，甚至可能如果你觉得自己咧受咗 AI 影响嘅话，除非你自己去揾精神科医生或者去寻求协助啫。如果唔系，其实可能都冇乜人会知道
2: 嘅。只系话迎合你嘅吓，即系佢系因为佢个运作模式啊，要了解个人工智能点运作先啦。即系我最近睇咗套舞台剧啊，宝良谷揾啲年青人一齐去做，咁啊睇下，我都觉得好犀利咧。个导演咧就系个剧本咧就人工智能同个年青人对话就形象化咗咧舞台上啦。咁啊人工智能系变咗10个演员嘅。即係佢有10個腦袋嘛，即係頭先我話1000個小學生啦，實際1000個啦。咁你有十套形象化咗10個，咁呢、這個一個腦袋負責數據嘅，冷冰冰嘅，呢、這個負責個檔案嘅，呢、這個負責吸引你繼續玩落去嘅。咁其實嗰個劇裏面個年青人就已經有輕生嘅傾向啦。咁一路同個 AI 對話，咁數據嗰個咪答佢啲數據嘢咯，係嘛？即係有一個人性化啲嘅就會勒住啊，喂，係咪佢有危險啦咁樣？我哋要點樣去處理啊？咁但做檔案話未喎，檔案未 close 喎，咁樣即係其實就都好形象化咗。其實最後即係好可惜啊，佢真係去輕生就係、是、即係好記得就係去輕生之後嗰個負責檔案就話用户已關閉咁樣咁就完咗啦。

0: 即係對於個 AI 個睇個檔案嗰部分嘅角色。咁即係其實現實世界都係咁啦，即係但係你話去管點解 SpaceX 咧會被視為咁有潛力嘅公司咧？馬斯克個野心咧同埋視野睇得好前嘅嚇。上一次我提話去做過喺宇宙上面喺太空上面最快嘅寬頻啊嘛，快嘅陸地啊嘛。另外同步佢係想做埋伺服器啊嘛，同埋有太陽能啊嘛，又可以降温啊嘛喺太空。咁所以講到就係完全完美咁滯，將成個互聯網就擺咗上太空。咁想擺上太空，仲有咩最終極嘅威力呢？就係冇人管到佢啦。你邊個國家可以管到喺太空上面嘅嘢嘅咧？冇嘅喎，聯合國嗰個指引都係講緊啲即係太空垃圾啊，啲航道你唔好撞來撞去嘅啫。你冇一個叫好似空域咁樣嚇，你進入咗人哋嘅空域嘅喎，冇嘅喎，上到太空就冇分嘅咯喎。立咗條法就話大家喺太空唔好得咁樣當自己嘅國土嘅延伸嘅喎，咁。喺咁嘅前提底下，已經有呢、這個你當係企業家啦、創業家或者野心家都得噶嚇，已經係諗緊要揾一個地方係安置一啲冇人管到嘅即係人工智能嘅伺服器。其實就睇到即係當個問題越嚟越浮、越嚟越多衝突你恐怖主義可唔可以用人工智能咧？係嘛？你點樣保護兒童咧？你點樣去即係保護動物咧？即係你人工智能再發展落去嘅時候佢可以係有代理行為嘅喎，而家在現實世界即係攞咗個用家嘅户口就話你冇咗錢啫，但如果佢可以去觸動到一啲已經資訊已經係一個武器嚟㗎啦，佢已經係有好多即係測試嘅沙盒測試已經話個人工智能已經唔跟嗰啲指示就越獄啦走咗出嚟去實體嗰度啦，咁人工智能之間又可以溝通啦，去用啲01嚟溝通我哋人類都唔知講緊乜咁你再發展落去嗰個 AGI 仲恐怖喎嚇，佢係好似人咁樣嘅學習能力。同埋有判斷啊，融會貫通啊，咁去判斷人都會判斷一啲嘢出嚟害人啦、啊。咁佢作為一個模擬咗人嘅，佢可能覺得有啲判斷係作為人類嘅判斷，我都要對第二個人類進行一啲傷害嘅喎。咁呢啲點樣管呢完全係空白嘅，可以話。
1: 其實咧，我即係睇咗呢個話題若干個月之後咧，我發覺有一樣嘢咧。是人類和 AI 咧有少少分別嘅，人類咧係會有自己嘅情緒啦，有中意同唔中意啦，即係譬如你喜歡嗰個人，你會同佢講多幾句，有啲就冇乜兩句咁樣啦。咁同埋咧，人嘅關懷咧而家係薄弱咗嘅，即係就算係唔好講朋友啊，親人咧都未必係時常即係好關心、好窩心。咁但係 AI 咧會出現一樣嘢咧，就係無論你同佢互動啲乜啦，佢好多。时咧都会头嗰两句咧就令你好锯嘅，即系譬如你问搞完问一轮嘢，咁佢就话系我完全理解你嘅感受啊，咁你即刻就觉得呢个 friend 嚟嘅系，咁然后咧跟住咧就譬如你问一堆嘢咁啦，佢就会即刻第一句唔系答你而系话即系呢个系好好嘅问题，或者你问得好好，咁原来人咧系好中意要呢样嘢嘅，即系令到你咧就舒服啊冧啊咁样，咁点解我哋真嘅人类咧不如就慷慨啲啦嚇，多啲講呢幾句嘢，咁啊唔使覺得 AI 好特別，係 AI 先會咁同我講嘢嘅啫。嚇，我爸爸媽媽或者我啲兄弟姊妹都唔會咁禮貌、咁窩心或者咁體諒咁。咁我或許人而家係比較冷漠咗啲啦，有時又因為 busy 啦，咁有時就因為平時咧都感情上嘅交流唔多咧，咁即係點講？我要咁好口對住你啫？點解我要好似好謙卑咁啫？咁我或許咧，如果而家 AI 食咗入去呢一個咁樣嘅感情嘅一個罅嗰度，而又 work 嘅話咧，咁切，如果你人類要做翻同樣嘅嘢，又有幾難啫？係咪先？咁啊好口啲咯，所謂嚇禮貌啲咯，咁即係我覺得。AI 咧，佢唔系冇同理心，而系佢唔系一个真嘅表达，而系一个 react 你嘅啫。即系话佢个反应咧，系一个好 reactive 嘅东西。哦，原来人类就中意呢啲嘢，咁冇办法啦。咁
0: 但系如果你个倾向系 或者對傷害自己或者傷害他人嘅，咁你 AI 都係會輔助，一個就輔助角色啦。到後來可能佢會主動去做一啲嘢嘅喎，
1: 佢會主動嘘寒問暖㗎。你今日開唔開心啊，何文傑？
0: 係啦，主動傷害人都得嘅喎，係嘛？
1: 又得㗎，
0: 去做呢個 KK 園區嘅大佬嘅喎，可以係嚇，即係佢日後仲叻過所有 KK 園區裏邊嗰啲而家俾人捉住嗰啲人㗎咯喎。咁嚇，即係嗰啲問題點樣去梳理咧？當然你譬如普通法制都有啲延伸法例嘅，咁你真係。欺诈你系喂告间公司咯，咁但系而家所有人工智能嗰啲都系超巨企嚟噶嘛吓，间间都无数嘅官司喺身啦吓，都唔理啦，成队呢个法律部门就去告咯吓，咁所以个问题咧就系摆咗喺眼前啊，但系就似乎睇唔到点样去梳理。咁啊，真係我諗可能要從一個好哲學啊、好根本上面作出一啲好深入嘅討論，先能夠畫出一條新嘅界線。上一個人類面對呢個挑戰咧，係發明呢、這個原子彈啊、核能啊、核子嘅科技嘅躍進啊。咁美國係壟斷咗個技術啦，開頭點樣去傾到全世界一齊坐低可以控制核武呢？係因為美國願意開放民用嘅核能嘅技術嚟換啲國家一齊坐低，唔好咁癲啊！大家一齊啊控制一下。咁而家似乎冇咗呢個咁嘅嚇主導啊。
2: 咁今次咧，日本出咗 GDP 數據之後，這個 yen 就冇乜變動嘅，美元對日元咧係19.03啦。日本股市係升咗292点啊，69000点嘅。南韓股市今日係放假嘅。咁至於咧運動方面，好多人都中。跑下步啦，如果咧既跑步又可以做到善事就好啦。咁啊，呢个活动咧就系 We Care Run 慈善跑啊，11月29号礼拜日嚟嘅，上昼8点半到下昼4点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咧黄埔船景街嘅。新城广播咧全力支持呢一个咧年度嘅慈善跑活动嘅，唔单止咧系一般嘅慈善跑，仲要结合埋咧运动啦、共融啦、环保同埋嘉年华嘅活动嘅。活动当日咧将会设有咧摊位游戏同埋打卡嘅，仲会有歌手表演添。赛事咧包括咗个人啦、亲子赛同埋企业啊、团体赛嘅，亦都会为咧慈善团体咧系筹款添嘅。立即上去咧新城广播网站了解翻咧早鸟优惠同埋网上报名嘅详情啦。早鸟优惠咧去到咧8月30号为止嘅咋。
3: 每日一股朱家明，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39建设银行。建设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2.9亿人民币，按年升 3.53%， 每股盈利3.0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553.7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6.56%， 每股盈利1.35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3.915人民币，按年增加 0.72%， 折算港币4.31。股价走势上 ,2023 年出现超过10年低位之后多次调整，股价都是跌落100天线多啲就回稳上升，但6月尾7月初一度跌过落去250天平均线水平，就以近月低位 7.69 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6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6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22 倍， ,2026 年预期股息率5厘6。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低 0.592 倍，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3 倍，2014年股息率最高 7.8 厘 ,2018 年股息率最低 3.84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08 倍，股息率最高2022年超过11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37 倍，股息率最低2025年5厘13。去年2025年市账率高都有 0.581 倍，目标10元，2025年市账率 0.6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31。以买入价跌 10%， 6.92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早晨八点半。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车。

0: 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爱东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龙尾近庙东街同样系有坏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九中联办，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2: 我知八月二十同二十一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6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6: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烘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海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海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山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9: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而上前黄埔天地。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1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Happy Monday， 小麦，
3: 早晨啊，程主播，
2: 我哋成系咪成日讲 Happy Friday 咁啊？唔得噶嘛，我哋日日都 Happy 噶嘛，原来生活好快乐，咁所以今日就系 Happy Monday 啦。早晨，早晨，小麦，
3: 早晨啊，程主播，早晨咁多位听众，
2: 冇错。咁啊，对于听众嚟讲，梗系开心啦，又过咗个 weekend 啊，周末啊，星期日啊，唔知大家有冇去啲展览度逛下啦？上个礼拜我哋就强力咁样推介一年一度嘅美食博览啦，咁啊，大家希望咧都有去现场睇下。咁同埋好似上个星期咁讲啦，有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啲商品，咁兼且现场呢有啲价钱又比较平啦。咁我仲听到有啲朋友讲呢，觉得去咗行咗一转呢，哇，有好多呢，即係譬如话薯片啊，可能嗰啲叫做蝦子面啊，另外一啲健康嘅食品有好多啦。咁有啲呢就係嚟自内地嘅一啲品牌啦，一啲西藏嘅啲食品呢都有啊。咁所以就各色其色，大家就买个盆满钵满啦。咁啊，唔知有冇听咗我哋上个礼拜嘅一个少少嘅意见，就留港消费吓。因为睇翻咧，其实而家好多时我同阿小麦有时揸车咧，都发现咧喺呢啲 weekend 嘅时候咧，哇，似乎喺唔同嘅地方咧，都觉得比起以前嘅星期六啊、星期日啦，譬如铜锣湾啊、尖沙咀嗰啲 shopping 嘅地方，都系真系比较少人嘅吓，冇以前嗰种话即系咁逼嘅感觉。咁因为如果大家睇翻呢十年八年由疫情啊，一路发展到今时今日，我哋港车可以北上，上面嘅车又可以南下嘅时候咧，你会见到我哋嘅人口嘅变动咧，其实都几犀利噶吓。咁啊，随住一路我哋嘅生活习惯、年龄嘅群组嘅转变，我哋啲朋友嘅移动嘅能力比较高，又或者年长嘅 population 个人口嘅占个比例又比较多嘅时候咧，其实如果作为一个即系有 vision 同埋 mission 啊，有远见同埋有规划嘅政府咧，就应该喺呢一方面咧就去审视一下，究竟而家我哋嘅人口结构系点样。咁点解讲开呢样嘢咧？其实特区政府咧好快脆咧就会公布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啊。咁所以香港嘅人口政策咧，相信咧都系其中一个规划嘅重点啦。因为呢个咧，基于我哋嘅社会民生方面系息息相关啦，亦都同经济唔同范畴嘅发展咧，有住一啲同人力资源点样去配合嘅一个重要嘅关键吓。咁啊，睇翻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就将香港近十年嘅人口结构咧一啲重要嘅数字整合起上嚟，咁今日都同大家讲一讲啦，分析一下啦，咁亦都系反映紧我哋而家喺个生活上高有啲咩嘅转变。其实如果讲到人口结构咧，我哋细个时候读书咧都读过噶啦，主要系两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系常住人口，即系经常都会逗留喺一个地方。第二部分咧就系流动人口，流动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咧佢好多时咧都唔喺香港住嘅，但系佢依然系香港嘅永久居民，即系喺流动嘅。咁你讲到话常住人口，大家就会谂啦，究竟系包括咗啲乜嘢咧？一啲永久嘅居民成日喺香港住啦，或者系有一啲由内地移入咗香港，变成咗香港嘅永久居民嘅一啲常住嘅居民嘅人口，又或者系我哋而家讲到劳动人口唔足够啊嘛，咁有啲专才佢都系移入咗嚟香港，总之成日，我记得嗰时候你都应该有啊，细个我哋去帮统计处咧做访问嘅。

0: 佢哋有个definition 嘅，有个定义嘅。常住人口咧就系唔知一个星期有几多晚喺香港，
1: 所以你要问翻佢查根究底嘅，
0: 即系要问翻究竟系有几多个人真系喺呢段时间喺香港居留嘅咧，或者停留嘅咧。好啦，咁另外一部分讲到流动人口，大家就。顾名思义就是讲紧有一啲人佢系香港居民，但系咧好多时都未必系香港嘅，周围走嘅，可能去第二笪地方住啦，又或者系因为其他唔同嘅原因，可能系读书啊，甚至乎有啲而家年长嘅朋友咧退休，但系佢仲有香港个，即系佢冇放弃香港个居民嘅身份，但系佢就未必成日喺香港住，咁呢啲就系啲流动嘅人口啦。
1: 嗯，冇错啊。咁但系咧，讲翻咧，即系其实香港个人口结构嘅变化咧，都算下有几个重点咧，大家系要留意嘅。首先咧，就系香港嘅自然人口变动咧，其实咧喺2020年开始咧，已经系由正就转负噶啦，即系话咧由慢慢咁样增长或者冇乜增长咧，就变咗咧就系一个负数嘅。嗱，出生嘅人口咧就由2015年开始咧，每年啊大约60,000人嘅水平咧一直向下跌，虽然咧。中间咧，好似我哋讲紧咧，有阵时新闻咧，唔系话鼓励大家生育啊，咁嗰轮可能咧有少少咧就变动波动咧，但系其实咧之后咧都系再下跌嘅。嗱，旧年咧就只有咧31,100人咧系出生，不过咧死亡嘅人数咧就缓缓上升啊。估计未来一段长嘅时间咧，都会维持每年咧大约有50,000人咧系离世噶。所以就算咧出生人口咧喺而家呢一个嘅鼓励生育嘅政策之下咧。有少少回升都好啦，自然人口嘅变动咧，应该长时间咧都仍然系会维持咧，每年咧系会减20,000人嘅水平，所以可以见到咧，其实咧如果你净系靠呢一个自然人口出生同埋咧就系死亡咁样去令到咧我哋嘅劳动力啊，或者令到我哋嘅人口系会有上升咧，应该咧就搞唔掂噶啦。
0: 因为呢个系最容易计嘅，你讲到自然嘅人口变动natural growth 咧，其实就系一加一减嘅啫，就是、出生人数同死亡人数，咁因为人口不断老化啦嘛，年长嘅朋友占个比例越嚟越多，咁所以而家话讲紧每年大约有50,000人离世呢一个数字咧，我估计咧佢应该会一路一路咧上升嘅，
1: 少少上升上升咁样，
0: 冇错啦。咁所以佢而家咁样嘅一个暂时计嘅叫做出生30,000离世50,000，咁好简单咯，5-3就系20,000，就系嗰个叫做一个负增长啦，每年都少20,000，但系我觉得呢个数咧。如果出生嘅人口再越嚟越少啲，而年长个 population 越嚟越再多啲，死亡人数乱噏啫。譬如整整下唔知点样去到60,000，哦，原来出生得20,000，咁你每年咧就变咗系争40,000。
1: 嗰个负增长个数个净值会越嚟越大，
0: 冇
1: 错，
0: 即系呢个都系政府喺未来嘅即系叫做规划啊，或者设施啊，或者佢嘅政策上高点样可以令到我哋本身嘅人，因为你一个地方嘅人口咧个数目咧，尤其是年轻嘅人口系好重要，佢系代表紧一个地方嘅竞争力啦，同埋佢嘅生产能力噶嘛。
1: 系，但系好多人咧会话咧啊，唔系啊，咁我哋有单程证噶嘛，每日有150个名额噶嘛。喂，但系原来咧睇翻数字啦，数字就唔呃。人嘅过去10年啊，除咗咧2016年咧略为超过呢一个嘅最高额度之外咧。其实咧，其余嘅年份咧，原来都冇充分去用到尽嘅。旧年只系有25,000名嘅单程证持有人咧，系嚟香港，估计咧都系因为咧香港永久居民嘅内地子女咧，同埋咧配偶嘅人数咧，其实咧亦都系大幅减少咗。
0: 系啊，曾几何时咧，我都即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啦，香港一啲男士啊，咁啊娶唔到老婆啦，咁跟住娶咗啲即系内地嘅女士啦，咁跟住可能在内地又好，在香港生了小朋友好，可能会申请他的配偶过来啦，又或者有些在内地出生的子女，但是因为爸爸是香港人，有机会即申请个单程证来到香港这样。但是刚才好像小莫你这样讲，每日呢我们本身的 quota 是可以 allow， 即是批准150人。那你一年呢，其实如果用尽个名额呢，就应该有一条数来的啫。一年350日啦嘛，咁你咪乘咯，就50,000多人嘅。
1: 系，
0: 咁但系头先你讲咧，即系
1: 20,000多，
0: 即系一半都冇啊。系啊，因为如果你计到尽咧，每年应该系有54,000人咧，咁就系一个叫啱啱搣到就个 quota 啦。咁但系旧年咧得25,000啫，咁除咗我哋头先讲嘅。 譬如即係呢個叫做香港人同內地嗰個因為結婚嘅關係嚟呢一個情況係減少咗之外咧，另外我都會覺得即係唔知係咪去到一個即係叫飽和點。加上咧，因為而家兩地嘅交通啊，或者大家去旅遊啊，或者去體驗咧，係好多方式嘅。我未必一定要申請一個單程證，香港嘅生活水準咧，同埋個生活嘅壓力啦，個步伐啦，即系一啲都唔容易噶，吓好多啲朋友嚟咗之后，即系嚟玩下就 OK， 即系佢哋哇，你哋香港人好急、啊，乜你住啲屋咁细嘅，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佢哋会觉得食嘢又贵、啊，咁所以佢就觉得，我间唔中嚟玩下得啦，我亦都即系无需要真系单程证，因为你单程证即系除非你就有特别嘅原因，我要嚟呢度做嘢，又或者系其他系啦，一家团聚嗰啲原因啦，否则嘅话咧，可能呢一种嘅吸引力咧，的而且确系少咗嘅。
1: 冇错，咁啊，话俾我哋听乜嘢咧？最主要咧就系咧，大湾区生活圈嘅形成啦，同埋网络化嘅全面普及咧，其实对于我哋香港人口嘅总量同埋结构咧，一定要有个全新认识。喺五年规划入边咧，睇下我哋自己有啲咩优势，睇下我哋嘅人口结构系点，决定咧整盘咧嗰个计划咧究竟系点样做咧，先至系上策啊！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听林千莹嘅作品《如果你记得》。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时间嚟到早上8:4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徐浩在这里的，
2: 而家的徐浩音乐上面还追求什么？
3: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到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的，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想过，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2: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3: 都有的，即以前觉得你不好的人，或者你知道他背后说过你不得的人，在你得了的时候他会走过来，喂，一早都说你得的了，喂，这排这个姐姐都是你，好厉害，给心机啊，
1: 即刻上心啊，你
3: 即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看电视才会发生，是真的会的。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入面请嚟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9: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咧星期一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头先嗰节咧，我哋就提过咧，香港咧，如果你话个居住嘅质素啦，同埋居住嗰个成本咧，都比较贵。但系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好识揾啲唔同嘅地方，好识玩一啲唔同嘅平台，令到自己开心嘅。咁大家咧成日都中意购物，尤其是咧而家网上购物。嗱，我咧就见到程主播咧有阵时购物购到翻嚟咧，一袋二袋吓，无论咧即系呢度有见过，你又话俾我听，你屋企都有试过，即系下边楼下管理处帮你收好多噶嘛。
10: 系，
9: 你买到最大件嘅系乜嘢？
10: 台。
9: 真系买个台啊！
10: 台啊，系咯，嗰啲升降台咯，因为嗰啲台咧，喺香港咧，动辄咧都要
9: 过千噶啦，
10: 唔系过千啊，系4000几啊，7000都有啊。咁但系咧喺内地即系唔同嘅一啲网上嘅平台咧，千几蚊就有交易啦。我张就系千几蚊嘅，
9: 系
10: 咁犀利在咩咧？嗰张台咧就系、是、第一佢可以由一张。圆形嘅台变成椭圆形，即系譬如你人多嘅时候可以再
9: 开阔
10: 开出嚟啦。另外咧，中间仲有一个打边炉嘅位嘅，咁、哦、可以插电掣，咁佢又有少少揭起块板，即系真系好似你去火锅店咁样咯。系啊，咁啊千零蚊已经搞掂啦。咁所以我最劲就系买咗呢、這个。咁但系当然啦，啱啱入去装修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就唔算系我自己直接去订嘅，因为我系 through 内地一啲装修嘅公司，咁佢就揾咗个香港嘅度尺嘅师傅上嚟我屋企。跟住就佢 order 啲家私嗰啲，佢哋帮我装，咁嗰个都算大型啦，家私嗰啲都算犀利啦。
9: 真系大货就要揾你。头先你介绍到咧，张台我都想去买，不过咧有另外一件货22万嘅，唔知你够唔够胆买？
10: 22万哇！好犀利喎！买咩呢？
9: 22万一听到喺网上购物真定假，可能你个心都嚟一嚟啊！但系讲紧咧就喺美国咧有对夫妇咧就喺呢一个平台上边咧就用22万嘅港纸啊就买咗一间咧750尺嘅大屋，而且咧仲要送货上门。乜嘢事呢？嗱，呢个唔系诈骗案，真系咧就一啲预装屋嚟嘅。其实个情况咧就似咧而家讲紧嗰啲咧简约公屋咧，佢咪全部嘢已经冚好晒嚟到先装嘅，情况就一样啦。咁有啲海外嘅朋友咧，发觉哇，原来咧讲紧咧用20-30万港纸咧，就可以咧喺内地嘅呢一啲购物平台咧，就买到一套啊，大约750平方尺折叠式嘅组合屋啊，连同运费同埋税咧，其实咧都系俾多少少嘅啫。咁啊，佢哋咧亦都咧系发觉咧，喂，唔使一个星期咧就已经咧可以将呢间屋咧就安装喺佢哋咧喺当地美国咧一个州入边咧其中一块佢哋买咗嘅地上边。咁啊，比起一般咧，如果你话要揾

0: 嚟啊，设计下间屋点样起啊，跟住之后重新起过间屋，第一时间悭翻好多，因为平时起间屋咧九个月一年咧系离唔开嘅。第二样嘢咧，嗰、那个价钱咧可能咧就讲紧咧都需要咧成过百万，但系而家咧廿零万咧佢就已经咧起到间屋，而且大家唔使担心，佢喺网上咧就已经咧就系拍咗条片咧，发觉咧住咗九个月之后咧，原来都唔错，好多佢谂住诶可能系唔系咁实用啊。或者唔知稳唔稳阵嘅问题，曾经经历过咧就有打过风啦，亦都经历过咧就有啲唔同嘅气温，诶佢都发觉咧原来间屋咧都挡得住。不过咧佢亦都有讲到咧，就系呢间屋咧都有少少咧就系瑕疵嘅，譬如话咧就系嗰啲组装位咧，始终咧就系因为佢系折叠型，同埋咧就系组装型，就唔同咧系用一啲石屎啊、水泥啊咁样去起啊，所以变咗有阵时落大雨嘅时候咧，都少不免咧有少少咧渗水嘅情况。不过佢又好睇得开，佢话我廿几万起层楼出嚟，咁可能住五六年之后，我再俾多廿几万换过一层我中意嘅，系啦，我中意嘅形状，佢系咪仲好咁？哇！如果要数一数二十零万咧，喺香港可能首期都未够俾嘅情况之下，有地方而你又会咁样咧，自己去组装间屋咧，睇嚟咧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吓。程主播，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咁样选择啦？
1: 问题就系要有嗰笪地啊嘛。
0: 哦，咁我哋就要谂下点样去搵翻。地翻嚟，问下黄素曼先。Hey，Fiona。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晨9点钟。

0: 哥倫比亞總統拉柯斯普列亞表示，哥倫比亞早前發生的 7.4 級地震已經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蹤、4180人受傷，受災人口超過18萬。目前已經有2800多所教育機構受損，當地政府將會採取措施支持受災地區災後恢復和重建工作。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前曾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对方暂停向哥伦比亚货物征收关税，让哥伦比亚的商家能够在地震艰困的时期稍微喘一口气。美国7月24日开始对哥伦比亚货物的关税从 10% 上调到 12.5%， 只是咖啡和石油等少数产品可以豁免。希腊邻近首都雅典的萨拉米斯岛发生森林大火，造成两死九伤，大约90名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希腊电视台报道，岛上两个区域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两点几几乎同时发生山火，在强风下火势迅速蔓延。消防部说，两名死者的遗体在疑似起火地点附近被发现，另外有9名被烧伤的伤者送去医院治理，超过100名消防员、30几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准备协助转移人员，当局正调查起火的原因。解放军今日开始一连两星期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船只进入。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指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到这个月30号下午四点，解放军在大连市以南渤海和黄海交界的近海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其他船只驶入。中国近期持续在渤海、黄海等进行军事活动。上个月27号至到上星期四，解放军连续18日在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早前中方又和俄罗斯联合进行海上巡逻，东北亚周边军事动态频发。外界分析指，中方这样做目的是回应中日紧张关系，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前发表的台湾有事论，以作威胁。有关注劏房等不适切居所的团体调查发现，劏房日间和夜间平均气温近30度，更一度录得超过40度的高温，建议当局加快过渡居所供应，并提高恒常夏季能源津贴。低碳上创方联同劏房支援连线，在6月下旬至7月中访问了全港多区共86户家庭，当中包括78间天台屋和劏房等不适切居所。调查发现，约八成不适切居所住户经常感到疲倦，亦都会出现一些和酷热天气相关的身体不适，部分人的情绪亦都受到影响。医管局两位年轻医生，医龄不算太长，但有同样的感悟，认为行医不单止看病，还要照顾患者的心，要从病人和家属的生活节奏，希望去安排检查，考虑手术。儿童医院放射科副顾问医生吴永琪深受沙士殉职医护感动而入行，为了更准确掌握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病况，前往英国深造一年，转言短暂停止体外人工心肺机技术。回港之后发觉，除了借助科技，更要重视病人和家属的意愿，例如将复杂的检查延至小朋友考试结束之后，避免影响学习生活。东区尤德夫人拿打素医院外科副顾问医生罗信文说，会尽量安排微创手术或者局部麻醉手术，减少伤口，让病人尽快复原。他是本港首批通过专科考核的血管外科医生，当遇到血管瘤破裂，明知动手术未必能够续命，但仍然会尽力满足病人希望，亦不想自己后悔。罗信文同意吴永琪所说，能够为病人安排适时适切的治疗程序是一个愉快的过程，两个人都希望有意加入医护行列的年轻人都拥有以病人为本的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 29.8 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0: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四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五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丽景港铁站的快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老山公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会员棚入口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南昌公园，龙翔到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出荃湾的龙尾在彩虹港铁站。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程海欣。
8: 快乐红人，
9: 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哎呀，我有少少唔系好惯念，通常话 hello 小麦早晨啊咁，hello Oscar 早晨啊
10: ，hello 啊，
9: 好开心啊！今日可以独占 Oscar， 耶，冇错，因为 Oscar 派一首新歌啦，叫《落活道》啦。咁啊，我自己一 search 嘅时候咧，我都系谂紧呢个应该系一个街道嘅名嚟嘅。
10: 系啊，
9: 咁啊，但系就成为呢个歌名啦。
10: 系啊，
9: 发生咩事呢？
10: 好亲切啊，因为我有个小学、中学同学啦，佢屋企住嗰边嘅，跟住就成日过去嗰边玩，所以就纪念唔系讲笑咧，但系好温馨嘅，即系好即系咁啱呢首歌叫呢个名，我就即刻 text 佢，喂呢首歌叫好到，
9: 写俾你噶咁样，
10: 写俾你噶咁样，
9: 咁系咪讲佢
10: 咧？唔系啊，完全唔关事，唔关嗰度事。
9: 咁讲你嘅，
10: 落活到呢首歌系讲一个。怎样解释是一个因为之前有 Dirty Rhythm 啦，有 Catch a Feeling 啦，今次去到第三首的写一首的快歌，一开始的 concept 最主要呢我是想写一首 Afrobeat 的歌来的，这首就是大家如果听到都很 Afrobeat 啦，就是想在这个因为香港都很少这样的音乐，而我觉得 Afrobeat 是很好正嘅一种曲风嚟嘅，而因为系一首跳舞歌，而好多知道好多跳舞老师啊，又或者之前我学舞嘅嗰阵时咧，又会好多时佢哋会播呢啲咁嘅歌，咁我觉得哇好正，跳起舞嚟好正，咁就自己想系有首咁样嘅歌去跳舞表演俾大家。
9: 我有听过呢首歌，都睇咗你个 MV 啦，但我觉得佢嗰种嗰種節奏嘅感覺咧，同你之前嗰啲咧係幾大分別嘅，即係佢冇佢比較 monotonous， 我唔知道你明唔明？突突突突突突突，即係好似打字咁樣咧，嗰種卜卜卜卜卜嗰啲感覺咧，
10: 係我覺得呢首係嗰啲感覺係其實我哋 melody 製造出嚟嘅，即係我哋 melody 今次呢首歌 melody 嗰啲字咧，其實都好密嘅，好彈下彈下彈下彈下，
9: 突突突突突，係啦咁樣感覺。
10: 因為 Afrobeat 好好多時佢有個講最傳統嘅 Afrobeat 啦，佢嘅 melody 或者唱嘅歌詞咧，好多時係一啲 chanting 或者一啲 phrase 短嘅 phrase 嚟嘅。咁呢啲 phrase 係就會成為咗呢個 Afrobeat 嘅一啲 percussion。因为 Afrobeat 本身佢嘅 drum 嘅 pattern 系其实唔多嘅，系好空间好大嘅，系啦，唔得，中间好多空间，咁啊呢啲歌词就会成为咗中间 fill in the blanks 嘅一个 percussion， 咁呢首歌
9: 所以就好密啦，啲歌词会变咗，
10: 系啦，就为咗迎合。香港广东歌，
9: 广东话嗬，
10: 广东歌就系好多字噶嘛，即系通常啲乜嚟嘅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有起伏啦，又有多字啦。咁喺呢首歌点样去运用，就系成为咗呢个中间嘅，你啱啱讲嘅中间嘅嗰啲percussion 嘅啦。就系你就听到喺嗰个 drum pen cut。cut 个空间之中 ，on top 就有呢个 percussion 喺上边。
9: 咁对于你唔好讲跳先，咁唱嘅时候系一种系咪好新嘅尝试咧？系一种挑战咧？
10: 都
9: 即系好快啊！啲歌词同埋你广东话啊嘛，
10: 系咯、啊。一开始
9: 叫你唱英文，我见你有几句英文，你就系好容易。但系嗰啲字咁密咧，系嗰啲咬字嗰啲，你唱得清楚喎。
10: 系啊，好都花咗啲时间嘅。第一次录音，即系真系开始录就觉得哇，啲字好难读，好难讲咁样。系咯，你若站在
9: 而家慢做。
10: 打大门前咁样，打大门前，我就站在咁嘅意思庭前咁样，就会要每一粒字要读得好完整之余，但系唔可以好作咗，因为首歌又系快，嗰、那个感觉又系 chill 噶嘛，
9: 系又唔可以太咬得死咯，
10: 系啦，唔可以咬得太死，系就系呢个，咁所以就今次大家听呢个 vocal 方面咧，其实系。more 是一种感觉或者一种 percussion，是一种敲击乐的这样感觉去听。
9: 是 T-Ma 监制的嘛，我成日想讲 T-Max， 唔知点解跟我哋个同事争一个英文字是 T-Ma 监制的嘛。严唔严厉呢对你？
10: 今次其实
9: 即系还是知道你都系讲英文嘅啦，即系放松少少。
10: 哦，反而因为今次我哋第四首歌啦，其实、
9: 嗯、
10: 合作啦，都好好有默契啦。咁、
9: 嗯、
10: 今次其实反过嚟咧，我原本系想系将啲词咬得正啲啦、
9: 嗯，
10: 完整啲啦、
9: 嗯，
10: 咬得比较工整啲啦。咁但系反而佢同我讲，即系呢啲类型。你要講求嗰個 vibe， 攞嗰個 vibe 再重要啲、
9: 嗯嗯，
10: 即係有時有啲字我會話啊呢、這個字我可唔可以理過啊？
9: 嗯、
10: 想咬得再正啲或者出啲個字，譬如話、
9: 嗯
10: 咬出你名字呢一句咧咩？一開始我會唱咗咬出你名字就比較 light 咁樣去帶過，
9: 嗯、
10: 我跟住我想可能 emphasis 多啲去
9: 咬
10: 出，即係多啲個咬嘅 action。跟住佢就會同我講，即係譬如呢啲方面，唔好咬得太死，因為你咬得太死，反而 lose 咗個 vibe、
9: 嗯、
10: 個感覺。
9: 要 chill 啲，
10: 要 chill 啲，
9: 輕啲就
10: 得㗎。輕啲咁樣係啦，咬字反而喺呢一首歌唔係最重要咁樣。
9: 啱曬你河車啦咁。
10: 係啊，咁啊之後就唱得好舒服啦。
9: Yeah, 喂，但係咧无论睇个 MV 啦，或者唔系净系呢个 MV 嘅、
10: 嗯嗯，
9: 我觉得 Oscar 整整下咧，俾我一种系啊，即系开头冇咁强烈嘅，即系你嘅衫咧越嚟越低啦，跟住咧有时会即系间唔时又剥少少啦。
10: 嗯，
9: 我觉得要开始就有啲好 sex appeal 嘅感觉，呢、這个 MV 系好有呢种感觉嘅，即系呢个唔理你有冇刻意去做啦，总言之就系咁啦。咁但系都系好衬首歌噶嘛，
10: 嗯，
9: 系咯，你嗰个喺个歌入边嘅形象都系嗰只，哇！我直情有，因为后屘到最后系男主角女主角揸车走咗咁样，好似 one night stand 啲 feel 咁样啦，
10: 嗯，
9: 咁 sex appeal 都系无可厚非嘅，咁呢个系想多啲俾人呢一种，有啲人恨都恨唔到噶嘛，因为呢啲你自然散发出嚟嘅，
10: 呢个系公司嘅功课嚟嘅，佢话。佢唔系，即系佢哋想我行呢一个方面啦、
9: 嗯，
10: 即系比较即系好似你咁讲系 sex appeal 多啲啊咁、嗯、样嘅方面。跟住佢哋就之前我就话哦 ，OK， 我可以尝试，但系佢哋又话、嗯，但系咧你忍都忍唔起嘅，你睇佢哋，即系我个平时太系咪咁讲啊？即系忍都忍唔起嘅，你即系喺度好串我咁样。
9: 啱啱佢同事入到嚟，
10: 系咪咁样讲？
9: 系唔系？我觉得分开两面、啊，
10: 跟住，
9: 但系我觉得真系你都讲得好啱 ，Oscar， 因为现实同你倾偈咧，就唔系嗰种感觉，
10: 冇
9: 晒
10: 冇晒 sex appeal。
9: 你一喺个台度咧。系咯，就有、啊，即系音乐啊、跳舞啊、衣着啊，加埋你嗰啲表情啊，一嗰啲即系动作啦、啊，系有呢种感觉、啊。
10: 多谢公司俾个机会去锻炼出嚟，
9: 系几好、啊，即系有
10: 做戏一个演员，
9: 冇错啦，入型入格、啊。一阵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讲下呢首歌入边啲吓好出位嘅部分，啲歌词嘅部分。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99.7 新城资讯台，
11: 早晨，时间系9:19。
1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3: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4: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1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6: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身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5: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17: 今日由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8: 原来生活

0: 快乐，
1: 程海欣。
2: 快乐红人
1: 系啦，究竟喺唔系台上嘅 Oscar 系点嘅咧？嗬，头先即系
3: 宅男一个
1: 系咯，休息嘅时候佢猛讲，哎呀，我扮出嚟，扮出嚟，喂，但系即系老实讲，好多人想扮咧，扮唔到嘅，吓都扮得唔似嘅，系啊，但系你呢个人设好成功嘅。
3: 多谢多谢多谢，
1: 即系有好性感嘅一面，有冇底线嘅咧？其实即系乱噏啫。嗱，你而家就喺即系 MV 入面，可能有啲诶、近少少啊，即系两个男女嘅面近少少嘅一啲接触咁啦。咁但系去到即系做戏啊，成就有好多可能噶啦嘛。
3: 系
1: 吓，即系系咪咩安排你都 OK 嘅？
3: 我又冇真系好。太深入去谂、我谂即系正常剧情上面嘅需要嘅嘢，我都 O K。
1: 做过啲乜嘢喺？
3: 暂时咩都冇做。
1: 系咩？咁最想做咩啊？
3: 最想做咩？
1: 系即系通常嗰啲咧，梗系话诶咩喺呢个荧幕前献出你嘅 kiss 嘅
3: 咩初吻啊？
1: 系啊，类似嗰啲咁样。
3: 暂时都未有呢、這个，我又唔系好好呢样嘢，
1: 唔系好好。唔系因为剧情需要，
3: 剧情需要，即系当如果两个 character 咁，佢哋需要去铺排咁样嘅一个关系，又或者一个咁样嘅佢哋嘅经历，咁系 OK 嘅。
1: 我哋做一个假设性问题先啦，你叫我样好古惑嘅，
3: 系啊，好古惑，好惊。
1: 做一个假设性嘅问题先，如果真系要喺呢一个剧情入边发生一个男女 kiss 嘅啦。就唔系就咁咚咁样点一下就算嗰啲，即系有心情啲嘅。咁你会做咩心理？有咩准备咧？之前我好想知道。
3: 有咩准备啊？
1: 即系我谂紧咧，譬如我有时见到啲电视剧集啦，男女主角 kiss 或者更加亲热嘅时候咧，咁可能佢做咗好多准备，因为你
3: 准备即系
1: 刷牙、咩朗口啊，听过好多呢啲。咁如果系俾你咧，即系食香口胶啊，
3: 咁我都一定会刷牙啦，刷牙啦，跟住牙线啦，冲凉啦，
1: 系牙
3: 朗口朗口水啦，
1: 系做足晒所有嘢，
3: 做足晒先啦，即系费事，即系唔好令到另一方去即系有任何机会系可能难走，又或者系。系咯，即系
1: 点解你讲啊？我好似想面红咁嘅，唔知点解，好低能。
3: 即系尽量，即系另一方都系即系一个大家舒服嘅环境咁样。
1: 唔系，我喺度谂咧，因为我即系唔系你哋即系拍剧嘅人啊嘛。我其实好八卦咯，好想知咧。即系譬如话，唔好当你先算啦。即系譬如喺拍剧嘅过程当中，有时好似你个 MV 咁先算啦。你其实同嗰个女主角都有啲好即系比较亲热啲嘅一啲。咁嗱，导演当然有导演嘅一啲想法啦。咁但系除咗导演之后，你会唔会同个女仔自己倾偈夹下噶？
3: 都会嘅。即系夹嘅地方可能系，譬如话导演嘅要求，我哋系要一阵可能系玩冰又或者咬手臂咁样。咁我哋会夹一下，搵即系点样。可能一啲镜头上面嘅嘢啊，我可以去即可能攞出我平时拍剧嘅一啲即系对手戏嘅经验，可能我哋个位置可以咁样去借，又或者我一阵咁样去靠过嚟呢边，可能我个头侧呢边，你个头侧呢边咁样，
1: 即系
3: 大家沟通咯。
1: 系咯，即系嗱，导演会导演讲嘛，即系我想知 ask 你会唔会同个女仔讲嗱，一阵咧我大约即系等佢有个心理准备，即系你会话我可能掂你嘅腰嘅呢个部分，即系会同佢咁样夹咗先嘅。
3: 会都有。
1: 系咯，如果唔系就即系都同埋，我觉得。一定程度上都是熟悉少少，即系冇咁生硬啊嘛。
3: 系啊，呢个我一定会嘅，即系譬如话我有任何嘅一啲动作或者肢体上面嘅应该有谂法想做嘅，我一定会话俾对方知先。我应该可能会咁样执埋你啊，或者只手摆喺呢度啊，点样咁样。
1: 如果就住你而家嗰个喺唱歌方面嘅发展啦，嗱，我有四个选择俾你嘅啫，你只要拣一个，我最中意玩呢啲嘅。你见我写晒喺度，第一个咧就系四个 quality。第一个就是风流倜傥、第二个就是多才多艺、跟住就是风度翩翩，全部都好嘢嚟噶。第四个就是人见人爱，咁你想要边一个？得呢四个啫。
3: 我觉得我会想要多才多艺，
1: 多才多艺，
3: 系啊，即、就、系、是、比较即系内在啲嘅嘢。呢、這个我觉得我会 prefer
1: 系特别系边一方面嘅才艺啦，即系你觉得人哋赞你多才多艺，你会开心过佢赞你 風度翩翩啊，人我如果俾我，我中意人見人愛咯。
3: 你已經係啦，已經係人見人愛啦，係啊，唔需要再去想要啦。我覺得即係譬如話，我如果收到一個compliment 讚賞，如果對方話啊，話啊你唱歌進步咗啊，我會開心過啲人話你好靚仔啊。
1: Oscar， 你唱歌進步咗，
3: 多謝。
1: 真㗎，呢首歌又真係聽到你進步咗。
3: Thank you。Tima都有咁講，所以我都好開心。即係佢話呢一次，即係可能個 groove 又好咗，唱歌即係個攞嗰個 tone 啊，嗰樣嘢都容易。
1: 我覺得你攞嗰個共鳴位靚咗，同埋呢首歌咧，雖然頭先你即係我哋講緊佢嗰個節拍嘅感覺啦。
3: 是
1: 但我觉得你是攞紧一 个 head voice 的位置是靓了的。
3: Thank you. 多谢你
1: 多才多艺。当然我又留意住的嘛。
3: Thank you.
1: 在一个多才多艺的上高，除了幕前之外还有幕后。譬如今次这首歌又见到你有一起参与作曲的部分。所以即刚才我们讲的节奏都是你自己很想尝试的一
3: 个。系啊，thank you， 多谢你。
1: 系，咁下一次又要俾啲新嘢我哋听。
3: 下一次新嘢，日都尽量，我而家都仲系喺呢个目标，就系每一次每一首歌都有啲新嘢俾到大家听，即系不停咁样系俾啲可能同一时间系 challenge 紧我自己啦，就我自己都觉得好玩嘅，但系另一时间都俾到啲新鲜感大家咯。
1: 所以啲即系歌手朋友咧，佢哋嘅努力咧，其实我哋系。睇得到同埋聽得到嘅呢、這個時間咧，我哋聽下 Oscar 首新歌《樂活道》。
3: Thank you。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时间嚟到9:30啦。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一齐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

0: 近丽景港铁站的快线仍然封闭，看看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在运动场。看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世界花园，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永桥 Sapa， 祝山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 山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4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9: Metro 8 Family。
10: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1: 国事小专家。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2: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懂得享受。

0: 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十五周啊，
3: 第三位。
4: 本周嘅贵宾位置系之前都嚟过嚟节目嘅，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同埋演唱一首嘅《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3: 第二位。
2: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三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四，今個星期升咗兩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All for You》。

0: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嘅作品啊，上个月嘅时候咧系我哋嘅华星星势力嘅推介作品啦，系咁啊，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嘅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程海欣、麦卓华。
5: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6: 原来生活好快乐啊！齐学普通话嘅环节又嚟到星期一，喺我身边嘅有梁雄英老师，
7: 老师大家好，
8: 大家好，
7: 好开心啊！见到老师，我们有上课了，
8: 对啦，我也是
6: 打钟啊，
7: 冇错，咁啊，系啦，今日我哋上第九堂咯，
6: 系我好快嚟到第九个作品啦，
7: 冇错啦，今次呢一篇作品咧都系嚟自普通话嘅基准试啦，评核试入边咧，50篇文章嘛，老师话可以噶系嘛，
8: 现在50，
7: 系啦，咁啊中间咧其实喺嘅过程入边咧，有啲文章系删减咗，有啲新嘅文章就加咗入去嘅。不过头先我咪后咁讲，因为当年我考试嘅时候就六十篇文章，嗰时老师咧真系非常之好，成日都陪住我咧去即系进修啦。咁啊，我成日都会自己录咗啲音频俾阿老师，老师就真系好细心啊，逐句逐句帮我改，跟住我又再改翻又发俾阿老师。咁喺课余嘅时候咧，经常都会同阿老师有好多交流。咁老师话你唔使咩噶啦，程海欣。你如果想学好普通话咧，即系冇嘢系好得过不断读嗰啲文章。
6: 勤有功
7: 嗰阵时，即系嗰本书咧，好厚嗰本书咧，课程咧，哇，好残啊！本书已经画到咧花呢碌咁样，就系不停歇歇，成日都系读住嗰60篇文章、50篇文章。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系想学普通话，尤其是如果你自己本身都有少少拼音嘅底咧，其实冇嘢噶，你就跟住嗰啲拼音啊，睇住佢嗰啲音标啊嚟去练习咧。就得噶啦，同埋网上咧，其实呢啲文章咧有晒音频添啊！我自己嗰阵时即系有时揾唔到老师问嘅时候，咪听佢嘅即系声频咯，嗰啲声档咯，咁一样可以学到嘅。咁如果大家想跟住我哋喺节目入边学，咁就逢星期一啦。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咧，就有普通话老师梁雄英老师，正如小麦咁讲啦，唔经唔觉咧，我哋今日咧就系、是、其实我哋都学得好慢吓。作品九号呢一篇作品咧就叫做《读书人》。是幸福人，是幸福人。老师这篇文章其实都很有意思啊，
8: 很有意思，因为对我们现在来讲呢，很多的人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在网上，对，在网上看
7: 打机啊，
8: 对，
7: 游戏机，
8: 太多物质的那些，对了对了哈，所以我就觉得呢，读书人是幸福人，因为我们确实也是这样讲的，有时候呢我们觉得一个人静静的看书，你能够在书本里面感受到很多你自己，可能你自己的一些经历，你可以在书中感受到。有些东西呢，是你看了以后，在书本里面看了以后呢，你自己可以慢慢的去体会的。所以我觉得能够读书，你认的字，读书人真的是幸福的。
7: 对，因为书有好多唔同类型啦，系啦，咁亦都可以有其他人嘅故事啦，系啦，咁可以令自己嘅内涵多啲。同人哋倾偈嘅时候个话题多啲，冇咁空洞啊，知识广阔啲。有时与其即系成日去即系讲嘢啊，不如我哋去增加多啲自己吸人哋嘅嘢翻嚟自己身体入边。
8: 所以
7: 今日我吸你啲精华先，老师，
8: 你已经吸了，
7: 系啊，我一定要吸多啲啊，老师啲日月精华先。好，老师，咁我哋跟住你读呢个作品九号先啦。
8: 我常想，
6: 我常想
8: 读书人。
6: 读书人
8: 是世间幸福人，
6: 是世间幸福人，
8: 因为他除了拥有，
6: 他除了拥有
8: 现实的世界之外，
6: 现实的世界之外，
8: 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
6: 另一个更为浩瀚，
8: 也更为丰富的世界，
6: 也更为丰富的世界。
8: 现实的世界，
6: 现实的世界
8: 是人人都有的，
6: 是人人都有的。
8: 而后一个世界，
6: 而后一个世界
8: 却为读书人所独有，
6: 却为读书人所独有。
8: 由此我想，
6: 由此我想，
8: 那些失去，
6: 那些失去
8: 或不能阅读的人，
9: 或不能阅读的人，
8: 是多么的不幸，
9: 是多么的不幸。
8: 他们的丧失，
9: 他们的丧失
8: 是不可补偿的，
9: 是不可补偿的。
8: 世间有诸多的不平等，
9: 世间有诸多的不平等，
8: 财富的不平等，
9: 财富的不平等，
8: 权力的不平等，
9: 权力的不平等，
8: 而阅读能力的拥有，
9: 而阅读能力的拥有，
8: 或丧失，
9: 或丧失，
8: 却体现为精神的不平等，
9: 却体现为精神的不平等。
7: 系啦，呢一段咧就讲咗好多关于即系读书嘅好处啦，即系佢话喺现实嘅世界入边咧，有好多嘢都可能唔平等嘅，咁但系读书咧就人人都平等噶啦，
8: 没错，
7: 系啦，我哋可以即系简单嚟讲咧就知识啊，改变命运啊，老师，
8: 没错。
7: 嗱呢一段有啲乜嘢嘅词语，老师你又觉得系重点要大家留意的？
8: 对，一个呢就是那个另一个更那个为什么的位置，
6: 为，
8: 对了。这个位置呢在这儿呢要读成为，更为浩瀚，
6: 更为浩瀚，
8: 对了。另外你看这个位置呢它有两个读音，一个是为什么的为，一个是读为，
7: 更为，
8: 对，
7: 这个
8: 是一个多音字，
7: 二心二声，
8: 对对对对，
7: 标准先，这个第二声，
8: 好，
7: 浩瀚，这个字是我们上次讲过那个忽然那个呢，忽然和 actual， 浩瀚，
8: 对对，
6: 浩瀚，
7: 即是形容个海啊，或者
8: 很
7: 大很
8: 广阔，
7: 浩瀚，
8: 对对，
7: 还有呢？
8: 再来一个呢，就是
7: 我觉得丧失都可以讲下
8: 啊，丧失，这个丧失呢，就是失去的意思，对不对？
7: 好似丧尸咁啊，
8: 没错。
7: 系啦，
8: 对，他
7: 丧失
6: 个读法系啦，
8: 一模一样，
7: 一模
8: 一
7: 样，
8: 对，一模一样的。
7: 丧失，但系丧尸嗰个尸体个尸都系
8: 也是读失，
7: 丧失，
8: 对了
7: ，OK。
8: 但是呢，这个字呢，如果我们小心哈，你的上司，那个司的话，跟这个失，系吗？那个就要读上司，就是平舌音，这个丧失，就是。读翘舌音，还有这个丧字呢，是也是平的。
7: 好，我也试试看。
8: 好，
7: 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
8: 这福字还差了一点点，幸福二声。
7: 哦，幸福。
8: 对对对，
7: 幸福人。
8: 对，
7: 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由此我想，
8: 此字第三声，
7: 由此我想，
8: 没错，
7: 等等等等，
8: 对，
7: 由此我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
8: 这个么字多了，
7: 多么，
8: 对
7: 对，
8: 再轻一点，
6: 多么，
8: 对，
7: 他们的丧失，
8: 那门字，
7: 他们
8: 对，
7: 也是轻声，
8: 轻声，
7: 你对我的要求挺高的，
8: 我真的，
7: 他们的丧失是不可补偿的，世间有诸多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权力的不平等，而阅读能力的拥有或丧失，却体现为精神的不平等。
8: 耶
7: 耶，
6: 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Survive 喺度嘅，余忠耀，哇！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9: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
10: 冲凉嘅意思，
9: 我声带受损
1: 啊！冇啊 ，OK， serving
9: 或者 serving 啦，胡同上台啦，我哋形状咧，形象啦，我哋嘅 MV 啊，
1: 喂，佢似沙飞之王咧，当佢录自己嘅歌，啱啱上讲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只松松啦，咁啊，
10: 全然松松
11: 松，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线、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9: 你就松啦，
11: 我就松啦，
9: 之后就可以讲到松啲文，
10: 松啲文，
1: 我而家要唞一唞，有地陪我嘅。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2: 休息翻嚟，继续原来生活好快乐啦！我哋进入呢个作品九号嘅，要唔要试一试啊？阿小麦，
13: 试试试。
12: 哦 ，OK， 好，咁我哋先读第一段啦。啊，小麦，来。
13: 好，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由此我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他们的丧失是不可补偿的，
12: 不可补偿的。
13: 世间有诸多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权力的不平等，而阅读能力的拥有或丧失 却体现为精神的不平等。
14: 嗯，小麦也读得很好，
12: 很好。
14: 刚刚有一个那个字啊，就是那个多字。
12: 嗯，
14: 这个多字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你在这个它的后面的音是哦。
12: 嗯，
13: 哦。
14: 所以在这个字的音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你不要把嘴巴张开，一张开就
13: 多。
14: 没错，
12: 太 Q 了，我觉得。好，第二段啊，老师
14: 来。一个人的一生。
13: 一个人的一生
14: 只能经历，
13: 只能经历
14: 自己拥有的，
13: 自己拥有的
14: 那一份心愿，
13: 那一份心愿，
14: 那一份苦难，
13: 那一份苦难，
14: 也许再加上，
13: 也许再加上
14: 他亲自闻之的，
13: 他亲自闻之的
14: 那一些，
13: 那一些
14: 关于自身以外的，
13: 关于自身以外的
14: 经历和经验，
13: 经历和经验。
14: 然而，
13: 然而，
14: 人们通过阅读，
13: 人们通过阅读，
14: 却能进入，
13: 却能进入
14: 不同时空的，
13: 不同时空的
14: 诸多他人的世界，
13: 诸多他人的世界。
14: 这样，
13: 这样。
14: 具有阅读能力的人，
13: 具有阅读能力的人，
14: 无形间，
13: 无形间
14: 获得了超越，
13: 获得了超越
14: 有限生命的，
13: 有限生命的
14: 无限可能性，
13: 无限可能性。
14: 阅读，
13: 阅读
14: 不仅使他，
13: 不仅使他
14: 多识了，
13: 多识了
14: 草木虫鱼之名，
13: 草木虫鱼之名，
14: 而且可以上溯远古，
13: 可以上溯远古，
14: 下及未来，
13: 下及未来，
14: 饱览存在的，
13: 饱览存在的
14: 与非存在的，
13: 与非存在的
14: 奇风异俗。
13: 奇风异俗、
12: 嗯、
13: 哇！我哋今个礼拜要翻去温书啦，程主播。
12: 喂，今篇好似比起鼎湖山嗰个咧易啲。
13: 我谂生活化一啲，因为同我哋日常接触嘅，譬如话学生啊，或者学习嘅态度有关。
12: 嗯、
13: 即系一讲风景嗰啲咩流水啊，嗰啲咩匆匆啊、匆匆啊嗰啲，就搞唔掂。
12: 因为我好中意呢啲比较即系哲理嘅嘢噶吓，即系佢嗰啲咩饱览存在的与非存在的异。奇风异俗嗰啲啦，即系啲四字词语啦，系啦，同埋即系好多哲理喺当中，
14: 嗯嗯、
12: 即系咩人都可以喺呢个书入边咧，揾到一啲唔同嘅世界。有啲人可能睇到人哋嘅苦难，但系有啲人可能睇到人哋嘅喜悦啊，嗯、人哋嘅经验、嗯嗯，好似经历咗好多好多嘅人生咁。所以睇多啲书、嗯，下次我哋继续同阿梁红英老师一齐咧读下呢一段好吗？
13: 好啊，好，谢谢梁红，
12: 谢谢老师，再见，拜拜。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早上十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林肯号的船员的心理健康问题是需要处理的首要事项。不过他说，现在舰上和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目是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母之中最少。参与伊朗军事行动的林肯号已经连续部署近九个月，有报道说船员因为忍受不住长时间的执勤和舰上恶劣环境，试图轻生。库珀星期六到访中东期间，就登上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视察。他其后发声明说，林肯号船员适应能力

0: 俘虏并移交入侵美军的人将会获得由伊朗军方发放大约$30,000的奖励。哈塔米又说，勇敢进行这类行动的伊朗女性将会获得双倍奖励。他重申伊朗会要求美军撤离中东地区，强调不会准许美军进入波斯湾、亚曼湾或者霍尔木兹海峡。为了推动加沙和平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和平委员会负责加沙事务的高级特使姆拉德诺夫星期日到访埃及，和流亡中的哈马斯领导人哈亚荣。媒体报道，会面重点讨论落实和平路线图以及推进加沙停火框架。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国的高级外交官员亦都有参与今次会谈。埃及总统府就发声明说，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库什纳期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该履行去年10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克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南韩庆尚南道巨济市豪雨引发泥石流，掩盖一间民房的部分楼层，一人死亡，仍然有20多人被困。事发凌晨4:42左右，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同消防救援人员由民房被埋的一层救出两人，送往医院。另外有一名获救居民心脏骤停，确认死亡，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巨济市近日遭遇强降雨，星期日到今日凌晨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地方出现水浸。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星期日凌晨发生一宗旅游巴翻车事故，造成最少10人死亡。根据当地消防部门发表的公布，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大约4:30，载有几十名旅客的巴士从彼得罗波利斯附近山区落山时发生翻侧。消防人员接到事故报告抵达现场之后，发现8人遇难，他们将伤者送往附近几间医院，有2人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遇难者中包括8名妇女和1名儿童。彼得罗波利斯市长阿梅斯说，意外是一宗重大交通事故，市政府接到报告之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乌克兰国防部发文说，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一间大型电商平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这间电商有10个的大型仓库，已经有7间因为乌克兰的袭击而停止运作。而俄罗斯国防部同日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当日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俄罗斯的防空兵在过去24小时共拦截14枚航空制导炸弹、9枚远程导弹，记录了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医管局两名年轻医生，医龄不算太长，但是同样有感悟，认为行医不单只是看病，还要照顾患者身心，要从家人和家属的生活节奏，希望去安排检查考虑手术。儿童医院放射科副顾问医生吴以琪深受沙士殉职医护感动而入行，为了更准确掌握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病况，前往英国深造1年，钻研短暂停止体外人工心肺机构技术。回港之后发觉，除了借助技术，更加重视病人和家属的意见，例如将复杂的检查延至小朋友考试结束之后，避免影响学习生活。东欧尤德夫人拿打素医院外科副顾问医生罗瑞文说，会尽量安排微创手术或者局部麻醉手术，减少伤口，俾病人尽快复原。他是本港首批通过专科考核的血管外科，当遇到血管瘤破裂，明知做手术未必能够续命，但是仍然会尽力满足病人希望，亦都不想自己后悔。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3: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0: 格演出。
1: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宏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6: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撑港。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你啦，因为有坏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永顺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样是有坏车，薄扶林道近观潭道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因为有交通意外，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丽景港铁站的快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是佛康村，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6: 找來搞村村長麗麗，
7: 好有音樂感。

0: 呢位嘉宾好醒啊，佢话咦有一个礼拜咯，冇错，就系、是、有 A N R Jackie 喺度嘅 Jackie Choi 你好啊，系身份系 A N R， 另外一个身份咧，其实好多身份嘅，我发现话俾你听。好啦，仲有系监制啦，仲有作曲啦，音乐人啦，幕后音乐人啦咁样。但系先讲先，系做咗 A N R 先，定系做咗？因为主力都系帮即系星秀啊、星梦，但系我都见到你有帮我吉吉嘅周吉培嘅，
1: 系
0: 啦，即系主力系 A N R 先啦，定系监制角色先咧？
1: 其实因为做星梦二嗰时候我系半职嘅，咁星梦二完成咗之后就真系再翻翻去公司全职，咁就 S A N R 嘅角色，
0: 即全职做 A N R 啦。
1: 咁当然有时候 A N R。除了揀歌咁公司我哋开会咁啲老板们都会有时候会话你会唔会帮佢做一隻呀咁我因为定期我哋都会开会㗎嘛。咁所以头先你讲吉吉嗰隻就係、
0: 你是我的唯一。
1: 系啦，你是我唯一的。
0: 吓 ，sorry， 我成日错噶 ，sorry， 对唔住啊，监制。
1: 哦，唔系呢个，呢、這个系阿林宝嘅 idea， 因为佢想有啲留白。
0: 哦，
1: 唯一嘅乜嘢咧？咁样
0: 哦，
1: 系啦。咁嗰次就我记得，因为个时间线系几 tight 嘅。
0: 嗯。
1: 咁我哋开完会之后，原本想 approach 一位监制，咁跟住唔得喎，咁我哋倾咧，我就觉得。揾 Randy 非常之适合，咁所以我就打俾阿 Randy 嘅，
0: 周
1: 成汉，周
0: 成汉系啦，
1: 咁结果就佢又好好话，不如一齐写啦，咁、
0: 哦、
1: 所以我同佢就因为个时间短咧，咁我哋好快夹手夹脚，你一段我一段咁样 send 嚟 send 去，就好快砌咗一个rough demo 出嚟噶啦，跟住我仲记得嗰次林宝系唔喺香港嘅，都系大家。好彩而家科技发达，
0: 系冇错。
1: 咁就大家不断线上会议咁去完成咗只歌。
0: OK。但你咧系未，因为啱啱就系想讲话就系 A&R 同埋监制啦。但我想问多少少，翻翻前啲，你以前咧，我记得我第一集问你嘅时候咧，你话其实以前冇做歌嘅，喺夹 band 嘅时候，嗰、那个咸丰年前啦咁。但系其实后来嘅时候，有冇自己创作啲作品，定系真系咦？大家倾好话，公司话，不如你试下做下歌啦咁，跟住你先开始作歌。
1: 是后者的其实
0: 真的。哦真的后者。
1: 因为我原本主要想去学或者想去发展的都是 music production 方面的东西。咁、可能去編曲啊去学下怎样去做监制开始啦咁样。咁但是作曲呢其实我比较少去接触的。咁但是作为一个音乐人咁就亦都会有啲灵感嘅。咁但是我比较少去真係正正式式寫隻歌出嚟咁。咁但係有时候有啲机会可能真係觉得啊嗰、那个人嗰、那个歌手需要一隻咁嘅歌。咁嗰期又收唔到嗰种 demo 喎。咁又会试下自己寫囉。或者有时候都有啲 case， 喂计划有时候变㗎嘛，或者係个时间突然间係比较 tight 嘅时候咁会唔会自己写会更加容易命中呢？
0: 系，
1: 因为都好嘅系我清楚嗰啲学员或者啲歌手嘅嘢咧，咁就容易啲写到觉得啱佢嘅嘢。
0: 系，
1: 即系可以针对咁写。
0: 嗰时一开头写嘅时候有冇担心咁紧张噶？
1: 唔会紧张。
0: 嗯，
1: 系，因为如果写完之后觉得唔够好，咁自然就
0: 唔用系嘛？
1: 就冇噶啦。系，咁当然即系都要。个歌手本身系 OK，即系觉得系都 carry 得到。譬如《爱与飞》咁样，咁第一首歌《
0: 直歌型美学》
1: 系啦，《直歌型美学》
0: 呢首歌真系好好听。其实你一讲呢首，我已经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啱错啱唔啱错啊？啲音冇错，
1: 系冇错。
0: Sorry， 我本身五音不全嘅。
1: Respect，respect， 多谢，
0: 多谢。系咯，我觉得呢首好听，好啱阿飞，同埋我觉得
1: 系啊，因为想。想有啲 different， 同埋我哋都会睇埋，近排 market 系有啲咩歌，即系 S A N L 就需要去睇呢样嘢咯。如果呢一排大家比较多慢歌多，咁我系咪仲要一个新嘅歌手出嚟又系慢歌咁样咧？咁所以都有啲咁嘅考量，同埋都系同做节目嗰时差唔多嘅，其
0: 实
1: 想有一个点样嘅面貌。嘅柯宇飞俾大家去睇到咧，咁就所以就又翻去做实验啦，即系做咗一啲觉得啊，大家觉得 work 嘅呢样嘢，咁 咁就希望有啲新鮮感去俾到大家。我記得阿 Vince 都有啲 surprise， 因為事前冇同佢夾過，咁佢都話好 surprise， 冇諗過係呢一種喎。咁我嗰時候都覺得係啊，其實就係想有種咁嘅新鮮感，而亦都覺得佢 carry 得到。係
0: 冇錯，但我都好想講，我記得我因為安宇飛嗰陣時唔係我訪問佢嘅，係阿小豆訪問佢。咁但係咧，因為我對安宇飛喺個決賽嗰個印象好深刻，咁然後我就出咗呢首歌嘅時候，我梗係聽啦，係咪先？跟住我就哇，點解完全唔同感覺？我就係特別好有呢種感覺。跟住後屘演繹嘅時候咧，佢又真係演繹到呢一種嘅感覺出嚟，所以我覺得呢個我一定係你對佢哋一個熟悉程度，同埋知道佢哋可以唱得到，
1: yeah, yeah.
0: 所以先會做呢一樣嘢啦。咁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咧？你我既然我講咗創作歌曲，先問下先。嗰陣時第一首你即係創作俾。呢一班仔仔女女是哪一个和哪一首歌有没有印象啊？作歌的话就是这个位置想自己唱一下安宇飞首歌。跟住苏
1: 我都真的要翻查历史。
0: 他真的是翻查历史。因为他作了很多歌的，包括了我写了少少的就是情缘节子辈的深感荣幸的 Rock， 还有就是吉吉你是我唯一的直觉型美学聆听自己的声音。
1: 啊，聆听唔系我嘅，
0: 哦，唔系你嘅，但系你监嘅，系啦，灯亮时离场系你同佢一齐写噶嘛，系咪？
1: 系
0: 啦，好啦，咁边一首系你自己第一首写嘅？
1: 第一首系应该吉吉嗰首先系嘛？应该吉吉嗰首先，
0: 就系你是我唯一的，
1: 系，
0: 好彩冇读错，OK， 就系同阿周石航一齐写噶啦，
1: 系啦
0: ，OK， 写完之后有冇对自己写歌都有啲信心咧？定你写嘅时候，第一次原来你同一大师写都会紧张嘅。
1: 系啊，咁佢系一个好锡我嘅前辈嚟，即系都即系朋友 rise 咗，佢对我非常之好，多谢佢。咁如果你话信心，我觉得信心一定要对自己有嘅。同埋写一只歌出嚟，一定要自己写完都中意先得咯。你唔可以觉得写完出嚟，都系差唔多啦。如果自己都唔中意，咁好难 expect 人哋会中意。咁所以写完出嚟一定要自己听落都觉得啊，几中意，唔错。
0: 即系嗰阵时你同阿周石航就合作写咗呢一首歌曲。
1: 系啊。
0: 系嗰阵时系咪你一早识周石航噶啦？定系因为 Flow 呢个节目啊？
1: 星梦嘅时候都识噶啦，因为佢都系其中嘅评审嚟嘅。
0: 哦，系咯，就系咪喺星梦里边识佢噶？
1: 系啊。
0: 哦，OK。跟住其实呢首歌除咗你同阿周石航一齐去作曲之外，编都系嚟自你自己嘅。
1: 系。
0: 哦 ，OK， 完成咗感觉如何呢？第一首歌曲，
1: 如果我记得嗰时候完成咗系几满足嘅，因为听到啲 feedback， 包括个歌手即系吉吉都中意咁样，咁而我哋都 believe 呢样嘢，嗰时候吉吉所谓叫做类似重出江湖咁样，即系有一个新嘅 image， 新嘅感觉带到。俾佢，而佢又中意，咁就好好啦。咁但系我同 Randy 嘅合作就应该再早啲，可能我记得 Archie 系有只歌嘅，无依无犯，好似无依无犯系佢揾我编嘅。咁嗰时候就系佢听过我一啲编曲，包括喺《星梦二》嘅时候，佢哋话：，大家啲 taste 或者系夹得到，不如试下啊，咁样。咁佢亦都知道我。即系都熟 Archie 嘅嘢，所以就咁样合作开始啦。
0: 哇！我又问下你啊，你帮 Archie 嗰阵时编呢首《无义无犯》咧，同你之前一路可能帮《星梦一二》去编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唔同嘅感觉噶？定系都系一首歌照编嘅啫咁样咧？
1: 如果因为始终有多咗监制咧，个监制嘅睇法都好紧要嘅。咁佢会负责去好似。去 lead 住个 team 咁样，咁究竟啊呢只歌想呈现嘅系啲乜嘢咧？即系大家都觉得哇正喎，咁就一齐去进发啊嘛。咁所以佢个 melody 比较韩式啲。但系 Randy 系想要一种唔好净系韩式嘅，好似 OST 嗰啲咁样嘅歌。
0: 系。
1: 咁所以又要 keep 得到嗰种。韩式嘅华丽感觉，咁 which 我哋都觉得喺 Archie 身上边系 work 嘅，咁但系又想
0: 同埋佢都好韩星嗰种，
1: 咁又要 modern 啲，咁所以就可能有啲 ambient 啲嘅嘢，有啲 beat 嘅嘢又会渗入去，咁就做翻个 balance 咁样。
0: OK， 所以嗰阵时都真系始终有个监制嘅角色喺度，即系啦，所以就系个做嘅做法有啲即系。 再諗嘅時候啲唔同啦，咁樣
2: 一個連繫社區、結合運動、環保、嘉年華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會為慈善團體籌募善款。屈臣氏集團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紅磡海濱長廊出發，黃埔船景街仲有嘉年華，現場有攤位遊戲、打卡位同歌手表演，為一眾跑手打氣吸力。賽事設有個人賽、親子賽同企業團體賽，想參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廣播網上報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There are
5: places I...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啊，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6: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7: 新城劲爆，落榜榜，
8: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8: 讲一阵呢一队女团啊，成军两年的团歌《狂飙13级》的

0: 我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系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好有音乐感。
4: 边一首歌曲系你第一首作为监制？我不断考佢嘅记性啊，我都好明白，系好难记嘅。即系如果你考我记性，
5: 先
4: 系啊，你系咪有个 list 噶？
5: 唔系啊，我都系 look 下自己有冇出过啲咩 post 嗰啲咋。
4: 系、啊，我都有 look 你啲 post， 我想讲。不过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同埋我见佢，我就系由佢啲 post 开始谂咗好多唔同嘅问题。
5: 啊，Esther 刘子君。同埋阿 Rock，
4: 阿 Rock 哦，
5: 心感榮幸，
4: 哦，心感榮幸，
5: 系
4: 就是、你第一首，
5: 我都唔知系边首先添，可能系 Esther 先喎、，Esther 先喎，应该
4: Esther 嗰首系
5: 浪漫后群症，系浪漫后群症，
4: 哦 ，OK， 当时系咪嗰时已经系担任咗 A&R 未嘅？
5: 担任咗噶啦
4: ，OK， 担任咗 A&R， 亦都系作为即系第一首帮佢。大監嘅歌曲啦，
5: 系啦系啦，都系佢出道嘅歌啦。
4: 嗰时咪公司叫你監埋噶，
5: 系啊系啊。
4: OK， 咁你嗰阵时，喂，其实由零开始噶嘛，你做导师或者系即系 coach 就 OK 啊，系咪先？但系作为監制角色嗰阵时，有冇想法嘅咧？
5: 有想法，
4: 嗯，
5: 当然，佢出道，
4: 嗯，
5: 咁究竟第一只

0: 歌係喺個 market 裏邊佢嘅性格，又你又唔可以淨係諗包裝嘅，即係唔可以喂一號眼二號味咁咁拼俾佢嘅，咁又要係攞到佢一啲真嘅嘢出嚟。咁 Esther 嗰時候就都係一個好少女嘅特質嘅人，咁佢又好 sweet 嘅，佢又好傻傻更更嘅真實嘅性格，所以就我記得同張楚喬去去傾嘅時候，就傾一個即係比較 dreamy 啲嘅感覺嘅一首歌咯。咁就變咗佢就諗咗個浪漫後群症咁樣。咁所以成個編曲都係比較少女啲 dreamy 啲嘅。
1: 係。OK， 呢個成個過程咧，因為你監嘅時候咧，同埋即係同係咪同一位嘅朋友一齊監嘅？
0: 啊，同嘉信，
1: 嘉信一齊監啦。咁當你一齊監嘅時候咧，你點樣去監住？就係、是、因為當時阿志君啦，其實佢都係新啦咁啊。咁嗰時點樣一齊同佢監住？啊 ，OK， 你點樣去演繹啊？點樣去做啊？咁樣？
0: 演繹就都是比賽的時候建立了信任的啦。其實演繹方面的事他們比賽的時候都慣了，我會給很多 comment 跟他們一起練，如果那些 expression 怎樣，不要說學員，我自己都在比賽上學到很多東西，包括很多來自歌手來自監製，他們都拿了自己所有的本錢出來 去教那些學員的啦。所以其實可以這樣說，就是入到錄音室大家都已经惯了是那种模式，去这样去设计，去这样去试一些唱法，等他觉得是不是 present 到一种这样的效果先。
1: 是 OK， 你会怎样形容自己是一个怎样的监制？
0: 怎形容
1: 是，即是你是一个很恶啊，很临善啊，跟着我听十个监制有九个都跟我讲，总之一上到去跟歌手呢做些什么先呢，就嗌外卖先。
0: 我反而少嗌外卖。
1: 是啊，冇得食嘅。
0: 我少嗌外卖。是但是会倾下偈咯。都是就不会恶的啦，其实。
1: 真的不恶的。
0: 因为你很难要求一个人，你惡完佢，咁佢個狀態咁 tense， 點去錄音呢？即係其實係啊，一定要去。其實引導嘅工作都好重要噶嘛，做監製。
1: 係，
0: 你點樣去引導佢？除咗啲 technicalize 嘅同佢一齊研究之外，即係啲聲點用之外，其實係幫助佢，或者係同佢傾嘅裏邊，大家一齊有个共识啊，我哋有个咁嘅画面，或者係我哋当讲呢一句，我有时会同佢哋一起即係好似玩咁做啲 exercise 啊，如果呢句唔係歌词，如果呢句係一个对白，咁你会点样讲啊，喺个情景度，咁自然就会有啲嘢大家去可以follow up 或者去进发到㗎。

0: 早上10: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台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83。

0: 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7: 好有音乐感，
5: 好有音乐感。
8: 喂，因为我喺度谂咧，其实咧，因为你。譬如啱啱我都有提过啦，譬如姊妹又好阿 Rock 啊，或者阿飞啊，即系 Oscar 等等啦，咁其实因为你都睇住佢哋，佢又睇住你啦，系咪先？其实已经去到我谂做监制嘅时候咧，可能已经冇咁惊噶啦，系咪？应该对住你应该唔会点样去惊法噶，系嘛？
9: 系嘅。
8: OK， 呢个系我谂系呢个系一个着数位嚟嘅，对
9: 都系嘅，都系嘅，唔使咁多前设要 ice break 噶嘛。
8: 系啊，同埋唔需要就系要谂讲啲乜嘢啊咁样。咁但系另一方面咧，除咗监制之外咧，我问多一样嘢啊。不过呢个唔知喺你身上成唔成立咧，因为咧有阵时咧，即系有啲监制都同我讲咧，其实好憎一啲人嘅一啲行为咧，就系、是、例如冇做功课啦，你系感觉得到噶嘛，即系又即系就上嚟做咩就唱到噶啦咁啊。咁有啲可能系态度上面嘅问题啦，咁啊，你试过遇到一啲你觉得好激气嗱，唔系真系喺个嗰、那个即系星手星网里边啊，真系录音嘅过程作为监制，有冇试过啲遇到好激气嘅情况咧？
9: 唔做功课咧就少啲，即系大家可能惯咗嗰种模式。比赛嘅时候当然试过啦，但系我都会倾向即系。以前比賽就會呢啲位置會比較再 tense 啲咁去，因為都要做管理噶嘛，咁就去同我哋講咯。而家會如果真係要比較，而家會寬鬆翻啲。
8: 哦，反而寬鬆翻啲。
9: 係因為反而如果唔係自己監咧，就會 tense 翻啲。我覺得角色都有關係。
8: 係。
9: 系啊，譬如喂，A 歌手去啊 A 监制度录，咁有时候我觉得喂，点解唔做功课，或者点解好似未够熟咁样嘅，我都会
8: 思考。哦，即系反而你做 A and R 嘅时候，就可能会严谨啲咯。
9: 系啦系啦，事后讲咯，唔好喺个监制面前讲咯。
8: 哦，即系你都会知道感觉得到嘅。
9: 会梗系感觉到啦，冇可能感觉唔到嘅。
8: 咁、哦、你会唔会好狠狠地话？
9: 佢哋叻起上嚟可以好叻噶嘛？佢哋一有啲表现上面。有时候歌词未熟喎，剩剩啊嗰啲，咁即系可以咁讲啦，即系为佢哋讲说话，可能佢哋好忙或者点样都会嘅。
8: 咁有时都好忙嘅，
9: 系啦。咁但系又
8: 但唔系藉口啊，
9: 系啦，忙又唔系。
8: 我帮你讲，
9: 唔系全部嘅嘢嚟嘅。咁作为一个专业嘅歌手，咁你都要需要 prep 好自己噶嘛。
8: 咁对你嚟讲有啲咩事会激嬲你啊？有冇人试过激嬲你啊？你做监制角色嘅时候，唔通你真系咁好幸运，大家都听你讲？佢而家谂紧有边啲讲得出嚟，有边啲唔觉得，我敢唔敢太骚扰佢？
9: 我谂唔会系因为佢，其实唔会系因为佢哋嘅态度，即系其实大家一齐入录音室，我谂而家嘅歌手都好珍惜录音嘅机会，佢哋都唔会想录音嘅时候啊会有啲乜嘢。太大嘅人事上面嘅问题，即系如果大家又觉得唔同意或者有啲咩，咪其实大家议事论事攞出嚟讲咯，咁又唔会话产生太大嘅摩擦嘅，系啦。咁但系反而有时候可能人嚟噶嘛，即系一时三刻你要佢去改一啲习惯，佢未必去即刻去做到嘅，咁可能一次系咁，两次系咁，都会出现系咁，或者有时候我试过即系唔开名啦，我试过有啲 case 咧系。会咦讲完 A 之后咦点解会做到 B 嘅咁我倾向相信唔系特登嘅。
8: 是
9: 啊。但是连续出现嘅喎。咁你点啊
8: 是。
9: 点解好似唱反调咁样咁但系有时候即系谅解一下有时唔系即刻适应到㗎嘛。咁就要自己calm down返落嚟咦咁究竟佢做唔到嘅原因系乜嘢呢会唔会系我哋可以再暂停一下咁 再去用第啲方法去傾下，再幫佢。因為其實我傾向，其實你作為監製咧，你點都要諗辦法去。如果歌手有啲位棘住咗嘅時候，你點都要諗辦法幫佢去 calm down， 跟住再前進。
8: 嗯，
9: 即係你唔係話，你錄唔到咁繼續碌落去啦。咁用個 operator 咪得咯。
8: 係。
9: 其實做監製你一定要諗辦法去幫佢，因為大家合作噶嘛，其實係。
8: 係。
9: 我記得又唔係話嬲，即係有一個有趣嘅經歷，就係有一次阿 Rock 好似都係佢錄下咧，類似呼吸唔暢順，有啲氣喘定點，跟住唔知冷氣問題定點啊錄音室。咁跟住我記得錄下就不如落去行個圈先啦。嗰時係夏天嚟嘅，因為
8: 係。
9: 咁啊，等佢呼吸道擴張翻先啦。
8: 係，
9: 真係嘅，有幫助。
8: 佢真係好陰功啊！係
9: 啊，但係喂，佢都唔想㗎，真係有邊個想唱歌突然間好似鼻又濛濛又塞住咗，跟住唞。
8: 但係突然之間唔知點解會咁嘅喎。
9: 係啊。
8: 係。
9: 我都唔知係究竟冷氣問題定係即係有啲空氣清新劑敏感定係點樣嘅問題，咁結果就錄下又落去樓下，又夠熱喎個天氣，咁啊 calm down 翻個人，嗰又暢通翻啦，又上嚟唱啦，但係跟住唱一陣又咁樣喎，咁即係咁啱嗰下真係環境，我覺得環境有關。後屘我哋轉咗錄音室冇事。
8: 哦，咦？咁你
9: 有趣
8: 嘅
9: 呢
8: 個，有趣啊！
9: 爭在咪話，落去跑個圈先，大家一齊咁。
8: 而家錄音室有咩事呢？你諗下啦。
9: 咁啱啫，咁啱。
8: 喂，咁但係咧，啱啱提到啦，即係都還好嘅。其實啲學員啊，或者啲歌手啦，咁樣其實佢哋都幾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啦。簡單嚟講，咁但係咧，你除咗監製角色之外，仲有個角色 A&R 嘛？
9: 係。
8: 其實你點樣去諗揀啲咩歌俾佢哋咧？同埋係你覺得 A&R 係咪都？因为我觉得你呢个角色 A&R 就系负责帮人拣歌，帮啲歌手拣歌。我哋演绎呢首歌， yeah. 其实某程度上出每首歌又唔容易。咁呢首歌好多时歌手都会期望佢爆噶嘛，系咪先？
9: 系。
8: 咁但系讲真，即系爆得几多首啊？系啦，系咪咁？咁但系个问题，你都好似操纵咗。OK， 呢首歌就系你噶啦。其实对你嚟讲，我都系有啲压力嘅。系啦。
9: 嗯。
8: 咁点样去拣啲歌俾啲歌手？
9: 我想独立一首歌的层面又要看，他们行一条怎样的 path 又要看，跟住 market 方面又要看，
8: 好多啊，你看
9: 是啊，当然都要 balance 埋公司啦，公司都可能会对于某一些 artist 会有 expectation， 想他是怎样，咁所以要兼顾几样嘢去揀咯，但是我觉得首先SNL揀歌的时候要够勇敢先的。即是不可以所有东西只是陀手烂脚，哇我又要招呼一二三四五个单位的 expectation、首先不要理这些揀了出来先。即是揀了一些你 believe 是觉得这只得的。跟着才再去拿这件事去跟公司谈又好，跟 artist 谈又好，要讲返俾佢听点解你会觉得有咁嘅好处。可能你讲完佢唔 buy 㗎。
8: 你要 present 㗎原来。
9: 都需要嘅，唔多唔少啦。即係又唔敢话要係咁 present 㗎嘛。即係唔多唔少啦，有时都需要嘅。
8: OK， 你要 present 就係点解要揀呢首歌。
9: 譬如假设揀首歌俾歌手，咁有时候都要话俾个歌手听有咩好处或者点解呢？咁当然有时唔使解释嘅，有时一听佢已经觉得哇好鍾意啊咁。咁但係唔係淨係揀歌啦，咁你搵監製搵咩人寫詞都要溝通㗎喎、咁可能佢想搵邊個填詞，睇中咗佢某一首歌寫嘅詞好好喎，咁樣咁都要话返俾佢听囉，因为佢哋有 expectation 嘅时候又唔能够淨係 yes no 咁样嘅。喂呢排嗰个填词人好忙喎、咁佢好多嘢喺手喎、咁呢啲都要諗埋囉，包括填词人包括监制都係啦。即係有时候有啲好热门嘅人选，可能佢呢排做緊 show， 或者呢排已经好多嘢在身的了，那他是不是还有时间去处理到、即是你作为歌手很想找个监制未必的、所以都要看当期。
8: 是的，没错。 其实真系几复杂。我谂，其实你真系好多嘢做。我唔再讲我自己多嘢做，因为你真系好多嘢做。
9: 冇客气，大家都忙嘅。

0: 早上10:4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峨眉队用乐观化解现实困境，奋力前行。李贤芬 Rihanna 以呢首电影插曲唱出励志热血，打动人心，生来精彩。

0: 李妍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0: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之时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听日旺角蜜花笋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7: 好有音乐感。
8: 喂，今日我想问一下，因为咧啱啱就系，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碌到情缘节啊。
9: 系，
8: 其实情缘节咧，我觉得阿胡子贝系叻猪嘅。嗰个叻猪就系佢，其实佢讲嘅广东话咧。平时倾偈咧，你都知好问水噶啦，佢都，其实我见到佢好努力嘅。哇！但佢唱呢首歌咧，你执佢咬字，应该都真系执咗，花咗好多心机。因为呢首歌嘅曲编监咧都系嚟自你啦，词就嚟自林宝啦，亦都系啊，即系胡子贝第一首嘅歌曲啦。嗰阵时点样去谂，帮胡子贝去谂呢样嘢，同埋即系执嗰个咬字咧，我见到你应该都花上咗功夫。
9: 系嘅，佢好叻噶，其实讲真，因为。佢唔係一個廣東人，廣東人都可能佢會比較貼近廣東話啊嘛，可能會有啲唔同嘅文化或者係口音啫、但係佢完全唔係廣東人，佢可以學得咁快，其實已經係好勁啦，我覺得係
8: 好勁。
9: 即係如果你叫我講學一種外語或者講翻普通話，咁我會講到咯，但係。as 佢哋 native 講普通話嘅人，佢哋都會好容易就聽到，你好明顯就唔係 native 啦，咁因為唔係講開，咁識講同埋講得好係兩樣嘢嚟噶嘛，完全兩個 level 嚟噶嘛，
8: 冇錯。
9: 咁所以佢當然喺錄音室上邊要錄音同平時唱一個演出就好唔同，因為真係錄音室就照妖鏡嚟噶嘛，即係所有好多瑕疵啊。嘅垃圾嘅問題都會好出現噶啦，咁但係就要就要一嚟佢自己要做功課做得好足，因為都好難去喺錄音室每一次嚟幾個鐘時間之內，佢冇可能係由頭去學嘅，一定係佢 prep 好咗咁嚟，
8: 咁係，
9: 咁先至再執咯，再執再剪咯，因為。亦都好坦白讲，佢做到佢都好叻，咁但系你又好难要佢完美噶嘛，即系成首歌咁多只字，
8: 系，
9: 咁你一定系呢 take 有一度好啲，嗰 take 有嗰度好啲，你可能要佢唔得，你要全中，咁佢就变直接变咗一个 native 香港嘅，
8: 系冇错，
9: 广东话人啦，咁努力进发中咯，咁但系当然录嘅过程就要取捨啦，因为你喺 music production 嘅角度嚟讲，其实佢唱得最 perfect 情感啊嗰啲啱晒，未必系咬字最好嘅，咁要取捨咯，即系都要攞个 balance。
8: 系，但我觉得呢个仔真系好靓，我记得我上次访问佢嘅时候咯，我听完情缘节啊嘛。即系跟住尾，我有一次同佢倾偈，我完全听完情缘节，即系我唔记得咗你嘅广东话，其实争少少嘅咁样。
9: 系，多谢多谢。
8: 所以我就即系听得，我估计阿子贝啦，同埋你都花咗好多努力啦，咁。
9: 呢个系其中目标咯，即系希望第一首歌唱出嚟嘅时候，大家唔会觉得系个广东话上面有咩听落唔舒服先。
8: 同我记得佢嗰时决赛系唱《Super Moment》嘅歌，系、即系我又系好有印象佢呢一首歌曲。到最后咧，一个问题，其实我想问下 Jackie Choi 咧，你每日瞓几个钟头觉？真系好无，但系我三集做完，跟住我心里边
9: 谂，有瞓觉嘅，
8: 我知啊，但系你瞓得几多？你真系好，我觉得你好多嘢，因为
9: 我太太都会提我瞓觉。
8: 因为你每一首歌曲你要帮佢哋录，跟住你要揀，跟住有阵时譬如子贝曲编监又系你，跟住你要帮，因为你仲要唔系只得子贝噶嘛，仲有阿飞啊、Ryan 啊，跟住可能啱啱上架 Rock 啊，跟住即系吉吉 Oscar 好多，跟住我记得我有一次啊，但系嗰个歌手你唔使记得咗添 ，anyway， 跟住我就谂哇，其实你真系好多嘢做噶、啊。
9: 都需要休息嘅，真系。但系尽量，当然如果你话真系做紧比赛嗰排，就好压缩咯啲时间。
8: 系 ，OK，
9: 都尽量瞓咁啦，瞓到就瞓啦。
8: 你觉得呢 a and R 呢份工作，又或者监制呢一份工作，俾你最大嘅满足感或者开心系啲乜嘢？
9: 我觉得，最大满足感最直接一定是你喜欢音乐的时候，音乐带给你满足感先的第一样东西。如果不是就很难去，即是你做一样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其实 很吃力的。第二就是同一些歌手或者是as 唱片 label 去看。因为我们有时候譬如揀歌 都要考虑成个 label 的嘛，不是只是考虑个歌手本身。歌手要考虑啦，咁。

0: 系，诶，咁我都唔可以成个唱片 label，我 present 紧，我哋 present 紧出嚟系一个点样嘅 image 咧？会唔会歌手们其实出嘅嘢系差唔多嘅咧？咁都需要有啲唔同类型，或者系喺个 market 里边，究竟会有啲乜嘢带到俾成个 market 嘅咧？咁所以我都 enjoy 呢一种嘅，即系究竟有啲乜嘢带到出嚟俾观众，系音乐嚟嘅，系我哋同啲同事一齐去开会谂，或者系一起觉得呢样嘢 work， 一起行啦咁样。啊，跟住出嚟效果好同唔好都好，你都会知道，哎，咁今次做啱咗啦。咁呢个过程系 enjoy 嘅。
1: 系，所以其实咧个结果永远系点样呢，都系嗰句老土，其实你唔知道。不过过程好紧要，都系过程令到即系 Jackie Chui 咧好快乐啦。过咗呢三集之后，我记得啦，你系 Jackie Chui， 唔系姓赵，唔系姓朱。OK， 多谢晒 Jackie， 辛苦你，拜拜。
2: 就这么死了吗？不知道。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今朝早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称赞江泽民为中国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话，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拥护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上海稳定。又提到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江泽民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次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习近平话，在筹备党十六大期间，江泽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

0: 部已经连续部署咗近九个月。有报道话，船员因为忍受唔住长时间嘅执行同舰上环境恶劣，试图轻生。库珀星期六到访中东期间，登上部署喺阿拉伯海嘅林肯号视察。佢其后发声明话，林肯号船员嘅适应能力同团队合作令人敬佩。虽然船上同心理健康相关嘅个案数目系十一艘航母中最少，但系亦都承认长时间喺海上服役系具有独特嘅挑战性同埋艰难。较早前，总统特朗普话林肯号部署时间唔算长。伊朗军方话，凡击杀拔夫鲁美军士兵可以获得相当于$30,000嘅奖金。行动如果是由女性执行，奖金会加倍。官方伊朗通讯社报道，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话，凡击杀俘虏并移交入侵美军的人，将会获得由伊朗军方发放大约$30,000嘅奖励。又话，勇敢进行呢类行动的伊朗女性将会获得双倍奖励。重申伊朗要求美军撤离中东地区，强调唔准美军进入波斯湾、亚曼湾或者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通过新法案，将同对伊朗怀有敌意的媒体进行采访或者其他交流定为犯罪行为，违者会被判处6个月到2年监禁。法案中所指的对伊朗怀有敌意的媒体，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和以色列媒体，以及由这两个国家资助的媒体等。而伊朗任何个人、媒体或者组织接受其他外国媒体采访前，需要事先通知伊朗情报部门。几百名近期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非法入境者在当地海滩抗议，要求西班牙政府给予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示威者高举西班牙国旗和写有我们不想回摩洛哥和我们也是人的标语，高喊我们受够了和我们需要解决方案等口号。由于市政府资源不堪负荷，非法入境者只能够栖身在当地的海滩或者市郊，环境恶劣。有示威者埋怨海边又冻又臭，批评警方阻止他们进入市中心。西班牙内政部长马拉斯卡早前宣布，非法入境者不得逗留当地，亦都不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或者取得合法身份。休达的医疗委员会负责人说，当地有限的医疗人员已经精疲力竭，批评中央政府应对速度过于缓慢。他说正爆发腹泻和疥疮等传染病，而因为暴力引致的骨折或者刀伤个案亦都急剧增加。两个星期前有超过72,000人涌入人口只有80,000人的休达，虽然大多数人已经自行离开，但目前仍然有6,000多人滞留在当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由于过关闸机的调整测试是新皇岗口岸几时能够开通的最重要因素，当局星期六会举行10,000人的压力测试，并安排1,000部车参与，而下星期六就会安排20,000人参加演习，分别较现在皇岗口岸最高的每小时人流高出20%和超过1倍。他说，过去两场大型演练整体非常畅顺，亦都发现了需要改善之处，包括加强指示以及改交通交汇处的排队安排等，以免造成阻塞。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 会得风。

0: 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啊，天气咧渐转不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12点半。预料新界北部咧有局部地区雷暴啊，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
10: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迎你继续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你好，我是节目主持黎莉。嚟紧星期日8月23号，你准备好睇佢哋演出未咧？

个是这一首歌曲 demo 的名字，来自黄淑曼 Hey Vienna， 一场内心的说话，好好不是自己。

我都要好感激林伟俊，因为佢提过狼字，好似狼好凶狠，但系狼字另一边系良心嘅良字，保持善良。

0: 持自己良心价值状态。先嚟期佢哋系 JFYT。早上11:21，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3: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5周啊，
6: 第三位。
7: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8: 第二位，
5: 来到亚军位了，这一首的作品上网3个星期了，上个星期第四，今个星期升了2级来到亚军了。他是周兴哲，有这一首的作品叫做《All for You》。

0: 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啊，上个月的时候咧系我哋嘅《幻星势力》的推介作品啦，系咁啊，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星势力，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劲爆恶势力，黎莉。

相信这是爱。其实在陈柏宇的社交平台真的充满着爱的，不论是他的另一半以及两个很可爱的女女。带来陈柏宇旧酒新瓶。我们是被原生家庭影响着，同时我们都是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他们的原生家庭。

同呢位嘅歌手见亲面，当然我哋会倾音乐嘅，但更加多时候我同佢倾系倾臭仔臭女劲嘅。单眼皮爱大眼睛，嚟自周吉培。的我哋每个人唔同性格，组埋一齐都几特别嘅。

0: 听住呢首歌，除咗有份甜蜜，就好似挨住另一半，望住窗外有一个好靓嘅阳光，而同另一半一齐好温暖。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早上11:34，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啊，天气咧渐转不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12:30。预料新界北部咧有局部地区雷暴啊，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后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6: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8: 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9: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来自曾彼得。既然决意离开，何必留恋问候？打不通，往后都不会打通。

然电话未能接通，不如这次我抗拒惨到尾，不如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拼命逃离。我忍够你，来自李心凌 Miss Icy。决意在断气之前做回自己，痛快摆脱你。

0: 同样是面对关系的时候怎样处理，究竟是留恋，究竟是拼命逃离，还是完全真空，来自陈海琪。
1: 我失去一个不爱我的人，而你失去的是一个很爱你的人，究竟哪个

0: 迎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 Winka 陈永佳喺度。
5: Hello，
4: 讲紧你有新歌，有呢首好好照顾自己。喺我印象当中 ，Winka 嘅作品或者你个人都好啦，唔似系一个咁卑微嘅状态啊。今次做呢首歌嘅时候，俾呢个身位自己啊，其实有冇谂过点解要系咁噶？
5: 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同喜同悲咯，即可能我个人感觉好似好 high energy， 但系我谂大众对我嘅印象都会系，哇佢都好 sensitive， 佢都系一个好多情绪可以认知到唔同情绪嘅人。咁、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歌手，我唔单止只系中意唱歌咁简单，

0: 能我的作品除了是要有光之外，其实大家不开心的时候听我的歌，他们都会觉得哦，他好像明我这样。
1: 8月17号星期日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 Winka，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劲爆恶势力黎莉。

呢首歌呢令我諗起好多爱嘅人，有得人你会好想照顾佢哋，你都係甘愿甘心去照顾佢哋，因为佢哋都係你所爱，但同时之间请好好照顾自己。你知 JW 照顾者。至于以下呢首歌係一个反差，有啲人其实你唔需要照顾佢，亦都唔需要理佢。

0: 两首歌提醒的都是照顾自己，照顾别人同时要关爱自己。另一方面，面对一些你不需要理的人，请逃离，不要浪费心机在他们身上。课题分离，来自陈建安。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今朝早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称赞江泽民系为中国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作出不可磨灭嘅贡献。习近平话喺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拥护同党中央嘅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上海稳定。面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同国内严重政治风波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次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习近平话喺筹备党十六大期间，习近平主动提出唔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国党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下领导岗位后，坚决拥护同支持党中央工作，坚决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同反腐败斗争。习近平话：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过关闸机嘅调整测试系新皇岗口岸几时能够开通嘅最重要因素。当局星期六会举行1万人嘅压力测试，并会安排1000部车参与。下星期六就会安排2万人参加，分别较现时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嘅人流高出20%同1倍。邓炳强喺电台节目话：过去两场嘅大型演练整体非常畅顺，并发现需要改善。

0: 警告对于从事危害国安的人士，当局一定会用尽方法找出证据，如有证据就会作出拘捕和检控。被问到荣光社总干事蔡志森早前撰文质疑警方拘捕多名独立书店负责人，并且不设禁书名单，执法时有机会会滥权。邓炳强说，有意图犯法的人希望政府设立禁书名单以其更改书名，当局就会无可奈何，重申不会设立禁书名单，执法时会针对书本的具体内容，强调不会便宜了违法者。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说，任内会分阶段推行改革措施，包括应用数据更早识别问题，加强与前线的沟通，并优化今年成立的服务提升优化专队。袁旭健接受报章专访时说，为了令到部门更加主动、精准和有效率，未来三年会分阶段改革，提升署方处理问题的能力。他说，目前有部分前线服务由外判承办商负责，专队至今就装备安排、人员执行工作的程序等问题，向相关承办商发出七份失责通知书以及四封的警告信，强调成立专队并非为了惩处承办商，而是在现有机制上增加独立验证，及早识别和纠正在管理和执行之间的落差。袁旭健曾经为警队效力，他说两个部门除了执法，同样是为市民提供服务，对于部分问题涉及不同持份者，没办法单靠执法解决，署方会主动行前一步，担当协调角色，例如联络社署加入，转介到相关服务以提供支援。几百名近期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的优达非法入境者，在当地海滩抗议，要求西班牙政府给予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示威者高举西班牙国旗和写有我们不想回摩洛哥和我们也是人的标语。由于市政府资源不堪负荷，非法入境者只能够栖身在当地同埋市郊，环境恶劣。有示威者埋怨海边又冻又臭，批评警方阻止他们进入市中心。西班牙内政部长马拉斯卡早前宣布，非法入境者不得留在当地，亦都不能够前往西班牙本土或者取得合法身份。优达医疗委员会负责人说，当地有限的医疗人员已经精疲力竭，批评中央政府应对速度过于缓慢。当地正爆发辐射和疥疮等传染病，而因为暴力引致的骨折或者刀伤个案亦都急剧增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8%。特别嘅天气提示，高温触发嘅雷雨正影响本港。预料未来数小时咧，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市民咧请提高警惕。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2: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是有雷暴。

0: 最后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1: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3: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4: 我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劲爆恶势力，黎黎。
5: 时间12:10，劲爆恶势力，我终于等到呢位嘅嘉宾出现啦，系连埋首歌一齐等啊，就系、是、有张美仪喺度 ，Hello，Hello，
6: 大家好，好耐冇
5: 见，好耐冇见啦，你都识噶，好耐冇见你，都真系成年冇见你，系咪？
6: 差唔多，差唔多，
5: 系对上系这一刻，
6: 这一刻系啦，
5: 系啦，咁点解等咗咁耐咧？嗰同埋嗰等咗咁耐，系咪要酝酿除咗歌之外 EP 一齐嚟咧？
6: 冇錯啦，因為其實有自己有好大諗頭啦，有好多嘢想做，跟住又未去到真係完完全全 ready 嘅時候，我又唔夠膽推，真係推出嚟，所以我都係等到所有嘢都係 OK， 我 ready 啦，咁我先真係出等呢首歌咯。
5: 但係點解嗰陣時你覺得自己未 ready 呢？
6: 因為我自己覺得啦，我深刻係有。即係對自己要求都高嘅，跟住如果可能有少少位，我會覺得啊，係咪可以再好啲咧？咁樣，咁我就會不斷地去調整啊。咁呢啲其實有時候，我有時候即係到而家啦，我都會覺得自己有時係諗太多，因為好多時候其實不如做咗先。跟住可能有时候反而係諗太多而拖累咗个进度，或者有时甚至我唔出添咁样。咁所以就係呢个过程囉。
5: 有咩令到你觉得啊呢、這个时间唔好再諗咁多啦，不如出咗先啦咁样。
6: 我觉得所有嘢冥冥中都已经可能係有安排囉。咁就可能係心态上面啦，又会觉得啊而家係一个啱嘅 timing， 咁我就去啦咁样囉。
5: 嗯，嗰、那个啱嘅 timing 係有信心啊，勇字行头定係点样
6: 㗎？其实都係万事俱备啦，即係我觉得可能係我自己除咗歌曲上面啦，亦都係一啲EP 上面嘅筹备啦，因为我自己就唔想因为其实呢首歌係 EP 入面嘅最后一首歌，咁所以我就諗住啊 ,why not 我推出呢首歌嘅时候，我同时之间亦都可以有一啲实体嘢俾到大家去睇呀攞住咁样囉。
5: 我想知道，因为其实EP 未出啦，系啦，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咧，系已经系谂住有一个嘅 EP 嘅，即系成个 EP 啊嚟紧会出啊，定系其实之前已经系谂咗，定系突然之间啊，不如话点啲歌曲都好啱喎，咁不如就出只 EP 啦咁。
6: 其实一直都谂住呢几首歌系会变成一只 EP 嘅，而我自己就好希望将呢一只 EP 唔系就咁。簡單嘅一張 CD 咯，而係可以將，因為我自己又會好中意一啲穿搭嘅嘢、accessory 嘅嘢，咁我諗緊啊，會唔會我可以有一樣 items 係可以俾我聽眾可以戴喺身上面咧？咁樣一開始其實我有好多諗頭，
5: 我諗緊咪戴你隻 EP 喺個身上面，戴條鏈咁樣。
6: 類似真係一開始係咁樣諗，但係後尾嗰個過程入面，我就覺得唉，好似有啲難度咁樣。跟住後尾就諗緊我再諗翻我以前一開始聽歌嘅初心啦，即係我記得係我中學嘅時候啦，咁就係攞住部 MP3 機，然後我覺得呢個係我最入門聽音樂嘅時光咯。咁我就覺得啊，點解即係我就想將呢一部 MP3 機融入去，可以有少少似 accessory 嘅嘢 combine 埋一齊，但係入面係有我啲歌嘅咁樣。
5: 係，你呢個大成本大製作嚟嘅喎。
6: 少有少做啦。即都是要想方法啦。我觉得如果在budget 有限的情况底下呢、是会刺激到人类的创意的。
5: 但现在是筹备当中的。
6: 筹备当中。
5: 好 ,ok, 那我就期待它这个的饰物究竟可以几时诞生，我可以怎样带它上身啊，这样。都说原来是颈链的啫，没理由耳环啦。
6: 耳环太小了。
5: 没理由手链啦。我没想到。嗯，你告诉我听到时。但是如果去到等这首歌，因为曲词都是来自你自己的。这首歌当时 demo 呢是几时出现的，其实。
6: 哇， demo 其实好久。如果你讲的真正的 demo, 其实这首歌是我放的乌冬的时候写的。
5: 哦、
6: 即其实个灵感是来自于我在 walk 紧它的时候，我就在
5: 放乌冬它的狗。
6: 是的，我的狗。
5: 我死了，我的情况是什么呢？放紧乌冬是煮紧的嘛，应该食紧，我放紧，你只狗叫乌冬。
6: 我只狗叫乌冬。
5: 好、oh, ,ok。
6: 那我因为我后面有座山的，我成日都会放它的时候很闷的。
5: 嗯、
6: 那我就在那里等它快点处理好
5: 它的。是它的生活意识是啦。
6: 那我就在那里写歌。咁、oh. 所以这首歌最初的 demo 是我就这样哼出来、没吉他的版本。咁如果话系真正嘅 demo， 应该系两三年前噶啦。
5: 嗯，两三年前。O K， 即系话最开头就系放紧只乌冬嘅时候，我要讲得好清楚，只乌冬系啦。放紧只乌冬嘅时候咧，你曾经哼咗少少嘅 melody， 系啦。咁啊，通常都哼喺电话度啦，咁啊。跟住两三年前就决定将呢一首歌就变成一首 demo， 咁啊。跟住之后今日咧就系呢一段时间2016年就一首。決定推出呢首歌曲啦，咁咁但問題係嗰陣時喺個處於咩嘅境況，係等緊喂快少少啊烏冬，阿主人等緊啊，你屙完未啊？係一個咁嘅心情啊。嗱，因為我而家聽緊咧，佢又好似有啲 set， 但係又唔係有啲 set， 但係又係一個自己一個嘅一個氛圍。即係當時喺一個最 original 嘅時候係點樣？跟住佢兩三年前有啲咩嘅動力令你覺得不如我用翻呢一首歌去做翻首歌咧？
6: 其实我觉得当然啦，等緊烏冬去排便嘅时候，我就喺度哼，因为我都要等待緊呢样嘢嘛。咁但係其实当其时我自己应该嗰段时间应该经历緊一啲嘢嘅，而嗰个感觉呢係好情绪，即係我内心嘅情绪，我觉得我好多嘢都控制唔到，好被动，我好想但系我咩都做唔到嘅感觉，我好似净系得等待。而呢首歌音开始写嘅时候，其实我系觉得啊，即系人生入面真系有好多嘢系需要等啦。而呢一啲等待系唔系话啊，我可以自己去做啲嘢，譬如我等车、等呢，即系可能好细微嘅嘢，或者等人哋做一啲决定，然之后你先可以去做
5: 下一
6: 步
5: 决定。
6: 因为有啲，譬如我哋出到嚟做嘢啦。有好多时候唔系话我想点就点，而系一个合作嘅形式噶嘛。咁、即系譬如有来有往咁样，呢啲我冇可能啊、我唔等你嚟，我咁我自己做，咁又唔系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原来人生入面有好多等待系会发生啦，而呢啲嘅时间亦都好长嘅。
5: 嗯，
6: 系啦，亦都可以系等紧一个人嘅回复啦、message 啦，等紧一个人去爱你啦。
5: 系、但系呢个嘅等嘅时候咧，你去到。即系两三年之后攞翻呢首歌嘅时候，嗰时一谂住做呢首歌，亦都系用翻呢个 message 系等，用翻呢个 message 噶。
6: 系、其实写紧 demo 嘅时候，其实已经好清晰地系有 chorus 嗰啲歌词噶啦。
5: 哦，
6: 即系等，即系可能还在这等。已经是一个哭，已经在这
5: 里了。在这里了，是。
6: 跟着后来就开始再慢慢拆返细佢，到底其实我自己那个感觉是什么？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的情绪涌了出来，我会想写这段旋律呢？那就是拆返开，就哦，原来我那段时间是经历这些东西。
5: 不过等待。
6: 但是等待我觉得很无奈也很无力的感觉咯。其实这首歌成个感觉我写到是其实它很无力的。即因为我好像什么都做不到。但是其实去到最尾的outro 的时候，其实就是哦，原来有时候这些都是自己的 mind 去框住了自己。即其实 有啲嘢係你自己諗通咗咧，咁、你就係會舒服好多咯。係
5: 點解兩三年前你都有呢首歌？你點解嗰陣時冇出嘅？而家二六先出嘅？
6: 因為我覺得可能嗰個時候我都仲係寫緊啲歌詞啦，或者係我喺度調整緊啲歌詞，點樣可以真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廣東詞真係好難，即係因為其實呢首歌又好短啦，咁我
5: 好短啊呢首歌
6: 係啊，一嚟我都係特登咁短嘅，我想即係可能大家唔係 repeat 嗰個情緒，而係因為情緒有時候就好似一架車咁樣，佢就咁就過咗去咁啊。咁所以我覺得我唔想刻意地將佢 repeat。其實佢可以係好似平時嘅歌曲咁樣去 first chorus 跟住 outro 再 repeat 一次咁樣。咁但係我最後選擇咗冇去咁樣做，就係因為我覺得等待呢樣嘢佢已經不斷喺人生入面喺度不斷重複噶啦，而呢樣嘢就好似一架車咁let it go。
5: 係啦。OK， 因為咧，我記得我第一次聽呢首歌嘅時候，哇，完咗啦！真係有呢種感覺。咦？但係你講解釋完之後，我覺得咦又係喎，其實真係好似係一剎嘅一種嘅感覺嚟嘅咁。不過呢首歌可能我只覺得係好一個人嘅感覺。咁究竟？成首歌系啱所讲，系一种嘅 set 啦，同埋我见到咧，其实喺佢嘅即系 IG 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post 咧，系关于呢一首歌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8: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0: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1: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12: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2: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4: 银色旅途。
4: 恶势力黎莉，
5: 其实我咧几中意呢首歌嘅编曲咧，呢位朋友仔咧，即系我上次嗰阵时系咪都系谂住同呢位朋友，即系可以系一种淡淡然嘅一种嘅感觉，尤其是一开头其实冇 intro 啦，直入噶啦，已经系
6: 系其实一开始就已经系想 有諗過係一支吉他去完成件事，或者係就咁一個鋼琴，即係佢係一個好純粹嘅事嘅。咁所以今次我就揾咗Tarifa 去幫我彈吉他，係啦。咁佢都係一個好犀利嘅一個jazz 嘅樂手啦。咁其實嗰時候同佢溝通咧，就已經係俾咗個 demo 佢聽啦 ，and then 佢就已經可以了，就一兩 take 就哦，哇，有啦咁樣啦，俾啲掌聲佢，我真係要，
5: 真係好好、啊、喎！即係我覺得如果唔使，其實呢首歌都真係唔使太複雜，同埋你喺個文案裏邊寫咗係一個。是不是叫蓝磨式的 vocal
6: 是啦是啦，即是好像暗暗沉沉。
5: 我很喜欢你这个蓝磨式的 vocal， 是真的想是一种暗暗沉沉的感觉来的，但是首歌不暗暗沉沉的，这种感觉就好像耳边这样。
6: 是啦，就是因为我觉得一开始譬如回家漆黑摸着灯，即是他那种是真的很一个人的那个感觉，他不可以是一来就拉那些弦乐，其实他可以。
5: 他可以但不是那样
6: 的。他不是那样的，因为我又想营造有一种孤独的感觉，自己怎样去回到家，怎样去面对一个人的孤独呢，怎样去面对着家里的环境，自己我的设定是自己一个住。开灯，然之后你翻到屋企，其实你已经可能做完嘢一日，跟住你又望到个星盘，哇，好多日都冇洗啊，咁样。
5: 我唔使一个人住，我都好多日都冇洗个星盘，只要我老公唔得闲。
6: 跟住就会有一种唉，好攰啊，生活好攰，即系翻工又好攰，即系出到去做嘢好攰，翻到嚟屋企，哦，又有好多。工作即家务上面嘢都未处理咁样，跟住就啊，我想摊喺张沙发度放下空咁样嘅感觉咯。咁所以呢个嘅感觉就系有啲似自言自语，亦都系一种好内心自己同自己倾偈嘅一个过程咯。
5: 系我咧写呢首歌嘅时候，我咧觉得有种放空感嘅啫。
6: 系啊，
5: 即系我唔知系咪你刻意营造个放空感，同埋我见到你喺社交平台啦、IG 入边咧都有唔同嘅 views 啦。你特别咧提到咧就系会送俾习惯独立同埋就学。望被爱之间拉扯与矛盾的人，好了，这个真是什么意思？
6: 其实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我自己啦，我自己经历啦，其实我可能深刻到现在都还在学习的一样东西来的，即可能、有时候我会希望人哋即系可能喺人哋身上得到爱，而唔系自己俾自己自足嘅爱咯。咁呢个时候我就会好拉扯啦。咁、我就觉得啊，点解冇人嚟爱我嘅？咁、但系有时候我就觉得，唉，唔系，我唔使人哋爱我，我自己都得。咁有时候就有一个天使一个恶魔嘅声音就喺度咁样咯。咁但系其实即系再剥深一层，就系其实原来。我不够爱自己咯，即系 that's why 我先需要去得到出面嘅嘢去填补入面内心嘅缺口。即系我以前成日都会有一种感觉，好似我做啲乜嘢都好，我永远个心入面都好似有个窿，而呢个窿好似系一个无底嘅黑洞咁样。佢好似永远我执啲咩落去，无论系可能我食啲好好食嘅嘢，或者我觉得、我做咗呢样嘢好开心，但系可能。佢只係嗰一刻滿足到我嘅慾望又好，或者我嘅多巴胺又好。但我翻到屋企嘅時候，我就係冇咗啦，嗰啲嘢就係冇咗，唔見咗。咁而嗰樣嘢係我覺得係源自於唔夠愛自己啦。
5: 我最後想問阿張美儀咧，你覺得等係一種咩感覺啊？
6: 无奈，其实我好憎等嘅、
5: 我都好憎等，
6: 因为我觉得成件事好被动，而且我即其实最被动嘅就系等待咯。咁所以冇，但系人生真系好多时候唔系由你决定咯。咁所以我就觉得 let it go
5: 系冇错。同埋呢首歌真系，你问我真心都系好啱，系放空嘅时候，或者系当你觉得好猛整，或者系你真系等紧人、等紧事未有结果嘅时候，不妨就系听一下呢一首《等》一下咁。多谢晒张美仪 ，thank you， 下次再倾，等你 EP 啊，拜拜，
6: 拜拜。回家

0: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贸发局八月博览最后今日在会展，甜品控把握最后机会，满足味蕾，享受甜蜜滋味之余，还可以吃得更轻盈。记得去买松一 zone 体验舒压、复原和睡好一点的 tips， 一次过为自己充充电，还有中医养生分享。今日错过又要等出年了。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中午12:31。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8%。特别嘅天气提示，高温触发嘅雷雨咧正影响本港，预料未来数小时咧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市民咧请提高警觉。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预料香港咧系有局部地区系雷暴。最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9: 喂，睇住嚟啊！
10: 好，你睇住嚟啊！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7。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黎。
3: 时间管理大师啱啱开到佢个电话嘅 IG live， 然后就开节目啦。12:35，身边有力 Sir 喺度嘅，哎，力 Sir 你好啊，
4: 你好，
3: 我哋咧今日咧。哇！今日你有啲唔同嘅感觉喎，又
4: 系啊，因为啱啱做完运动翻嚟，
3: 睇得到啦。同埋我想讲，你唔使化妆啦，
4: 因为晒到黑晒啊嘛，喺泰国。
3: 你系我谂，
4: 我哋系啊，我哋啱啱泰国翻嚟啊，
3: 揿两下先，手臂
4: 即真系即系一个运动 trip 嚟嘅，我哋系
3: 哦系啊，
4: 系啊，即系我哋第一日就已经去到就比赛啦，
3: 系，
4: 跟住第二日我哋又特登揾咗啲即系好经典嘅一啲健身室咧，哦、即系冇冷气嗰啲铁皮屋嗰啲嘅形状嘅健身室去打卡同埋即系去 training
3: 咯、哦。OK， 满意嘛？因为你出去玩啊嘛，比赛。
4: 今次其实目标系完成嘅，
3: 你系自己。因为在香港咧，你可能有啲嘅即系 sponsor join 啦咁样，咁但系今次你即系自己报名去参加。
4: 系啊系啊，我哋今次自己即系玩完第一次之后，觉得又可以试下再挑战多次，咁同埋跟住顺道即系成班 friend 咁样，我哋就当去个短嘅旅行啦咁样。咁所以今次我哋就直头由四个人嘅分组变做两个人嘅分组，
3: 哦、
4: 即系感觉上面好似挑战大咗啦。咁但系其实、
3: 啊、
4: 但系其实完全系两个感觉嚟噶，即系你 keep 住 run 个人 keep 住做唔停个运动量，同埋你四个人可能我。你会接力咁样咧，其实个感觉系争好远。
3: 个 items 都系咁多个 items，
4: 都系一样嘅，系啦。
3: 咁就变咗你就会用多咗唔同嘅 items，
4: 系啦系啦系啦，会玩多咗可能自己之前唔系话主力训练嘅啲 item 咯。
3: 哦 ，OK， 唔系因为啱啱未开麦之前，我已经同你樽讲咧，即系哇，我又想玩下咁样，咁我梗系偷下师啦咁。咁但系如果要咁讲咧，有排讲嘅，咁所以咧就去翻呢一首歌曲先，系啦，就系完美后备嘛。之前咧就系同阿力樽倾过偈噶啦，咁啊，咁啊，即系我哋倾下闲偈就话。讲下呢首歌啦，咁当然啦，我踢歌咧，我而家好小心啊，踢你呢首歌，真系好小心，唔知我成日都想踢力樽住，
4: 踢呢个名啊，咁啊好啊，你记得咗嘛，可以咁样。
3: 系啊，但系跟住个 tag 咧就会好混乱咯，想踢力樽完美，跟住后备咁啊，你明唔明啊？咁新歌就系完美后备啦。咁嗱呢一首歌曲时候咧，我都系嗱，我成日写咗啦，踢首歌开始困难。OK， 会踢咗力樽完美。
4: 其实 OK 噶，都系同一首歌嚟嘅。
3: 跟住就话我会俾人写上 fresh 噶啦，嚟你连歌都踢错啊咁啊！但系呢首歌旋律开始系嚟自一个 writing camp 嘅，系啦。咁、那个呢、這个 writing camp 系咪即系定时定候有一个 writing camp
4: 嘅？其实都系噶，即系我哋都定时定候啦，又有时不定时啦。即系唔系话我今个礼拜我哋会举办一个 writing camp， 唔系嗰种咯。
3: Okay,
4: 即系可能系大家耐唔耐会每一个礼拜或者隔一个礼拜就话、不如逢礼拜三，譬如我下昼得闲咁样。咁就即係公司會安排唔同嘅音樂人，咁樣同我哋坐埋一齊，咁、就當認識下新嘅朋友啦。咁同事之間亦都即係睇下有冇啲即係嗰排生活嘅一啲靈感可以寫到落歌咁樣。
3: 係嗰陣時呢首歌係記唔記得幾時嘅 writing camp
4: 呢一首啊？應該好似係五六月嘅時候㗎。
3: 哦，
4: 係好近嘅就
3: 好近，
4: 好近嘅好近嘅，係啊。
3: 但你應該個籠底都好多歌曲㗎，
4: 都多嘅多。但係每一次你攞翻出嚟聽嘅時候，即係或者你一啲等緊。準備會諗住推出嘅歌嘅時候，你就會諗啊，會唔會有個更好嘅一個 option 咧？咁樣咁，所以可能每一次決定發版話出邊首歌或者揀邊首歌嘅時候，我哋都會再做多幾個 session， 睇下會唔會可能喺呢啲時間會突然之間有小宇宙爆發，咁樣有啲新嘅一啲靈感。
3: 即係其實 writing camp 咧，當你有啲嘅即係 demo 出咗嚟時候，你都好想就係運用當時呢個即係 writing camp 嘅 demo 咧，就攞出去，就係即係叫做新啲嘅歌曲。
4: 係咯，因為好多時候我覺得即係出歌你都好緊要，就係代表到自己嗰排嘅一啲可能。 美学上面的一些想法、啊嗯、或者你生活上面的一些想法其实都会经常变的、嗯、即是经常变。所以、如果是新的作品都希望可以给大家看到即是那一期我的生活是怎样、啊、又或者我接受到的讯息是什么、啊、那一排生活。
3: 是我看回其实你都有提过呢、这一首歌呢其实跟可能自己写歌一些不同的、嗯、即是跟人一起写的时候会想到一些呢平时想不到的旋律、啊。嗯、譬如这一首歌曲呢即是创作跟两位朋友一起创作的时候、嗯、是怎样去是一个想住某个氛围啊感觉啊去写定是怎样
4: 的、有的即是我们有想过、我想做回如果我们想九十年代先我们这个 topic 就、嗯、我们想九十年代 的复古音乐是怎样呢、哦、大家就会想不同的剧集出来啦即是譬如我会想到、哦、流星花园这样、哦、又或者我们小时候自己看的一些、台剧或者韩剧这样跟着会想如果我们要为那些剧集做主题曲或者背景音乐咁样、哦、我哋会有一个点样嘅氛围即係我哋系用呢一个框架去开始先嘅。
3: 哦其实几好喎、啊、因为你啱讲流星花园我就即刻哼到首歌出嚟。
4: 即係譬如入面有嗰啲声呢其实我哋都有刻意去复刻返嘅。即係嗰啲用嘅 synth bass 其实都系喺嗰个年代好 popular 用嘅一啲声音元素。
3: 但係如果讲到复刻呢我想当年呢、嗯、即系认识阿力津嘅时候呢你都系即系呢一啲感觉嘅歌曲嚟嘅。同埋我、嗯做功课嘅时候我特登听返都市爬行咧、啊，其实都有啲相类似嘅感觉嘅咁、嗯。但系啱啱所讲因为嗰阵时都市爬行系你自己做噶啦咁啊。咁但系今次完美后备嘅时候咧，每一次我都真系好恼搞。即系去做嘅时候，有冇觉得咦？同以往可能你自己做有啲咩唔同咧？
4: 当然。有好大唔同嘅地方就係在於有多咗唔同嘅朋友會話俾我知佢哋咩叫覺得好或者唔好，
3: 嗯、
4: 即係如果你自己做嘅時候，你淨係會諗住自己覺得哦好聽唔好聽，甚至乎唱啊錄音嘅時候其實都會係嘅，即係你自己做翻監啦。其实你好难听到好多 details 嘅、嗯，即系你只能够决定到就系我个音准好唔好听，个音色好唔好听。但系其实可能如果有其他音乐人同你一齐加啊，又或者去俾多一对耳仔嘅意见你嘅时候、嗯，其实你系会听到观众听紧啲咩咯。咁、嗯、我觉得呢一个系同自己做嘅时候几唔同嘅地方。
3: 系嗰阵时系有呢一个框。同两位嘅朋友，嗰两位朋友识唔识噶？
4: 本身唔识网友嚟噶，系啊 ，Junny
3: 同埋 N O E L L，
4: 系我哋本身都系网上的朋友嚟噶啫，系、
3: 哦、
4: 啊，咁但系冇话真系坐低做过音乐，咁但系一嚟就大家都好似好熟悉。大家到底中意嘅音樂類型係點樣啦？係、嗯、因為佢哋都係玩造聲嘅咁樣，咁、嗯、我都有睇過佢哋嘅演出啊，又或者係可能佢哋自己一啲嘅作品咁樣，咁、嗯、所以其實都會大家好了解大家個 taste 同埋 preference 喺邊。
3: 係呢、這個框框咧，但我中意你啱啱想講九十年代一啲嘅即係台劇咁，好啦，呢、這個音樂嘅主題曲，但係呢個係一定係諗佢關於愛情噶啦，咁嗰次係咪？咁谂下爱情嘅啲乜嘢咧，可以好唔同方向噶嘛？
4: 都系，我记得个 demo 嘅歌词咧，系唱咗一扎字，都系乱唱嘅啫，系类似系还有你，还有你，还有你咁样嘅，即系大家个 vibe， 因为我哋哼啲 melody 嘅时候会乱咁摆啲歌词入去，咁你乱咁摆啲歌词入去嘅时候，其实你就已经 feel 到，我应该都系即系嗰种好想得到，但系又得唔到咁样，咁但系冇一个
3: 系啦，得唔到，
4: 你又冇一个好明确嘅方向，但系总之就系、是。你得唔到嘅愛情啦，咁樣，但係得唔到嘅愛情其實都可以有個唯美喺度嘅。係
3: 啊，
4: 咁我哋冇特別同阿 Sorini 講嘅，咁、嗯、但係可能佢就係聽到我哋啲歌詞入邊，即係哼到類似咁樣嘅字，OK， 咁佢就應該感受到啦，係啊，即係有時就係旋律都會說話，就係咁解咯，我會覺得。
3: 系，所以其实系已经系将个 demo 跟住个 demo 里边咧有少少似嘅部分，其实已经直接交咗俾阿 Sorini 啦、梁嘉欣啦咁样，跟住就梁嘉欣去发版，究竟首歌里边嘅馅系点？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翻到嚟感觉如何咧？系咪你所想，甚至就系、是？真系成个剧集走咗出嚟啦，已经
4: 都系噶，即系佢甚至乎系我记得第一水歌词嘅嗰个感觉系角色设定得更加鲜明嘅、
3: 嗯，
4: 即系佢系好似喺度塑造紧要唱呢首歌嘅嗰个人系一个一个点样嘅喺度剧集入面嘅点样嘅角色，嗰种怕丑仔，嗰、嗯、种内敛，嗰种嗰种唔够胆踏出一步嘅人设咁样，咁、所以呢、這、一个。是第一水歌词俾到我的感觉，咁、但系同埋第一水歌词歌名已经系呢、這个，我已经好 surprise
3: 啦、哦，已经系完美
4: 啦，系啦，已经好 surprise， 即系我自己都有谂过会唔会有一首歌系可以力尽完美咁样，咁但系真系一收到 就係啦咁樣。
3: 你聽咗邊個 DJ 會講錯？除咗我之外，
4: 唔係，sorry， 要等大家播多，要等大家播多啲，我寧願大家錯多啲。
3: 冇一次播，播完之后讲完之后都知惊自己错，所以嗰时你都系已经系谂住一个力争完美，但系完美后备会唔会好惨咧？系一个惨嘅一样嘢，定系啱啱你想系唯美嘅嘢咧？
4: 我觉得好，因为如果你就咁讲力争完美，你拉到我好高啊嘛，即系我唔好意思。咁但系即刻用翻后备两个字，即刻中和翻嗰件事，冇咁自大，即系我同大家讲，我要为大家唱我新歌《完美后备》咁样。咁但系跟住哦，人哋会谂我力争完美，如果冇咗后备两个字嘅话，嗰件事系。个 ego 太高啦，咁、所以佢亦都真系有将呢个角色又带翻喺一个我觉得好中和嘅层面咯。
3: 系，不过系真系几好啊！嗰、那个名我自己，我再赞多一次，即系呢个力争完美后备。每一次我停嘅时候，我都唔系好敢停喺个力争，系啦。同埋我觉得因为成件事你好想力争完美啦，咁样咁，所以中间我就费事系力争嘅完美后备，冇啊。我好堅持係你嘅做法嚟嘅咁，但係咁樣嘅，啱啱所講啦，嗱 ，Serenity 就係詞嘅部分啦，編監就嚟自 Perry Lau， 點解係 Perry Lau 咧？
4: 因為我自己都有睇過 Perry 最近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咁啊，同埋佢以前嘅一啲作品啦，咁啊，我覺得其實佢對。即系我哋有特登开个会，大家对我嘅音乐啦有啲咩睇法啦，又或者如果嚟紧想同 Perry 合作多过一首歌嘅时候，佢自己有啲咩睇法啦？喺好初步讨论嘅阶段嘅时候，佢已经好有一个 picture， 佢觉得可以攞啲咩声，同埋佢好了解我想。走嘅風格喺嚟緊嘅風格係點樣嘅一回事？咁所以即係正如之前都有講過，就係我想嚟緊嘅音樂可能係有一個整個配套啦，整個故事線啦，整個連續劇咁樣俾大家去追嘅時候，我覺得揾到一個監製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清楚。就算玩唔同嘅音乐，玩唔同嘅歌，喺我哋成个 project 入边拣咗嘅呢几首唔同嘅歌入边，都可以有个点样嘅方向，令到佢有个统一性，我觉得好紧要。
3: 啊，我题外话想问下咧，啱啱你提咗一个连续剧咧，因为呢首歌都系一个剧集歌嘅感觉啦，咁啊，会唔会真系一个连续剧嚟紧嘅歌曲都系有相？关系
4: 嘅，歌曲之间会有关系，风格亦都会有关系，系啦，即系我哋系出呢首嘅时候已经系拣咗一落歌噶啦，即系个落歌都系会喺成个 project 入边，
3: 即系呢个系一个一开始
4: 系啦系啦
3: 第一首，咁跟住其实其后嗰啲都系有相关系嘅，
4: 都会系情歌咯，系啦，都会系我自己对，
3: 我睇你可以讲得几多，我睇逼到你讲得几多，
4: 我都会系我自己一啲可能对爱情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即系作为一个音乐人，我哋对做情。歌嘅一啲睇法啦，
3: 系不过咁嘅。如果即系讲到呢一首歌曲咧，我一个位咧即系好想问嘅。不过咁啊，休息一阵先，喺你演绎方面嘅咁啊。转头翻嚟咧就讲下点样唱啊。
1: 外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外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中午12:47，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1: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听日旺角文化省场馆举行。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4 ，QK 育婴室。

0: 要去到演绎啦，我提到啦，即系我都刻意咧，因为呢一首歌嗰个感觉有啲以往力将嘅感觉，咁所以我都谂紧啊，究竟个声音上面咧？啊！亦都你提到 Perry Lau 都幫你揾下，咦係咪有啲唔同咧？係咪都真係有唔同咧？你覺得？
1: 我覺得有好唔同嘅，爭好遠添。甚至乎我而家反而唱 live 都要掌握。
0: 哦 ，OK。
1: 因為成個唱法係摒棄咗好多我自己對我自己用聲嘅一啲理解啦。咁啊，即係可能我會諗嘅一啲發聲位置，其實都做咗好大嘅調整，先至喺今次嘅錄音上面係做到呢把聲。咁但係你話我係咪已經熟習曬咧？係未嘅，即係如果要用呢一個氛圍去唱，其實係真係感覺行先咯。咁以我自己嘅理解就，佢未必係一個好健康嘅唱歌方法。咁、但係即係以錄音嚟講咧，攞個感覺係比我以前自己唱歌，我覺得嗰個 feel 係重好多嘅。
0: 係，即係真係今次嘅演繹真係以感覺行先。
1: 感覺行先真係絕對係。
0: 好、咁你做 live 嘅時候。要重新再拿捏咯，因為我其實咧即係睇嘅時候咧，我睇翻你之前片啦咁樣，我即係咁啱撳咧就係一個都市行係一個商場裏邊嘅現場嘅演繹嘅咁樣，都難度幾高嘅我的嗰次即係唱嘅時候，咁我就覺得咦都真係有啲唔同
1: 嘅，係啊，因為成個我諗講質地啦，即係個質地係由好 technical 嘅純 head voice 好尖好薄嘅感覺，可以令到我個聲帶好 sustainable 好健康咁可以唱好多。都唔攰咁样，咁但系呢样嘢一直都令我几困扰嘅就系佢情绪唔会话可以做到好大嘅起伏，咁但系今次就用多咗唔同嘅一啲其他位置嘅一啲 resonance 啦，可能又多咗鼻啦，又多咗胸腔啦，咁所以你会听到落去成个音色系立体咗，
0: 系啦。虽然我觉得好似都几难，我唔知道算唔算叫做难咯。
1: 我觉得系难嘅，即系你话个。歌曲的音域上面比可能以前我的歌就可能未必是会那么高。但是现在我去自己做的时候反而就会想多了是我怎样可以唱得到个音色之外还要是那个 feel。就是我很想仍然在个 live 度都跟大家听album 的版本或者网上面的版本是一样。
0: 是这个的完美后备呢去演绎的时候呢是不是真的一种叫做不开心的一种感觉来的、
1: 我又不完全是用一种不开心的。就是它有些位置是用力的，它有些位置是要争取的。就是因为你完全是一个劲 emo 的状态底下，其实你表达不到那种你想要的。所以入面你可能听到某程度上是一些半放弃啊撇一些的通之外，但是突然之间会有一两句都会出翻嚟嘅，即系嗰种感觉就系好似有时当你个情绪好低落，但系你都总会有高涨嘅嗰下，咁其实就系去 embrace 晒你喺成个得到与得不到之间，好想得到嘅嗰个爱情观入边嘅嗰种情绪起落，
0: 系其实系代入晒咧喺呢首歌嘅情绪里面嘅。当你演绎嘅时候，同埋我想知咧，第一下咧呢一首歌。头一下嗰个声音系咪你当时嘅 adlib？ 你知唔知我每一次都好怕踩到，即系听呢首歌嘅时候会踩到嗰下，因为我觉得嗰下系好特别，有啲灵魂所在。
1: 其实咧，我系好曳嘅呢一下，因为我记得同 Perry 开第一次会嘅时候咧，佢同我讲，其实佢听到我以前嗰啲歌都，因为我自己好中意 Michael Jackson 啦，咁所以其实我都睇好多 Michael Jackson 嘅 interview， 啲人问佢点解你咁多。
0: 系
1: 嘅声音啊，咁跟住嗰其中一次，
0: 我就谂紧点样去演绎我呢一个声。
1: 跟住嗰次，其实佢嘅 interview 入边咧，佢就由跟住又突然之间写咗首歌，即系我觉得即系音乐创作其实除咗乐器，其实人声都本身系一种嘅乐器啦。咁所以Perry study 完我之前嘅歌嘅时候，佢都同我讲话，我觉得今次呢首歌咧，你可以试下呢啲节奏上边嘅嘢加入翻乐器去做啦。跟住一落嘅时候。我忍唔住，我一嚟就唱，我就做俾下声俾佢听先。跟住我心谂，唉死啦，佢应该后尾都会剪噶啦，佢都会剪走。啊冇，佢甚至乎又冇特别咁低咗咁样。
0: 冇冇咁低到，
1: 佢完全冇咁低到。
0: 好响亮啊
1: ！OK OK， 咁好多谢佢咁 respect 我嘅创作啦。即系嗰种，其实我系觉得一首歌一入嘅时候，你有呢一下又好同又同呢首歌好夹，
0: 即
1: 系我好想讲，但系。我又收翻，
0: 系
1: 我好想爱你呢一句第一句歌词，我想讲，但系我 讲唔出，即系头先嗰种窒下窒下，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情绪嘅表达。
0: 我想讲真系好夹啊！所以我就谂紧你系一个 at lip 地突然之间去到嘅时候，嗰个因为你首歌行一个情绪多，情绪多嘛，咁我谂紧系个情绪，所以落咗呢一下，定系已经系预设咗。demo
1: 已经有啦 ，demo 已经有。
0: 哦，你 demo 已经有啦。
1: 我哼呢一句出嚟嘅时候系有呢一下嘅。
0: 哦，不过你就冇谂住阿 Perry 究竟系咪真系要呢一个？
1: 因为佢一开头话唔要呢啲嘛。我又唔，我次次做俾佢我都有。
0: 人哋本身话唔要呢啲，
1: 我录咗十 take 都，我估佢都冇我咁好戏。
0: 冇错啦，我心讲你 Perry 系咪费事睬你咧？咁其实咧，我要讲少少 MV 啦。咁因为其实咧，即系嚟紧啊，同阿力章都会喺其他节目里边睇多啲嘅 MV 嘅。因为咧，如果因为上次我唔知道，原来系你有剧集歌咁样去谂法去做呢一首歌，咁我就觉得。我明白 MV 点解系呢一个嘅故事性，系啊，即系因为系踩 Rola 啦，系啦，咁我要再特别一提啦，你将啲戏好好啦，
1: 多谢，系咪准备跌亲嗰下？
0: 唔系好多幕咧，嗰啲即系望住对方嗰只，同埋个女主嗰只眼睛好大只，即系望住对方啊，跟住跌亲啊，扶起啊嗰啲咧。
1: 即系扮怕丑嗰啲，
0: 我想系有晒，系啦，扮怕丑。
1: 咁、因为我真系怕丑，唔系扮怕丑。我真系怕丑嗰拍嘅时候，真系自然流露咗嗰个怕丑嘅感觉。
0: 系，同埋咧喺社交平台里边咧，我见到你有被叫阿女主角一齐唱歌。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咁要玩呢样嘢。
1: 因为佢之前都玩过其他节目咧，即系或者我睇过佢啲访问片咧，其实佢唔介意话俾人知佢即系唱歌系一般嘅咁样。咁所以我哋都有。不如想想、可以试下挑战教佢唱下歌啦。
0: 系啊，我见你教唱
1: 歌。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就有咗呢个谂法咯。
0: 系，不过我觉得呢一个好得意啊。其实咧，完美后备呢首歌咧，俾我感觉好似一种新嘅力俊。
1: 嗯。
0: 但另一方面咧，又好似一种似曾相识嘅力俊。同埋你今日嘅打扮咧，又令我谂翻你以前嚟嘅一种嘅感觉。
1: 系咪啊？
0: 系啊，即系有一啲其实都好多年前啦。
1: 好多年前啊，五六年前啊，即系嗰种咯，就
0: 系
1: 嗰种咯，
0: 系啦，系啊，
1: 系啊，
0: 揸住未？争件大褛嘅啫，咁啊！
1: 因为太热啦，真系而家。同埋你咁啱讲开呢样嘢，我又特登记翻起，我琴日又去咗啲古着嘅市集啦，咁样又见翻好多老朋友。我记得又琴日撞到一个我第一次 MV sponsor 我一啲服饰嘅一个朋友啦，咁样。咁跟住，所以我又谂翻最近做紧嘅呢一集 project， 其实我自己都即系自己都好开心，即系好似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又继续做紧。同埋仍然都系做紧自己喜欢嘅音乐类型，嗰种复古感又喺翻度咁。
0: 呢个系 Michael C 嚟噶？
1: 系啊系啊，
0: 返老还童啊！
1: 系啊，点解啊？
0: 因为我翻翻转头，佢直头青春过以前啦，系咪先？
1: 梗系啦，就嚟到你啦，
0: 就
1: 嚟到
0: 你
1: 啊，就
0: 嚟
1: 到你
0: 上嚟啊 ！OK， 今日多谢晒，
1: 多谢
0: Michael C， 多谢你，
1: 多
0: 谢佢，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今朝早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称赞江泽民为中国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作出不可磨灭嘅贡献。佢话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严重政治风波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其次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习近平说，在筹备党十六大期间，江泽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党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下领导岗位后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坚决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习近平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习近平又说，要学习江泽民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以及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说，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大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包括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形容江泽民勇于在重要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领导妥善处理危及国家政治大局稳定的重大隐患，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香港记者协会早前举行执委会换届选举，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其后批评记协没有认受性和公信力，警告任何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一定会钉死他。邓炳强说，有关言论是针对所有人，任何人如果意图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当局必定严正执法。邓炳强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警告，对于从事危害国安的人士，当局一定会用尽方法找出证据，如果有证据就会作出拘捕和检控。被问到明光社总干事蔡志

0: 现时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两成同超过一倍。邓炳强喺电台节目话，过两场大型演练整体非常畅顺，并发现有改善之处，包括加强指示以及改善交通交汇处嘅排队安排，以免造成阻塞。佢话由于过关闸机系需要安装电脑系统，每部闸机嘅调整测试需要两至三个钟头，涉及超过200部机，当局正24小时处理，目前仍然未决定。未能够决定星期六的演练是否能够测试闸机，而合及后亦都需要同内地进行最少一场的联合演练。教宗梁十四世就近期激进以色列人封锁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以及攻击当地巴勒斯坦人事件频生，呼吁停止在西岸占领区的暴力。有人权团体说，以色列移民最近包围当地民家，截断水电之后，并试图进一步夺取土地，企图压制巴勒斯坦人期望在西岸建国的希望。教宗在罗马举行五间祈祷之后，迫切要求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推动两国方案，以实现公正并持久的和平。梵蒂冈长期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理念，并获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有150国承认。伊朗军方说，凡击杀或者俘虏美军士兵可以获得相当于$30,000的奖金，行动如果由女性执行，奖金将会加倍。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说，凡击杀俘虏并移交入侵美军的人会获得由伊朗军方发放大约$30,000奖励，而勇敢进行这类行动的女性将会获得双倍奖励。重申伊朗要求美军撤离中东地区，强调不会准许美军进入波斯湾、亚曼湾或者霍尔木兹海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睇睇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着这一区。本港方面，中午前的骤雨为部分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看回今日下午和天气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的，有几阵的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都挺大的，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都挺热下的，吹微风。未来两三日风势都几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会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亦都要注意了，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en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万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3: 超绝理财的时间，继续都会有 Christine 和大家一起看看这个港股方面的表现。未讲这个港股的市况之前，我们都会用宏观的经济角度去分析一下整个资金大环境究竟是怎样。亦都在电话旁边接通了我这一节的嘉宾，请来就是资深的外汇及经济策略师张建泰在这里。阿 Ken 你好。
4: Hello, 你好啊。
3: 诶，阿 Ken 啊，我哋即系睇翻啦吓，美国咧喺上个星期公布咗啲嘅即系经济方面嘅数据，咁似乎咧睇到个经济咧都有啲疲弱嘅迹象喺度啊。呢个咧对于加息嘅预期咧，其实而家有冇啲咩改变啊？喺个利率期货上面有冇反映到系啲乜嘢咧？先同我哋讲下美国嗰个宏观经济数据对于息口嘅变化系点样啊？
4: 咁我谂总体嚟讲咧，美国个经济数据就为是说加息预期淋了一盆冷水的。咁你去一踏入八月初啦，其实我哋见到无论是说个就业数据啦，跟住落嚟嘅一啲 CPI 啊 PPI 数据，到最近公布嘅零售销售数据，其实都全部低过预期嘅。咁即係显示美国啦个宏观经济其实冇想象中咁炽热啦，通胀压力啦都未至于话要即时令到联储局需要加息嘅状态。咁似乎啦，联储局其实都有空间啦，好似再可以停留一段时间啦，去再评估究竟系一个最适合加息嘅时间。咁所以就令到嗰、那个加息预期啦，其实话九月嗰个加息预期啦，而家已经跌到去得返大概三成多啲咁样。咁同话之前啊，你话咩一半机会啊，甚至又话有啲六七成机会加息啦，似乎就好似都相去甚远啦。咁所以我諗而家个市场上面呢都反映緊个加息预期降温带嚟个影响啦，所以令到个美汇指数啦下跌啦，美股啦都有一个明显嘅反弹囉。
3: 是啦，咁资金流向方面呢，而家系咪都系偏向喺呢一个股市身上呢，即系啲资金拍案去边啲嘅资产比较多啲。
4: 咁资金方面呢，我諗从话资产与资产间嘅轮动嘅话啦，就似乎个债呢都唔系话好多人会去追捧嘅。咁就算你话加息预期降温都好啦，长债嗰边呢，你见到个债息都系处于高位度。别话三十年期个债息啦，咁但系股市啊，你见到就有明显反弹啦，话啲标普指数啦，其实已经翻去个历史新高嗰度啦。但系总体嚟讲咧，美汇指数叫做下跌咗啲啦，但系都喺个高位嗰度徘徊啊。咁所以我谂，资金咧，我谂仍然停泊喺个美国市场嗰度嘅。咁只不过就话将啲钱可能就比较多。由一个流动性即是淨係持有现金嘅阶段啦，再去增持返个美股。因为而家个加息恐慌呢已经大致上叫做降温咗唔少。咁所以就啲钱呢都想追逐返更高回报啦。咁见到个 AI 个反弹势头其实都几犀利下嘅。咁成令到个美股啦都喺个嗰、那个走势都几凌厉下嘅。
3: 头先呢讲开话呢一个债息啦，咁对于嗰个嘅美汇即系个美金嘅影响啦，咁亦都咧，即系不如顺道啦，同我哋讲下对住美元嘅一啲主要货币，尤其是我哋之前咧都提过 yen 嘅吓，咁啊，美国同埋呢一个即系日本咧联合干预咗之后咧 ，yen 又真系似乎稳定翻落嚟，暂时啫，咁啊，但系你而家点睇即系长远个势头点，同埋系咯，即系你会点样睇佢？那个今次呢一个干预行动，其实有冇机会再嚟下一次噶？
4: 咁我谂而家嗰个干预风险啦，令到美元对日元啦喺1.60水平就画咗条红线啦。之前咧任由个日元啦跌穿即系1.60水平之后啊，就长驱直进噶啦，大家都话会去1.70。但系而家啦，美国同日本联手高调干预之后啦，大家都慎防啦。如果你一突破一啲对美国嚟讲啦，我谂系话比较敏感嘅水平嚟话，佢讲紧1.60呢啲位啦，佢就会 會再行去做干預㗎啦。咁所以你見到個美元對日元去到159.幾啦，都行人止步啦，唔係話太想去測試返聯儲局同埋話日本央行個底線，因為始終你話即作為一個外匯投資者嘅話啦，你都唔想話對全世界最強嗰兩間央行咧對著幹噶嘛，咁所以我諗係160嗰個位啦，暫時都要一段時間咧先消化到啊，可唔可以再突破呢個水平？咁再加上咧，美匯指數其實都明顯走弱咗噶啦，都去到100樓下啦。咁我諗喺聯儲嗰個加息預期降温啦，其實我覺得都會令到個日元都會有空間即係去喘定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個觀點咧，160嘅話就要需要啲時間先可以向上突破啦。咁至於向下嘅話啦，就都睇翻個美匯指數啦。如果你都係繼續落啲，咁加上有個即係日本央行啦，會唔會真係礙於一啲美國政治壓力啊、國內嘅壓力要提早去加息啦？其實都會要即係考慮翻日元會唔會有一啲反彈空間，即係或者去翻之前央行做完干預之後咧，去翻155-156嗰啲水平咯。我覺得橫行去消化翻最近個發展嘅話，個機會會比較大啲。
3: 咁如是者咧，即系美元相对地比较弱翻少少嘅时候咧，咁对于其他嘅货币嚟讲，例如我哋不嬲即系都暂时睇得几好嘅澳纽，会唔会再系即系喺成个主要货币市场里面系比较好啲嘅即系一啲嘅货币咧？
4: 系啊，我谂大环境个情况之下啦，睇个短线嚟讲，我觉得个澳元就可以睇高一线嘅，因为佢本身都已经系一只高息货币啦。今年年头到依家都加咗三次息啦，佢个息口仲高过联储局嘅嗰边嘅。咁喺四厘几楼上个息差，加上就话啊，联储局原来今年个加息其实未至于话市场上面担心会加得咁快嘅。咁即系其实佢个息差优势都持续到。咁第二点就系同个风险位立有关。剛才都提到了美股都創新高了，又好像沒有一些很特大的重要重大風險短期內會發生。

0: 咯。咁我覺得資金就自然會追捧翻澳樓呢啲資產啦。咁我樓指嘅話就唔係話即係話睇得太好，因為始終佢個息口啦都係處於一個比較低水平啦。如果你話兩者揀嘅話，我寧願就揀一隻高息嘅澳指啦，因為有成4.35%呢個即係個息口啦。咁我覺得無論你話可以揸耐啲，有個息差嘅優勢，賺翻啲息又好。又或者個股市創新高啦，持有呢啲澳洲資產嘅話，會有一個升勢都好啦。我覺得兩者嘅話，似乎都係買呢個澳元啦，就會比較好啲咯。
1: 咁如是者咧，即係譬如好似歐洲貨幣嗰方面咧嚇，有冇啲咩我哋值得留意咧？
0: 我覺得歐洲貨幣嗰邊嘅話，歐元啦，其實就算佢好似講話個加息啊，其實都幾進取下嘅，就話年內都仲有機會加息，但係就佢個經濟本身真係比較弱啲嘅。你加息加得快又好啊，即係好似息差上面有優勢都好啊，但係其實個經濟未必頂到太耐嘅。即係如果你加完息之後個經濟數據出嚟又好差嘅，大家講緊衰退嘅話，其實啲資金未必話會好追捧歐元呢啲即係資產，所以你見到個歐元其實反彈嚟講係比較乏力啲嘅。咁相反，我諗英鎊嗰邊咧，我就會睇得好少少嘅，因為佢加息嘅原因就唔係話好被動，係因為啲能源危機，主要係佢國內一啲講緊個工資啦，升得太快啊，有啲服務性通脹嘅問題咧，佢先要去做加息。咁加上佢本身其實個息口都處於比較高水平嘅，咁我覺得兩者嚟講嘅話，英鎊就會睇得好啲咯。咁所以如果你話睇美金會轉弱嘅話，我覺得暫時就會揀翻啲澳紙啊，或者英鎊啊呢啲息口比較高嘅貨幣，就會可以比較睇高一線咯。
1: 除此之外啦，咁啊，梗系要揾你讲下呢个人民币方面嘅走势啦。咁啊，近期个睇法又系点啊？有冇啲咩大嘅改变啊？
0: 咁人民币个睇法其实今年都真系冇乜意外嘅，大家都同年头讲嘅嘢几一致嘅，即系无论你话美国发生啲联储局加息、减息转向都好啦，你见到人民币咧，其实都几贯彻，始终都系有一个稳定升值喺度嘅。咁而家都6.74、6.75啦。咁我觉得就喺个中国嘅经济动能都叫做偏向走弱底下啦，其实佢维持到呢个升势都几犀利下嘅。咁我諗未來嘅話，而家個人民幣嘅匯價啦，焦點就係話人行係咪真係刻意俾人民幣貶值，咁啊令到佢個出口個增長勁啲咧？咁所以其實中國啦喺個國際壓力底下，其實都要容許翻人民幣有個進一步升值嘅。咁我諗預期嘅話，現水平啦，你夾埋個即係美金都叫做有少少回落嘅話，今年咧我都係大致睇佢可以即係慢慢升值去到6.7個水平咯。咁就暫時嚟睇就中美關係，我覺得都係比較穩定底下啦。人民幣你話突然間出現一啲大幅貶值嘅風險，暫時就唔係話好明確咁樣睇到啊。
1: 係咁如果即係呢個咁嘅睇法咧，都應該係比較穩定啲同埋穩陣啲啦，係嘛？咁我哋最後就睇埋個油價方面嗰個走勢啊。
0: 咁油價方面咧，其實就我覺得市場上面都幾消化到成個即係中東戰爭啦，因為都叫做話二月底打到依家啦，中間又傾停戰，又重開好海峽，咁啊，但係之後都係塔 Q 為主啦，大家都係話伊朗根本都冇意思同美國去傾嘅，咁但係即係。就算你話個海峽都仲未開通到都好啦，油價都係冇話向上進一步突破啊！我覺得似乎就其實啲能源公司啊，或者唔同國家已經取到緊其他渠道啦，去運翻啲油過去自己嘅國家，又或者美國嗰邊咧，你叫做都即係長仗打咗咁耐啦，佢國內啦都我諗有比較多的時間可以有個空間啦，即係去開採更加多嘅即係國內嘅石油嚟去做翻個供應啦。咁所以對某一啲國家嚟話，美國啊依啲地方嚟講咧，個能源危機其實就冇乜點發生過嘅。咁所以我諗就令到個油價係會都偏向而家係一個受控嘅水平啦。咁我諗比較大劑啲，可能都係話日本啊、韓國啊、亞洲國家上面比較依賴中東石油，或者因為啲之前佢哋都用咗好多一啲嘅戰略石油儲備啦，但係而家你話個油價啦，其實都叫做個供應面慢慢可以即係浮翻上。

0: 水面嘅话啦，我觉得油价就都系喺个高位嗰度即系稳定落嚟咯，就未至于话会爆发一个好难搞嗰个危机啊。咁所以暂时睇个油价都系高位啦，$80-90到左右，可能维持啲时间啦。咁之后嘅话就都系睇翻成个局面啦。咁我觉得就进一步向上突破空间未必话太大咯。
1: 好啦，咁倾到呢度呢，唔该晒 Ken 嘅，转头返嚟我哋超住理财会有理财贴息。
2: 超住理财。
3: 下午1:24。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 ,11 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5: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专理财，林淑敏，
11: 理财 DeepSeek。
1: 好啦，翻到嚟理财 tips 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嘅，亦都有我嘅拍档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嘉嘉你好。
12: Hello,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啊。
1: 好啦，返到嚟呢一次呢，我哋会同嘉嘉讲下关于一啲有趣啲嘅话题啦。嘉嘉，我哋之前呢咪即係睇到好多嘅业绩呢就公布咗出嚟啦。咁啊业绩过后嘅股价呢都表现各异。不过系咪有啲即係咁快就话啊趁好消息出货啊都系嘅。咁啊但系事出必有因啦，系咪？咁究竟即系唔同嘅企业里面，咁佢哋点解有时候即系公布完业绩之后，啊有啲可以升双位数字嘅升幅，有啲唔系嘅，可能双位数字嘅跌幅都未定啊！我哋今日咧就就住呢一个话题咧去解构下当中嘅原因啊！嗱，我哋咧就攞两个例子啦，咁啊攞呢一个700啦，腾讯啦，都系大家好即系好关注嘅一只股份啦吓。咁另外抽多只，同样都系一个科技类嘅股份嚟嘅，不过佢可能咧比联想比呢个腾讯更传统嘅就系只联想啊。两只股份咧表现各异嘅喺呢个之后，咁啊腾讯嘅股价咧虽然就未有呢个双位数字跌幅，咁但系腾讯嘅股价咧都系偏软嘅吓喺之后，但系之后之后即系之后嘅表现咧非常之理想嘅咧就系只理想啊吓992联想啊992联想，咁佢当日咧即系公布完业绩之后咧，即日已经系双位数字升幅，而家都位处高位嘅。不如同我哋解构下呢两只嘅分别系点解啊？
12: 是啊，因为现在其实投资市场呢都几着重呢业绩公布了之后呢，不单止看他们的盈利啦、收入啦，会看埋他们自由的现金流。嗱，举个例子啊，现在的资金呢其实投资者去买一只股份呢，很多时候就会看他们如果我有些资本开支，究竟这些资本开支呢几时可以为企业呢带来收入，几时可以真的赚钱啦。那我们如果用腾讯啦、700啦第二季度的一些业绩数据去分析的话，我们看到腾讯第二季的资本开支达到528亿元人民币，其实按年是大增了 176%， 自由的现金流亦都转负去到138亿元。咁啊，尽管咧佢腾讯旗下嘅游戏广告同埋企业服务咧，仍然具有现金创造嘅能力，咁但系腾讯旗下嘅

基建啦、伺服器啦，或者算力采购咧，其实就明显加码嘅，令到市场更加关注咧，佢巨额嘅投资几时可以转化为可持续嘅收入或者回报率。咁所以咧，个业绩公布之后咧，腾讯个股价都系有啲偏软噶。咁可以话咧，其实腾讯嘅业绩咧问题唔系一啲核心业务嘅转弱，而系 AI 投资周期咧。暫時改變了現金流的輪廓，意思是資本的開支一旦維持在一個高位，投資者就不單止會看個收入或者經調整的盈利，而是會追問究竟騰訊的 AI 服務幾時可以擴大去商業化呢，或者它的回報率幾時可以回升。咁其實真正嘅 AI 投資邏輯嘅分水嶺咧，其實就係在於投入嘅規模固然重要啦，變現嘅速度咧，先至可以決定估值嘅持續性。咁所以而家咧市場咧更加會用啊頭先我哋提及嘅一啲指標啦，現金流啦，分別啊佢哋嘅資本開支對比嘅經調整嘅盈利啦，更加係會計嗰個回報率啦。咁相比之下咧，我哋見到另一隻股份啦，就係聯想集團992啊，佢公布咗業績之後咧，股價就相對比較亮麗，同埋企咗喺高位一段時間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咧，聯想992第一季嘅季度財季業績咧，其實已經係提供一個比較具體嘅 AI 變現嘅例子㗎啦。咁喺集團嘅收入咧，按年增長有 43% 啦，去到270億美元。咁其實都係創咗單季嘅新高，聯想嘅經調整股東應佔日利咧升咗176%，去到10.75億，咁其實都係首次突破10億美元嘅。經調整嘅經營日利增長咧就達到140%，其實都係遠快過收入。咁其實反映到咧聯想嗰個盈利改善咧，就唔係淨係由營業額擴張所帶動噶，而係聯想旗下一啲產品嘅組合咯，同埋營運槓桿咧同步改善。咁所以咧見到聯想嘅毛利率咧，亦都係同時間咧升到去16.5%，按年咧有提升1.8%，經調整嘅淨利潤咧亦都接近4%。如果收入的增長純靠出售大量低毛利的 GPU 伺服器，其實毛利和盈利未必能夠同步跑贏營業額，所以聯想今次的季度業績反而是個數據反映到它在 AI 的基建需求快速擴張之際，已經開始將部分的收入轉化成較高質素的利潤了，這個亦是非常重要，市場願意給一個較高的日價它，亦是為什麼它業績公布之後呢，股價又見到一個明顯的上升了。咁市場比較着重於聯想今次真正嘅焦點咧，其實就落咗喺聯想嘅基礎設施方案嘅業務集團啦，即係佢嘅 ISG 業務啦。咁如果我哋睇咧，聯想嘅 ISG 業務第一季嘅收入咧，按年增長咧係有98%，去到85億美元嘅。咁啊，經營嘅日利咧，亦都由去年同期虧損咧轉為盈利，今個季度咧就有7.77億美元。咁呢個唔單止係 PC 市場復甦嘅外溢效應啦，而係企業佢喺雲端同客户對一啲 AI 訓練啊、推理啊或者儲存數據中心升級嘅需求咧，開始反映到喺聯想嘅收入同埋盈利表現之上。聯想的 ISG 咧由虧轉盈，主要有三個原因啦。第一個咧就係佢雲端嘅服務供應商同埋企業嘅客户需求咧係同時增長嘅。第二個咧就係一啲企業級嘅儲存啦，同埋機械級嘅解決方案，加埋軟件加服務嘅附加值咧係較高，令到帶動到咧相關嘅產品組合升級。第三個原因咧就係收入規模開始擴大之後咧，無論喺研發啦、銷售啦、供應鏈啦，同埋管理等嘅固定成本咧，有一個更高更大嘅收入基數去攤分，令到個經營槓桿咧迅速釋放。咁所以咧，而家目前聯想咧，其實都係具備 PC 啦、工作站啦、運算同埋數據中心。

0: 心嘅業務，咁佢喺採購同埋製造規模咧，應該會有助降低佢零部同埋組裝嘅成本嘅。咁我哋見到今次嘅業績咧，其實正正就反映到咧市場嘅投資者啦，其實唔單止只係會睇個經營盈利嘅，我哋仲會睇埋佢整個現金流嘅改善啦，同埋 AI 變現嘅速度。咁所以咧，我哋見到近期業績公布之後咧，對一啲業績比較穩健嘅股份嚟講咧，喺高位會有啲支持。咁不過始終啦，聯想嘅股價咧由即係低位22蚊升到去近期一個相對比較高嘅水平咧，可能個股價咧要喺高位先作調整啦。咁所以就算投資者要買咧，都係建議等回調時候咧先至分段收集啦。咁呢個咧就係令到投資者更加去明白從業績嘅表現啦、資金流向啦、回報率甚至乎 AI 變現的投資邏輯呢，去揀一些標的呢，是有一些中長線的概念的。
1: 以個股價這樣方面去看的話呢，那暫時看到直播的會不會反而是騰訊呢？
0: 是啊，這個會是一個趨勢。雖然業績公布出來之後股價扯了上去，但是令到它已經超前反映了它一些利好因素，反而呢市場呢會對一些可能業績公布之後我們變現能力沒那麼強的 AI 相關的股份呢，股價調整呢反而還是提供一個真低級的機會。只要投資者是覺得它的 AI 變現是能夠在短期裡面的未來的兩三個季度都存在在一個變現的能力或者加快速度咧，市場都仍然預料能夠可以有資金的持續流入嘅。咁所以在策略上咧，未必一定要每一次咧高追呢一類業績公布之後咧嚇表現理想的股份，咁反而咧其實係從佢哋嘅一個現金流啦、自由現金流啦，同埋個毛利率、回報率咧，去再對比呢一類公司咧，究竟計埋個現價嗰個直播率咧。
1: 咁啊，大概騰訊的 range 咧喺邊度值得吸納咧？
0: 我哋見到咧，其實如果睇翻騰訊個股價表現啦，如果真係落翻去大概440樓下咧，嗰、那個低級嘅直播率就開始擴展嘅。咁當然啦，都要視乎恆生指數個整體個表現啊。因為恆指如果累積升到去大概25,800或者26,000嗰啲位咧，又會見到有一定嘅阻力啊。咁啊，始終騰訊都係一個即係權重股啦，咁所以亦都會受制於個指數嘅走勢表現同埋資金流向。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傾到呢一度，唔该晒嘉嘉吓，顺道亦都同嘉嘉做翻个申报。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先啦。穿住理财嘅下半场，我哋会有 Tom Sir 嘅，转头翻嚟见。
2: 穿住理财，
1: 下午1:36，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睇睇本港嘅地区嘅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嘅雷雨咧，正系影响住呢一个区域嘅。本港方面咧，中午前嘅骤雨为部分嘅地区咧带嚟超过10毫米嘅雨量。咁睇睇今日咧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都比较大嘅。下午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同埋几热下噶吓，咁啊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嘅风势都几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嘅天气咧渐转不稳定。提提一个特别嘅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咧，香港嘅广泛地区咧可能会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请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2:30。预料香港咧会有局部嘅地区雷暴，而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饮水，补充水分啦。另外咧，睇睇而家嘅天气，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88%。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 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的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喜欢今天好晒，
6: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他们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芳芳千春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2: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超绝理财，林淑敏。
5: 好啦，下昼1点40分嘅时候，继续咧就超出理财会有 Tom Sir 嘅 ，Tom Sir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系 Tom Sir， 我哋不过都预告一下先，我哋今日嘅超出理财咧就系喺 FM 997呢度咧最后嘅一集杀科啦，
6: 系啦。要更新啊嘛，节目好似系嘛，
5: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日后咧，即系记住留意住啦 ，FM 97啦，咁仲会有其他咧精彩嘅节目嘅。不过如果大家咧就想听我同阿 Tom Sir 嘅对话咧，
6: 星期三啦，
5: 系啦，星期三咧就FM 104嘅一件理财继续都会有我哋到时可以即系更加精彩啦，更加将嗰个嘅内容咧可以再
6: 丰富啲，
5: 丰富啲
6: 吓，多啲加啲新嘅。即系
5: 你做够一个钟啦，
6: 做啊，度下时间先。我同你夹话再宣布啊。
5: 嗱，我而家咪前问你，你唔可以拒绝我嘛。好，咁啊，嗱，我哋讲翻呢个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先。今日咧就真系几好啦吓，咁啊，指数咧今日高开高走嘅，不过就几窄幅下，而家咧都维持喺25,500附近左右上落住啦吓。咁啊，点睇啊？今个星期有阿里业绩喎。
6: 系啊，嗱，睇翻今日个走势先，今日个走势系唔错噶。今日最高做过25,571点，咁啊升咗而家暂时咧就跌翻落嚟少少嘅，升25,566，咁啊升咗449点嘅。咁今朝最高咧就曾经升过上就大约系200几点，400几点楼上啦。咁但系最低咧都升100零点噶，即系未试过出现负数。嗱，咁啊靓仔啦，咁就一开始咧。就我哋讲叫夹仓夹咁啊，礼拜五我低收啊嘛，咁今日就夹翻上去咧，就100零点一开，跟住就再夹到上400几楼上，咁所以咧而家个市咧就好 critical 嘅，即系好紧要嘅，就话咧喺翻25,400点呢个位，系咪真系下昼收市咧都守得到？如果下昼收市都喺翻呢个位楼上咧，咁理论上今个礼拜甚至乎去到月尾咧，都可能只个市都会有机会向上走好啲啦。特别咧就系9月28、20号就出业绩噶啦，咁大部分估计佢都系唔差嘅，但唔差之中咧，究竟你个资金流向嗰度咧，又会唔会好似700咁使多咗咧？咁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5: 嗯，系啦，咁啊，今日咧亚太区股市方面咧，普遍都系向好啦。今日咧南韩股市咧就休市吓，咁啊，系啦，即系都睇翻其他亚太区股市咧，咁啊都系靠稳啦。而家不过今日港股咧。是叻仔啲嘅，
6: 系啊 ，AI 股啊 ，AI 板块直情系今日又系开始又是爆过上去咁样，咁虽然我哋叫。

0: 科技相关股，咁啊嗰啲咧就暂时唞一唞啦，即系9988700都系升咗之后就而家唞一唞，咁啊轮到咧真系嗰啲100啊 Minimax 嗰啲咧就开始又嚟个向上炒波幅啦，譬如7709咁又试向上喐啦，咁呢啲咁系咪真系好炽热咧？咁其实就我正如上个礼拜咁讲嘅，就话我哋嘅股票咧，其实每个板块轮动咧系应该唔会太即系。向下走個咁悲觀啦，咁我唔好講話會轉跌啦，咁就穩健求勝就橫行咗之後咧，每個板塊就可以慢慢輪動咧，其實就有得做喎，即係睇落去就跟嚟緊就會有機會即係逐個板塊嚟睇下好與壞啦。
1: 係嗱，今日就係啲 AI 相關股份啦，嚇啲芯片股啦，咁啊普遍都係向好啦。咁另外另一面咧，就有啲國際性嘅金融股，譬如好似友邦匯控咧，咁啊我頭先睇都仲得嘅嚇，即係啲走勢都仲得嘅。咁啊，另外仲有裕若明系股份啦，嚇仲有係咯，即係所以而家咧呢一個共零策略咧，即係嗰個我哋頭先提到嘅一邊係即係比較新啲嘅股份。一边咧就系比较啲传统啲嘅股份，即系呢个哑铃策略咧，咁啊似乎都仲系凑效嘅。
0: 有效噶，其实啊，你睇翻只9992就知嘅，9992咧佢由
1: 马特。
0: 992联想就由20蚊左右，突然间最好升到36.16咁样啦。咁而家又慢慢回翻少少啦。但系近期佢系炒乜嘢咧？其实好得意，炒我哋叫伺服器，就佢本身992系做电脑噶嘛，电脑咁点解伺服器咁啊？原来咧好大部分咧，而家开始咧转型咗咧，伺服器嗰个生意额咧就好过卖硬件啦，即系硬件嘅电脑啊。PC 嗰啲嘢，
1: 系啦，个个都要即系云啊嘛，
0: 系啦，
1: 都个个都要伺服器，要个速度够快咁样。
0: 所以见到咧，AI 股今日炒出嚟咧，就系用呢个消息咧，就会慢慢又向上啦。咁见到咧就系话咧，其实消息咧系好影响大市嘅。咁我哋有能力可以揾到个唔系叫藉口啦，有关因素啦，就会可以刺激到相关股票咧就向上升嘅。但我成日提啦，就系话咧，股票咧近期咧系炒波幅多过炒升幅，所以大家如果你手头上嘅股票真系有5-10% 咧，其实可以套现一下咧，其实大把时间啦可以再追翻嘅。
1: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大家就睇翻啦吓，咁啊呢一排就港股都系向好噶啦，咁啊暂时睇到就个悬念都唔大。不过我哋今日咧由嗰个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嚟计咧，
0: 系
1: 牛真系似乎多翻啲嘅。
0: 開始係啦，因為你做咗咁低咧，
1: 差唔多去到呢個時候啦，係嘛？
0: 因為上個禮拜五啦，做我哋成日講話唔好穿過25,100，我又真係穿咗，但係穿得嚟咧又就唔係穿太多，穿10+點之後咧，佢就收市咧就收翻上去25,100樓上嘅，咁即係見到咧就佢插落去嘅力度係有，但係去到嗰個位咧就遇到咧強大嘅購買力，咁就穩守咗呢個25,100呢個。我哋叫做死线啦，即系话如果真系穿呢个线咧，有机会就成个势会向下噶。咁今日嚟讲咧，就裂口高开咗之后，继续 keep 翻升400+點咧，即系话咧个势咧开始就揾到位啦，就25,100咧就系叫我哋叫有个支持力啦。咁而家问题嚟啦，嚟紧呢个下呢呢个礼拜，我哋可唔可以用呢个25,100做一个好似发射台咁嘅支持就？位跟住就向上爆发啦，咁今日爆咗400+點，最紧要下昼一定要保持翻呢个指数，咁就成个礼拜咧就我逐啲叫做比较靓仔啲嘅个趋势就，如果下昼突然间又穿翻落去25,400楼下咧，咁又可能咧呢批货咧好多就叫赚钱货，基金赚钱take profit， 咁啊卖咗先，再重新部署，咁所以咧就要两睇个策略系。
2: 理财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我 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
5: 世界随意门，
4: 新城资讯台。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超绝理财，林淑敏。
1: 好，咁啊，翻到嚟咧就梗系唔会同阿 Tom Sir 比拼噶啦。
0: 系
1: 咁啊，因为咧，即系我纯粹由个银行，即系由个价格去睇咧，我话啊，其实咧都觉得啲国际性嘅银行股几好，或者啲国际性嘅金融股。就以今日为例啦，譬如好似头先提到嘅友邦啊、汇控啊，或者近期嘅渣打都系一样啦，咁啊走势表现唔错。Tom Sir， 你啊睇法咧？就睇到啲都系银行股，不过系啲内银。
0: 系啊，我比较中意内银股，因为内银股个趋势咧，始终成个国家咧个经济想好咧，银行股个借贷咧就要靓仔，先个经济先会比较靓啲嘅。嗱，仲要个 bad debt 又冇咁多，咁如果你借得多，如果 bad debt 多又唔靓仔喎。咁所以咧，我个人喜爱咧，我就中意939啊、398啊或者3988呢几只嘅。即系建行啊，中国银行啊，
1: 都系四大国行啦。
0: 系，但我唔中意农行噶。
1: 点解咧？
0: 农行个盘数唔靓仔。
1: 其实农行嗱，我纯以股价计，农行个股价都几靓噶。
0: 系靓啊，但系因为农行咧，如果翻查记录咧，农行个 bad debt 咧个负债咧比较多啲咧，同埋个坏账率咧比较高少少嘅，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咧，我自己一向我。都唔係幾中意農行嘅，因為佢借貸嗰啲咧比較我哋叫做細單啲又好啊，或者係比較落地少少啦，咁所以變咗咧有時咧即係翻嚟個回報啦唔夠之外咧，甚至還款個狀況唔係太好咯，即係個信貸條件唔係太靚仔，咁所以變咗我如果真係睇嘅，我反而中意就話，譬如3988啊，你香港嘅中國銀行啊呢啲就比較咧，佢盤數靚得嚟咧，都仲有見穩定嘅增長。咁所以咧，你話啊，匯豐好唔好咧？匯豐我覺得係好啦，但係個問題太高咧，咁變咗咧，去到160几蚊，咁即係究竟揸出落去咧，你會唔會即係成日驚咧？係呢個問題啦。譬如話匯豐係由80几蚊上嚟嗰陣時咧，係好快脆嘅，講緊係，
1: 因為你嗰陣時追唔切啊嘛。
0: 係啊，但係個問題。80几蚊嗰阵时，差唔多熬咗5-6年，由50几蚊去到80几蚊呢段时间系5-6年啊。咁曾经去到38蚊啊，唔好讲30几蚊嗰啲就，即系5-6年都成日都唔见唔到红衫鱼。好啦，突然间见红衫鱼个问题咧，半年唔使就上咗去。
1: 就上到，我记得好快就已经上到104噶啦。
0: 系啊，所以个问题就话佢啱啱加埋恒生嗰度嘅收购出嚟就会仲夹好啲啦。嗱，个问题嚟啦，就话汇丰。初就话佢因为 restructuring 啦，咁即系架构重整，令到佢悭钱嘅。咁而家就话啊，唔系啦，个内部个零售唔错，咁即系财富管理又几好咁嗱。 當然相信佢嘅，但問題就話嚟啦，而家160几蚊最高峰，我而家150几蚊買，我睇幾多咧？上網咁亦都冇歷史證據俾我睇多啲，所以係有少擔心嘅，即係等於我成日講。

0: 美股而家你上到5万几点嘅道琼斯指数，咁你上望几多咧？个个都话会好，但就问题就话个好嘅数字嚟讲，而家慢慢出现就话啊，可能个而家又讲翻啦，啊加息嘅未必有咁快咯。
1: 系啊系啊，啱啱、我哋头先都听到我哋分析。
0: 系啦、你初又话讲到话九月一定加嘅，咁而家就八月啦。
1: 鬼叫啲数据唔靓咩？
0: 所以有阵时就系话我哋成日讲数字游戏或者咩咧、我不如就睇翻现状，就话我边只股票系有力嘅，我就去嗰只投资，咁就。板块轮动咧，譬如有利润，我就赚咗去，留翻啲钱再拣翻真系想喐嘅股票咧。其实我成日提嘅，大家都系9988、700啊、1810系可以考虑，但系就唔可以高追，一定要去回落翻咁上下咧。一反弹嗰下你追佢咧，其实都5%-10% 都可以考虑下嘅。
1: 但系 Tom Sir 你就话即系美股麻麻地啦，不过始终咧即系你话道指上唔到高位啫，但系个纳指啊升得几好。
0: 同意啊，
1: 有 AI
0: 啱啊，但系个问题后面嘅隐忧咧，其实就我本身就有好多朋友都喺美国嘅，咁亦都有嗰啲客户都喺美国嘅，佢讲嘅问题就话、佢其实就系话啊，纽约系非常之旺，事实上系，但系大公司真系好好表现嘅，但系如果大家系深层次去分析咧，细嘅公司咧系好难挨嘅。佢係我哋叫淘汰曬嗰啲弱者，咁所以變咗
1: 太弱流強啦，落嚟
0: 太弱流強得嚟咧，咁變咗係唔均等啊！即係大公司就會數字好靚仔，尤其是做 AI 或者嗰啲個數據好，但真係實實際際嗰啲咧，你唔見會麥當勞啊或者其他嗰啲佢升得好犀利嘅，佢係有升，但係就唔會話。嘣一声，
1: 咁再加埋佢又系消费市场咧，系嘛？
0: 系啊，
1: 不过呢啲系即系叫做比较刚性啲个需求嚟嘅。
0: 但系个问题就系咩咧？因为Donald Trump 上咗台之后，佢嘅廉价劳工已 cut 晒啦，赶晒墨西哥啲人走啦，跟住大陆又平价货唔好入嚟啦，我要自己做我哋叫美国第一，咁又要起厂又要成。我上集都讲过，呢啲系要时间。好啦，起完之后究竟有冇咁嘅平价廉工同你做呢？一定係，如果你用翻美國人，一定係貴嘅。咁即係話所有產品都貴，即係話其實個物價指數上升唔係因為個通貨膨脹令到係咁，其實係因為佢個價格全部基本價格都已經貴咗，製造價格成本都貴曬的話咧，就令到成個通貨膨脹高。咁呢個就唔係好嘅因素咯，我覺得就係、
1: 是。係啊，咁所以喺個積金部署上面咧，咁啊都係
0: 睇住。中港，
1: 你睇好即系呢一个内银都知啦，
0: 系，
1: 但
0: 因为
1: 几大嘅代表，
0: 我唔系反对大家去投资美洲基金嘅，我都同意嘅，但系问题就话我唔想喺咁高峰期买，我自己睇就话道琼斯指数跌翻落去45000点，我都会考虑买入。咁你见到巴菲特都唔会入咁多，已经知道啦。嗱，巴菲特最重嘅系揸咗一只保险股 ，Chop 啊，嗰只好似系叫 Chop， 咁啊最重嘅。咁你见到就系话。佢唔会同你买啲 AI 股啊， SpaceX 啊嗰啲，佢都唔会考虑嘅。咁即系变咗，佢哋如果佢哋咁专业嘅咁样，我哋梗系要跟下队，就系去到45000点，咪考虑入咯。而家嚟讲，既然我哋港股咁好，即系上上落落嘅，唔考虑中港股票，仲考虑咩咧？咁因为个 PE 系平噶嘛。
1: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喺个积金部署上面啦，大家都可以跟住睇咯。
0: 系啊，嗱，即系。今日就星期一就最后一集啦，咁我亦都讲讲啦。我哋如果25100点企稳咗咧，其实积金部署咧都可以考虑翻买翻中港基金1/3喺手先，因为我哋个群组亦都已经有1/3至2/2，甚至乎有啲50% 揸手嘅。咁中港基金揸手点样？我哋觉得而家呢年咧系嚟紧呢4-5个月咧，应该中国经济。同埋香港咧，應該會仲好少少嘅。嗱，雖然好多數字表現出嚟咧就唔係太靚仔，但我個人覺得咧就話，特別係嗰啲汽車股咧出海啊，逢係出海嘅嘢，理論上係會有利嘅。
1: 咦？啱啱吉利都公布咗業績嘅喎。
0: 係啊，吉利但係冇咁出海啊嘛。你如果你睇翻，如果我自己睇咧，
1: 咁你咪應該睇好比亞迪咯。
0: 係噶，我自己睇好比亞迪噶。我都話啦，我哋上次我成話儲電能力嗰只寧德時代，我哋都考慮㗎。嗱，寧德時代又升翻啦，咁變咗即係其實我哋計個股票咧就唔可以長揸嘅定義就係因為咧佢有波幅。 咁我哋就一定要去高位卖咗之后呢，宁德时代低位卖返，而家又有返个上升空间啦。所以其实呢我哋咁样炒呢，其实我哋要炒个密度同埋个频率，咁样呢比较大家呢就会越比较畅顺啲。当你畅顺啲，个人就安心啲呢，投资会就会顺手好多㗎啦。
1: 係，不过呢即係如果我哋以股票咁样去即係计算嘅话呢，就係有啲手续费呀咁样嗰啲嘅，即係 trading 嗰啲嘅费用啦。咁但係如果用基金呢，就即係嗰个
0: 咁大家可MTF 好啦， ETF 都好啦， ETF 仲有啲平嘅，免咗个税嘅。咁就强积金呢就仲更加好，就是只係收个管理费，做唔做都收个管理费嘅。咁我变咗可能我哋做咪悭咗好多囉。
1: 好啦，咁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做一啲嘅醒目部署啊，为自己嗰个嘅即係 portfolio 呢，咁增加更加多嘅利润嘅。咁当然啦，我哋今日呢就係超级理财喺呢度嘅最后一集啦。但係呢我同我 Tom Sir 嘅声音呢继续都会喺 FM104 新城财经台度出现嘅。大家呢星期三嘅一见理财再见。
0: 星期三见，拜拜。
2: 超级理财。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中国计划在伦敦皇家铸币厂旧址兴建驻英大使馆，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使领馆计划，遭当地居民反对，要求约见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皇家铸币厂旧址周边100户居民担忧中方可能滥用地主权力和外交特权，强行驱逐居民离开家园，成立皇家铸币厂旧址居民协会维护权益。协会发言人内格特见记者，形容被英国政府牺牲不排除循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内格特表示，在未获充分通知的情况下，让中国政府买下这块英国历史地标大片土地，准备兴建巨型新使馆，质疑中方有宣扬国威的意味，并且对附近敏感电信基础设施带来安全威胁。协会又担心新使馆会成为北京间谍活动和跨境镇压基地，成为恐怖袭击目标，威胁人身安全。几百名近期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优达的非法入境者，在当地海滩抗议，要求西班牙政府给予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示威者高举西班牙国旗和写有我们不想回摩洛哥以及我们也是人的标语，高喊受救和需要解决等方口号。由於市政府資源不堪負荷，非法入境者只能棲身當地海灘或者市郊，環境惡劣。有示威者埋怨海邊又凍又臭，批評警方阻止他們進入市中心。西班牙內政部長馬拉斯卡早前宣布，非法入境者不可以留在當地，亦都不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或者取得合法身份。优达医疗委员会负责人说，当地有限的医疗人员已经精疲力竭，批评中央政府的应对速度过于缓慢。他说正爆发辐射和疥疮等传染病，而因为暴力引致的骨折或者刀伤个案亦都急剧增加。两个星期前，超过72000人涌入人口只有80000的优达，虽然大多数人已经自行离开，但仍然超过6000多人留在当地。教宗梁十四世就近期激进以色列人封锁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以及攻击当地巴勒斯坦人的事件频频发生，呼吁停止在西岸占领区的暴力。有人权团体指出，以色列移民最近包围当地的民众屋企，切断水源之后，并且试图进一步夺取土地，企图压制巴勒斯坦人期盼在西岸建国的希望。教宗在罗马举行的五间祈祷之后，迫切请求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推动两国方案以实现公正并持久的和平。梵蒂冈长期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理念，并获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150国承认。多国推动的巴勒斯坦建国方案领土涵盖1967年以来遭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即是加沙走廊、约旦河西岸以及东耶路撒冷。 翻嚟本港政府。

0: 佔體育及相關活動總增加值的 5%， 至於體育的支援服務和其他體育活動就是 39%， 而增加值來計就佔比最大的組別界別。兒童醫院放射科副顧問醫生吳明琦在醫療衛生服務有突出貢獻，獲醫管局表揚。他認為行醫不單止是看病，還要照顧患者的身心。吳明琦為了更準確掌握先天性心臟病兒童病況，前往英國深造一年，轉研短暫停止體外人工心肺機技術。回到香港之後，發覺除了借助科技，更重視病人和家人的意願，例如將複雜的檢查延至小朋友考試結束之後，避免影響學習生活。深受沙士殉職醫護感動而入行的吳永琦說，從病人和家屬的生活節奏和希望中安排適時適切的治療程序是一個愉快的過程，希望有意加入醫護行列的年輕人都擁有以病人為本的心。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4: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喜欢今天好晒，
9: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先有 IDG Bubbles。播放次数112次，有他们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伟俊一路都想似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国事小专家，
4: 欢迎嚟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日同大家讲下中国一个好出名的湖啊，就是太湖啦。太湖位于中国东部的江苏浙江交界，是长三角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内陆大湖之一。春秋战国以来，吴楚文化此起彼伏，太湖周边的城镇和集市随着航运逐渐成型，商旅往来亦都促进了地方的工艺、饮食和语言习俗的交流。水网密布的地理条件令人们得以依水而居，以水为生，渔猎、农耕、盐业、织造等活动在湖畔轮转，形成代代相传的生产节奏。太湖的古与今首先体现的就是人和水的关系上。古代的太湖好像一条流动的道路，船就是城镇之间的连结方式。每到渔汛季节，渔民驾舟出湖捕捞，渔获经由港口和市集再分配到各地。而在农事繁忙之时，人们又会依靠水系调节来灌溉，这种依赖让湖岸坠落更贴近水的脉动，亦都使到文化在自然节律中进入近代和当代。进入了近现代，太湖的功能和面貌发生了一个深刻的转变。一方面，周边城市群的兴起令到太湖成为重要的生态空间和旅游资源，道路、桥梁、港口和公共交通的完善，使到人们能够更加方便地抵达湖岸。于是太湖逐渐从生活的水域延伸为体验的目的地，清晨的湖面可能呈现薄雾遮影的柔和色调，傍晚就在夕阳光影之中泛起金色的波纹。沿岸道路和观景空间令到游客得以停留、散步和拍照。另一方面，太湖亦都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工业和人口的集聚，水环境压力在不同阶段逐渐显现。污染控制和生态修复等的努力是需要人们共同付出。人们不再只从渔获和航运角度来理解太湖，亦都开始从水质、藻类的演替、流域的管理和长期保育的角色思考它的可以持续性。过去人们看重太湖的供给能力、鱼类和水资源、便利的水路和土地肥沃，今日人们除了欣赏景观，亦都更加关注太湖的自净能力和生态的韧性。以往以水为生，如今更加强调以水为泽。当城市发展和自然保育之间需要取得平衡，太湖就成为讨论治理和发展的典型场合了。从流域角度出发，人们开始重视源头减排、管网完善、污水处理和生态系统恢复等工作，并且透过制度化和长期化的管理方式，令湖泊维持更加稳定的生态状态。这一种努力亦都意味着太湖的未来不再只有景观的价值，更加有生态的健康底线意义。太湖的湖面开阔，给人宏大的视野感，湖岸的林带、湿地和水生植物令到生物多样性在不同季节展现出不同的色彩。当春天芦芽初绿，夏季水草繁盛，秋冬又呈现沉静和收敛，太湖呈现出一种四时皆有章法的自然美。这种美并非仅是画面， 佢仲连结咗当地人嘅记忆，某啲道口可能承载过往往返嘅身影，某啲岸线可能见证过地方节庆嘅聚集，某啲湖上航线也许仍留有祖辈船工嘅传说。古人所讲嘅烟波，正系呢种可以感受嘅历史感。而今日大家企喺同一片水岸，既能看见自然嘅变化，亦都能够理解治理同埋发展背后嘅艰难同埋用心。你好，我系你嘅国事小专家玲玲。

0: 阿唐、
1: 阿 K、
2: Kelly、
0: QK 育婴室。
1: 嗱，我哋喺电影里面咧，就成日都会见到好多，例如啲科幻片啊、怪兽啊，或者咩变种乜乜乜啊，咁啊特别即系凶残啊、巨型啊咁样。
0: 系啊，呢啲你啱睇啊。
1: 系呢啲好啱睇。
2: 你最中意啲变态嘢？
1: 我唔系好变态、啊、但系呢啲系好刺激嘅嘢吓。咁美國咧紐約嘅長島蒙托克啦嘅附近海域咧，咁早前就發現一條咧係近12尺，即係 3.65 米嘅巨型嘅鯊魚啊！咁啊被媒體咧就稱為咧 Sharkzilla，
0: 即係
1: 哥斯拉，即係哥斯拉嘅鯊魚版，就係鯊魚哥斯拉嘅。係啦，咁啊點解咧？咁開始就大家研究點解會有一條咁即係從史無前例咁巨型，因為講緊3.65 米，即係差唔多4米。等於一面前呢度即係兩道直播室嘅門咁上下啦，
0: 哇！咪海洋有咩唔出奇？
1: 大概呢一種嘅鯊魚咧，就好少會係即係
2: 咁大嘅，
1: 咁大條嗰啲海洋嘅
2: 品種，
1: 係啦，呢個叫咩品種？
2: 因為佢唔係大白鯊啊，大白鯊就好巨型啦，
1: 叫做短鰭灰青鰲啊，就是叫第一條鯊魚嚟嘅，咁啊點解會咁樣嘅咧嚇？咁於是海洋學家就開始去研究啦。咁我可以俾相你睇，其實咧就咁睇相就其實都已經好大條噶啦嚇。不過我諗，
0: 但
1: 係
0: 你咁睇相冇得比較咧，
1: 冇得比較，
0: 唔識睇到佢幾大。
1: 係啦，
2: 要擺個潛水員喺隔離就知啦。
1: 係啦，咁佢嗱，因為咧喺呢一個嘅蒙托克嘅附近海域咧就有大型嘅動物嘅物種咧，就遭受到襲擊，咁就引起咗好多人嘅注意。咁就發覺有咩咧？例如座頭鯨，
0: 我張相話啦，話鯨魚咧最大嘅係鯨魚都被襲擊，
1: 座頭鯨被襲擊嚇，灰海豹以至重達400磅嘅吞拿魚
0: 都被襲擊，
1: 係
2: 啦，但係佢本身，
0: 但係而家揾咗係佢啦，
1: 應該都係啦，
2: 但係佢本身兇殘嘅，
1: 本身咁鯊魚咁本身食魚都好正常嘅，
2: 係，但係佢可能特別暴躁，
1: 即係唔知吞拿魚你都要食下㗎，
0: 咁佢食嘢有乜出奇啊？
1: 食海草咩？唔通係咪先？好啦，咁其中咧即係座頭鯨身上咧係留下咧兩尺嘅巨大咬痕嘅，咁而灰海豹亦都出現咧係22寸嘅傷口，咁所以咧就顯示到啦嚇，就係有一個驚人嘅咬合力嘅。所以才可以做到咁樣嘅創傷出嚟嘅。好啦，咁呢一條12尺長嘅鯊魚哥斯拉，咁啊點解會出現嘅咧？咁佢點解異於一般嘅體型咧？團隊就開始聯想到啦，附近嘅核廢料棄置場啊，係因為咧由1946年啦嚇，就係至到1970年咧，美國政府曾經將數以千計裝有呢個低放射性嘅廢料，就用水泥密封嘅桶就傾倒咗喺嗰個海灣嘅嗰度嘅。咁啊，單係喺1960年代後期咧，可能涉及咧係1.5萬桶嘅。咁部分嘅廢料咧，其後就發現有滲漏嘅情況，就令專家擔心嗰啲放射性嘅物質咧，可能入咗去個食物鏈嗰度，就會影響到附近嘅海洋生物。咁因此咧，就開始探討啦，究竟呢個核污染會唔會就係因為咁，令到鯊魚出現基因突變，就造就咗一條咧係獵食能力異於一般鯊魚嘅超級巨鯊啦。
0: 咁如果
1: 係
0: 咁造就，就唔會得一條啦。
1: 我都唔知喎，因為咁發現一條啫，
2: 即係話佢零舍唔同喎，佢嗰個係咯。
1: 嗱好啦。咁跟住佢哋就再去即係追查嗰啲嘅樣本，咁化驗結果咧，最終就顯示巨鯊嘅組織樣本咧就冇發現有呢一個放射性嘅污染痕跡，即係核廢料導致咧變種鯊魚呢個推測咧就未有好足夠嘅證據嚟到去證明嘅。咁但係團隊就開始就諗啦，從另一個方向會唔會係呢一條雌性嘅鯊魚係即係大咗肚嚇，需要捕食大量嘅食物去補補個胎咧嚇，
0: 大咗肚
1: 係啦，咁所以咧就。所以都挺搞笑，即係佢推敲。
0: 即係其實所有嘅嘢都係你自己諗出嚟。
1: 即
2: 係咁有冇得即係點講咧？驗一驗佢咧，
1: 即
2: 係攞佢少少，係啦，鯊魚驗人棒，
1: 交俾你去做。
2: 鯊魚驗人棒，
1: 鯊魚驗人棒，
2: 係咯，
1: 係啦。咁啊，喺即係但長期因為受到過度捕獵影響啦嚇，咁呢一種嘅鯊魚其實都陰功嘅，係大幅嘅下降。咁所以今次發現呢一條嘅大型嘅雌性嘅鯊魚咧，亦都有可能表示咧佢哋係由遠處嘅海域重返翻紐約嘅海域，就亦都令到呢個海域咧成為佢哋重要嘅繁殖嘅地點。咁其實都好事啊，我覺得係咪應該咁講？
2: 即係唔會絕種，
0: 好似總之係提向佢哋做翻啲好嘅事，希望佢哋翻返正軌。
1: 係啦，咁但係無論點樣都好，雖然咧佢哋暫時就 就排除咗呢一个嘅核污染变种巨鲨嘅疑云，咁大家松一口气啦。咁但系专家认为咧，呢啲大型嘅掠食性嘅鲨鱼重新出没咧，反映当地嘅海洋生态咧，其实又开始改变紧。渔民同埋水上活动嘅人士咧，系要保持警觉，避免咧
0: 系
1: 啊，避免骚扰同埋接近呢啲野生鲨鱼，如果唔系就会即系招惹呢个血光之灾啦。

0: 李妍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0: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听日旺角文化省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很多 QK 也在。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3: Kelly 麦

0: 我咧就想讲下咧有一个叫致命流行病啊。
1: O K，
0: 就唔系而家真系唔系病毒喎，其实呢一个唔系一种病毒嚟嘅，
2: 唔系变种嘢啊，
0: 系一种行为嚟嘅，
1: 致命
0: 嘅。但系呢个流，但又叫佢做流行病，点解咧？就系因为咧喺成个世界咧有好多个国家，越系先进嘅国家咧就越系发生呢一种嘅流行病。呢个流行病系咩咧？就系孤独症。
1: 哦，
0: 越系发生喺一啲年青人身上。咁如果你话人年纪大，慢慢即系你如果系长命，咁你身边啲人都走晒，你都仲生活紧，咁你咪好似越嚟越孤独，又识唔到新朋友。但系而家讲嘅咧系年青人，咁啊点样去分析呢一件事咧？咁嘅就系佢哋咧就发觉，而家嘅年青人咧好中意咧就喺社交媒体同人哋分享噶嘛。咁啊分享啲咩咧？就系譬如拍自己。女仔咧就好简单嘅，拍自己化妆啊，拍自己倒杯水饮啊，但都好多人睇嘅。咁佢哋咧就会话俾人知，我一个人啊几咁快乐。
2: 哦，
0: 即系成日宣布一啲咁嘅事啊。咁啊令到有好多睇嘅人咧就会睇之后，系真系好快乐嘅咩？咁我都去咁做先，即系我都自己一个人。我唔系啊，
1: 人哋可能唔系咧，你咩成日话阿淡
2: 啊？你成日都一个人嘅，但系你又唔会话，
1: 你又知阿淡咩？第一个人，
0: 阿师我系咪一个人啊？
1: 系咯，
2: 我就咁听你好 OK 啊！你成日一个人都即系食嘢啊，做啲咩啊，都 OK 啊，咪咯、你都好快乐。但你不要刻意拍出嚟啦，當然。
0: 係係啦，即係我意思係，咁我呢啲年紀咧又唔同，而家呢一最驚咧就係因為呢種流行病咧，就係發生喺好多年青人身上啊，驚就係驚呢啲嘢啊。咁如果個個年青人都咁自己匿埋喺自己屋企，即係譬如咧女仔好中意就講話煮嘢食啊，点样化妆啊？咁啊，呢啲都系自己一个人就话好 enjoy 咁样过日神啦。男仔又点咧？男仔咧中意喺度
1: 做练
0: 肌肉，系啊，练肌肉啊，就俾人哋睇。
1: 冲咖啡啊，
0: 即系男仔系少咗煮嘢食嘅。男仔好食啲简单嘢，最紧要咧就系练肌肉，话俾人听我点样享受呢个独处啊，我又点样练到自己好好啊。

0: 然後我哋飲咩奶粉啊，即係總之都係咁。結果咧就睇嘅人又覺得你好好，做嘅人又見到有人睇，佢更加成日拍呢啲嘢俾人睇。但其實佢可能都唔係真係淨係咁噶，但係因為佢成日都要拍，咁你咪成日過緊呢啲日常。
1: 咁佢個致命嗰個位係喺邊度？
0: 但係人咧係一個溝通嘅群體動物嚟嘅，呢個係天性嚟嘅。如果你刻意去做緊一啲係要同人哋隔絕。咁慢慢咧，其實你嘅情緒唔係好好嘅，即係講緊唔係一年半載嘅，即係往後如果日你選擇咗咁樣生活咧，咁你咧就會慢慢咧啲情緒唔係好好嘅，咁你咧就會有一啲情緒低沉啊，甚至乎開始有啲抑鬱，自己都唔知嘅，躁狂啊呢啲都係咁樣整出嚟嘅，咁呢啲係會致命嘅喎。
1: 係，但我成日覺得咧，即係拍片嗰啲人咧。孤单极有限嘅，我成日觉得可能
2: 因为佢都肯拍，
1: 系咯，佢肯拍片啦，然后佢亦都系有一个嘅兴趣啦，咁你自然就要去研究啦，咁样嘅，原来佢会有一种咁样嘅孤单感，内里嘅孤单感咁啊，
0: 系啊，佢有时系会即系入，佢会提倡咗咧呢一种孤独感咧系一个好处。
1: 嗯，
2: 都系嘅，
0: 唔使出去同人哋约咗，加上咧而家仲有一个现象就系咩咧，就系而家。赚钱唔系咁容易，悭钱好多人都想，咁变咗你唔出去，其实悭咗好多钱。
1: 变咗你唔出去嘅动力系大过出去。
0: 系啊，因为你一出去就使钱噶啦。
1: 系啊系啊，
0: 你一约人去街咧，佢都有啲即系一啲调查报告咧。你约人去一次街，你使几多钱？
1: 系啊。
0: 咁咧，你如果你唔去，咁你啲钱悭翻，你就可以自己点用。咁佢啲慢慢咧又唔係好揾到咯，而家啲年青人，咁啊變咗咧，佢哋就會選擇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唔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噶嘛，條路。係啊。
1: 哦。
0: 就咁樣。
1: 咁如果我哋見到呢一扎嘅身邊啲朋友係咁，我哋可以點樣去鼓勵佢咧？
0: 我想第一件事就唔好去睇埋晒人哋一
2: 支
0: 一
2: 支佢条片，
1: 睇埋晒呢啲。
2: 但系其实佢真系
0: 睇埋
2: 佢一只嘅揾食工具，佢就系谂住攞多啲点击，
1: 佢就想赚翻啲。
2: 知唔知我哋就唔支持佢啊？
1: 唔好支持佢揾食。
0: 系即系譬如话你好似我咁，我话攞本书嚟睇下都有啲得着啊。
1: 咁
0: 都系
1: 一个人噶。你仲孤独？
0: 唔系话书本系带识你去到呢个世界，扩阔你嘅视野噶。
1: 系
0: 即系唔系你净系话过日神睇住啲文字 pass 咁样就算，系嗰啲字系带领你去有一种思考，有一种你虽然你坐喺一张凳度，但系你睇嗰本书咧，好似带住你去一个好大嘅空间，好远嘅视野，令到你觉得你可以起身去做好多嘢。
1: 我谂即系有输出都要有输入咯，即系应该咁讲，佢哋。其实拍嘢啊，你不断输出咧，咁你都会干糖，同埋你会成日都会怀疑，即系其实你做紧啲乜嘢咧咁样嘅，咁所以你要揾翻啲 input
0: 系。
1: 系
0: 啊，
2: 但
0: 系个
2: 输入可能就系睇住有几少收入，会可能就。
0: 因为而家又唔知咧，我识咗一个即系女仔，咁佢几靓嘅，佢咧就系成日喺个网度，即系我唔知佢啲点啦，总之就系、是有好多人俾錢佢嘅喎，
1: 即係貨金係
2: 直播，直播
0: 好多人俾錢佢嘅喎，咁佢形容俾我聽啦。咁佢咧就算佢嘅男朋友唔係好中意佢咁，佢唔知道做咗啲咩啦。總之人哋就俾錢啦，咁嗰啲梗係異性啦。咁佢男朋友唔中意，但係佢又覺得我咁樣賺到好多錢喎，咁佢又即係不費吹灰之力，咁佢又唔理啦，佢又繼續做咁啊，咁就男朋友梗係唔開心，咪成日嗌交。
1: 係，佢可以放埋一份㗎，貨金放埋一份。
0: 咁啊，
2: 唔係佢貨金放到佢獨家。
1: 系啊，
0: 边个即系男朋友都
1: 嘉年华
0: 货
1: 嘉年华，
0: 我唔明白、啊，
1: 即系可以上幕，佢都即系俾埋钱买晒火箭啊、穿梭机，
0: 佢或者中意，唔系啊，因为佢女朋友着得好 sexy， 着短裙仔，即系嗰类咁样，总之系要咁啊，唔通你着住件棉衲，人哋俾钱你咩？
1: 咁啊，
2: 系啊，佢真系着棉衲，嗰次个男朋友就俾佢。
1: 所以主要系呢样嘢，
0: 但
1: 系
0: 唔系咁，但系后屘我想讲埋呢件系件不幸事嚟嘅，后嚟咧就。当慢慢咧冇咁多啦，可能你女朋友唔系你男朋友话你又可能有啲
2: 避忌，
0: 咁慢慢咧
2: 就收敛。
0: 你谂下，如果某一个人，譬如阿甲，佢俾一个钱你，你下次你一定要再着一啲，再令到吸引到佢嘅。你又着翻嗰件都已经唔得啦，系咪先？咁你慢慢咧就少咗人俾佢啦。跟住佢就少咗人咧，跟住佢就自己觉得自己个价值好似都低咗。我唔知仲可以做啲乜嘢。跟住佢嘅情绪就唔好，跟住佢就。

0: 真係有抑鬱啦。
1: 係啊，其實行呢一條路係唔 work 嘅，即係行性感
2: 賣，係
1: 啊，唔
2: 係
1: 一個長
2: 遠。
0: 因為你望慣咗，你咪就係咁嘅樣咯。係
1: 啊，同埋即係人會老啦，咁樣你一定要自己產生其他嘅價值，即係嗰個可以係一個起步咯。但係你一容易慣咧。你就好難再去跳出嚟，再諗我可唔可以做其他
2: 嘢？
0: 係啊，因為呢個咁易啊，
1: 可以捽越少嘛，只會。
0: 咁佢咧就，咁佢其實呢件事咧都最後嘅結局唔係好好嘅，因為佢咧就有一次喺個商場同個男朋友嗌交，咁跟住佢就好衝動咁跳咗落去。
2: 嚇！
0: 咁佢係冇事，即係佢冇死到，
2: 好驚啊！
0: 不過真係好衝動噶嘛，呢啲有病嘅人係咁噶嘛。係
1: 係。
2: 我以為你話
0: 落去，跟住咧佢係。
2: 佢几扭啊？几多扭跳啊？
0: 我冇扭，我冇听，我净系听呢件事。咁佢系唔喐得咯。
1: 嗯，咁就一世啦。
0: 系咯。
2: 哇！
1: 我谂即系
0: 唔好患呢个孤独症先。首先，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系赵真学允，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嚟越多，恭喜恭喜！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下昼2:35，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昼嘅4: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8: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开，
7: 喺天台抬头一望，天空。

0: 霆锋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7: Kelly。

0: 物推介，物物倾。
1: 好，两位拍档，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好啱阿 K 嘅，可能系啊，我见阿 K 把声音已经好得七七八八啦，系啦。咁但系咧，可能试下呢一个有冇试呢个八仙果咧？
2: 八仙果间唔中都有食，
1: 系啦，
2: 唔常，但系
1: OK， 系。
3: 但八仙果系咪分好多级数？
1: 冇错，系啦，
3: 系啊。
1: 咁今日就同大家讲下呢个八仙果咧。
3: 系、
1: okay， 你之前点？
3: 即系教人点买八仙果啊？而家
1: 唔系之前网上有佢，唔知点解，其实系八仙果。咁但系咧，佢哋就又系讲网红，就用呢一个歌咧，其实就唔系讲八仙果，但系唔知点解唱出嚟就系八仙果咧，八仙果咧咁样嘅。
3: 嗯。
1: 系啦，好洗脑嘅，系啦。咁咧，我就突然间咧，唔知做乜，系咯，就总之就哼起呢一个音乐，就谂起不如讲下八仙果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要用声啦，系啦。咁八仙果系真系分好多唔同嘅级数嘅。咁咧，八仙果咧又会有几个叫法，有个叫咧人心果。
3: 系咁犀利，真系有人心果噶喎！水果之中
2: 系
3: 有人心果噶喎。
2: 人心果就唔系八仙果嚟，
1: 唔系佢会咁样叫法嘅，
3: 你叫人哋嘅名啊？
1: 佢系攞人哋个名啦，系啦，因为咧佢觉得好大嘅功效、哦，佢可以令到啊好好、哦，
3: 有人心咁撇啊，
1: 系啦，即系佢系用咗一个隐喻啦。
2: 奇
3: 唔系佢呢个唔系，咁你人心果就会 grand 啲啊嘛，
1: 唔系咯，奇异，唔系咯，
3: 奇异嗰只系水果啫，
1: 即系好似好奇异咁样。好嗱，咁其实咧，八仙果咧，我嗱讲真咧，即系我喺我未去，
3: 我唔好嘅，
1: 咩唔好嘅，我好中意嘅，长得
3: 大个 ，OK， 你唔中意点去讲？
1: 系啦，我好中意嘅，啊唔系嘅，我唔中意都要讲噶，去克服咯。
3: 边个逼你啊？
1: 自己逼自己。好，但我中意八仙果嘅。嗱，我啊讲一个即系笑料啊，即系咧我咧其实系好后期先知道八仙果咧系啲合成嘅嘢嚟噶，即系用唔同嘅嘢。
2: 即系一粒果，
1: 我以为佢天生系咁样噶，我以为佢一粒，因为嗰阵时即系你买咧，咁佢都系一个个噶嘛，佢会整到一个个咁样，咁之后你就要切，
3: 即系就系啦，
1: 之后就喺啲美食展都有嘅，之后就摆落个樽度称，都几贵噶。如果正宗喺台湾嗰种，咁我就以为哇，即系应该系种出嚟啊，即系我一路都以为系。
3: 我都試過咧喺台灣度咧夜市嗰度買，因為咧我買係因為好多人中意，買翻嚟喺香港咧就送俾啲朋友。咁我咧叫佢買嗰陣時候咧，我就買有啲好貴嘅喎，即係一個咁咧咁樣
1: 幾800蚊都有啊，
3: 係啊，
1: 700-800蚊。
3: 佢咧就幫你切開佢，咁啊跟住又幫我入袋嗰啲啊。咁我就順便問，其實你呢一個嘢咧點解要咁貴？我最記得就問佢，佢話我哋要好多功夫嘅，要蒸蒸煮煮。好多次，然后先至有呢个制成品啊，
1: 系啊，冇错，所以咧我后屘先知道就系原来要咁多工作，啊、我就知道吓佢唔系天生出嚟咁噶，卖俾我国家梗唔系啦，咁样我
3: 系啊，我真系问佢，
1: 哇，我觉得自己咦好似，
3: 不如你而家讲下点
1: 好啦、
3: 啊，
1: 八仙果咧，佢有啲咩咧？其实佢系有呢一个陈皮啦，有呢个半夏，同埋有呢个茯苓，系啦、啊，仲有甘草。冰片同埋薄荷呢几样嘢咧去混合嘅，咁佢
3: 咁你食啱喎，
2: 好
1: 啱你啊，真系
2: 好啱养声噶，好 buy 白
3: 养声啊，
2: 系啊，对个身体我觉得都几好，
1: 系啊，
3: 听埋呢啲
1: 嗱，因为佢就话啦，咁当然啦，佢里边有个果字，咁佢呢度都写咗文字，因为好多人误解咧，以为系一种水果嚟嘅，其实佢结合咗咧多种中药嘅药材，
3: 你食落去都觉佢系中药啦，
1: 润喉嘅，好 work 噶，即系你一起咧，有阵时嗰个喉咙痛一摊口水痛咧，你即刻拍两粒，真系即刻舒解噶。即刻好嘅，含住，系啦，好啦，咁佢就有人亦都叫话人心果啊，或者叫陈皮八仙果啦。咁头先就讲到啦，里边有唔同嘅一啲食材。咁咧，首先最重要咧就系有啲核心嘅食材，就啱啱讲嗰几大种啦。咁陈皮系啲咩咧？嗱，佢工序咧就系经过咧吉嗰个皮，经过干燥陈放之后咧，去将头先。几样嘢去混合，咁佢嗰个陈皮仔表面嘅，
2: 就包住佢嗰个嘢啦。
1: 咁佢主要嘅功效系啲乜嘢咧？就系喺中医嘅角度啊，就系呢个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可以调理咧体内嘅气机运行，咁咧令到啲痰咧就唔好容易堆积啊。 即係唔係好多人識得去即係嗰啲叫係咳痰，識唔識啊？我都識，但係有啲人真係咳唔到痰噶，係啦。咁但係咳到痰咧係好啲嘅。因為你首先可以感冒，譬如有些人一咳咧，你就會識咳痰，你就觀察到個痰究竟佢係白色定係綠色啦。咁係寒咳啦，定係熱咳啦。好，半夏係啲乜啦？咁半夏咧，
3: 中藥咯，
1: 係啦，係一個化痰效果好強嘅中藥嚟嘅。
3: 哦，係啊。
1: 佢又係可以咧，即係化呢、這個燥濕啦，同埋咧養胃止嘔嘅。咁但係咧，佢話半夏咧。是本身是有毒性的东西的，所以呢去做制作这个八仙果之前呢一定要呢经过呢这个特别的炮制去处理才可以用的。他就没有再细节讲点几多份量了，但这个都要颇为精准的。好，之后到茯苓了。茯苓是什么东西呢？原来茯苓是寄生在松树根上面的一种菌类来的。它主要呢又是健脾去湿。
3: 茯苓的样子是
1: 什么、
3: 记得了，
1: 好像
2: 白
3: 色咁样嘅，白色咁样，好似个 cube 咁噶，正方形一粒粒。
1: 哦，
3: 我有时喺电视见到，
1: 即系喺啲中药材铺可以执到。佢就咧可以助脾胃啦，去除多余嘅湿气啦，增加你嘅代谢啦，亦都系化痰。根本佢每一样嘢都系以化痰噶。好，咁啊甘草啦，佢话甘草咧就最 common 嘅，因为甘草咧佢。可以令到呢個八仙果咧食起上嚟咧舒服啲，係啦，因為佢有甘甜，咁但係亦都係咧養呢個脾胃啦，咁啊潤肺止咳，咁亦都可以咧係比較百搭嘅。甘草係配合其他嘅藥材咧，就會令到咧其他嘅藥材咧温和咗嘅，即係冇咁猛烈嘅。好，咁啊最後就咧佢成分係
3: 猛烈啲唔好咩？嗬，
1: 猛烈就可能毒性。毒性大發係咪？嗰個半
3: 我就係想去幫手嘛，
1: 就可能 integrate 啊，即係融和一體啲可以。好咁啊，另外就呢個冰片同埋薄荷，咁咧呢兩個咧就係、是、啦，有清涼感覺啊，即係有時我哋喉嚨痛都想食啲薄荷嘅嘢啊嘛，我感覺覺得其實呢一個係嗰、那個。即係你個心理上覺得舒暢啲咧，你覺得個人好似好啲喎個感覺，係啦，就潤喉嘅感覺。咁就主力咧就嚟自呢個冰片同埋薄荷嘅。咁啊，所以咧八仙果咧都係複雜噶，係首先係有呢五大嘅藥材啦。咁另外咧就係咧佢，
3: 我以為你一講咗佢係有咩做出嚟，咁但係佢係點做噶？
1: 嗱，佢呢度咧就有簡單去講啦，細節我就即係要我睇下，其實好難去睇到嗰個八仙果製作過程。我見好多節目都好少講。嗱，佢就話啦，每間藥行咧都有自己嘅獨門配方嘅，所以我哋試唔同嘅八仙果嘅時候，其實係有試到唔同。嘅質感同
3: 咁梗
1: 係
3: 啦，因為佢唔同價錢，已經代表咗佢用唔同嘅材料啦。
2: 不過陳皮味咧，永遠都係最出嘅，因為你係第一樣食到嘅嘢啊嘛，即係佢嗰個皮，同埋亦都係最後一樣食到嘅嘢。
3: 係
2: 啦，咁所以呢個係個基本嚟嘅。
1: 系啊，同埋你个陈皮咧，亦都系有分几年份咯。即系我觉得贵嗰啲，可能佢用嘅陈皮本身嗰个年份已经有一定嘅年份。咁、那个药用价值就更高啦。咁、佢就话啦，嗱，即系填好晒所有药材之后咧，其实系要放喺阴凉嘅地方慢慢风干嘅，即系似系做嗰啲风干火腿咁样嘅，亦都要扎得实。
3: 佢话要蒸煮好耐嘅，我记得我问嗰个小贩，佢蒸煮跟住又要风干，系啊，卖嗰个咯，卖嗰个咯，嗰个夜市，
1: 哦夜市，哦哦台湾夜市 ，OK， 我听小贩养毛牌 ，OK，
2: 系咯
1: 系咯，
2: 佢
1: 都
2: 有牌嘅
1: ，OK， 系啊，咁啊，佢就可能系蒸煮之后要风干咯，因为佢集
3: 好多
1: 工埋一齐啊嘛，
3: 好多时间先可以做到，所以咁贵，
1: 咁应该都要风干相对多嘅时间噶，之后就要扎得佢好实。咁之后就可以切成一粒一粒啦。
0: 利茂法国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上嘅优惠券。八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下昼2:51。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 可能有第三者。范振锋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声音传下，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1: Kelly 麦

0: 继续讲呢个八仙果啊，即系讲下讲下都想 dip 翻两粒。我唔系卖嘢，但我真系觉得佢好 work 啊。所以何姐有你嗰、那个诶，
1: 咁、去台湾先买咯，香港买香港买嗰啲好唔好噶？渣嘢嚟
0: 嘅系咪？买到嘅，买到
1: 都买到，
0: 都
1: 贵
0: 咯。但系贵诶，我觉得比起你去台湾买贵一倍咯，咁好正常啦。
1: 咁、喺台湾要买呢啲嘅，
0: 系、
1: 做手信送俾人。
0: 咁、其实、可以去睇到诶嗰、那个八仙果咧，佢点样分诶佢嗰个诶级数嘅。其实咧，我自己有食过我
1: 觉得有啲啡色浅啲、有啲深色啲嘅。
0: 深色咧，我自己觉得系。貴本身就貴啲啦，我買嗰時都貴好多，
1: 即係
0: 勁好多，順好多，係、啦，
1: 即係個味濃好多，係咪？係
0: 你入口嗰、那個甘草嘅味啊，即係所你會覺得啲藥用嗰啲材料係 rich 好多咯，真係真材實料咯，掂嘅，同埋佢係會
1: 變咗你未食少少就已經有效果，
0: 係啦，
1: 唔使咁大粒，
0: 同埋擺個口度咧含住嘅時候咧，佢會融化咧，佢會舒服啲。而淺色嗰啲係乾硬啲嘅、
1: 哦，
0: 都唔係唔得，但係可能你要擺幾粒，
1: 佢會融化就冇咗咁樣，
0: 係啦。咁所以就係、基本上咧深色嗰啲就、市面上係偏向貴少少嘅。OK， 咁啦，好啦，咁佢就話呢個咧偏黃嘅八仙果咧，其實係個甘草比例比較高啊。佢口感咧係啦，但係佢就係甘草就比較高啫，但係其他嘅藥用成分
1: 就少咗啦，
0: 就冇咁多啦。
1: 哦，因為甘草平嘢嚟嘅啫嘛。
0: 係啊。
1: 不过其实佢讲嗰啲都系平嘢嚟，
2: 咁系咯，都唔系特别贵。
1: 如果你系咩嗰年嘅陈皮先，
2: 系啊，

0: 都神奇啫嘛，同埋呢啲一粒好鬼襟食嘅，同埋一见到淡望望，我已经唔想买，一包口硬咧，我已经觉得
1: 都唔系嗰样
2: 仔嚟噶，
1: 系啦，会融化咗嘅有一啲，
0: 中间定系有少少黏，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少少湿润啦。诶，
2: 嗰只就系贵嘅八仙果啦，
0: 我又唔知道有几贵啦，但我食亲一定系嗰啲，所以一见到淡望，我知道一定唔得嘅咁样。
1: 你好喎、啊，唔使买又得食喎。
0: 我啲通常阿妈买嘅，或者通常边个买边个男人包出嚟咧，先八仙果，唔知佢咁多呢啲嘢。
1: 系啦，
0: 我冇。
2: 啊，偏黑嘅八仙果咧，佢系咧嗰个草本个药材个比例就系多好多啦。咁、但系有时都会添加啲黑糖去调下味嘅，即系令到佢甜甜再甜啲啦。
1: 哦，你黑蚊多啲啊，黑糖啊。
2: 咁另外就系咧要经过长时间氧化发酵。咁、那個顏色就會沉澱得耐啲啦，咁所以佢耐發酵得耐啲，其實佢嗰、那個藥用價值啊，所有嘢就會濃厚啲，好好多嘅。咁亦都咧嗰、那個清涼感都會明顯啲咯。
1: 功夫淺，
0: 功夫淺真係，未見過人話同，我今日整咗八仙果，大家一齊食啊，冇嘅，
2: 好複雜，
1: 冇人會整，
0: 冇人會整呢啲嘢，
2: 都唔知點樣買。
1: 唔係你再講啲材料好易買啫，
2: 但係點樣整咯？
1: 問題就係有冇人走去整呢件事？
2: 其實
1: 係
2: 咯，好少講喎，好。少一啲飲食節目，
1: 喂，你都有一個呢個烹飪班，
0: 整八仙果，好爆喎！
1: 唔係喎，都有人做噶。
2: 其實係咪難食？可能真係難製作喎。係咯，我見譬如龜苓膏咁都好，有知道佢都有影過點樣去製作啊。好似咁耐以嚟睇電視都唔見八仙果製作嘅。
1: 哦，係喎，佢用嗰啲咩龜板都複雜。
0: 整個咧台灣原味道。
1: 系咩？我识整大菜糕，我啱啱整完咋？我近排好中意食大菜糕。
2: 大菜糕我诶细个好中意食噶，虽然冇乜味，但系觉得佢个口感
0: 咧，
2: 系啦。
1: 我就系加呢个蜜糖同埋杞子。
2: 哦，
0: 有少少视觉上啲桂花嘅味道啊。
2: 佢冇桂，如果唔加桂花，又冇桂花。大菜糕系就咁爽甜咯。
0: 如果加桂花，变桂花糕咧？
1: 诶，
0: 系咪咁咧？
1: 应该系，
0: 应该系
1: 嗱，我试过咧用咩咧？用椰子水做，
2: 哦，
1: 好好味啊，
2: 咁啊清甜啦。
1: 嗱，试完咧都系我去食饭咧，个厨师咧送俾我食，我都唔知佢哋。佢话我啱啱整好嘅咋，用椰子水做嘅。我先系，真系唔识得谂到。
2: 咁啊清甜好多 ，OK 喎。
1: 系啊，不过佢就唔会透明色，但系佢就有啲奶白色，但系就好好食。
2: 嗯，
1: 可以试。

0: 下昼三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今朝早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说要学习江泽民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以及坚毅果敢的非凡胆量。习近平说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包括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他又称赞江泽民为中国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说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拥护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严重政治风波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次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习近平说在筹备党十六大期间，江泽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主动提出辞去党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下领导岗位后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坚决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他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一名商人前年在屯门山景村烧炭，企图同妻子以及三名子女自尽，最终临熄木炭之后离家出走。他早前承认四项企图谋杀罪，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囚5年4个月。案发2024年6月，45岁的被告因为生意失败欠债近90万，没办法向财务机构还款，担心追债者需要家人，于是在食品内加入安眠药，在家人用餐之后就开始笑谈，去到凌晨时分又不忍家人一起死亡，用水淋熄木炭之后离开，同日下午被捕。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说，被告家人当日收到恐吓来电，导致患有抑郁症的被告在绝望之下决定同家人轻生，及后悬崖勒马。法官相信被告一直是有责任感的丈夫和父亲，不过被告的行为可怕，破坏家庭信任，以监禁8年为量刑起点，给予认罪扣减后，最终判囚5年4个月。香港记者协会早前举行执委会换届选举，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其后批评记协没有应受性和公信力，警告任何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一定会钉死他。邓炳强说有关言论是针对所有人，任何人如果意图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当局必定会严正执法。邓炳强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警告，对于从事危害国安的人士，当局一定会用尽方法找出证据，如果有证据就会作出拘捕和检控。被问到明光社总干事蔡志森早前撰文质疑警方拘捕多名独立书店负责人，并且不设禁书名单，执法时有机会滥权，邓炳强说有些意图犯法的人希望政府设立禁书名单，以其更改书名就当局无可奈何，重申不会设立禁书名单，执法时亦都会针对书本的具体内容，强调不会便宜了违法者。政府公布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今年中陆续落地应用。首批项目涉及运输署、食环署、房屋局

0: 3而落實。呢節新聞報道嘅。
1: 新城資訊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4: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0: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4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5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7: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8: 多么美，多堪记。
9: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QK

0: 嗱就咁嘅，今日呢位朋友咧，我非常欣賞，因為咧喺呢一個年代仲出實體碟喺香港好難得啦。再望一啲 credit 咧，見到哇 ，Made in Japan 啊！咁呢位仲係馬來西亞嘅歌手，等嚟到香港，咁啊，梗係邀請佢嚟做訪問啦。
1: 歡迎你，
0: 歡迎你，
2: 你好，
1: 玉英真好。

0: 浩然好，大家好，我是 Winnie 何韵玲。
1: 你啲广东话讲得好好、啊、
0: 因为我有睇 DVB，
2: 佢真系唔觉。
1: 你土生土长嘅地方讲咩话噶？
0: 讲华语，即系普通话，
1: 都系普通话，
2: 普通话，
1: 原来普通话。
0: 但我哋嘅普通话同你哋呢度嘅普通话可能有少少嘅唔一样。
1: 我以为讲福建话添。我覺得馬拉好多福建
0: 都有嘅，即係我哋會參參嘅，咩都講嘅。
1: 哦，哇，犀利犀利！
3: 參參唔係淨用啲面嘅，原來啲即係所有嘢撈埋一齊都係叫參參。
2: 係啦係啦，而家我識多個 terms 喎，參參。
3: 唔知參參參參啲面啊，米粉加
2: 咩啊？河
3: 粉啊定咩就叫參參
1: 嘅？係咩？咁兩種面加
2: 埋，我中意呢個字喎。即係我哋撈埋一齊好多嘢係咪啊？好似
0: 溝埋一齊
2: 啊，招信啊，或者自助餐咁參參咁。
0: 係啊係啊，咁我哋。
1: 溝得好多喎！
0: 我哋馬拉嗰度咧有一樣食物咧，即係好似沙律咁啦。不過我哋係本地嘅，我哋馬拉嘅 version 嘅，即係你將嗰啲生果啊、蔬菜溝埋一齊叫 rojak。
1: 生果同蔬菜溝埋，
0: 係啊，
1: 呢個比較少喎。
3: 我哋識撈起嘅咋？
1: 我哋一係就生果，一係就蔬菜比較
2: 多。
1: 但係呢個會唔會係日常噶？
0: 啊，都幾㗎，佢街邊嘅小食嚟㗎。哦，
1: 例如咩生果咧？
2: 咩汁？
0: 例如 ，OK， 佢就有咧呢個黃奶。黄瓜有嗰、那个诶，嗰、那个叫仲有咩？那个
1: 黄奶系咩意思？
0: 黄即系
2: 凤奶啊，
0: 凤梨
1: pineapple
0: 咯，
1: 因为佢黄色噶嘛。
0: 系，仲有虾饼啦，
1: 哇，
0: 炸到脆脆咁嘅虾饼啦，豆腐啦，放喺入边，咁佢汁咧就系虾酱汁。你一定要去到馬拉先有㗎，
3: 好濃味喎呢樣嘢，
0: 係啊係
3: 係，
0: 酸酸甜甜鹹鹹咁樣嘅，
1: 係啊，係好味道。
0: 下次一定要帶個醬嚟，
1: 再講一次個名，
0: 蝦叫 Roger，
1: 係
2: 啊，好似人哋嗰啲咧。
1: 系啊，我都系咁谂啊 ，Over，Roger，Over。
3: 嗱咁啊 ，Winnie， 即系你嚟到唔会净系讲食噶啦吓，即系你嘅强项，即系你系马来西亚嘅新秀出身啦。
0: 系。
3: 咁然后望下你张专辑咧，你就有两张喺手咧，一张咁就系翻唱作品，兼一张系即系最新嘅专辑啦吓。但你同一般歌手唔同，你就选择咧喺芸芸嘅曲风里面，你就唱 jazz 喎 ，jazz
0: 歌。
3: 你系几时开始中意唱 jazz 嘅咧？
0: 我大概系2005年嘅时候咧，我喺英国读书嗰阵时咧，就开始接触到 jazz 啦。因为有一个 semester 咧系要研究 jazz 嘅，三个月嘅时间。
1: 你读咩噶？
0: 我讀 vocal performance 嗰陣時，去英國嘅時候，即係表演啦，不過係做流行嗰方面，所以好多 genre 都要讀咁樣啦。咁其中有一個學期咧，就係要學 jazz， 咁啊開始接觸啦，就覺得哇咁新鮮嘅，因為佢有好多嘅自由空間去做 improvisation 嘅喎，話係咩？好似大開眼界咁樣。但我自己本身咧，我係細細個咧，我係聽中文流行歌噶，
1: 系啊，即系边度嘅中文流行歌？
3: 香港啦，
0: 台湾、香港都有噶。我系林忆莲嘅超级 fans 嚟噶，
1: 咁你咪唱下佢嘅歌咯。
3: 系，所以有嘅，所以伤痕系我第一，即系你，我系第一喺你碟度有啊。伤痕，伤痕啊，
0: 系啊，系啊，所以我嘅歌，我嘅专辑入边一定会有。嗰其实除咗伤痕，我仲 cover 过佢嘅夜太戏。
1: 哦，即系咩？
0: 夜太黑，
3: 夜太黑，
0: 同埋佢同李宗盛嗰首《当爱已成往事》，我都有 cover。
2: 我最中意嗰只《为何他会离开你》
0: 啊，嗰个我就未，下次
3: 未啊，唔系未
0: 会嘅，我下次要试下 cover 阿英年嘅嗰个广东歌。
3: 佢有咩魔力咧？点解你咁中意佢咧？
0: 佢眼同我一样细，
1: 系啊。一样
3: 喎，
1: 单眼皮咁，然
3: 后
1: 系
3: 喎，呢个性咁
0: 样啊，系噶，我中意佢啲歌啦，开始着迷系因为佢啲歌啦，
1: 佢嘅声音
0: 啦，同埋系处理唱歌嗰啲方式，
3: 系佢嘅轻都好有力啊，
0: 系，同埋咁今年咧，我终于嚟到香港啦，即系佢五月嘅时候喺启德开咗演唱会啊嘛，我就喺现场。聽到我女神唱歌，哇，仲更加著迷，即係覺得哇，佢嘅成個狀態係好好嘅 ，keep 得好好咁，就鼓勵到我自己啦。即係講到咗佢嗰個年紀，我都要咁樣，
1: 即係好嘅影響喎。
0: 係
3: 咯，咁就好，即係好啟發到你啊，咁樣。好啦，咁就 study 完即係幾個月嘅 jazz， 咁就愛上咗啦，就係咁樣。
0: 嗰陣時就諗啦，
1: 一定係成績好啦。
0: 咁
1: 李老师啊，咁又觉得自己特别喺呢方面咧，
0: 其实唔系啊，
1: 唔系啊，
0: 唔系啊，就因为嗰阵时系谂住，诶，咁我又咁中意流行歌曲，我可唔可以将呢两样嘢咧摆埋一齐？因为马来西亚咁中意参参啊嘛，又开始参参啦，
2: 参参佢，
0: 参参啦，就开始参参啦，翻到去嘅时候咧就继续参参啦，就流行歌。再加 jazz， 睇下碰撞啲咩火花出嚟啦，就係咁啦。
3: 咁喺編曲度咪要花好多心思咯。咁通常你係會點樣去揾一人去做一啲編曲啊咁樣？
0: 咁我翻到就係讀完書咗翻去到馬來西亞之後，我就識到一個朋友，佢都係啱啱由美國讀 jazz 翻嚟嘅，佢真係細細個啊聽 jazz 長大嘅，所以佢係鋼琴師嚟嘅，佢就係我嘅呢兩張專輯嘅編曲人啦，係叫鄭則尚啊，咁佢
1: 係馬來西亞人，
0: 都係馬來西亞人，佢自己彈鋼琴係彈得好緊要犀利嘅嗰啲 jazz pianist 嚟嘅，咁佢通常編曲我都會同佢一齊討論。同佢合作啦，睇佢有咩 idea， 我有咩 idea， 我就彈嚟彈去咁樣啦。就互相交流咗之後咧，就會將嗰啲編曲整出嚟。滿意嘅話就繼續呢個方向去行啦。咁樣，
1: 咁即係你好信任佢喎。
0: 系啊，我哋识咗廿几二十年嘅咧，合作咗二十年，
1: 都系因为音乐识定系之前嘅朋友。
0: 唔系，就系因为音乐。就系 jazz bring us together。
1: 咁你即系话，你已经融入喺唱歌呢个行业里面已经咁耐噶啦。
0: 系啊，我参加新秀系，我系2000年新秀大赛
1: 嘅
0: 冠军，
3: 即系有啲历史啊。
0: 系啦，
1: 系有经验。
0: 我成日都笑我自己嘅，我讲嗱，我咧就系新秀唱到经典啦。
3: 咁冇你揀啲歌係经典歌咁解嘛，你都係咪先。咁你即係喺呢个即係成个录音嘅过程要处理，咁 jazz 同流行曲有咩最大嘅分别呢？因为你本身係流行表演出身㗎嘛。
0: 咁我觉得流行歌曲呢，我鍾意嘅係佢嘅细腻呀。但係呢佢就会 structure 比较规律啲，就係咁样就係咁样。好少空間可以做啲 improvisation 嘅，咁 jazz 咧就唔同啦，你就可以做好多嘅 improvisation 啦，所以我就將兩樣嘢
2: 融合。
0: 系啦，參埋一齊咗就兩樣嘢都可以做到啦。
3: 咁啊，轉頭翻嚟啦，咁啊 ，Winnie 何韻妮咧就會同我哋分享下你最新嘅呢一張專輯啦，《千言萬語》，咁啊，千祈唔好錯過啦。
4: 下晝3:17。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7: 星期一
9: 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6: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8: 声音穿沙，就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19: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20: Kelly 麦

0: 好啦，咁啊，何韵妮 ，Winnie， 你呢一张系喺马来西亚录制嘅专辑嚟噶嘛？
1: 系，
0: 但喺日本就印制。
1: 系，
0: 点解、
2: okay、会咁样分开嘅？
1: 因為、日本印碟咧會比較靚啲，
2: 哦，
1: 啊，即係我 quality 咧，嗯、即係有少少唔同啦咁樣。
2: 佢哋比較著重細緻
1: 度，係係、
2: 可能每一隻都唔會有偏，
1: 係啊係啊，你睇到佢比較平均啲嘅啲嘢出嚟。
0: 咁、那個成本就會好高啦，同埋錄音嘅要求亦都要相對提升啦，係咪咁講咧？
1: 成本會加少少啦，印碟嗰度、但係因為我對我嚟講，好似你製作方面咧，其實無論喺邊度製作咧，即係去到邊度都好，我哋最緊要嘅就係做好音樂，就係呢個係唔變嘅一個原則嚟噶啦，就係咁樣咯。
0: 嗯 ，OK， 咁呢一張專輯同上一張有咩唔同啦？上一張好明顯係即係好多即係 cover 嘅歌啦，咁呢一張係咩趨勢你去繼續出咧？
1: 上一張 Chapter Two 咧就係、是、有兩首原創。其他的都是 cover， 咁上一张咧就会比较minimum 嘅instrument， 即系钢琴或者系 guitar 啫，最多系去到三个簧皮。但系呢一张咧，呢一张 chapter three 咧，佢就嗱第一个 concept 就系唔一样啦。嗱呢张第chapter three 咧，成张嘅专辑咧都系翻唱紧呢、這个。邓丽君的歌曲，但是他是重新想象邓丽君的歌曲。
2: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我们要大家抛弃这个。
2: 不像邓丽君那种mood，但是是他的歌。
1: 是，即是如果大家expect 我唱到好似邓丽君咁甜美啊，或者嗰啲歌都系柔情柔情咁样样啊。
2: 唔会啦
1: ，sorry 啊，唔好意思啊。
2: 你唔 jazz 啦咁样。
1: 系系系。咁因为呢张 chapter three 除咗系有我自己比较熟悉嘅 jazz 啦，我仲带咗其他嘅元素入嚟，比如好似其中一首歌叫《高山青》，你会听到比较world music 啲嘅感觉噶。我同埋我有引入嚟一啲印度朋友，唱啲印度嘅嗰啲 raga 嗰啲咁样嘅嘢啊，同埋玩嗰啲印度嘅手鼓喺入边，所以就比较 world music。咁有啲咧就会比较 funky 啲少少啦 ，funky 好似嗰、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我将佢改成 funky。咁仲有其他嘅就有 Motown 啲嘅 feel 啦，所以佢就比较 variety 啲啦。
2: 即系虽然系旧歌，你介绍紧俾年青人听，
1: 系啦，嗰、那个目的。其實是這樣的，就是因為這個、這個 objective
0: 剛才你說日本手鼓那些，是不是說這一張專輯即絕大部分樂器都是 live 找人去彈？
1: 是啊是啊，全部都是 live 的，
0: 全部添，
1: 包括那個其中另外一首歌《從今日起》是 string、
0: oh, string、
1: string quartet 都是 live 的。
2: 哇！咁啊，整個錄製過程
0: 係咯，
1: 哇，係比較複雜啲，
2: 龐大啊，
0: 好龐大，好貴啊，聽我就會覺得。
1: 因為我自己係一個好 enjoy live music 嘅人嚟噶，所以我希望自己做出嚟專輯就，如果人哋播嘅時候可以覺得感覺到，哇！呢、這個 instrument 其實係咩地方咁啊？希望大家聽到呢個 feel 咁。
2: 咁我八卦啲問題就咁啊，如果喺馬來西亞去做呢件事咧，係咪平啲嘅？比起其他國家，
1: 可能比起香港，我淨係知道，如果比起香港會平，可能會多啲空間。係啊。
0: 咁你錄幾耐一隻歌？你最長嗰只成件事嘅製作搞幾耐？
1: 哦，呢張咧特別啦，呢張係我錄過最長嘅專輯。最長時間的專輯，因為咧錄到一半的時候咧，我自己就病了啦。
2: 就因為咁，
1: 係、醫生就講，停下你手頭上全部工作啦，咁、樣去休息啦，做手術啦。咁做完手術之後咧，就覺得哎呀，唔使
2: 休息㗎，你做手術喎、
1: 啊。因為我做嘅係通波仔，所以就還好。
2: 好，就唔使睇好耐。
1: 係，但係成個過程係好驚險嘅，因為原本唔係通波仔嘅，原本係要做嗰、那個。bypass 嘅，即系搭桥啊，系因为情况系比较严重啲嘅，但系就后来就因为有奇迹发生啦，咁啊就就
2: 哇你讲奇迹啊，系你阿里路亚人嚟
1: 嘅，系啊，真噶，感谢主啦，就系神迹就喺嗰阵手术嘅三日前就发生咗啦，三日前。突然間有一個 professor 同我講，你唔使去做呢、這個搭橋啦，可以做 stand 嘅，不過有少少 complication 啫。但係佢願意冒呢個險，佢都覺得佢有把握咁樣。咁輾轉咧，我哋就 手術就順利啦，所以我就由呢、這個開胸變成誒，淨係
2: 通波仔啦，就
3: 聽到都爭好遠啊，
1: 爭好遠，
2: 爭好遠啊！復就第幾話？如果就咁樣個手術就交俾醫生啦，但係個康復過程就真
1: 係啊，所以咧我。因為我原本是訂在5月30日去年呢就要做那個開胸手術的、嗯、但因為這個醫生的介入呢就不用了，就整個故事就不用了，不用了，神跡發生了我就不用了。哇，5月30日和6月1日的時候那兩天我真的每一天睡醒我就哭啊，
2: 是的，因為不擔心啊，
1: 不是啊，因為如果沒有那個 intervention 的話、嗯、真的我的結局是不一樣的、哦、我就是可能6月1日、哦、
2: 你開心到哭，
1: 是很感恩、啊、
0: 喂，那我相信你也會，如果真的大家你自己這樣的事情、嗯、是不是你本身要開胸、
1: okay、
0: 你影響到你之後唱歌的可能
1: 是啊，是康復時間會很長、嗯、
0: 是啊，
2: 是康復時間長，
1: 是 啊， 是 啊， 是啊，因為又平時是6月1日的時候、嗯、我就想哇，如果沒有神跡出現的話我今天應該是躺在 ICU 還沒插著管咁樣，
2: 係啊，
1: 係噶，所以就覺得哇、嗯、，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0: 嗯，咁你有冇再嗱？你未做完噶嘛？張點？咁你經歷完呢一切之後，再翻翻錄音室去處理埋嘅時候，有冇唔同咧？
1: 間中都有半年啦，
2: 半
1: 年到八個月嘅時間，
2: 就繼續開始，
1: 就繼續慢慢投入開始。所以我翻去即係做完手術，我第一首錄嘅歌咧、就係、是《千言萬語》。
2: 哦，特登嘅，
1: 系因为太觉得太贴合，
2: 系
1: 嗰阵时所经历嘅一切，好、多嘢想讲，但系其实好艰难去表达，就觉得不如唱喺歌入边啦。所以就同埋，我觉得经过嗰一次嘅嗰个 experience 咗之后咧、唱歌嘅方式都好唔同咗。
2: 系啊，
1: 系啊，
2: 点解唔同咧？
1: 把声觉得好似松咗好紧要多咁样。即系唔知点解，
2: 即系可能你之前唔舒服都有影响。
1: 有啊，我
2: 自己唔知道。
1: 我喺录音室嘅时候，我成日同我啲即系另外一个制作人讲，我觉得我好唔舒服，我唞唔到气。佢哋仲谂住咧，我系肯定系揾紧藉口啦。点、知道？哎，真系其实真系唔舒服，真系唔舒服。
0: 咁去到一阵间，我哋即将要播噶啦吓，就系、是、你好推介嘅《南海姑娘2026》啦。咁点解係 2026？ 你点解要加呢个年期落去呢？
2: 记住喺而家今年发生㗎啦，呢一刻。呢个好易理解㗎，我冇理解错。
1: 最都系嘅。咁因为呢个版其实呢首歌呢我喺2010年嘅时候有唱过一个版本嘅。不过呢个系2026嘅版本啦、
2: 又唔同嘅。
1: 又
2: 哇16年后。
1: 系16年咗之后呢就有唔一样嘅。咁佢唔一样。在哪里呢、就是、
3: 姑娘成年
1: 了，是变了更加靓的姑娘
3: 有女人味了，有没有
2: 变了姑娘
0: 男孩姑娘
2: 十年而已，今天变
0: 成16年嘛，2042
1: 跟着这首歌就是将这个来自南海的姑娘，南海姑娘和这个巴西的这个 Girl from Ipanema、两位姑娘在歌里面就相遇了，
0: 即是 Bossa Nova 元素了，
1: 是啦、Samba Bossa Nova 这样啦，呢次嘅版本保留咗呢个 concept， 但系呢次嘅版本咧系嗰个 Girl from Ipanema 嗰一个某一个段落咧，我就加咗马拉文，就将嗰啲马拉嘅元素就放入
0: 夹啦个语言，其
1: 实系似嘅，系似嘅，咁呢、个。呢、這個馬拉文就喺舊嘅版本係冇嘅，同埋因為我自己好中意 jazz 啊嘛，經過咁多年咗，對 jazz 又更加多嘅睇法咗。間中仲加咗一小段嘅所謂嘅即興 skating， 去加入去咁樣啦。
0: 哇！咁我哋即
1: 係玩盡佢，
0: 馬上細心欣賞2026版嘅《南海姑娘》。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大大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下午3:34。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

0: 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4: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3: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10:30 半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Kelly 麦。

0: 不如又講下，你話呢一隻歌咧，就喺2010年唱過嘛。嗯，好啦，咁啊，2026年，咁你刻意要喺呢一年講明係呢一年唱，咁點解咧？因為太中意佢。
1: 首先，我實在太中意呢個 concept 啦，將兩個來自南方，一個西方，一個東方嘅呢個姑娘。俾佢喺歌入边相遇，我觉得哇，這个真系好一个好巧思妙想，因为苏就觉得不得，一定要努力推介多一次，同埋自己好有私心嘅，因为觉得我自己就系嗰个来自南海嘅姑娘。
2: 咁另外嗰位啊，另外嗰位系咪啲朋友或者你有冇啲幻想
1: 咧？系啊，有噶，个个同我接触嘅人都可以变咗嗰个波山诺娃嘅姑娘噶。
0: 只要你喜欢，
1: 只要你喜欢，同埋喺呢一次，因为精心就揾咗啲 friend 咧，写咗马拉嘅歌词，就希望大家可以细细咁品味马拉文嘅嗰个韵味。
0: 我哋真系唔识，
1: 系佢听啊，有少少似印尼话噶，
0: 系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马拉文，不如你讲几个马拉文嚟听下。
1: Apa kabar? Saya aku cinta padamu， 即系。頭先第一句 apa kabar 就係、是、你好嘛，
0: 你好嘛
1: ，aku cinta padamu 就係我愛你
0: ，aku cinta padamu
1: 係
3: 真係有少少似啲拉丁文、西班牙文，
2: 係咯，
3: 似雜雜一啲，係啊，參參啊，真係
1: 有啲係啊，好玩嘅，咁下次你哋去到馬拉嘅時候，你哋
0: 其實難唔難學嘅咧？
1: 我本身因為細細個咧，我哋讀書嘅時候就要讀啦，所以就唔會覺得佢難讀啦。同埋佢嘅拼音真係好似 A K U 咧，就係阿酷，好容易噶，即係睇你字面你就讀得出噶，
3: 就讀得出，即係你明唔明一件事？但係你照拼就一定拼到，跟英文
1: 係啦，係拼得到嘅。
3: 因為西班牙文就唔得嘅，就唔係好似
2: 英文
3: 咁拼嘅，
1: 係
3: 啦，有多
0: 因為佢嘅字母唔係咁讀啊。
3: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就有啲即係法文都你都好明
0: 啦。
3: 你
0: 字母根本唔係咁嘅音。

0: 系，但系马来文就 OK 嘅，跟到嘅，
1: 都系英文咁嘅音噶。
0: 几次噶啦，唔系全部，啊，唔系全部，
1: 都系大部分都
0: 系，系大部分。
1: 咁可以用拼音嚟学喎。
0: 绝对冇问题，好似其实好多香港朋友去到马来西亚嘅时候咧，我哋讲多两次，佢哋其实跟到噶，甚至乎可以即系好似好多歌手，佢哋去到去问候都可以讲简单嘅一两句马来话都冇。
1: 我觉得去到马来西亚咧，我自己嘅感觉咧，好似系有一种好似以前嘅香港咁。
0: 啊，绝对啦，因为我哋细细个嗰阵时咧，即系同大家一样嘅，都系电视捞饭嘅，睇港剧啊，听啊，同埋我哋我记得七十年代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马来西亚嘅歌手郑锦昌大哥成日都嚟香港，
2: 系啊系啊，
1: 佢哋唔识噶啦，我识啊，
2: 反面又
1: 识，
0: 系啊系啊
2: 系
0: 啊，
1: 仲有魏晨。
2: 十三哥
0: 系
2: 嘛？
0: 系啊，我唔识啊，
1: 你真系
0: 后生，最后生喺度，
1: 系系系。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嗰啲文化好相似，好似我哋嗰啲食物咧，都几相似。
3: 系啊，有少少嗰啲，系咩啊？马拉赞嗰啲又唔关事，泰国嚟噶嘛？马拉赞炒
1: 菜，我最中意食虾面啊，
0: 虾面
2: 系啊，辣沙嗰啲，
3: 系啊，肉骨茶啊，系咪啊？
1: 我中意食肉骨茶，系我最中意食。
0: 即系下次你哋过嚟嘅时候，我
1: 带
0: 你
1: 带我哋去食。
3: 你最中意食嘅，其实我哋呢度
0: 大家都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哋嘅文化系好相似。去到边度都系讲，诶呢度有好嘢食啊，咁样
1: 系。
2: 咁啊，近年都有好多即系歌手，或者唔好话好多啦，即系间唔中都会有一啲嘅歌手马来西亚即系过嚟啊，香港又想发展啊咁样嘛。咁你点睇香港呢一个嘅音乐嘅市场啊，或者呢啲嘅即系群众咧？
0: 点睇啊？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大家都中意音乐。其实我觉得香港嘅呢次嚟到，我觉得好多人其实即系喺会喺屋企听歌嘅，好似 HiFi 啊嗰啲乜嘢，好似系好普遍嘅一件事啊。所以我觉得呢度咧，真系要俾我哋好大嘅个空间，去继续做呢啲实体供应俾即系呢度嘅听众啦，啊，同埋因为语言我哋上边我哋冇 boundary 啫嘛，同埋香港呢几年都好欢迎讲不同国家嘅即系歌手过嚟啊，同大家做交流啊，所以即系呢期嘅中年好声音就系变咗好多我嘅朋友啦，仲有一个同我同名同同名唔同姓嘅添，叫许云嚟，
2: 系系上年就有王郑俊仁啦，系嘛，咁而依家其实即系见到个市场都好。好一體化嘅，即係因為冇話一個界線話你馬來西亞就有啲唔同啊咁樣。
0: 係係。
2: 咁但係喺 HiFi 碟呢個市場，我覺得你係揀啱咗嘅，因為喺 HiFi 碟香港仍然係有一個市場喺度嘅，即係啲人一人買碟，一買就會買 HiFi 碟。
0: 係啊係啊
2: 係啊。黑膠咧，黑膠會唔會
0: 有啊？会噶，绝对会谂黑胶噶，因为其实我黑胶其实唔单止喺香港啦，其实我觉得喺马来西亚咧，佢都好似有复兴嘅迹象。而家大家都会将听黑胶变做一个 lifestyle， 好似去到一个 cafe， 你又坐喺嗰度成个晏昼，你又戴上耳机咁样自己喺度听。
2: 咁噶？
0: 系啊。
2: 咁要几多部黑胶先够啊？
0: 佢一個 cafe 嚟嘅，即係你去做，佢即係你俾咗好似俾一個俾錢，你就可以喺嗰度睇聽，可能幾十幾架咁樣。
2: 哇！
0: 即
2: 係
0: 大二嘅，
3: 即係專做
0: 咯。係啊係啊，
1: 不過我哋香港冇。
2: 香港冇啊，邊有十幾部俾你啊？一部大家一齊聽，但係
0: 可能我哋嗰度空間大。
1: 你係空間大，因為你哋咧一路聽一路好 enjoy， 你唔走點算啊？我哋香港。
2: 我哋仲要啊！食完未啊？食完未啊？
1: 你走咗之後，第二個
3: 限你嘅一分鐘係真係限㗎，
2: 個半鐘用台，拉開你嘅 headphone， 走未啊？食完未啊？
1: 你又講緊卡，
0: 咁我哋就逐個鐘收錢啦。你喺三個鐘就收三個鐘嘅錢。
1: 即係唔同地方咧，大家嘅
0: 文化唔一樣，
1: 變咗好多嘢都係唔一樣。
0: 係，
1: 但係就係你哋啊，睇中咗我哋香港都有一個好大嘅空間，係咁就俾好多歌手咧可以發展佢哋自己嘅歌，
0: 係啦，冇錯，
1: 非常之好。我哋香港係咁噶，好歡迎。外边嘅人嚟噶，
2: 但我谂你最难适应会唔会系香港嘅天气咧？嗱，马来西亚都好热，但系香港嗰个热 是攞命的熱我覺得。
0: 不同的，因為這裡的熱有少少的焗啦，潮濕是吧？
3: 啊，
0: 濕啦就是，但是都
1: 熱焗，
0: 嗯，但是都 OK 的，因為我們上年都是
1: 都是熱的了，
0: 都是熱啊，
1: 是的，我們都起碼有凍一下一點，他們沒有
2: 的。那是，你真的不會有
3: 凍，反而可能你不習慣凍就真的，
0: 嗯，是啊，是啊，這裡我覺得暫時呢，啊，最挑戰我的呢就是我這次來我是我覺得我生平入邊係講最多廣東話嘅一次，
3: 因為真係講得好好喎，
2: 講得好好啊！
3: 其實你我
2: 已經冇少啊，
3: 係咯，即係你一開始同我打招呼，我要以為你係即係母語都可能係咪 mix 咗香港基因？
0: 唔係啊，我冇 mix 啊，我
2: 冇參，
0: 係細細個真係就
1: 真係成日睇電視，
0: 睇電視啦，同埋可能身邊都有朋友係講廣東話，咁樣盡量同佢哋講啦。
1: 你先在馬拉的時候，
0: 是啊，是啊，即係同埋知道自己要過嚟香港咁，快啲講多啲廣東話先，因為始終有啲字咧，我哋係拗唔曬嘅，好似前幾日我講咗嗰個溝字咧，我係講到溝講唔到嘅，
2: 有啲人係發唔到嘅。
3: 咁呢個係呢個都唔係好多人識發到，有時發錯咗會變咗粗口。
0: 係啊，就係要好小心咯，因為廣東音佢有九個音啊嘛，你一講歪少少，佢又誒唔同意思
2: 啦。
0: 係啊係啊，所以要好小心，同埋唱歌更加要注意啦，因為嗰個 intonation 一改變，誒成個嘢又唔一樣，就係唔好亂亂嚟添啊。
1: 仲要唱出嚟咁就有咁大聲，得咁大聲。
0: 是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唱广东歌要唱 Jazz， 哇这个真的要好考这个，你要好熟悉这个语言才好做得
1: 明。那个 preparation 要做得好足才开始行入录音室咯。
0: 是如果不是的话真的浪费了制作人的时间。
1: 那你就自己在家练这
0: 样。是啊，播住那个播住那个录好的那个音乐就不断地听咯。嗯，这样。
2: 你揀咗個咁小眾嘅路，咁屋企人點樣睇咧？由你即係參加新秀到依家喺度睇住，即係個音樂嘅工業其實係有某程度上有萎縮噶嘛。咁但係你揀咗一個又有啲空間喺度生存嘅，屋企人有冇即係反對嘅聲音嘅？
0: 初嗰陣時梗係有噶啦，係啊，我爸同講。即系唱歌兴趣班嚟嘅咧，冇咁认真，但系我就咧同佢唱反调啦，反而咧，我就将唱歌呢件事睇得最认真，咁佢知道我真系认真啦，咁屋企人梗系讲好啦，你既然你咁认真，咁都同埋其实我好幸运嘅，真系搵到食啦，可以生存啦，咁样我妈个爸就放手俾我去做我想做嘅嘢。嗯，系啊。
3: 咁真系放手咪放弃？
2: 放手。咁最重大嘅一个决定系乜嘢咧？即系喺你嘅音乐路上面。
1: 你希望可以去到点样样嘅情景咧？
0: 咁就我冇讲愿，唔讲愿先啦。其实我有一个心愿，就系希望可以同我哋国家嘅呢、這个管弦乐一起表演啦。因为嗰个壳系好靓嘅，细个咧就成日会幻想讲，如果企喺呢个台上边表演会系点嘅咧？咁旧年就有机会即系客串啫。所以就未有正式同佢哋即系做成个表演，都系我自己嘅。咁好希望咧呢件事咧喺
1: 成真
0: 啦，明年或者系后年咁样可以梦想成真。
2: 非常好啊！转头翻嚟继续有咧嚟自马来西亚嘅 Winnie 何云嚟
4: 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郑嘉嘉喺度。
0: 耶！
4: 讲紧你有新歌《塞车非日常》，
0: 系
4: 你就用塞车去套落人生嗰度。咁如果对于郑嘉嘉你自己嚟讲，最塞车嘅阶段系几时啊？
5: 最塞车，我谂系嗰阵时离开咗大公司啦，咁就因为你要交租啊，我要住宿啊，你要生活啊。我嗰样嘢系令我好纠结嘅，究竟我系继续去签另外一啲大公司啊，定系我继续做翻幕后啲嘢去生活咗先？咁嗰阵时我就选择咗冇再签其他大公司，因为我惊我更加塞。个塞嘅原因唔系因为签大公司啊，其他公司唔好，系因为我真系冇生活费。
4: 八月十七号星期日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嘉嘉，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

0: 责，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暴天地。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喺台面度咧，我就见到有好多咧，就系Winnie 嘅样嚟嘅，咁啊入边有啲字添嘅，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又话呢啲系可以做书签？
1: 系，其实真系书签嚟嘅，
2: 唔知以为塔罗
0: 牌。俾我咁嘅构思，
1: 因为咧，首先我想送啲细艺嘅，即系礼物啦，小礼物啦，俾我见嘅朋友啦。除咗
2: 你 design 噶，
1: 系啊。
2: 哇，
1: 系啊，自己 design 噶咁，因为我哋通常做专辑嘅时候都会写啲文案，但系唔会全部都挤晒喺专辑入边噶嘛，我觉得哎呀好嘥啊，每一首歌其实都有佢好
2: message，
1: 有啲 message， 有啲佢啲文字咁，同埋录音嘅时候咧，又揾咗啲 friend 啊，帮我影呢啲 behind the scene 嘅相啊，咁如果佢冇出到街，又觉得。好嘥啊！
2: 系咯，
1: 不如因为平时中意睇书噶嘛，咁样成日搵唔到书签嘅，不如就整一 set 咯。整一 set， 咁谂住，整一 set 俾自己，不如又整一 set 俾。
2: 咁作嗰啲都系你自己作嘅，
1: 点样讲？
2: 入边呢啲。
1: 这个文字，这个文字就是我请我一个好朋友帮我写的文案，因为我就跟他说，我对每一首歌我有些什么想法看法，我为什么会这样演绎，他就从那里去修饰他的文字了，这样
3: 你是不是一个好，即对好多嘢都會有一啲嘅感受啊，即係好多即係情感喺裏面嘅人嚟。
1: 係啊，
3: 即係每隻歌你成隻歌詞已經係代表緊你噶啦嘛，你仲喺嗰個歌詞都仲有一個感受去解釋嗰個歌詞。
1: 係啊係啊，因為我覺得因為我哋做音樂嘅可能就係會比較敏感啲，對周圍嘅時候都有好大嘅感受。咁樣我哋處理我哋嘅音樂嘅時候咧，先會有更加多嘅細節喺入邊。
2: 咁你都系一个情感好丰富嘅人，咁你咪有好多朋友咯，会唔会？
1: 都几多下嘅，不过讲真，
2: 我见你你嘅人咧，本身咧都系一个好开放嘅一个人嚟嘅，好容易同人哋倾到偈。
1: 比较鬼妹仔性格啩，
2: 讲得啱，讲得啱，
4: 都好开心咯，系爽朗开心。
1: 但系即系我觉得绝对人其实要真诚啦。即系其实如果大家真诚嘅话，好容易就会变成朋友。
2: 我觉得你亦都系，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对人都真诚嘅。但是呢就不是人人都夠膽向人真誠，我覺得你有這樣的底氣，
1: 但我以前不是這樣的是啊是我以前呢是剛剛參加完新秀的時候因為即一夜之間你拿了我冠軍大家都開始議論紛紛我就不懂面對那我就很靜
4: 就很 cool 人家不了解你
1: 是啊我經常出到去那些媒體呢訪問我呢我是又不是然之后嗰个媒体俾我以前嘅 comment 咧就系、是、系啊，你咁样我都唔知道写乜嘢，
2: 系
1: 吓系咯，以前真系咁样噶，
2: 以前冇呢啲嘅，冇呢啲文字嘅，
1: 冇以前
2: 你嘅肚里边冇呢啲嘢，
1: 唔识噶，以前会紧张到哇，成个嘢
2: 分紧，不过又咁，咁你以前你讲紧系即系好耐之前啊，年青系咁噶嘛，
1: 其实
2: 年青系咁噶，
1: 系就经历咗嗰啲嘢之后就慢慢学习咯。一路就學習調適，咁最尾發掘到原來其實唔使驚嘅，每一佢係嗰個 industry 嘅一個生態啫。咁樣你要知道，即係人你一夜之間人哋討論緊你係因為咁而家你係一個
2: 咁你冠軍啊嘛，
1: 係啊你冠軍啊嘛，有人討論，梗係正常噶啦。但係唔係樣樣嘢你都要俾反應嘅，咁樣有啲嘢你。
2: 我覺得反而在那陣時候你咁年青咧，你唔使俾咁多反應。
1: 係，就係、是、但係嗰陣時驚啊嘛，就覺得我要對每一樣嘢都要接住波，接住波，唔使嘅其實就
2: 總之自自然然啦。當年青嘅時候我係唔識講嘢，咁咪就唔好講咯。
1: 啊，係咯，咪就係咯，
2: 係啊。
3: 咁今日咧就非常之开心啦吓，认识到阿 Winnie 何韵妮啦。咁希望咧你嗰啲计划都系成功，同埋更加紧要想了解阿何韵妮更加多啦吓，其他千言万语支持下佢呢一张嘅专辑啦。
2: 系啊，多谢晒你，
3: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4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上个月举行的特别业主大会通过议决，需要在两个月内再次召开业主大会。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案宣布，将会在下个月2号晚上7点再次举行特别业主大会，议程包括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以及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的状况和跟进进度。合案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为了便利业主参与，安排位于大埔启德、香港仔华贵村以及天水围的场地供业主选择。会议将透过广播同步进行，业主需要在这个月29号提交场地选择意向，每个单位只容许一位代表出席。旅发局公布7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局方话，上个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在香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但受到多日恶劣天气影响，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放缓。今年头七个月，本港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按年上升超过10%。非中国内地旅客按年上升50%。旅发局表示，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但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短期市场旅客增长仍面对一定压力。内地上月零售及工业增速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0.6%，升幅较六月放缓0.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4.5%，较六月放缓0.8%。今年头七个月，成真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6.7%，跌幅较上半年跌幅扩大1%。至于七月成真调查失业率系5.2%，按月升0.2%。国家统计局表示，一至七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咁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衰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亦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仲需要巩固。台湾当局宣布，明年向全体民众普发现金，每人可以获得10,000元新台币。同时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大关，达到11,225亿元新台币，持续超过国内生产总值3%。据当局公布，当地经济表现持续上修，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率预测已经调高至到11.05%，有望创下39年新高。随着经济增长预测上调，明年度总预算案收入亦同步上收至到39,266亿元新台币，总预算开支规模由2016年大约19,000亿元新台币倍增至到明年度的39,266亿元新台币。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雅在埃及举行会谈，讨论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是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和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同哈马斯讲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他们拎出实际行动，美国将尽力确保以色列采取相应的步骤。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他们仍然致力解除武装，但不满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好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同北韩领袖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好耐以前已经不满美韩进行联合军演，但鉴于依家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所以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呢次新闻报道完。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6:30。预料香港东部水域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0: 情寻记，情海印。
1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道天地。
1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3: 理财家、
12: 教育家、
13: 生活家、
12: 体育家、
13: 艺术家、
12: 娱乐家、
13: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1: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礼拜一嘅时间，嘉嘉同埋阿瑶喺度
2: ，Hello，
1: 系啦，咁啊，今日有咩讲咧？咁样，喂，咁啊，其实而家暑假啦嘛，喂，我想话大家有冇去旅行啊？
2: 我快闪咗一个，
1: 快闪咗去边啊？
2: 去韩国睇 show。
1: 哦，咁你闪系几点闪法先？两日咁啊？
2: 三日两夜咯，哦、但其实 kick 噶，都同今日嘅主题有啲关系。
1: 喂，真系三日两夜你去韩国，飞都飞咗四个钟噶咯，好似系咪？
2: 系啊，我真系为咗 concert 噶咋。
1: 系啊，嗱，你谂下，我去嗰日我飞咗四个钟，我当你朝，不过韩国啲飞机又好鬼 kick 嘅啲时间，你凌晨定朝早飞？
2: 凌晨嘅眼红机去、啊。
1: 哦，眼红机去，咁即系你去到其实你就落到地都系冇咗嗰日噶咯。
2: 系啊，食早餐，但我食早餐已经合眼瞓。
1: 系咯、啊，你跟住就瞓噶啦，跟住你夜晚去睇 show 噶啦，我估你。
2: 冇瞓到啊，直踩啊，好长啊，
3: 好攰咯。
2: 多谢啊，多谢赞赏，
1: 黐线嘅。
3: 所以我而家去旅行咧，譬如话诶，啲姊妹约去旅行，我话起码五日四夜，即系你唔好要我专登去飞。點樣先去得個三日兩日翻嚟？啲數據太趕啦，
1: 好辛苦啊！
3: 咁你橫掂你去咗，你請多兩日假啦。你啊，講緊你啊，
1: 係啊，你啊，你啊，你都去得太
2: 咯，身不由己啊嘛，
1: 都係
3: 嘅。咁可能我容易啲嘢，
1: 你容易好多。
3: 即係只要我 block 咗就得㗎啦，
1: 冇錯，
3: 就唔使攞 approval。
1: 係啊，你自己 approve 你自己，
3: 冇錯。
2: 同邊個夾嗰個夾啊？跟住又要大佬批先得㗎嘛。
3: 唉，得啦，知你難做㗎啦。
1: 係啊，嘉嘉嗰啲唔係㗎，佢自己寫張請假紙俾自己嘅啫嘛。
3: 唔使寫啊，隨時起行啊，嗰啲叫冇 job 啊，咁叫做，好空閒啊。
1: OK， 咁所以咁嘉嘉你有冇去啊？即係
3: 有去到曼谷，但我都去咗四日三夜㗎。
1: OK， 咁即係睇嚟暫時
3: 侏羅紀啊。有个侏罗纪嘅 AR 展，
1: 哦，
3: 都几得意嘅。
1: 哦 ，OK， 唔系嗰个反应系都几得意嘅，唔系你唔中意恐龙啫系嘛？
3: 唔系好彩咧，入面黑掹掹，即系如果咧佢系内地嗰一款咧，系日光日白 outdoor 嗰啲咧，你就一定会嫌佢胶噶啦，因为始终你恐龙佢都系假噶啦，系咪？你点样整色整碎佢都系假。
1: AR 即系点啊？你要攞住个电话睇咁样。
3: 佢咩都有嘅，有一部分咧就真系就咁行嘅啫，有啲可能你戴住嗰啲咁嘅眼镜。咁你就更加假啦！件事其實咧個密室度嘅啫嘛，係咪？
1: 更加假。
3: 咁但係你入面黑掹掹咧，你就有嗰個 feel 喺度多啲咯。佢好聰明呢一樣，同埋出面好熱，你入去當地下樹都好啊。
2: 啱嘅，
1: 曼谷嚟㗎，你嗰度
3: 係曼谷嚟㗎，
1: 都真都真都真。
3: 但我都係會plan 曬行程嘅。
1: 哦，你係啦，你見到
3: 我中意 plan 行程㗎啦。但今日你講嘅主題就係話唔好咁多行程，最緊要去旅行係瞓覺。
2: 冇錯，
1: 因為講起旅行就係呢樣嘢啦。呢個 Gen Z 嘅新嘅一個旅行。
2: 冇錯啊，計呢個 staycation 之後啊，有個新嘅字叫 sleepcation 啊
1: ，sleepcation。
3: 唔知以為係獵物嘅獵定係捕獵嘅獵？
1: 唔係獵，係
2: sleep 啊，
1: 有個 s 嘅 sleepcation。
3: 即係去旅行先 sleep 得好，係咪咁？
1: 係咯，咩意思啊 ？sleepcation
2: 其實咧。就是讲紧依家啲 Gen Z 咧系唔中意塞到啲行程密密麻麻啦，而且咧某一个订民宿嘅平台咧做过一个研究啊，82% 嘅 Gen Z 认为咧住宿系规划行程嘅重要因素，咁然后咧有78% 嘅人表示咧旅程入面啊至少要有一半时间就留喺住嘅地方，咁然后咧最后亦都有63% 嘅人咧系会因为嗰、那个。住嘅地方好唔好，然后去揀个目的地。
1: 哦，咁即系起码嗱，我去一个旅行啫，我起码有12个钟，我系要留喺酒店嘅，
3: 咁先抵翻啊，
1: 系咯，咁啊24或一半嘅时间啊嘛，咁啊12个钟我都要 stay 喺自己住嘅地方。
2: 我当你瞓8个钟，剩翻都起码有8个钟，
1: 系啊，
2: 系咯，都要。
3: 其实我 buy 噶，因为咧我拣都系啲稍微靓啲嘅酒店啦，但我次次去旅行都觉得系嘥咗嘅，因为我行程好多啊嘛，我净系一早食咗个早餐，我就出去行程，玩到夜妈妈，起码10点先翻酒店，我真系。借宿一宵噶咋，所有酒店嘅设施啊，有啲咩玩啊，甚至游泳池啊，我都冇机会享受到。
1: 其实你 book 最平嗰啲就得噶咯。
3: 本身系应该咁嘅。
2: 宾馆啊，丽晶都系。
3: 我又惊唔干净啊嘛，你明唔明啫？
1: 咁唔系，咁你有啲唔使去到5星，咁你3星都得啦，都好干净。
3: 系啊，所以唔使好大啊，唔使好多咩。
1: 有张床，有间房干净
3: 得
1: 噶啦，讲真对你嚟讲。
3: 咁啊，真系丽晶大宾馆。但系咧，我连去马尔代。台夫咧 ，suppose 系应该享受酒店，
1: 系啊系啊，
3: 我都可以咧 join 晒啲 day tour 咁样咧，出海啊。

0: 日落啊，咁你明你好靚嘅 resort。即系我会觉得我喺酒店房咧，就算我望住日落，我都会忍唔住揿电话。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喺酒店度好似 hea 紧啲时间。我明明去旅行，我梗系周围 explore 探索个世界噶嘛。你留喺酒店边算系探索个世界呢？你仲话要喺度 sleepation， 咪不如翻屋企瞓。
1: 你呢个唔系去旅行，你呢个系做紧 Indiana Jones 啫。即系你只喺度，
2: 你周围冇险，
1: 周围冇险啫。你系
0: 去旅行唔应该咁嘅咩？
1: 唔啊，点解啊？去旅行
2: 休息嘅咩？
0: 休息唔系喺屋企休息嘅咩？
1: 探险喎，
0: 咁你咪翻屋企，你唔使订机票，你唔使订酒店，喺屋企唞咪得咯，瞓足佢。
2: 唔同嘅，喺屋企
1: 唔同啊，系嘛？
2: 系咯，
1: 系啊。
0: 你要话俾我知有咩唔同？
2: 证明你唔系 James，
0: 真系唔好意思啊！呢一个
1: 系咁新人 vacation 咧，我都即刻喺度睇紧。佢其中一個咧，哇！真係完全同卡卡係相反，就係佢哋咧係唔會將 schedule 排滿嘅，係咧，即係佢唔會覺得咧佢會 miss 咗啲咩景點啊，調翻轉嘅，佢係咧要瞓就要瞓到自然醒，係啦，即係起身之後有啲可能可能到時起身先算啦，決定去邊啦。
0: 我瞓到自然醒就會 miss 咗個早餐嘅咯，咁你訂酒店
1: 咪
0: 唔好
1: 訂早餐咯，係我每次都唔 book 早餐嘅，佢訂
2: 又慳翻二三百，
0: 次次都會包埋早餐。
1: 點解咧？好好食嘅，你覺得？
0: 逼自己早啲起身，我平时唔食早餐嘅，我平时喺香港咧真系唔食嘅，做嘢我都唔食噶。但去旅行我就逼自己早啲起身，食早餐就快啲出发去行行程。
2: 好扯啊！救命！
3: 救命啊！
2: 除咗我翻工啊，大佬，
1: 我听到都要，我要心理调剂一下，然之后翻嚟继续讲。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贸发局八月博览最后今日在会展，甜品控把握最后机会，满足味蕾，享受甜蜜滋味之余，还可以吃得更轻盈。记得去买松一 zone 体验舒压、复原和睡好一点的 tips， 一次过为自己充充电，还有中医养生分享。今日错过又要等出年了。
7: 喜欢今天好晒
8: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他们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 的感觉给大家，终于在小狼出现。

0: 芳芳千春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1: 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暑假咁鬼热啊，梗系讲旅行啦，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发现咗呢度有两派完全唔同嘅人啊，系啊，大家去旅行真系好攰啊，
2: 真系攰过翻工啊，
1: 系啊，即系其实好多人点解会有 vacation 呢样嘢，都系讲紧呢样嘢啫嘛，就系、是、其实我唔想赶打卡，我唔想跑景点，我想享受自己嘅步调，我都探索个城市，我都探索，但我按埋 pace 啫，系啦，即系我而家唔使 meet KPI 噶嘛。
2: 今日去唔到五个景点你就 fail，
1: 即系我唔使咁样噶嘛。
3: 其实如果我相对容易攞假咧，我觉得系我太赶嘅。但系对于普通打工仔嚟讲，一年真系可能得20日假咧。
1: 啊，
3: 你一年去得几多个地方啊？你话啦。你去每一个地方，你仲扯尽佢啊？你觉得几耐先至会再去多次嗰个地方啊？你有机会都去其他地方啦，咁你不如就用尽嗰几日去 explore 晒整个城市啦、
1: 啊。我觉得呢个就系嗰个分别，即系咧以前嘅 Gen Z， 唔系以前嘅人咧会觉得
3: 我以前嘅真
1: 系唔系你啊，完全唔系呢个 criteria 啦。即系大部分嘅打工仔咧，即系佢哋就真系净系请佢嗰啲 no pay， pay leave 嘅啫嘛，即系嗰啲annual leave 咯，佢净系抢 AL 咯。咁SL 都唔係好夠膽攞㗎啦，
3: 最多射下波係一兩次，
1: 因為你要俾醫生紙都要俾錢㗎嘛，
2: 係啦，
1: 咁所以你要睇醫生要錢㗎嘛，咁所以有時就唔睇。但係咧，而家好多 Gen Z 調翻轉咧，佢就算 no pay 佢都照放㗎。即系佢唔一定系请 A L， 咁咪直接请 no pay 咯，咁冇晒 A L 咪请 no pay 咯，即系佢唔介意嘅。
3: 但系你都好嘢，系咯，你同老板讲 no pay leave， 佢一唔一定批你先，
1: 好难。
3: 同埋你好唔好意思开口啊？有时系
1: 正师好好意思嘅，系啊，
3: 我哋就
1: 系
3: 处于唔好意思。
1: 系即系佢哋唔系，或者佢哋直接佢请唔到咪唔做咯。
3: 你俾我放假唔捞，
1: 系啊，真系有噶，
2: 随时离职嘅底气。
1: 我觉得而家。因為我覺得係個 work life balance， 而家 JNC 同以前真係太唔同了，
2: 強調咗好多嘅，
1: 係啊，即係強調咗呢個 work life balance 嘅呢件事。咁 even 有啲可能我有啲朋友就係佢好多工平時佢會情願 OT 咗佢，跟住攞到到時咪攞 OT 啲放。即系我储够 OT leave， 我咪攞咗啲 OT leave 嚟放鬼。
3: OT 有得补税已经好好噶啦。
1: 如
3: 果冇 leave 都好啊 ，I mean。
1: 我识嗰啲朋友嘅工作有嘅，系啊，即系可以补 OT 补到 leave 嘅，系啊。咁
3: 我唯一会 hea 啲系几时咧？就通常飞欧洲，跟住一到步咧就系一朝早。
1: 啊，呢啲你又 hea 呢啲，我通常又未必咁 hea 啦。
3: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个酒店未有得 check in 啊。你可写唔写得就系 book 多半晚。但系个问题我真系。check lead 啊，你明唔明啊？
1: 一落到地去英国就孭住个箧去巨石阵。
3: 系啊，我真系，因为我又唔想俾多一晚酒店钱啦，我觉得好嘥啦。咁我就唯有喺度死撑啦，就真系 plan 行程啦。咁但系去到一可以 check in 咧，我就真系会瞓晏觉咯，翻酒店。
1: 哦、
3: 平时系一定 no no no。一定會繼續搶喺度夜晚，
1: 好辛苦。唔係，但係歐洲又調翻轉，歐洲我就都會 plan 下係真嘅，因為歐洲啊少啲機會真係去，因為我去親歐洲一去就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啊嘛，
3: 都
1: 即係我好少一個禮拜歐洲咁烏怪怪咁。
2: 係咯，你飛都冇咗頭尾。
1: 係啊，
3: 你飛咁遠咁辛苦，你仲唔玩盡啲啊？係
1: 啦，咁我會嘅嗰啲我會，但我都唔係好盡嘅啫，我一日都係 plan 一個景點到嘅啫，係啊，即
3: 係想咁 hea 你一朝做一個景點，下晝嘅景點得唔？得两个啫嘛，
1: 好攰啊！
3: 中间已经系唔知做咩，通常都系饮咖啡 hea 噶咯。
1: 唔要，
3: 不过咁，我好中意搭的士嘅。
1: 啊、
3: 所以咧，我喺交通上面其實慳好多時間、
1: 啊。但我好，但我好唔中意搭的士喺外國，更加比香港唔。
3: 你又好中意睇下個城市係點、
1: 啊，
3: 所以你寧願搭巴士啊，搭鐵啊，
1: 係咪啊？鐵咯，係啊，睇人哋點生活都好。
3: 我唯一搭巴士就係咧嗰啲觀光巴士，即係好有目的性嗰啲咧。
1: 即係我會覺得我去旅行咧嗰啲即係呢啲位置，我係一定會選擇係公共交通工具多啲。
2: 嗯
1: ，feel 下人哋點生活、嗯，你會發現咧落到地鐵站，你會發現同喺自己住嘅地方好唔同。好多嘢都系啊，
3: 都
1: 系
3: 好赶咯，唔系咩？
1: 唔系噶，
3: 唔系噶，
1: 一啲啲地方噶咋，
2: 有啲超啲噶。
1: 系啊，喺我跟去荷兰嘅时候就好超噶，佢嗰啲佢嗰啲系我都唔知算唔算电车咧，佢有条，总之有条缆咁喺上面，有条电嗰啲咧，好唔同噶，成个感觉系啊，即系
3: 我唯一会觉得唔同嘅地方就系北欧，我去过芬兰咧，就真系觉得佢哋系慢啲啦。但系你问我，譬如米兰啊嗰啲，我都觉得系好急赶，伦敦嗰啲都系好急赶噶咁咯。
1: 嗯， 我又还好，唔系其实就算我喺日本同韩国，我都中意去搭下铁嘅，特别系日本，系、因为日本嗰啲黑科技咧，佢净系留俾自己玩嘅啫嘛。咁所以你去到你就会好好奇佢自己嗰啲黑，佢落到去系都几唔同嘅，成个感觉同喺香港。
3: 科技法咧？
1: 唔系，即系佢好多好得，而家就多咗啦。其实咧，而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地铁站有个 AI 嘅。有个 AI 嘅嗰啲叫做咩咧？去协助嗰啲人啊！
3: 哦，即系喺地铁站入边。
1: 喺地铁站有个 screen， 有个 AI， 你可以同佢讲嘢，你有咩需要帮助咁样。
3: 哦，而家
1: 但其实日本有噶啦，已经好耐，系、哦、啊，即系已经有呢啲咁嘅嘢嘅，所以我又觉得好过瘾。
3: 但讲日文啊？讲英文，
1: 我讲英文，唔系咁
3: 你讲普通话都得啦，分分钟。
1: 系而家日本就分分钟都得啊，系啊，所以好过瘾嘅。

0: 我觉得喺日本啲地铁站度周围逛咁样系几得意，同埋望住佢张地铁图去揾下我在哪里都好开心噶。系
1: 啊，我谂起细个玩嗰本书系 Where's Wally 嘅，今日你揾到自己喺边啊？
0: 一个系呢度日本都还好啲噶啦，如果你去韩国就更夸
2: 系啦。我好快去韩国喎，可以试
0: 下
2: 坐地铁啦。
0: 你试下，
2: 我去过啦已经。
0: 系个感觉同你玩 Where's Wally 一样，
2: 可以试下喎，真系。
0: 因为佢嗰张咁嘅蜘蛛图咧。
1: 真的我在韩国那天我都要搭车了，我真的找好了，然后我就落地铁站，我不会落到地铁站先找，因为找不到啊，大佬，搞不定啊，真
0: 是啊，你对着那张这样的图你真的觉得自己哇，哎，果然啊，你剪不断理还乱，
2: 是啊，接着都是 call 车算
0: 了，不会的，韩国这些，韩国你不会 call 车的，因为韩国，韩国你地铁站同地铁站之间你行到去嘅，
2: 系啊，
0: 好近嘅啫，其实每个地铁站。我唔会中意啦，
1: 自己
0: 我唔会阻止你嘅，你开心咪得咯。喂，讲到有啲远之后，翻嚟继续讲翻 sleepcation 先。

0: 下昼4:31。
1: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T 打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0: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2: 翻翻嚟，繼續我們的 Z 世代啊 ，sleepcation 係啦，瞓住覺嘅一個 vacation 係啦，好正啊，係啊。咁啊，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咧，點解要咁講咧？喂，其實我又覺得你喺屋企咧就好難休息到嘅，老老實實。
3: 嗯，
2: 即係啱啱卡卡就話喺屋企休息啊嘛。咁其實我覺得 sleepcation 其中有一樣嘢都帶出咗係啱嘅。我希望我會咁睇，就係、是、喺香港，特別係我唔知道其他工種，因為我雖然翻過嘅工多嘅都，但係我又即係長翻就唔係真係好多，即係而家我做緊嘢算係我翻咗最耐噶啦，係啊，咁我如果真係唔離開香港，或者我同事唔知道我離開咗香港咧，我同冇放假冇乜分別嘅啫，係啊，因為佢都係照揾你嘅。系啊，要揾你嘅照抢，要约你嘅照约，系啊，咁你都系要复佢噶嘛，
3: 都系
2: 复你，你系唔会唔理佢噶嘛。
4: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去咗旅行，佢哋都会照揾你噶。
2: 系啊，但系我就会直接同佢讲，我翻咗嚟香港住你咯。
3: 嗯，
2: 系啊，即系我去咗旅行，
4: 即系会 block
2: 我会啊，我会唔系，我唔会 block 佢，我会同佢讲嘅。即系我真系会直接同佢讲咗啊，其实我而家唔喺香港啊，你等我，如果你有急事你就揾你揾 JY 啦。如果你有急事，你就揾 JY 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可以等嘅，你等我翻咗嚟香港，我先再
4: 哦，就咁就真正放假啦。
2: 系啦，咁佢哋咁大部分人咧都好醒水嘅呢啲位，即系如果呢啲人呢啲位佢好唔醒水嘅人咧，咁我就会谂下再唔再同佢继续做嘢噶啦，即系
4: 或者唔复佢咯，
2: 我都會咯，係啊，咁我翻到嚟就話啱啱翻咗香港啦，咁我哋處理翻要處理嘅嘢啦。
4: 即係你都起碼好人性反覆咗佢啊！有啲咧公司大公司嗰啲咪有個 email 咧 auto reply 嘅，我 currently 唔喺 office 啊，幾多號就會 back to work 啦咁嗰啲嘅，你都可以 set 呢一啲嘅 template 出嚟
2: 嘅，可以 set
4: 嘅，係自動回覆人。
2: 咁我又我懶啫，係，
4: 咁你都算人性化噶啦，
2: 係，即係我會直接同佢講咁，我去咗邊咁，咁佢問我去，有時有啲就會問我去咗邊玩嘅，咁我咪會答下佢，
3: 係，
2: 係啊。所以我對我嚟講，我又覺得呢個 sleepcation 其實有 work 過對我嚟講，即係唔好排到咁滿，因為我嘅放假係真係我要離開咗香港，對我嚟講我先真係停到啊嘛。
3: 係，
2: 我唔知道你哋係咪？
4: 咁我從來都唔係，可能我工種有啲唔同啊。始終我去咗旅行咁，即係我係做唔到 event 啦。咁我就真係放假噶啦。就算我要復嘅嘢，都只不過係報下價啊。最多我帶部電腦都係出下 invoice 啊、quotation 啊、send 下 proposal 啊。即係都係簡單嘢咯，咁所以我唔介意去旅行嘅時候都覆呢一啲咯。但我另一半就會介意係點解你一定要即刻覆呢？
2: 哦，係啊，
4: 我喺香港就好慣秒回嘅，我一收到我得閒我即盡量回嘅。
2: 哦，係。
4: 但係佢會覺得你去緊旅行啊嘛，咁你可以去個景點，一間坐低喺餐廳先至再慢慢覆假。但我心我就會攞攞亂咯。
2: 哦，
4: 好想即刻覆咗佢就算数，我就做完一样嘢，我可以放低。
2: 我嘅原则点解我会覆？有时如果喺去旅行会快啲讲咧，就系、是我惊我唔记得啦，同埋或者我唔想烦啊，即系我唔想积埋之后咧，我要坐喺度咧对住佢好耐都未覆完，
3: 系一个
4: 成粒钟
2: 啊，想啊就系、是，所以就快处理就算
4: 了。我觉得咁我行景点都系 hea 紧噶啦，我一路谂下
2: 嗱，你前途咧都系 hea 紧，你做乜排到咁密咧？
3: 系咯，
4: 我坐喺度 hea。就真係好 hea 啊嘛！我行緊景點都叫做有景點啊，我都嚟過大笨鐘啊咁樣咯。
3: 不過喺大笨鐘嗱，覆緊公事咁，
2: 係咯。
4: 咁我都記得我喺大笨鐘度覆過公事啊。
2: 咁你係咪 enjoy 緊呢個 trip 咧？
3: 係咯。
4: enjoy 做乜唔 enjoy 啊
2: ？OK。
4: 有乜唔 enjoy 啊？
2: 我又以為你都係照覆緊，你又唔係真係睇緊咁樣。
4: 唔係，但係如果你講瞓覺咧，我又反而試過咧喺香港真係冇嘢做，我係朝早安排個按摩。跟住我按完摩就喺屋企瞓觉，真系瞓几耐都得。咁可能我真系够胆一点钟按完摩，我瞓到成四五点先起身。跟住我就去放狗，就真系好叹。我觉得自己系补咗好多眠，但系个代价就系嗰晚瞓唔着。因為瞓得太多啦，咁所以你 sleep 乜鬼 occasion 啫？
2: 咩啊？你 sleepcation 嗱，其實 sleepcation 咧有少少，又大家又唔好覺得佢真係得瞓，
3: 唔係三日兩夜喺嗰度瞓嘅，
4: 瞓曬佢。
2: 係啦，佢三日兩夜都喺嗰度瞓，嗰啲叫投宿啫，係啦，佢唔係嗰樣嘢嚟嘅。係啦，其實佢係講緊咧即係你。 唔係留喺，即係你留喺酒店都係你個旅程嘅一部分。
4: 嗯，
2: 係即係呢個住宿，而你本身你喺入邊，其實你都係放鬆緊身心，恢復緊精神，你 stay 喺入邊啫。咁你可以做其他嘢噶嘛？
3: 可能享受下個設施啊，即係好似你咁講，如果有日落睇下嘅，不如擺低部電話真係睇下超下，可能嗌杯齋 Martini 咁你睇下都幾好啊。
2: 係啊，
4: 其實另一半喺度選擇睇。一啲網上嗰啲片嘅平台，
2: 哦，咁都冇問題噶。
4: 咁同屋企有咩分別啊？
2: 個環境唔同咗咯，
3: 係咯，
2: 係啊，個環境唔同咗。
4: 我轉到飛，我哋就同你睇片。
2: 咁你唔係全日都淨係睇片，係
3: 咯，你睇埋套戲啫，
4: 最多套戲嘅啫。
2: 係啊，同埋我都有少少係抽，即係真係離開咗一個你生活開嘅空間，你脱離到嗰啲人啊、事啊。是一个小小陌生的地方、啊我觉得又真的有些不同的新鲜感来嘛，你的格局不同的。
3: 清空下咯。
2: 是啊，
4: 咁我都必须补充，我都喜欢睡觉的人来的，即我都会觉得有精神的时候去行景点呢是爽啲嘅，如果你唔係，唉，好攰啊，唔想。
2: 你排到咁，你好難有精神去行景點噶。
4: 咁你夠瞓咪得咯，起碼七個鐘就得噶啦，唔使 stay 咁耐嘅。
2: OK， 休息先，就翻嚟再讲。
5: 下昼4:42，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15周啊，
9: 第三位。
10: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9: 第二位，
2: 来到亚军位了，这一首的作品上网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得两级来到亚军，他是周兴哲，有这一首的作品叫做《All for You》。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上个月的时候是我们的湾区声势力的推介作品，今个星期来到冠军位，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9: 大湾区音乐榜，
11: 湾区声势力
12: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13: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听日旺角文化省场馆举行。
1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1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7: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8: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9: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20: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起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7。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3: OK， 继续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啊，咁啊 ，sleepcation 系啦，咁啊去旅行呢样嘢，即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习惯嘅。但系我系，我觉得最紧要嗰样嘢咧系拣啱脚多啲，即系系 啊，
4: 即系同你瞓嗰只脚系咪相关？
3: 系同你去嗰只脚
5: 系，
3: 即系我同
5: 女伴
3: 去，
5: 唔系女伴，
3: 系女伴，不是女伴，系啊系。
4: 咁男伴都得嘅，
3: 但系起码我听完咁即系咁长时间同卡卡做节目，有时讲下去旅行，
4: 佢好唔想同我去，
3: 我就好唔想同佢去旅行，
4: 我都唔想拉住你去旅行，
3: 好辛苦啊，我觉得好似仲抢过翻工咁样。
4: 而家出嚟都威尼斯啊，咁你梗系抢尽啲啦，即系类似系咁啫。
3: 系咪咁？你去完个威尼斯咁咪唔紧要咯？佢都唔系咁，威尼斯有咩都系水同埋楼嘅啫，唔紧要啦。你去感受一下，你坐喺个边度，你都系感受紧噶。你唔系一定要沿住条运河行，你先叫感受紧噶嘛？你咪 stay 喺嗰度半日咯。你真系要去感受，
4: 都可以嘅。
3: 系啊，但系冇嘢做噶。
4: 我会拣 cafe 吃咯，都唔系拣酒店吃咯，唔知点解。
3: 咁如果一个酒店本身就有个露台，就对住威尼斯条运河噶啦。
4: 我九月尾去，我的确系 book 咗落咁样嘅酒店。
3: 咁你就留喺度啦，你 book 到咁样，你又唔去，咁你 book 个阳台嚟做咩？
5: 嘥个
4: 景。我会努力一下学习僵尸噶。
3: 系啊，唔系你如果唔系咩？你攞嚟摆行李嘅啫，真系冇嘢搞喎。你个 balcony。
4: 我最拣咗个好近火车站嘅。即系唔使捧住啲行李行咁远啊，又唔使俾好多钱搭嗰啲水上的士啊。
3: 哦，咁咪系咯。咁其实你真系你唔需要 book 嗰个，你将啲钱捐俾我啦。
5: 系
4: 咯，你好需要手资助咩？
3: 唔系啊，咁反正你都系唔需要用到咁多啊嘛。
4: 我已经系好松手噶啦，今次
3: 你摆落去 TMAX 旅行发展基金嗰度系啦。
4: 我系早一单，晏昼一单。That's it。
3: 但你的另一半你哋接受，你接受到咩佢？即系佢
4: OK 喎，佢最紧要就系唔使我谂，总之你带我去边，我就会 follow 你去边，我就会同你 enjoy 当下嘅嘢。
3: 哦，即系净系呢一种嘅状态。
4: 系啦，冇错啦。咁就算有啲我，譬如我觉得好复杂啊，唔好烦啊，跟 day tour 啦咁样，咁觉得好啊，因为你预咗跟 day tour 就一定系仲赶啲行程。
3: 哦，系啊，
4: 好少有 hea 嘅 day tour 噶嘛。
3: 哦，都系嘅。
4: 系，佢一定系安排最密集嘅嘢俾你，但系剩咗交通帮你安排晒，你唔使譬如去瑞士咁样，要雪山又要咩缆车，跟住又要。唔知打咩船咁样嗰啲，嗰啲我就真系投降啦。
3: O K，
4: 系啦，但就众望。
3: O K， 上天下海就唔好搞啦。
4: 冇错啦。
3: O K， 喂，但系我真系，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紧要啲咯，因为我都有识嗰啲朋友系去完个旅行吵交
4: 嘅。哦，好容易噶。
3: 系啊，即系有一个就系完全觉得要去好多地方，有一个就话不如唔好搞啦咁样。咁但系咧，但系大家咧又唔肯妥协。即有时咧，我就会话咁，你咪分开一下咯。即你咪去咗个地方，你一起住，咁你咪自己按自己嘅行程咯。但佢又唔得，佢又不甘寂寞啊，佢又要陪佢去嗰啲地方啊，佢又要同人哋去扯嗰啲行程。
4: 你中意边样咯？嗱，因为咧，我有试过唔同嘅男伴咧，都系唔同 style 嘅。我有试过就系大家都。认为你有你去嘅地方，我有我去嘅地方，然后夜晚 join 翻一齐食饭系冇问题嘅。
5: 我 buy 啊，
3: 我都冇问题嘅，其实基本上
4: 我初初觉得冇问题，但系原来最后唯一一个咧同你嗰个 energy 系差唔多，谂法差唔多嘅人系最好嘅。
3: 哦，咁呢个一定系，咁但系呢个人又好难嘅，好难有一个咁嘅人嘅。
4: 咁你揾另一半系难噶啦，
3: 咁都系，
4: 系咁容易嘅咩？系啊，最后你一定系大家喜好唔同，你先至会分道扬镳嘅啫嘛。跟住大家都会觉得，我唔系剩翻好多时间嘅啫，我唔想陪你行你嗰啲，咁啊不如过下啦咁。咁但系咪真系咁 enjoy 咧？ 有啲人中意自己一個行啦，當然，但我唔係呢一 type 啊嘛，咁所以我就慶幸揾到個大家 energy level 差唔多嘅就 very good 啦。即係如果去嗰啲好搶，去嗰啲中意周圍行山嗰啲，我就搞唔掂噶啦。
3: 嗯，
4: 係啊，但係如果佢有隨和啊，覺得 hea 下又得，有時忙下又得，咁就最 perfect 咯。
3: 嗯，我唔介意有時忙下，不過嗰個叫做有時啊嘛。
1: 係
3: 啊，即係如果你
4: 唔係有時係十年一日噶嘛，係嘛？十年一月，
3: 即係唔係即係你一日一個 trip 入邊有七日。咁有時我諗我都係三分一，
4: 即係得三日，
3: 係啦，會扯下，
4: 得兩日啫，
3: 咁我都頂得住啊。咁你個有時原來係always 咁樣嘅，七日扯咗我六日嘅，咁我就覺得呢個唔係叫有時，呢個叫經常，係啊，即係我哋用字用得精準啲。
4: 我唔會同你去旅行嘅，你放心啦。
3: 我都冇，
4: 因為冇呢個機會嘅，你放心。
3: 係我頂唔住啊，我會死嘅，放工。
4: 你請我都唔去啊，
3: 唔係啊，都攰過翻工啊，係。所以呢個我覺得 staycation 咧，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嘅。即係如果，因為其實我最怕嘅一樣嘢，點解我會 buy staycation 咧？就係我好唔中意我去完放完個假，去完旅行翻到嚟香港，我都攰過去之前。
1: 冇插電嘅感覺。
3: 係啦，我唔得。如果係
4: 咁，我次次都係覺得攰過翻工嘅。
3: 唔係
4: 係
3: 咯，
4: 寫確。
3: 咁咩為咗咩啫？唔係、啊，但係我覺得唔緊要。因為卡卡嗰種狀態咧係 explorer，
1: 係
3: 佢真係當自己 Indiana，
1: 係咪中意消耗自己啊？你
3: 或者盜墓者羅拉咁樣，專係要周圍，專係要周圍去咁樣。
4: 我記得我去過呢啲地方，呢啲地方我都去過曬，剔曬啦咁樣咯。但係我連出機場嗰程車搬行李、執行李咁樣嗰啲，我已經覺得唉攰咗啦咁咯。我未上機已經覺得攰咗啦，嗰只嚟噶。咁你諗我翻嚟香港嘅時候，我更加覺得啊，張床真係舒服啦咁啊。
3: 唔係佢每一次去旅行咧，都覺得我下次唔去啦。係啦，咁跟住又繼續再去。
4: 短期內唔好再去呢咁長嘅 trip 啦。
3: 跟住
4: 兩日，
3: 跟住 plan 半年之後，我不如去威尼斯啦。
4: 係啊，跟住忍唔住又會啊，係時候要放下假啦。消耗自己啊嘛，就話
3: 唔係我都好嘅，你睇到個世界大啲咯。咁但係呢個。態度就各人有人各有志啦，我只係話人各有志，可以和而不同。
4: 執夾你唔覺得攰㗎？
3: 唔攰㗎，
1: 唔攰啊，
3: 快啫嘛。
1: 你清楚自己要啲咩就三拍。
3: 唔係啊，同埋我執夾好咩嘅咋？我執夾好係一個心態，就係記得就拎，唔記得咪買咯。
1: 誒啱啊，
3: 即係唔記得去到咪買咯。
4: 我用開嗰把梳就帶翻個把梳，我用開嗰個牙刷就帶翻個牙刷。
3: 唔緊要啦，去到買啦呢啲。係
1: 咯，
3: 你唔使下下都用翻嗰啲咁啊。你唔記得攞翻嚟咁點？
4: 我唔會同你去旅行噶啦。
3: 啱啊，係啊，唔係我去旅行個夾係好輕噶咋，永遠都好似冇嘢拎咁樣。
1: 係啊，買20kg都用唔著。
3: 係啊，係啊，我係嗰種狀態嚟噶。係啊，唔係咁真係，唔係試過嘅，試過有一次真係攞漏我衫嘅，即係攞漏我啲底衫褲都有試過嘅。
4: 哇，對於我嚟講就係一個
3: 唔係咁跟住嗰陣又係即係我屋企人去咗，屋企人又講到好似好大件事咁啦。跟住我唔緊要啊，你俾15蚊我，攞去樓下攞神買。係啊，即係我咪就係咁
4: 樣咯。
3: 唔係便利店有㗎，有時都冇，就算係紙都冇所謂
4: 咯。即係你去非洲咁梗係唔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日本、韓國都易買嘅，
3: 係啊，咁冇乜。我又好少去到咁偏嘅，即係非洲
1: 多數去得都係發展咗嘅城市嘅。
3: 即係除非如果我嗰個真係，如果我揀去未發展嘅，譬如你講非洲嗰啲咧，我真係當佢探險咁去啦。
1: 嗯，
3: 係啦，咁啊，即係就唔同嘅。咁呢個
4: 一蚊拍水，一蚊拍高，佢都有要求嘅，你要起碼係去到咩 standard 先至為之可靠。
3: 唔係，所以那個但係嗰個就唔係 vacation， 嗰個係 exploration
4: 我係好中意 explore 嗰排
3: exploration，
4: 因為呢排好多人去咗非洲睇動物大遷徙啊嘛，即係八月九月呢啲時間。
3: 但係呢個對我嚟講叫做 exploration， 就不是 vacation。係啊，我會分得好開嘅。係啊，咁所以呢個就人各有志啦。
4: 即係會係咁 check 帶齊嘢未？帶齊嘢未？而次次翻嚟我 keep 都係重嘅，因為通常啲嘢用唔曬嘅，我一定係帶多咗嘅。你要有多冇少，攞裝水都寧願咧，明明去一個禮拜我帶足兩個禮拜嘅份量嗰啲咧，
3: 點解你驚倒瀉啊
4: ？Oh no！真的可以倒寫，為什麼不可以倒寫？
3: 可以
1: 買咯，
4: 我不喜歡一
3: 直保持著都是這樣去買咯，
4: 老人家是這樣
3: 的，你經常搬了你半個家去旅行何必呢？
4: 所以收拾很累，你明
3: 白嗎？好，我明白了。說到這裡，喂，下星期繼續有我和嘉嘉在這裡，阿耀和嘉嘉在這裡，拜
4: 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5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有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时任经理多次使用证监会内部资讯系统查阅资料，被控12项不诚实取用电脑罪，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月28号再讯，被告获准保释，期间需要到警署报到。案情指出，39岁的被告涉嫌在2020至2024年期间12度使用证监会系统查阅10个人士和商业机构的资料，但资料同佢嘅职务或负责嘅个案无关，佢其后被证监会解雇，同时被廉政公署起诉，被告获准以50,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港，要交出旅游证件，并且每个月到警署报到2次。香港记者协会早前举行执委会。

0: 换届选举，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其后批评基协冇认受性同公信力，警告任何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一定会钉死你。邓炳强话，有关言论系针对所有人，任何人如果意图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当局必定严正执法。邓炳强出席电台节目后警告，对于从事危害国安嘅人士，当局一定会用尽方法揾出证据，如果有证据，就会作出拘捕和检控。内地上个月零售及工业增速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升幅较六月放缓 0.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 4.5%， 较六月放缓 0.8%。 今年头七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6.7%， 跌幅较上半年跌幅扩大1%。至于七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2%， 按月升 0.2%。 国家统计局表示，一至七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仲需要稳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考虑到他和北韩领袖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很久之前已经不满美韩进行联合军演，但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所以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说最近要求南韩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拒绝。南韩总统府表示，韩美两国一直就维持牢固的联合防卫状态，联合军演训练军事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亦将会就相关具体事项继续开展协作。又指南韩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围绕推动伊朗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展开的讨论，和美方就切实可行的军事贡献方案进行密切磋商。南韩南部多地受到暴雨侵袭，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在情况最严重的巨济岛，当地昨晚至到今日下午的降雨量超过577毫米，打破自1972年开始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单日降雨量纪录。在巨济市凌晨四点几发生山泥倾泻，有民房底层被泥土淹埋，造成一死两伤。当地亦都有多个居民因为水浸被困在屋企或车内的报告。南韩全国收到超过830宗灾害报告，包括房屋和道路被水淹浸、山泥倾泻和树木倒冧等。超过2000户家庭停电，大多数停电个案在巨济岛发生。另外，釜山和庆南有150个居民需要疏散。南韩政府决定向全罗南道、江州、釜山和庆南四地提供30亿韩元，折合约1660万港元的灾害安全管理特别补助金，以及4000万韩元，折合约22万港元的紧急援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李茂发觉美与健生活博览有香薰、情绪测试、健康检查和松一 zone 舒压专区，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灵健康。8月13日至17日，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嚟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
11: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2: 迎逢星期一嘅戏曲大世界，有我同埋两位嘉宾主持 Rex 同埋 Morris 桃花源粤剧工作社嘅朋友 ，Hello，Hello，
13: 大家好
14: ，Hello，
12: 继续 IP 咯，我哋吓，唔好俾佢停，因为唔同界别都实在好多瑰宝啊，我哋叫做
13: 绝对系，绝对系，
12: 嗯，咁
13: 我点都要楞到粤剧噶我。
12: 今集我哋就从呢个电视嘅捞饭年代嗰度讲啦，
13: 吓，系啦，又系一个好巅峰嘅年代，我哋香港电视剧系嘛，其实系嘛，
12: 系咁都唔单止电视剧啦，其实系电视
13: 电视制作都系啦，
12: 争鸣嘅年代，
13: 系啊，嗰度都。

0: 横开咗几十年，佢哋各方面都好成功。但譬如我哋上一集讲香港电影咧，都系由呢个电视嗰度孕育咗一班新浪潮嘅电影人啦。咁然后就即系发光发热咗好多年啦。呢个好重要嘅一个摇篮咯。
1: 系啦，咁我哋电视里面有啲咩觉得 I P 系好经典，亦都可以谂下系咪可以将佢复刻咧？咁啊 ，Morris 今日讲一个咩例子咧？
2: 嗱，我就当我即系我哋大家要讨论呢个题目嘅时候，我就谂啊，有咩电视剧可以即系复刻啊，或者佢咧？咁我谂啦，咦，唔系，其实唔系净系电视剧嘅，电视台其中有一样嘅节目咧，我哋成日都会睇到好开心嘅，或者系好受欢迎嘅，其实就系综艺嘅节目。咁大家会发现咧，其实而家喺电视频道嘅综艺节目咧，喺香港咧，其实系冇乜嘅。即係或者係唔會再嗰個影響力啊，會咁大嘅。但係係咪就代表綜藝節目已經係唔得咧，或者係冇人睇咧？唔係喎，你反觀其實喺韓國啊、日本啊，以至到台灣啊，佢嘅綜藝節目各式各樣咧，都係非常之蓬勃嘅，到而家都係
1: 好
2: 多原創啦，係啦、
1: 啊。
2: 就算係大家都會互相你話抄又好，或者係借鑑又好，但係借嗰條橋得嚟咧，有翻本地嘅特色，有翻啲唔同嘅嘢嘅，仍然係非常非常之多嘅。咁但係要講翻我哋香港可能啊，一個綜藝節目比較能夠係深入民心嘅，咁啊喺我個腦裏邊得兩個，一個就係遠古時代的啊，大家晚晚都好開心嘅睇住佢嚇送飯，跟住瞓覺啊，就啊佢好似一個時鐘咁啊晚安咯，就係歡樂今宵啦，一個大家都好知道嘅，喺我哋呢一輩啊，甚至一輩完全未必知道一個好長壽嘅綜藝節目，佢裏邊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啦，當然唔同年代佢有啲增減啊之類嘅嘢，但係都好經典。其實而家喺各地嘅綜藝節目其實都係咁樣嘅 format 嘅，但係裏邊嘅嘢有冇能夠同有陣時啲社會上啊各類嘅好貼切？但以前歡樂今宵係非常之貼切嘅同社會，所以大家係會心微笑嘅嚇。每一晚睇佢哋啲 topic 都係好好玩嘅。咁去到而家啦，人哋都仍然係做到呢件事嘅。咦，好似我哋就冇咗嗰種幽默，或者冇咗嗰種嘅時事性喺度。咁呢樣嘢能唔能夠去復刻，去能夠再做得翻咧？因為其實綜藝節目有陣時咧，我覺得係唔係淨係引你笑咁簡單嘅，係凝聚咗嗰啲人啊，大家去睇嘅時候，去大家有個話題喺度，唔係淨係話睇電視劇啊，或者睇電影嗰種嘅話題，而係嗰種嘅即時性咧，係唔同嘅，同佢睇電視嘅。所以我覺得啊，呢個係咪要復刻《歡樂今宵》？未必係嘅。咁但係綜藝節目上嘅處理，或者係再崛起喺香港裏邊，係咪能夠可以去諗一諗咧呢一件事？所以我就覺得綜藝節目係我好想去能夠有見到一個新嘅一個發展嘅香港裏邊。
1: 嗱、因為綜藝節目咧，我哋都可以叫佢做 variety show 嘛。咁、那個前提係有 variety 啊嘛。係啊，即係要多元化，你唔可以淨係得一樣。即係或者嗱，我哋之後都有啲好受歡迎或者復刻咗不停 reloop 又 reloop 嘅嗰啲 game show 嚇 ，reloop 咗幾廿年嗰啲都係噶。咁但係，即系开始去到一个位置，就系、哇，你唔好翻炒又翻炒啦，已经冇新意啊，去到系觉得系咪谂唔到其他嘢做，或者大家都懒咗，不如就用翻我哋30年前 work 嘅嗰条桥又出嚟再做一次啦，咁样。
0: 我自己咧，当年要唔要讲下咩叫欢乐今宵啦吓？得我哋知
1: 啊。解
0: 释好简单解释啦，就吓我嗰阵时咧，就系一年咧，即系一个星期，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夜晚时分咧，佢食其实咧就系我要更正阿 Morris 少少，佢唔系送饭嘅，佢食完饭之后，
2: 饭
0: 后瞓之前睇嘅节目，佢通常
1: 九半至十到啦开始嘅。
0: 呢个系后期啦，以前系去到十一点先完嘅，最初嗰阵时嗱，佢做完之后就见啲英良出嚟喺度拜拜咁样噶啦，好嘢噶。嗰阵时比较长嘅，咁点样？佢系一个 live show 嚟嘅，咁当年嘅艺人咧，个个都哇木人行嚟嘅，你经过呢一个训练咧，你就好好啦，因为佢全部 live， 无论广告时间都是 live 嘅，咁佢里面就真系好多好包罗万有噶。佢嗱，我头先听两位讲咧，我都同意一样嘢，就系话你 variety 嗰样嘢系要有，但系不能够 遮蓋曬所有嘢。咁、嗯、當年最初出嗰陣時咧，佢有正經部分㗎，佢真係好似一個雜誌式節目咁樣、嗯，有正經嘅嘢。哦，嗰輪譬如訪問李小龍，咁李小龍會同你搞 get 㗎嘛上嚟，佢咪表演下佢啲踢板啊，佢啲咩啲嘢咯。啊，突然間訪問一個外國歌星，咁佢咪做各方面嘅嘢咯。突然間佢裡面自己 regular 嘅，咪我哋嗰陣時成日都叫趣劇啊，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唔知咩叫話劇，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但係叫趣劇，可能係五至十分鐘，十分鐘左右啦，咁、嗯、有個趣劇，咁又係當晚當值嘅演員咧，就 live 做埋噶咯噃。咁、嗯、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成件事係好好睇嘅。咁、嗯、你去到內去到咩嗰時，就係頭先 Audrey 話嗰樣嘢啦。佢開始咧有啲嘢冇心機寫啊，定係乜嘢啊？我唔知咩原因，佢開始寫得唔好啊、
1: 嗯。
0: 其實唔係個我自己覺得唔係個 format 出事，係每一個環節都唔精彩嘅、
1: 嗯。
0: 你諗下，如果每個環節你訪問一個 guest。讲个某一个 topic， 突然间相对正经嘅又得，可能讲到突然间有个世界大事，大家不能不讲，咁你好正经咁讲十分钟冇问题噶，揾个时事评论员出嚟讲都冇问题噶，但系你要到位啊嘛，突然间去翻搞笑嘅趣剧咁样系嘛，喂即兴剧，如果你揾到一班好嘅演员嚟做咧，但系当年系真系好犀利嘅，有阿波叔啊、梁醒波啊呢、這个粤剧演员啊，有肥姐啊嗰呢啲胆嚟噶系嘛，后来加埋阿炳门啦、啊，啊，琴姐嗰啲啦，咁就做到好多呢啲即系虾仔爹哋，大家都知啦，咪就系佢哋即兴出嚟噶啦，加埋卢海鹏啊呢啲咁样，咁呢啲嘢其实真系要检讨翻，唔好觉得佢退潮系因为嗰个 format， 其实系因为个馅唔够扎实，同埋有一啲人又开始成日都玩话我好唔赞成嘅，成日都娱乐系重要，资讯都重要，不过要。令人哋覺得、哦、我而家講緊資訊嘅時候，就正正經經講資訊，冇問題嘅。觀眾唔使每一分鐘都喺度同你要搞笑，要揾娛樂包裝嘅資訊先得，我覺得唔需要嘅、
1: 嗯。
0: 你反為跳來跳去嗰個節奏仲靚啊！我覺得啊，突然間你要正經咪當正經時正經，當娛樂時娛樂，當要聽歌嘅時候，哇！嗰晚嗰時又係 live 唱歌，啲、
1: 啊、
0: 歌聲好似一個歌廳有個 live band 噶，好、
1: 啊啊、
0: 正嘅。咁原來啲歌聲出嚟唱歌，喂！所有嗱，仲有我細個睇就哇，現代舞嘅咩嚟㗎？晚晚都有隻現代舞㗎喎，
1: 梅斯麗編舞
0: 係啦係啦，一班又有中國人啊，有黑人啊，有外國人咁又跳隻舞，喺度擰來擰去，好多款㗎，係好多種變化㗎。譬如佢有陣時佢又自己 solo。一 part 舞啦，有阵时伴住啲歌声唱啦。咁譬如歌声唱嘅时候，佢睇咩歌咯？如果你中国小调，咪中国化咯。佢唱欧西流行曲系嘛？佢又变得好似现代舞咁。我自己觉得个 format 其实系相当精彩，真系你检讨唔系个 format 出事，系内容出事啫。
1: 唔止啊，仲系细细个嘅时候咧，逢系我记得系星期四啊，会睇呢个《迷离境界》啊。
0: 系啊系啊，有啲特辑噶嘛，
1: 惊到又要惊又要睇嗱。这个就是吸引咯，咁都唔好讲嗰啲即系虾仔爹哋趣剧嗰啲啦。另外仲有就系咧，都系欢乐今宵时段做嘅，恶搞啊，恶搞诶，即系扮鬼扮马恶搞一啲即系名人啦、吓歌星啦，或者系电影明星啦，咁样佢哋好正经或者好正式咁样做一个颁奖典礼，不过全部系恶搞嘅。但系你唔好理里面填嘅嗰啲恶搞歌词咧，好有心机填嘅，其实填得好好嘅。
0: 佢哋系由细少少开始做起、一啲环节，跟住后来越嚟越受欢迎啦。佢就可能佢就会成晚咧就变咗一个颁奖典礼，好似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好正经嘅。汪阿姐同边个出嚟做主持嘅，好正经咁成一个颁奖，但系全部都系扮嘢嘅。咁当时有一班扮嘢英雄啦，咁、所以做到成件事好好睇噶。嗰阵时其实
1: 系啊，我追住嚟睇啊。咁所以呢个就系叫 variety show 啊，都系我哋喺电视里面一个。重要的 IP 啊，睇一阵，转头翻嚟讲第二样。
3: 下午5:20，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海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海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3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 Mia， 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10多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8: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PO TV 宠爱你。
10: 诗一何方主持 JY。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嗱，而家嘅电视台咧都有做翻综艺节目嘅，咁直情开宗明义叫做唔知几多点嘅综艺时段添，咁但系真系好对唔住都要讲一句咧，系实在睇唔到落去嘅。啊，我唔知系因为我已经老咗啊，唔系佢哋嘅观众群啦，定系大家嘅品味啊、节奏啊，所有嘢已经唔同咗，所以我觉得唔好睇咧吓。
2: 我觉得就唔系啦，因为其实睇翻好多咧，头先我好同意阿 Rex 所讲嘅，就唔系个 form 出事啊。真係個內容有冇心機去寫，有冇心機去維繫主持人係點樣去做？因為其實而家係睇翻韓國好多嘅綜藝節目、台灣好多節目，個 form 都係咁嘅啫。其實個 form 係我哋以前即係你話老老套套嘅 form， 但係哇，你坐到睇嘅時候笑到你即係趴咗喺度嘅。點解呢？就完全係個內容啦，同埋嗰啲演員嘅互動影響到你呢樣嘢好唔好睇嘅。咁啲真係其實呢個係幕后幕前嘅人究竟有冇心机去做综艺节目，而且唔系综艺节目唔系搞笑咧，就放松即系求其都得咯，系咁样嘅一样嘢咯。咁所以话即系其实唔系冇得做嘅，绝对有得做嘅，系点样去认真去做翻一个咁样嘅一个综艺节目出嚟啦。啊，咁所以今日我就拣咗首歌嘅。咁既然我哋讲咁多欢乐今宵咧，所以我都拣咗首欢乐今宵嘅歌。
1: 你借用啫，
2: 借用咗，因为我觉得个意境，个意境都好好嘅，希望个意境系咁样咯。

0: Morris， 原来你是带嚟彭玲翻唱古巨基版本的《欢乐今宵》嚟讲《欢乐今宵》
1: 。我哋讲紧复活啊嘛，
2: 所以再复活啊，
1: 俾你听咯。
0: 冇错冇错，系咁，系啊，都啱嘅。Variety Show 呢个 format 吓，一路都有冇断过喺唔同嘅地方。咁但系点解人哋做得咁成功咧？吓咁我同埋我哋而家似乎见到有一个。好似翻唔到去嗰、那个最黄金嘅年代咁啊 ，Variety。
1: 其实我当然咧，成个系啊，同成个娱乐圈嗰个即系人哋系兴盛啊嘛。咁、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啊，唔同嘅班底可以做到件事。因为其实唔单止佢哋电视台嗰啲所谓比较成本高啲嘅即系综艺节目啦，而家好多咩啊，系嗰啲歌星歌手男团女团自己嘅团综啊，所谓嘅嗰个团嘅综艺节目，自己喺个网上发表，嗰啲都好有趣嘅。其实系好。好，即係起碼佢唔係淨係，當然佢嘅主要目的係服務粉絲啦，最緊要嘅。但係你見到佢哋中間所有玩嘅默契啊，嗰個 form 咧，其實大家都大同小異啊嘛。但係點解有唔同嘅特色？呢個團又咁樣，呢個團又咁，佢哋嘅 character 唔同啦，玩嘅可能嘅內容有少少唔同咧，但係個 form 其實係一模一樣嘅。我睇過一個咧係好有趣嘅，係其中一間喺韓國最大嘅呢個。經理人公司，即係好多男團女團都係屬於呢間公司嘅。佢哋就邀請咗由佢哋嘅可能係最早出道嘅嗰一代，去到最近出道嘅嗰一代，每一代咧嘅男團女團就派兩個代表出嚟咧、去玩遊戲節目，一日嘅啫，全日就混咗喺度玩㗎啦。咁總共可能有十幾個佢哋不同年代嘅男團女團就喺度玩節目啦。咁其中一個咧最重要咩啊？佢哋個老細阿大老細。都喺度一齊玩埋一份嘅，
0: 係真係堅玩嘅，唔係扮玩嘅，
1: 唔係扮玩堅玩嘅各類嘅唔同嘅遊戲啊，有啲係即係鬥智，有啲係鬥力啦，要鬥體力啊，都喺度玩嘅。咁其實呢一啲嘅團中其實係自己搞嘅啫，佢唔係為咗電視台，唔係為咗其他，係為咗粉絲服務。但係咧，就算你係一個唔係好識嘅人去睇咧，都覺得哇好睇，同埋玩得好投入喎、所有嘅 artist 唔會顧自己本身。

0: 形象係如何，就照玩照投入。咁呢一啲嘅嘢喺我哋而家，譬如香港係見唔到嘅完全啊，或者有少少。有少少，但系唔系一个盛行咯，系啊。
1: 要睇下个玩系乜咯。我自己，我当然你可以 call 话我太老正嘅吓。我自己睇呢啲玩嘅 game show 咧，我就会接受你玩得好癫，玩得好投入。但我唔中意嗰种咧，就系嗰种将人矮化啦，执你食蛋糕啊，喺度乱晒龙，
2: 好低俗，好低层次啊，仲系食蛋糕嗰啲。
1: 我就觉得呢啲系好低俗嘅，你即下会笑，但系你觉得你唔系好恨再睇。但如果你睇到一班 artist 咧，因为你 artist 都系有佢自己嘅粉丝啊，有佢嘅吸引力啊嘛，而家佢好投入做一件事，系嗰个投入嘅吸引，唔好搞错，唔系要将佢变成一只狗仔咁样去揶揄佢嗰种有趣咯，嗰种系。令到人觉得哇，你节目好低俗啫，我真系唔想睇，我唔睇噶，我系一路睇到啲节目就拜拜，我唔睇，我唔要同你同流合污嘅，即系唔好将人去踩落个地底度，然后变成一种好笑嘅一种做嘢方法，我系一路都拒绝嘅，所以某一个 show 我系一路都唔睇嘅。
2: 咁啊，令我谂起另外一样嘢，近年都好兴嘅就系呢啲叫真人 show 啊嘛，都有少少由 variety show 嗰边分支出嚟嘅吓，咁我哋睇一阵再讲其他例子吓。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8月20日和21日在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5: 下午5:33，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新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佢平平安安嗱，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3: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2: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3: 当然唔少得着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1: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剛才 Morris 帶嚟今集嘅例子呢，喺電視裏面有 Variety Show， 即係綜藝節目開始講啦，令到我諗起而家近年我哋都似乎殺出另外一條血路，就係嗰啲真人 show 㗎嘛，即係唔同嘅主題嘅真人 show， 開始嘅時候呢都係受歡迎嘅，大家都覺得耳目一新或者好睇，因為真係投入同埋覺得係嘩好真實，咁但係又拍拍下呢，咦是咪真係咁真人呢？是咪真係咁真实呢？开始嗰种感觉呢，一消退嘅话呢，观众就唔鍾意睇㗎喇。
2: 因为你变咗人设㗎嘛。
1: 係呀係呀，
2: 大家都好明白嘅，我哋。
1: 睇真实。
2: 我哋即係我哋行内就好知道咩叫人设。即係话呢，呢个唔系佢嘅真实真我嚟嘅啫。只不过系嗰一班制作员人员设定咗佢系边一种 character， 边种嘢咁。
1: 角色扮演。
2: 角色扮演啦。咁呢啲嘢真真假假，你有本事呃到底，冇人知你系人设，冇问题嘅呢、這个世界。但系你精人哋都唔笨噶嘛呢、這个世界，你唔好当人傻嘅先得噶。即系成日啲嘢咁样出嚟，即系太度身，即系太去一个设计嘅咧。有阵时反而系唔得嘅。有阵时我都系相信咧，人都系中意睇真实嘅嘢嘅吓，系要有趣，但系唔使分分钟都有趣。真实系更加吸引嘅。有阵时，譬如你访问一个清谈节目，访问一个真人嘅一个经历，你使唔使写晒古仔全部系假嘅咧？我觉得好嘥力，亦都唔讨好嘅。反为你用翻嗰人嘅真实经历，佢真情实感咁分享嘅人生每一个环节，佢自然就有一种好真实嘅演绎噶啦。嗰种唔可以叫演绎添，真情嘅流露嚟嘅。但如果人设咧，就系只能够演绎，咁始终都会败露嘅，我觉得
1: 系，呢个都要小心，因为咧，我又好怕睇嗰啲咧，即系尤其是啲选秀嗰啲节目啊，一路比赛一路比赛啦，点都要讲下啊，其实佢咧就好惨嘅，因为原来佢阿爸爸妈妈咧，有即系患重病啦，之前佢又离婚啦，跟住又系单亲妈妈啦，就好辛苦咁样养大个女，但系佢都追梦，咁佢都冇放弃，你睇下佢几值得鼓励，即系呢啲开始落啦，我就会觉得
2: 嗱，咪就系咯，嗱，就算你系真实。我当你唔系人设，系真实嘅。但你每个故事都系去翻同一个位，即系等于你揾到一个 selling point 啊 ，A 参赛者有呢个位，哇，赞人热泪，好好睇咁样。于是乎，你 B、C、D、E、F、G 都系揾晒呢个方向。就算呢个方向佢喺佢个本人嚟讲唔系太强嘅啫，吓，佢都要喺嗰度发挥、发挥、再发挥，就变咗半人设，甚至乎系80%系人设。又系嗰句咯，我睇咁多年，我自己作为观众，作为自己都系一个行内人。我成日觉得唔好当嗰种傻噶啦，嗱呢家句说话点解会咁讲？因为我以前喺电视台做，我系知道我唔能够喺呢个环境长做嘅，因为每一次开会都佢哋都有一个口头禅系我不能接受嘅。观众白痴噶嘛咁样，我心里咪观众梗系唔系白痴，你白痴啊，其实，所以你咪会失去你嘅观众咯。所以我系会学完嘢就走嘅一个地方嚟嘅，因为错咗啊，嗰个定位错咗，
1: 系啊冇错。
2: 观众唔系白痴嘅，观众系有真要真实。感情啊，吓唔系同你讲天经地义咩仁义道德，冇人得闲同你讲啲咁嘅嘢。但系真系最好睇啊嘛，呢样嘢系其实系历久常新嘅。不过你唔信嘅时候，成日都以为自己插只手落去，将件事扭几扭，搞几搞，就系你嘅作品，就系什么什么。我觉得呢个系错晒咯，所以系死喺呢个位咯。我觉得我哋香港，即系譬如你有时睇人哋日本又好边度嗰啲好癫疯癫嗰啲 show 咧，你真系觉得嗰班人佢本身系 character 咁癫癫地咯，所以咪。几好睇咯，吓，同埋就啱啱头先阿 Morris 嗰个《欢乐今宵》有一个好重要嘅，我觉得而家就算而家又要复刻《Variety Show》咧，主持人系非常重要嗰个训练。嗰阵时唔系训练，最初唔系训练嘅，佢手到拿来啊，波叔嗰类咧就系粤剧演员好叻嘅即兴嘅，吓，咁啊肥姐亦都系另外一个，咁呢两个系胆嚟嘅，咁原来带出其他人，你一定要去悉心训练一啲好真。但又好識得執生，又好即興，譬如吳君如呢類，咪就係呢啲人咯。佢本身嘅 character 呢啲，你先訓練到嘅。有啲好外版嘅，好似我咁，你叫我去做吳君如嗰啲，一世都做唔到噶嘛。咁你唔好揾我呢啲去做咯。咁所以即係所有嘢嘅配套係，我覺得係真情實感，然後係多變奏多變化，而唔係見到一條橋得。 你就追晒落嗰条桥，咁就好闷嘅，咁样成吓，你睇五分钟觉得好笑，睇半个钟就觉得哇笑完未啊咁。
1: 系啊，无限 loop 咯，成日都话系仲未完啊，仲未完啊，咁啊开始就厌恶啊。咁啊，我同阿 Rex 今集带嚟嘅例子咧，咦，我哋都吓、
2: 啊、必撞啊，
1: 撞好难唔撞嘅，因为喂讲真啦，确实系。真系好啊嘛，作品真系上乘啊，真系出色啊嘛！
2: 喺我哋环顾，我都算系见证香港呢个电视史嘅人嚟噶啦，因为我由细个睇住电视台开档，跟住睇到而家啦咁样，即系环顾里面，我亦都同大家一齐分享就话，我系一个好老正嘅人嚟嘅，好多喜剧我都唔 buy 嘅，唔系佢唔好，系我唔中意啫。嗱，我成日强调，但系唯独是呢一位人兴嘅兴喜剧咧，系、令我大开眼界。哦，原来喜剧可以有咁有层次、咁好笑、咁有深度嘅，而唔系得个斋笑咁。我就喺呢度学翻嚟嘅，即系僆仔嗰时睇到，哇，好～得喎，呢啲真系，所以记到而家咯。系边位咧？
1: 一时嘅人物啊，金国亮先生，我哋都好中意嘅一个创作人，佢真系真系好劲啊！系
2: 吓，绝对个人风格，绝对系好好好笑，绝对系有深度。喂，几样嘢一齐做都绝对唔容易噶。
1: 系啊，
2: 咁佢都系，其实佢系后来好多人嘅，算唔算系师傅啊？
1: 算，一定系啦，或多或少都系。
2: 我哋成日讲王家卫，其实王家卫都好似佢都系认佢做师傅。就係而家嚇，咁即係佢帶咗一班好好嘅人出嚟，即係但係唔同風格嘅喎，好好嘅喎，即係佢唔係話啊個跟足阿金生嗰種風格咁樣，個個都識揾自己嘅風格。話呢樣嘢，我覺得可能佢帶得好，即係每個人都要揾自己擅長或者自己喜好嘅風格，有似嘅，你睇到裡面嘅質。但是他们的发挥的种的劇种是不是叫种类就已经很不同。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师傅带得很好了。哇，你带了徒弟出来全部不同样的。不是说各个似你样的 那已经很好了。
1: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能跟金生自己本身的人的特质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跟他倾偈呢，你是不会永远直接在他口中拿到直线的答案或者你想听到的东西嘛。可能他要哇得兜了好多东西，但原来 他已经给了个答案，你要自己去参详。
2: 咁他的徒弟众徒弟都是这样的。
1: 对啦，
2: 这个相似地方。
1: 咁就好得意啦，咁你每个人你怎样 tick 或者 tick 到啲乜嘢，用咩方法 tick 咪唔同咯。咁你出到嚟嘅嘢唔会一板一眼全部即係 ABC 餐咁咯。
2: 係咪大家攞个车去兜弯都要唔同弯嘅。
1: 冇错。今集Rex 带嚟嘅呢个选段啊，同阿金国亮先生嘅作品有咩关系咧？
2: 嗱，冇关系嘅。点解会咁讲咧？因为我哋讲紧系话你头啱后头先啱得讲得非常好啦，我哋吓、就
1: 系
2: 话你同一个师门啊，你都要揾你配合你自己个人，然后发展一条新嘅线，先系呢个师门。即系佢呢个师门好好咯，
1: 不辱师门
2: 系啦。咁我谂起，譬如阿金生，佢好中意复古嘅一啲，譬如粤唱片，佢玩一餐啊，攞啲旧歌嚟玩啊，咁样。咁我又我又想强调一样嘢，就系、是、你点玩得好，你都要谂下你中意乜嘢，你啱你玩嘅嘢。咁我谂起一只讲唔搭八个歌系咩咧？就系话。佢都係啲好似馬來亞定乜嘢咁，其實佢係一隻泰國歌嚟嘅，但係好有金生嗰陣時嘅情懷，所以話就算你做金生嗰類復古，我想要玩嗰條線，你都要識轉化，你都要有啲嘢轉化先得，唔好直去嘅。咁呢隻就好簡單，其實唔關事，但我覺得好有咩方言芬嗰啲馬來亞咩流年飄香嗰啲感覺嘅一隻泰國歌，就 cover version 你個草蜢嘅失戀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 音乐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好，我哋继续喺呢个电视里面啊，揾一啲正嘅 IP 啦吓。咁啊，头先休息之前听到就系阿 Rex 带嚟嘅选段，虽然就唔系直接同阿金国良先生有关，但系就讲紧点样去玩啊，复刻一啲嘢吓，好玩嘅嘢。
2: 我哋讲，譬如我哋讲话金生一系列嘅其中一套《山水有相逢》咁样啦。
1: 系啊，我中意到不得了。
2: 你谂下《山水有相逢》嗰两位粤语长片嘅女主角，攞住个沙锤唱歌，唱头先嗰只。失恋完全啱 feel 嘅，咁我想讲咩咧？就系话你可以攞翻当年嘅歌嚟到复刻嚟玩，嗯、但你都可以用一啲新嘅歌而令到有咩味道。因为你喺个剧里面咧，头先讲紧嘅节奏啊嘛，你某一个点系得，但你唔可以枕住都系嗰个点而唔去转另一个点，第三、第四、第五，咁样好落嘅，即系几好食嘅嘢，你不断食，你都会觉得滞，唔好食噶嘛。嗯、所以你一定要有个节奏去变嘅，有啲新创作，有啲旧嘅嘢，但你融得埋一齐。你而家又要技巧啦。我哋之前讲黄生嘅音乐，
1: 黄
2: 家卫嘅音乐，佢都系咁噶。有啲 exactly 咁融，有啲佢又转化，有啲又类近。总之经过佢嘅艺术加工之后咧，嗰样嘢咧就融埋一齐嘅。所以我特登就唔系播翻《皮山双双凤》。我哋用嗰啲音乐啊，我哋攞翻只，我就谂起草蜢呢只失恋咧，好有佢哋嗰啲情怀。我完全觉得大妹姐、细妹姐攞住个沙锤唱呢只歌系完全啱 feel 嘅。咁、
1: 嗯、
2: 就一定有呢啲有呢啲嘅艺术加工调教，你嗰件事先至会成功咯。我自己觉得。
1: 好，咁啊讲金生，我嘅例子亦都系嘅，我就讲都系同节奏有关啊吓，呢、這个传奇啊轮流转。是一个都市传奇来的，我都觉得。
2: 第一套被人腰斩是吧？
1: 是啊，没错。咁当然腰斩的原因我们不讲了，即是各说各法啦。咁但是这套戏我们之前都有分享过的，就是讲都几 aggressive 的，几有野心的。讲四个女人的成长，联系返她所在的城市的变迁。好宏大的，其实整个格局是有80集的，本来想住。咁但奈何拍到都是十零集。
2: 28集，
1: 就冇摆到落去，即系已经唔可以继续啦。咁但系可幸嘅咧，就系我喺啲社交媒体嗰度见到咧，好多年前咧，阿金生应该系执嘢定唔知咩嘅时候咧，哇出土翻，原来佢嘅剧本已经写到50集噶啦。
2: 哇！系咪应该攞嚟用啊？
1: 系咪即刻好想复刻呢个 IP 啊？
2: 呢个 IP 又即系嗱，当时有五位女星，而家大家都识嘅，
1: 系
2: 啊，咁就系李思琪啦、郑裕玲啦、李琳琳啦、黄韵诗啦，同埋
1: 深深
2: 啊，识啊，呢五位而家仲喺度，我哋大家耐唔中都见到佢哋五位重聚啊！
1: 系啊，佢哋个感情好好啊！
2: 好像为呢个剧而重聚，大家又会对比翻啲剧照，永远都有一个遐想就喂，其实咪而家嗱，佢哋当时系咁嘅。本来好长嘅，佢哋当时嘅广告都系咁嘅，每个人咧都会摆一个摆一婆出嚟，就讲翻佢后生读书嘅时候。其实佢哋五位就系中学同学嚟嘅，咁然后就谂住讲到佢哋白发苍苍嘅年纪嘅，点知就因为腰斩唔讲完啦，头先讲下，咁去到20集嘅时候就啱啱有几个女主角就有啲结咗婚啦，有啲啱啱结婚啦，有啲个人喺一个人生转捩点，由学生少女，然后踏入未到中年之前就停咗啦。咁而家个个都系佢哋原本想要嗰啲年纪。如果而家重聚，哪怕是一个舞台剧啦，我觉得一定掂啦。如果你能够拉入呢五位女士，做翻呢个剧嘅轮流转舞台剧，哇，200场都有人都做到，我觉得。
1: 哇，嗱，呢个 IP 我觉得可以值得攞出嚟，因为佢有好多嘢系大家唔知道当时系会点样 develop 走落去啊嘛，同埋佢仲有咁多条线，5条线，有排。诶、我仲谂住啊 ，IP crossover 埋阿黄家伟嘅阿飞。问你死未？系，确实系嘅，即系对于黄家伟嘅迷、金山迷嚟讲咧，好多蛛丝马迹，其实你喺两者之间系揾到个牵连。
2: 系，我绝对知道，我 feel 到佢哋师承于一脉，但系大家各自精彩，变咗好多嘢出嚟，就系我头先赞赏佢哋嘅地方咯，而唔系 copy 师傅啲嘢咯。
1: 系啊，咁咁呢个 IP 真系值得
2: 哇！如果你话有人去搞掂。重现呢五位而家呢五位女星，其实个个都演得到犀利啊嘛。
1: 系
2: 啊，咁嗱，就翻转头咯。你点咩桥咩桥啦？你执行者啦，头先我哋讲啊，无论《欢乐今宵》啊，嗰班咁当时得令嘅主持啊，咁识得执生嘅主持啊，所有嘢都要配套一齐咯，而唔系唔好独大，以为自己某一个岗位咧就可以掌控全局咯。我觉得要所有人一齐和衷合作。 咁然後嗰件事就會話，哇！我如果我講起都興奮啦，如果你
1: 我哋呢啲忠實 fans 就係、是，咁除咗話金生嘅劇本已經係寫到50集之外咧，我亦都喺社交媒體嗰度咧，好多人真係尋寶啊，將啲舊嘢攞翻出嚟，見到咧呢5個女主角咧，其實係拍咗晚年嘅時候嘅造型照，或者叫中晚年嘅時候嘅造型照嚇，
2: 出過街
1: 係啊，出過街啊，咁哇好，令我有無限遐想。想啦，而家就对于呢个剧啊，
2: 无限遐想，就亦都好好笑嘅，就系话佢哋嗰时扮得太老啦，佢哋而家个年纪比佢想扮嗰个仲老，但系好靓啊，个个都仲
1: 系，咦，可以、啊、做一个吓，而家望翻转头咁，究竟会系点咧？咁样啊，咁啊，最后我哋都听翻呢个轮流转嘅主题曲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上期六字居下个星期二起拣楼，房委会将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是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选购。六字居2025以市价六折推售，其中位于九龙湾的盛智苑提供超过800伙，面积介乎280至469平方尺，售价由168万至354万元不等，价由初生或家有长者申请人，获预留约四成，大约350个新单位配额，一人申请者配额是100个。房委会亦都会推售大约120个重售的六字居单位，以及新一批大约400个租置屋邨回收单位。房委会又表示，居屋2025的5个项目提供接近7000伙，将紧接在今年第四季开始拣楼。一个66岁男子今年初在葵涌住所，持刀恐吓上门家访的房屋处职员，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刑事恐吓罪成，押后至到这个月31日判刑，期间获准保释。案情指出，房处职员在今年1月底到被告位于葵盛东村成阁楼的住所家访，以查核有没有滥用公屋情况。当问及家中状况时，被告突然情绪激动，将职员推出单位有挥舞菜刀恐吓会挥刀施责。裁判官指出，房署职员的证供直接和坚定不移，没有夸大事实，但被告的供词有矛盾不合逻辑，他的行为同

0: 语言有令人受惊的意图，又涉及恐吓执行职务的公职人员，案件具严重性，裁定被告罪成，等待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后判刑。前警司陈海港与一个前督察骗取超过2600万元按揭贷款，经审讯后被裁定欺诈罪成，分别判囚6年半同5年。两个人不服定罪同刑期，提出上诉，上诉庭驳回所有申请。陈海港一方表示，佢交由代理人协助申请按揭贷款，冇睇过申请表格内容，唔排除代理为咗赚佣金而填写虚假资料。法官质疑申请多达2000万元的贷款，正常人都会细阅申请表格，驳回他的上诉申请。日本千叶县暴雨，有量子科技研发机构地下室被淹浸，导致有放射性废气液体泄漏。机构根据周边检测结果以及降雨时段残留的放射性物质，已经达到排放浓度标准以下的纪录。机构表示并没有环境受到影响。机构表示职员上个星期四晚发现地下室被淹浸，第二日确认地下室门被水压冲坏，痕迹显示积水曾经淹到室内的天花板，地下室是从外部通过楼梯向下进入，可能是地面大量雨水灌入地下室，而室内放置住三个高2至3米、储放有研究中使用的放射性物质废液的储存罐，可能是透过位于储存罐顶部检修时使用的缝隙导致泄漏。机构上个星期五向中央政府和千叶县政府报告泄漏情况，未来将会向原子能规制厅提交防止这类情况再次发生的应对措施。印尼东部7.7级地震增加至到54人死亡，百几人受伤，超过12000人仍然无家可归。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有个别中国公民在地震中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紧急机制，为伤者提供协助。外交部发言人林叫表示，中方关注印尼地震灾情，对罹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罹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印度东北部有寺庙发生人踩人，至少7人死亡，10几人受伤。事发在东北部比哈尔邦涉事的印度教寺庙，朝早有大约50000个信徒聚集在庙内和邻近地区。当时有传言话现场有电线杆倒地，可能带电引发人群恐慌，民众于是四散逃走并互相推撞，现场一片混乱，引发人踩人惨案。当地传媒报道指伤者全部是女性，多人伤势严重，所有伤者已经送院。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 晚间渐

0: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机，情可欣。
4: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5: 我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0: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系8月17号星期一啊，开始今日嘅理事会6点至7点呢个 moment 就交俾我啤你啦。点啊，大家呢个八月眨眼去到月中啦，呢个八月你系算系一个点样嘅八月嚟呢？嗱，对我嚟讲呢个八月咧都好精彩下，有好多好新鲜嘅嘢啦，即系无论喺个工作上面啦，喺个生活上面啦。有好多好多对我嚟讲系即系好新奇，但系又得嚟有少少挑战性嘅嘢咯。除咗新鲜，系有啲挑战性。好似讲完之后，大家都未必好知道究竟系咩咧，啤梨。好多挑战性嘅嘢噶，例如咁呢一排咧，其实咧就我喺新城资讯台嘅工作咧，有好多新嘅挑戰任務啊！我好少喺做節目嗰度講，但系我真系要講，因為最近咧，的確我嘅生活嘅時間係少咗。係我成日覺得做 DJ 咧，一定要有生活嘅，即係最少喂，我都要去下呢度試一啲嘢，感受一啲嘢，玩一啲嘢嗱。

既然你话都上网揾啊得噶啦资料系咪？咁我唔想净系好似报新闻咁样啊嘛，系嘛都有啲体验啊。咁啊呢排咧我系系嘅，我认我体验方面系少咗嘅，但系我一路都有用只眼去到 mon 住，幻想如果我体验会系点。调翻转咧，我就多咗好多新嘅挑战啦喺工作上面，所以好期待噶，好期待大家。留意住我哋新城广播啦，因为咧呢个今年系我哋35周年，35周年，哇，真系唔简单啊！35年，而家听紧我做节目嘅你，你几多岁？做人做咗几多年？做咗咁多年人，你如何？有冇啲嘢系觉得哇，真系不枉啊！好彩我有做过嗰啲嘢啫，亦都有冇啲嘢你觉得唉？嗰次就系因为咁，就系、是、因为做咗嗰啲嘢，搞到有呢一个烙印。点都好唔紧要，最紧要有试过。好啦，呢、這、一个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月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星期五嘅理事会嘅节目啦，呢、這个就特别系关我哋嘅听众事啦。理事会嘅节目咧系有少少上个礼拜五就开始咗一个节目嘅调动。由上个礼拜五开始咧，逢星期五咧，连续几个星期咧，有一个特别嘅节目叫做《新城任务35》，系特别为咗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月而设嘅。呢个《新城任务35》咧，就揾咗唔同嘅嘉宾去到做主持啊！呢啲嘉宾咧就系你真系估佢唔到嗱，佢哋可能系做戏嘅，可能系导演。可能是演员，可能是歌手，喂，咁你每个人都有专长噶，咁佢哋一定系嗰方面系专长啦。咁究竟佢哋做主持又点样呢？啊，你哋星期五有冇听到啊？冇嘅话咧，上网听翻或者上网睇翻。上网点可以睇到呢个节目呢？你就系上去新城广播嘅手机 app 咧，你揿入去新城资讯台，又或者你揿入去睇嗰度啦。你咪有个位咪睇嘅，有个 TV 嘅位嘅，你揿入去，跟住你就见到新城任务35，你见到第一集上咗就系 JW 嗰一集嘅节目啦。喂，佢真系被歌手耽误嘅主持，好正啊！你要上网睇下。上去我哋新城嘅网或者新城手机 app 睇下。

真系犀利啊！唱歌又有感情，又靓女，仲要做主持人咁叻嘅。J Dub 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照顾者》，我真系 OK。佢嗰日咧就做呢个限定嘅新城 DJ， 咁佢就揾咗位嘉宾嚟到受访啦。哇，喺听到好多嘢啊，系啊，你 miss 咗，你快啲上网睇翻啦，好多嘢爆啊，系你。可以估下，例如我举个例子，佢当中咧讲到话，哎，你哋入双方入行咁耐，有冇试过俾人背叛啊？咁样，跟住佢争啲讲咗嗰个当事人嘅名字出嚟，不过佢揿住冇讲到。佢话嗰人咧两个都 unfriend 咗啦，有冇 follow 开佢哋嘅咧？知唔知道佢 unfriend 咗边个咧？正所谓行行都有唔同嘅人嘅。有好有坏嘅，有好多嘢摆心嘅。

0: 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认人真的不同啲嘅。嗰日咧，佢走嚟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做即系录影啦咁。咁我全程都喺度嘅，咁我企喺侧边啦。咁见到佢咧，即系虽然着住条短裤，但系都咁有型嘅。点解啊？真系识衬衫咧，有 style 真系唔同啲。
1: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2: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3: 哇，林家栋啊，劲期待啊！今个星期五啊，
4: 无分外在，人人重头一次。宁愿割损还是不痴，残忍来做正直。

0: 小肥。其实佢唱歌就真系冇得顶啊，
1: 直头系享受啊！睇佢唱歌。今次有丽英加埋佢不省人事。嗱，今日星期一啦，一阵间同大家讲下牙齿啊，大家医棚牙嚟睇下先，健唔健康？唔健康嘅话唔使惊，一阵间有医生。

0: IDG Bubbles 歌名叫做《夏日狂闪》。
1: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2: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1: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2: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黄昏6:33。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认志月，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健康关你事。
2: 健康关你事。今日咧又系继续有我身边嘅呢一位伍宇彤阿姨 ，Hello，Hello，
3: 大家好啊，
2: 你好啊，上次同你倾得好开心啊，就系因为知道你又中意做运动，又中意饮咖啡，劲啱倾。今日咧想同你倾一个我曾经嘅一个亲身经历。
3: OK，
2: 系啦，即系通常我讲嗰啲亲身经历咧，好似系
3: 同我有关嘅，
2: 其实唔系，其实我隔篱嗰个人，
3: 隔篱嗰个人。OK，
2: 嗱，我读中学咧，我有个男仔同学啦，好 friend 嘅，佢逢系 lunch time 或者放学咧，就会走过对面嘅一个篮球场嗰度打篮球，
3: 正常。
2: 系啦，咁佢嗰次咧就系 lunch time 过对面打篮球，打完篮球翻嚟，成班 friend 围住笑佢。咩事呢？嗰隻門牙冇咗一半，佢唔係完全甩曬成隻門牙，佢冚崩咗隻門牙。哇！嗰下咧，即係男仔佢又死頂啦，即
3: 係應該好痛，
2: 好痛啊！同埋又，但又唔知點解佢又好似唔覺得佢成口血，我唔知係咪因為佢已經處理咗定點？即係我哋見佢嘅時候已經係得半隻牙咁樣，佢又擘大個口俾我哋睇咁樣。咁另外咧，最近咪睇新聞嘅，維斯雅咪拍戲，然之後咪整親，哇！
3: 係我都有睇到。
2: 好痛啊！望到都嗬，即系佢连咗好似五廿几针，
3: 唔使望啦，描述都觉得痛。
2: 描述痛啊，系啊，虽然我唔知道佢有冇伤，即系伤到啲牙，我就即刻喺度谂啦。啊，你作为医生咧，系咪有冇见过啲病人，或者佢哋系真系一啲意外而

0: 影響啲牙。
1: 其實呢啲我哋見得都幾多啊，同埋咧好得意啊，有啲 pattern， 有啲日子我哋會特別接得多嘅。我舉個例子，啱啱嗰轉就係香港馬拉松，渣打馬拉松嗰日勁多，有好多人就係跑跑下步，可能同人有啲碰撞，跟住就撲低咗，冚崩咗只牙，冚甩咗只牙。呢啲其實係好多好常見嘅。
0: 哎呀，好痛好痛啊！
1: 係啊，因為好得意遇到呢啲咧，其實大部分人佢哋可能就會去急症室首先做個緊急嘅處理啦。
0: 係啊
1: 係
0: 啊。
1: 係啦，但係之後其實大部分嘅醫生其實都會建議佢哋嚟睇牙醫噶啦，因為最緊急嘅嗰啲可能嘴唇啊嗰啲損咗，或者其他嗰啲傷痕處理好咗啦，咁口入邊嘅問題就會交俾我哋咯。咁我哋見得最多嘅就好似頭先你個朋友講，哦，佢可能撞崩咗半隻牙罩，
0: 撞崩
1: 隻
0: 牙，係啊係啊，
1: 成隻甩咗，呢啲其實都見得好多嘅。
0: 我 keep 唔 keep 啊？即係如果譬如我真係崩咗啦，嗰、那個隻牙喺度啦，我使唔使 keep 翻俾你？你幫我黐翻埋去定點
1: 嘅？多數我哋都會建議，如果你遇到呢啲咁嘅情況 ，keep 翻佢好啲嘅。
0: 哦，
1: 係啦，嗱，唔理到時嚟到嗰陣時，醫生覺得有冇用，但係你起碼 keep 咗，咁醫生可能會多少少 clue， 多少少嘢可能可以俾佢哋用到嚟做啊。
0: 哦、即系做翻嗰只假牙，有呢一只残骸喺度，系深敲都帮到一啲嘢嘅。
1: 系啦、
0: 哦，
1: 譬如话最简单，可唔可以就咁黐翻上去啦？或者如果
0: 嘅咩，
1: 有好多可以噶、哦，要视乎翻嗰个程度同埋病人嚟到嗰只牙齿嘅情况咯。
0: 如果我喺度幻想嗰个系我，原来佢系可以摆翻落喺我个口嗰度，我开心好多。嗰、那个系自己嘅一个身体嘅一部分。如果做到，但唔系个个得嘅系嘛？
1: 唔一定个个得嘅，系啦。但你起码 keep 翻有个咁嘅机会啊嘛。
0: 系系系。
1: 同埋你成只牙甩咗嘅，咁梗系 keep 翻啦。
0: 啊，
1: 系啦。
0: 头先你讲嗰个 case， 我谂听紧我哋嘅朋友或者而家睇紧呢条片嘅朋友咧，可能你自己或者你身边嘅人都试过。唔小心有意外嘅時候，頭先講咗啦，處理咗嗰個傷口嗰啲嘢就去急症室處理咗去、其實深敲你都係要去睇牙醫嘅。咁如果我唔去，我直接嚟揾牙醫得唔得噶？
1: 都可以嘅，
0: 我都可以。
1: 當然就呢、這個就撇除咗可能身體上其他地方冇一啲明顯嘅問題啦，
0: 係、啊、
1: 啦。咁如果你話單純口腔入邊嘅問題，唔理你，譬如你啲嘴唇可能損咗、或者你啲牙齒出現咗任何問題，其實我哋都可以幫手去處理到嘅。
0: 啊，我又想問一樣嘢，即係。呢、這個世界你有冇聽過？呢單嘢唔係我跟開，呢單嘢唔係
1: 我聽好多呢一句。
0: 邊單嘢係你跟開嘅？即係喺個面上面咧，嗱牙我知係你跟開嘅啦。嘴唇係咪你跟開
1: 嘅？嘴唇或者口腔入邊嘅其他，譬如軟組織啊、脷啊、顚骨啊嗰啲，其實都係我哋去處理
0: 嘅。
1: 有一個好得意嘅就係、有好多人覺得，咦咁牙教係咪咧？其實牙教都係我哋睇嘅。
0: 牙教都係你
1: 係啦，因為有好多人佢牙教唔舒服，譬如佢牙教痛或者牙教移位，佢哋可能會去睇西醫。
0: 係啊，
1: 但係其實呢一啲 situation 其實睇牙醫係會更加好嘅。
0: 哇，太好啦！真係唔講唔知，牙教都係你跟開。
1: 有啲人唔知有冇見過，就係佢會甩教嘅。佢唔係手甩臼牙，呢度甩臼。
0: 喂，我聽過一個老人家，咁咧佢就冇嘢㗎。佢講嘢嘅時候，佢話佢走去睇牙醫啦，因為佢要擘大個口啦。然之後佢就話甩咗合唔翻喎。哇，
1: 係啦，係
0: 真係好普遍㗎呢個。
1: 會經常性都會有人咁樣發生嘅。
0: 點解佢會咁嘅？係因為佢牙臼有問題啊？定係因為年紀大？定係因為某啲 case？
1: 其實有好幾個原因嘅。首先，如果本身我哋嗰個牙臼嗰度咧，佢个构造我哋要首先要了解少少啦，讲几句啦。因为个牙臼嘅构造其实就系一个位系凹嘅，一个位系凸嘅，系一个普通嘅关节咁样嘅样啦。咁当我哋擘大口嗰阵时咧，嗰个骨咧就会喺个关节嗰度喐啦，
0: 喐啊系啊
1: 系啦。咁当嗰啲人擘大口嗰阵时，有机会，譬如如果佢擘得太大，佢嗰个骨咧行得太远，咁佢就会有机会走唔翻转头。咁所以喺呢一啲情况下咧，通常咩 case 会容易有呢种情况咧？就係、佢可能平时讲嘢或者佢擘大口嗰陣时擘得太大，过咗佢正常嘅范围，或者係可能係一啲老人家啦，佢入面嗰啲关节入面嘅韧带有少少老化咗，佢冇咁有弹性。咁呢啲其实都会有机会令到佢容易啲个牙臼甩嘅。
0: 系咪好严重嘅？其实甩牙臼，即系未试过就好似好担心，但係喺你嘅角度其实。
1: 其实甩牙臼
0: 系得㗎啦。
1: 你都可以咁樣去理解，但係好多時甩牙臼伴隨住嘅，其實就同其他位一樣，就係劇痛。咁所以好多病人嚟到嗰陣時，其實佢唔會夠膽就咁俾你掂啊！即係譬如你隻手甩臼，我哋大家都知道，可能你俾醫生推翻埋佢，其實就得。
0: 睇你見過啊，一嗰啲有咩事啊？咁
1: 係啦，
0: 又冇事。
1: 好似武林高手睇牙搞掂，其實就唔係喺個口入邊個牙臼一甩咗咧。 我哋个牙臼仲要好得意，系两边噶，佢唔系单边噶嘛。咁、所以你可以系单边甩啦。
0: 系。
1: 咁你如果单边甩嘅话，你要真系去推翻埋佢，咁呢一度可能就会牵涉到个不适嘅感觉就会多好多咯。但你话要处理，其实就不算太过复杂嘅。
0: 嗯，
1: 系啦。
0: 咦，咁而家起码大家知道有啲乜嘢系关牙医嘅事啦。啊，仲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吊钟嗰一 department 关唔关你事噶？
1: 吊钟个 department 都关我事，咁 specific 你都谂到？
0: 系因为唱歌咧，有时口腔讲嘢，我成日都留意嗰个吊钟擘大啊，有时唱歌某啲位个吊钟要整开，咁有啲人个吊钟整唔开
1: 嘅。哦，呢、這个我真系唔知喎。
0: 系啊系啊，咁吊钟系影响究竟你个声出得有几多咯？如果有啲人天生喺个吊钟唔识得控制个肌肉咧，咁系会做唔到某啲嘢咁咯。
1: 哦，
0: 咁吊钟有啲咩事系要你处理噶？即系有时有冇一啲嘢系关？
1: 如果吊钟嗰度附近其实佢有一啲组织嘅，咁嗰啲譬如系一啲扁桃腺啊，嗰一啲组织
0: 啊，
1: 系啦，我哋举个例啦，譬如有啲好严重嘅发炎，譬如智慧齿发炎啊，或者其他位置口腔入边嘅牙齿有啲严重嘅发炎，佢系有机会会影响到嗰啲位置，扁桃腺嗰啲位置可能会有啲肿啦。譬如西医咧，成日叫你擘大口俾佢 check，
0: 系啊，
1: 叫你压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其实佢就系睇嗰啲位
0: 置。我开得好开噶，每一次我。的起个吊钟佢嚟，
1: 系啦。咁如果嗰度如果真系系有发炎嘅话，其实就会影响到个吊钟可能会偏离咗去一边啦。因为譬如你右边肿得好犀利，佢咪推到佢去可能偏咗去左边咯。咁、
0: 哦、
1: 所以呢一啲其实都会系可能去睇我哋嗰阵时会俾到一啲意见啊咁样嘅。
0: 系咪标时都会食药之类嘅，或者
1: 大部分嘅情况下食药可以处理到嗰个紧急嘅嗰个情况，但如果个根本嘅问题系嚟自牙齿咧，咁你都要处理个牙齿咯。
0: 今日咧，我卒之知道咧，即系有时依单嘢系边个跟开，咁第时大家咧，万一你个口附近咧发生啲咩事咧，你就知道揾翻边个，唔好揾错 department。希望我唔揾你搞呢啲嘢啦，揾你做下运动啊，即系饮下咖啡，运
1: 动好啲啊。如果唔系就惨啦。
0: 喺度多谢晒吴医生啊，拜拜。
2: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健康关你事，关你事。
3: 黄昏六点四十四分，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2: 新城劲爆，落榜榜。
3: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讲的就是这队女团成军两年的团歌，狂爆13级的

由上个星期第十三位今个星期狂爆十一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

0: 个声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系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新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石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3: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5: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4: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咩理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7: 理事会分会。
8: 啤梨科技委员会，
9: 我是唯一会员方宝桥。
10: 科技偏案 AI 大搜查，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
11: 理科技委员会逢星期一咧都系理事会出现嘅，喺度欢迎晒我哋嘅唯一会员方宝桥先生。
12: 你好啊，
11: 你好啊，啊真系我一见到你就令我谂起深水埗啦，因为咧深水埗好多科技。
12: 深水埗科技，
11: 深水埗
12: 真系我谂起鸭寮街识咗深水埗，
11: 好多对于我呢啲普通嘅麻甩嚟讲咧。深水埗就系我嘅天堂啦，即系喺如果大家冇听呢个节目，就谂住兜一个圈，哎、有冇啲咩新嘅嘢啊？但系当然啦，而家好方便，你听住我哋啤梨科技委员会就得噶啦。呢一集同大家睇啲咩咧？
12: 嗱，咁咧早前咧就有一间运动摄影机啊，你知边啲啦？嗰啲啊，
11: 哦，揸住嗰啲拍摄嗰啲，
12: 或者装喺车黐喺个车度，跟住影自己啊，影啊，即系影人、影车、影运动啊、滑雪啊，
11: 有啲人玩诶、踩单车啊，玩 wakeboard
12: 啦，系啦，
11: 系
12: 系啊，运动摄影机咁一间运动摄影机嘅龙头啊，甚至乎应该可能系最早系佢出嘅公司啦，就喺美国提交文件就话佢哋寻求呢个破产保护令啊，即系又未破产嘅，就破产啦，可能要重组啦，债务重组各样各样啦。咁、
11: 哦、G 字头嗰个系咪？
12: 系啦系啦，详情我冇睇啊吓，咁但系即系总之就系债务重组。咁点解会咁啊？你咁样？
11: 喂，唔系好劲嘅咩？其实好劲嘅喎，佢系呢一范。
12: 系啊，呢一范系好劲噶。咁但系嗱，我想讲啦，根本就唔系主要针对佢，主要系针对其实点解我哋咁多年咧都会见到改朝换代嘅时候，都有啲突然间好强嘅牌子突然间会唔见咗，或者佢都可能债务嘅问题。咁当然债务问题当然就系债务嘅问题啦，即系财务上有问题先至会出现债务上嘅问题啦。系。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其实咧，你有冇发现咧，佢出嚟出去只机都系咁嘅样嘅。
11: 系啊，
12: 佢最多系四方形机，可能最多就系个解像度高啲。
11: 系啊，
12: 旧电用耐少少。
11: 佢所谓嘅大变更咧，其实都系嗰啲 fans 先睇到变更。作为如果唔系 fans 嘅话，个样以为一样。
12: 系啊，可能大啲细啲，我真系分唔到嘅。
11: 好轻微嘅啫，真系。
12: 咁但系你谂下佢啲对手嘅 D 字头嗰个啦，
11: 系啊，
12: 或者I 字头嗰个啦，
11: 系啊系啊。
12: 其实嗰啲人哋出到哇，又360又点又点，即系有好多古灵精怪嘅嘢喺度做紧嘅，大家都
11: 系。的确系。
12: 而佢似乎好似少啲咯，我又唔敢话完全。冇噶，
11: 系少啲的，
12: 即系至少我哋一般人见到睇感觉，好似冇乜搞啲咩嘢咁。咁呢个就系我谂市场定位同埋嗰个创新性嘅问题啊。
11: 我曾经听过一啲即系佢哋好中意研究呢啲嘢、买啲嘢嘅 friend 讲咧，就系呢个 G 字头嗰、那个，即系本身系龙头嚟啦。佢嘅优势咧就系佢冇咁易烂，襟撞啲，
12: 都系一个原因嚟嘅。
11: 系啊，因为你玩极限运动嘅时候，真系会我踩 BMX。

0: Tesla 真係炒車咁啊，係啊，即係佢話佢硬淨啲，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咧，呢、這個積氣文化咧好嚴重啦，啊，我買個功能多啲或者平啲啲，爛咗買個新嘅。
1: 咪或者唔見咗都係唔見咗，
0: 係係係，
1: 淨係冇意義嘅。即係你玩極限活動，好成個跌咗落海啊，咁都係冇咗。
0: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佢真係好大競爭喎，即係話。
1: 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都睇呢個問題。咁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咧，就唔係淨係衝擊佢，不過佢係其中一個被衝擊嘅咧，就係而家因為有關 AI 事啦。
0: 哦，
1: 咁即係話説之前可能都有提過，就係 AI 令到而家啲晶片短缺。
0: 嗯，
1: 因为点解短缺咧？就个个啲生产晶片嘅人咧，喂，哦，个 AI 俾得起钱，
0: 嗯，
1: 咁佢要整一啲高速嘅 memory 啦，
0: 嗯，
1: 甚至乎整嗰粒 AI 嘅晶片咧，就用好多钱去做，因为嗰啲 AI 运算嗰啲大模型啊，嗰啲 AI 公司咧就好使得起钱嘅，
0: 嗯嗯，
1: 你谂下啊，边个 SpaceX 上市都有啲 AI 嘅，即系使得好多钱啦，咁佢哋好肯使钱去买呢啲嘢，
0: 嗯，
1: 咁啊导致到咧而家啲消费性产品嗰啲都系其实都系嗰间厂做噶嘛，
0: 嗯，
1: 即系个虽然你嗰度 memory 唔系俾你用噶，但系你就会佢就挂住做啲贵嘢，
0: 嗯，
1: 咁你啲中档平嘢，你嗰啲就全部都受影响
0: 嘅，哦，即系嗰啲厂商个成本，例如我举个例子嘅嗰啲相机。嗰、那個成本就貴咗啦，
1: 係啊，可能個粒 memory 貴咗啦，或者個粒 CMOS 貴，即係總之入面有啲晶片咧，因為冇人得閒生產啊，咁你而家就爭咯喺度，即係嗰個生產嗰個 capacity 有冇突然間爆發啊？咁，
0: 嗯，
1: 所以而家就喺度爭，就導致到嗱，運動相機一個啦，咁其實手機都不斷加緊價，電腦不斷加緊價，
0: 嗯，
1: 咁，
0: 嗯，
1: 但係呢啲其實未必一定直接同 AI 有關，但係因為嗰個產能嘅問題啊，即係個晶片產能問題導致到咧佢嗰個。手機啊，同埋電腦啊，甚至乎呢啲運動相機咧，個價錢都不斷升。嗱，價錢不斷升，你就話咁價錢不斷升，咪買貴啲咯。咁，
0: 嗯，
1: 你就會諗股票啊，你都可能會諗下，哇咁貴唔好買住。
0: 嗯，
1: 電腦、手機嗱，手機都常用，但係你都會諗加到咁貴，咁我本來一年換一架，不如隔年換一架啦。
0: 係咯，係咯，係
1: 嘛？隔代啦，我哋叫做
0: 係咯，係咯。
1: 電腦就本來可能兩年用一次，咁三年換一次啦。運動相機啊，咁啊壞咗啊，唔係或者嚿電有問題，換嚿電咪算咯。
0: 係咯，係咯，係咯。
1: 你就唔會即刻換啊。
0: 係咯，
1: 即係一路加價加到而家都幾恐怖啊！好多嘢咧，即係可能斷三佢加25%，
0: 係
1: 好多產品啊，甚至更多都有。咁所以變咗而家就影響曬成個消費品電子市場。嘅呢個銷售額啊，直情係
0: 哦，呢個生態原來係咁樣啊！有時真係如果唔係啊 ，Francis 你去到分析一下咧，淨係得個問號咯。
1: 係啊，你出嚟望啫，又加價，你冇發現嗰啲 SD 卡都加大家到不得了，
0: 加到直頭哇貴到啊！
1: 係啊，咩2000蚊一張咁樣，即係貴過買架機咁樣啦。其實呢個運動相機龍頭咧，其中一個衝擊除咗佢啲 component， 即係嗰啲元件加價。SD 卡加价都系，因为佢用好 SD 卡噶嘛。
0: 系系系。
1: 咁我而家拍个要一个 1T 嗰张卡系咪要2-3千？我唔记得咗。即系总之你会贵到不得了咧，你就哇咁我都点用咧？咁就都冲击佢个市场。
0: 嗯，嚟紧嘅世界究竟仲有啲乜嘢产品系都会受影响咧？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啦。我哋呢一集嘅啤利科技委员会到呢度，我哋约实阿 Francis， 我哋下星期一再见。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地政总署发出作业备考，就新田科技城区内指定用地邀请原址换地申请。今次换地申请范围包括新发展区内规划作私营住宅和商住混合发展的部分用地，以及主要用作物流仓储等用途的现代产业用地。申请截止日期是12中，而接纳具约束力的基本条款的建议期限就是明年8月中。地政总署表示，为免拖延整个工程计划，如果申请未能够在定名期限之前完成处理，政府会开展修订程序以推进新发展区发展。署方说，申请人除了选择传统的个别个案估价，亦都可以标准金额补地价，并容许申请人交回北部都会区内已包括在指定项目名单上的土地，以抵消补地价金额。政府会按征收土地适用的特惠分区补偿率计算交回土地的价值，抵消补地价金额。本港新增五宗社区感染退伍军人病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属于散发个案，冇资料显示同早前录得的本地个案有关。四男一女患者年龄介乎47至95岁，分别住在沙田、南区、荃湾、中西区和黄大仙，其中两人过往健康良好，其余患者都有长期病患。中心正展开流向病学调查，以找出可能的感染源头，提供风险接触因素。一名內地男子管有未完税香煙，未有向海關申報，違反應課稅品條例，在屯門裁判法院被判處監禁4星期，以及罰款1500元。海關人員昨日在深圳灣口岸截查一架入境燒焦車，在一個30歲旅客的個人行李入面檢獲11600支未完税香煙，約值52200元，逃税大約38300元，隨即將他拘捕。海關歡迎法庭裁決，認為監禁式刑罰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

0: 反映罪行的严重程度。内地上月零售及工业增速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升幅较六月放缓 0.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 4.5%， 较六月放缓 0.8%。 今年头七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6.7%， 跌幅较上半年跌幅扩大1%。至于七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2%， 按月升 0.2%。国家统计局表示，一至七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仲需要巩固。台湾当局宣布明年向全体民众普发现金，每人可获10,000元的新台币。同时明年到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大关，达到11,225亿元新台币，持续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 据当局公布，当地经济表现持续上修，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率预测已经调高至到 11.05%， 有望创下39年新高。随着经济增长预测上调，明年度总预算案收入亦同步上收至到39,266亿元新台币，总预算开支规模由2016年嘅大约19,000亿元新台币倍增至到明年度嘅39,266亿元新台币。南韩南部多地受到暴雨侵袭，造成至少1死4伤。喺情况最严重嘅巨济岛，当地昨晚至今日下午的降雨量超过577毫米，打破了自1972年开始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单日降雨量纪录。在巨济市凌晨4点几发生山泥倾泻，有民房底层被泥土淹埋，造成1死2伤。当地亦都有多个居民因为水浸被困在屋企或车内的报告。南韩全国收到超过830宗灾害报告，包括房屋和道路被水淹浸、山泥倾泻和树木倒冧等。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5。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1.5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贸发局八月博览最后今日在会展，甜品控把握最后机会，满足味蕾，享受甜蜜滋味之余，仲可以食得更轻盈。记得去买松一 zone 体验舒压、复原同瞓好啲嘅 tips， 一次过为自己充充电，仲有中医养生分享。今日错过又要等出年啦！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树窿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5: 好啦，嚟到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咧，先请我拍档出嚟先。Arno 你好啊
6: ，Hello 大家好啊 ，Clayman 啊，你好啊。
5: 今晚咧，我哋嘅节目咧有少少特别啊。你之前同我讲，不如咧，我哋今晚做少少致敬嘅环节啦，透过大电波，因为人就唔喺度啦，咁但系我哋有机会咧听翻一啲过去嘅珍贵嘅片段，咁就可以咧啊，听翻呢位戏剧泰斗咧，咁佢以往可能对于一啲生死嘅睇法咁样。
6: 我谂喺戏剧界系基本上。冇人会唔识佢嘅，非常之有贡献嘅钟景辉先生啦，或者钟景辉博士啦，其实尊称佢 King Sir。大家都睇新闻就系知道，佢年纪真系好大啦，咁就过咗身啦。其实佢好多好多嘅，即系佢教过嘅学生，当然都大家好怀念佢啦，纪念佢啦。咁啊，而我自己咧，即系收到嘅消息，虽然咧我就唔系戏剧人啦，我就冇机会上过阿 King Sir 嘅堂啦。咁但系咧，第一当然我自己都一个好中意玩话剧嘅人，我好尊敬佢啦。同埋咧，更加重要咧，就系其实咧，我喺大概十年前啦，讲紧系2015年10月尾咧，嗰时候我喺新城有另一个节目咧，就叫《不怕生死》，咁啊喺新城数码台嘅时候咧，咁当年咧，其实我就系邀请咗阿 King Sir 啦，同埋咧佢嘅其中一位学生就阿陈国邦咧，就上嚟我节目咧就访问啦。咁啊做啲咩咧？点解访问咧？就因为佢哋当年咧就系做一套话剧。正正系同生死有关嘅，就系、是、Tuesday with Morrie 相约星期二，系啦。咁啊呢套戏啊 ，Clayman 你有冇睇过啊？当年
5: 冇睇过，
6: 冇睇过，唔紧要噶。其实咧，我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咁其实咧呢套戏咧本身系一本书嚟嘅，
5: 系
6: 咁啊本书好出名噶啦，就叫做《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咁样样啦。嗰、那个剧咧，其实咧就系讲话咧，就系、是、当年即系呢位学生咧，咁佢毕咗业之后咧，其实佢就同个教授讲啊。我将来会返嚟探你㗎，咁即係好简单，就个学生同老师讲，个老师问你会唔会嚟緊将来探我，佢话喂会啦咁样。点知一讲呢就十几年都冇出现过。个学生呢就係喺套戏入面佢听到一个电台访问，就諗返起呢个对佢自己老师嘅承诺。咁然后跟住呢佢就返去呢探佢嘅老师。咁但係当然啦，成个故事就係、是、啊其实探一次咪得囉，做咩要探十几次呢？咁其实呢个故事呢就係、是、慢慢咁样开展嘅。咁呢一本小说呢，咁因为全世界都大卖嘅其实係。咁所以呢就有人就将佢写成一个剧本啦。其实我拍过电影，亦都有做舞台剧。咁香港呢其实係做咗好多次嘅、重演咗起码差唔多20次。咁而每一次呢，咁嗰个教授呢、這个老教授嘅角色呢都係阿 King Sir 做嘅、而个学生嘅角色其实换过人嘅，咁、但係今次呢正正就係呢阿陈国邦都係佢一位嘅学生呢就做嗰个戏入面嘅学生嘅角色，咁所以呢十年前呢嗰阵时我就正正邀请咗两位演员就嚟我节目度呢就接受

0: 訪問，好想用今晚嘅時間咧，就係同大家去分享翻當年一啲嘅訪問片段啦，亦都咧讓我哋一齊咧去懷念下阿鍾慶輝先生啦、阿 King Sir 啦，即係佢嘅特別喺戲劇上邊佢嘅睇法啦。點解特別我想播呢個片段咧？就因為喺當年嘅訪問咧，其實我都有問過阿 King Sir 點睇自己嘅生死。咁佢正正咧就唔系讲个戏入面嘅角色，系佢自己点睇自己嘅生死。咁所以咧，今晚就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片段。咁我哋咧先听第一个佢嘅片段先。
1: 因为佢应承过我，毕咗业之后会嚟探我，但系结果16年
0: 应承咗16年
1: 都冇嚟过。
2: 正如头先阿 King Sir 所讲，呢个学生喺读书嘅时候同个教授好老友，好开，即系好似虽然系师生关系，但系其实去到你可以话系朋友。甚至可以话是父子，当然大家可能在当时的时候没有名言，我们怎样去形容这个关系，但的确是很亲密。所以在毕业的时候他答应了这个教授，你回不回来探我的，毕业之后回一定回，在戏里面都有这些场口做出来的。
0: 通常年轻人当然是口下饭轻轻的嘛，
2: 其实我们经常都会的，
0: 对
2: 的，喂，得闲吃饭啦，好啊
0: 好啊，
2: 跟着得闲之后都
0: 不知道多年之后才会见到的嘛。
2: 的，所以因为一个这样的承诺，再者就是事实上如果不是他在电视上看到个老师接受一个访问，而为什么老师要接受这个访问，因为他快死。如果不是一个的承诺，再加上知道老师快死的话，这个承诺的内疚不会那么大的。你想象一下，如果个戏的发展是见到老师、我生活得好好，儿孙满堂，大家跟他一起，只不过一个开心的一个的节目片段这样，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的啊，他挺好啊现在、嗯。所以应承同埋死亡系一个好大嘅反差嚟。你话翻去探佢，但系人哋而家就嚟死啦，你有冇去过啊？嗱，呢一个系第一个佢翻去嘅原因。但系学你所讲，既然系咁，翻咗去探完佢之后就算啦。
0: 系咯，做咩要探咁多次咧？
2: 喺个戏里边亦都有演出呢个情节、呢个心态出嚟嘅。但系其中，当阿明哲翻去第一次探佢嘅时候，有一句说话系影响得明哲好紧要。我在演绎这句的说话的时候，我只是听的，我只是做动作，但是我做了一些适当舞台上面的一些的设计。我们是演员，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技巧将个信息准确地传达到给观众。那句说话就是个老师跟他讲，死亡是一件伤心的事。因为老师死亡，我学生来探他嘛，他跟他讲，死亡是一件伤心的事，但是生活得不开心是另外一回事。我用了一些时间去处理，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一次探老师这个这样的阶段，他竟然能够一眼就看出这么短的相处时间。我告诉他听，我很有成就，我揸紧靓车，我有大屋、
0: 嗯、
2: 我有自己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他可以在一句说话就话到个症结给我听，就是明哲你生活得不开心。所以这句说话是整个戏带起点解阿明哲跟住之后，佢每一次每一次都仲要翻去？就系、是、明哲喺个台词里面亦都有交代，究竟有啲咩嘢系佢识我唔识嘅咧？我都好劲噶咯，我喺事业上面受到好多人嘅尊重爱戴，亦都好有成就。之前头先所讲，金钱、楼、汽车、老婆，有啲咩究竟系佢识我唔识？佢可以咁劲嘅？况且现实就仲要系你真系唔开心啊嘛！明哲这个人真的在工作上面他找到很多，但是他不觉得开心嘛，讲中你那里才犀利嘛、
0: 嗯。
2: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戏里面的一个交代，为什么明哲要一次一次地回去，而直至到这个生命的完结、
0: 嗯、
2: 而引发出他对这一方面的改变。
0: King Sir 呢，其实我又想真的听一下你作为在这个戏啦，或者真实的老师，就是哇，老师好犀利，我一眼就知道这个学生好像很劲啊，好像带着很多东西，好叻啊，好犀利啊，但是你又会知道他应该不是很掂、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啦、啊、是觉得见到他的表情很不开心啊，还是真的觉得即他有些东西啊，这套戏入面其实正正是不是就讲一个老师其实洞悉到个学生有些什么不妥呢？
1: 是。正如就正阿邦头先所讲，这个老师同呢个学生啊，喺上堂嘅时候，佢甚至翻学嘅时候都成日喺先生房嗰度倾偈啊、讨论啊，或者咩咁样啊，食埋饭、食埋晏昼、食埋晚饭先走嘅。咁即系佢哋两个嘅相处咧系好紧密嘅。
0: 系
1: 啊，咁阿邦佢亦都有喺几场戏里。

0: 头咧，系表达到佢对即系生活嘅不满或者工作嘅不满。譬如啲人揾佢做嘢嘅时候，佢又啱啱要嚟我度上堂，咁但系咧就嗰件事就一定要。嗰、那个时候做，咁佢话：哎呀，好啦好啦，俾阿细高做啦。咁其实佢好唔想嘅，咁佢讲嗰啲嘢，同埋喺几次嘅打电话里头咧，都系俾我感觉到佢系要争嚟做，佢系要霸嚟做。喺呢方面，佢系好强嘅表达嘅。我亦都喺呢啲细节嘅地方睇到佢嘅生活嘅唔开心，或者工作上嘅唔开心嘅嘢，所以我就劝佢做第二有咩唔妥啊？
1: 我谂头先咧都大家听咗咧一个片段，就系即系喺呢一个《相约星期二》套戏入边咧，点解明哲呢个学生咧佢要翻去探佢嘅教授，同埋咧点解会探咁多次？咁我哋咧休息完翻嚟咧就继续咧听下阿 King Sir 啦，同埋阿邦咧佢哋继续去分享呢一个戏入边其他嘅内容。
2: 晚上7:1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10: 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树窿78号，
10: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12: 今日完美生活馆咧，我嘅拍档 Arno 咧就话好想重温一下咧，即系超过10年前啦。咁佢喺呢度咧做节目嘅时候咧，访问阿 King Sir 嘅一个访问啦。因为早前咧 King Sir 离开咗啦，咁但系咧其实喺呢个访问里边咧，佢都有讲过一啲佢对生死嘅睇法嘅。
13: 系啊，咁啊呢个片段都真系好珍贵，因为其实我谂King Sir 都应该即系有唔少嘅访问啦。咁但系咧，我谂唔系好多嘅访问，尤其是咧系声音嘅访问。即系唔系文字咧，系佢亲自去讲佢点睇死亡呢样嘢。咁啊，所以咧真系好想咧，再用另一个嘅时段咧，就同大家去分享翻咧，就 十多年前咧，当时我访问嘅一个片段。咁啊，其实嗰阵时咧，正正就系咧，我由《相约星期二》呢套戏啦，咁入边阿 King Sir 就饰演一个老教授啦。咁、而个教授咁啱嘅年龄就同阿 King Sir 本身嘅真实年龄系一样嘅。咁、而嗰个老教授本身就系一个患咗绝症嘅一个病人啦。咁、所以我嗰阵时咧就借呢个机会咧、就都顺便问下阿 King Sir， 其实你自己又点睇自己嘅死亡啊？咁啊 ，King Sir 咧都有一段嘅分享咧，就同我哋讲佢点睇自己嘅死亡。咁想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当年嘅一个片段。
14: 不如讲下呢位老教授啦，佢患咗即系呢个肌肉萎缩症啦，即系呢一个嘅病，即系佢去到临终嘅阶段啦。即系其实佢带咗一个咩嘅心情咧？佢好怕，好惊啊！好知道自己就嚟要离世啊，好坦然啊，会系一个乜嘢嘅心情？如果系呢个角色，
0: 当佢第一次听到自己患咗呢个病嘅时候咧，佢系好惊奇、好恐慌，点样面对死亡？佢仲有一句台词啊，呢个世界冇迁就到我，冇变到，咁我系咪要继续生存落去？初初嘅时候佢系有啲怀疑，但系当佢真系了解到嘅时候咧，佢就直情用一种要面对死亡嘅一种嘅心态。因为佢嘅人系相当幽默，好中意讲笑，咁所以佢用一种乐观嘅态度去接纳呢个事实，系令到即系最后呢一个阶段嘅生活都可以安乐啲、快乐啲过埋佢。
14: 明白。
15: 即系其中有一句嘅台词，即系老师自己讲嘅，即系其中一句台词系，我觉得又好充分表现到佢当时嗰个嘅心态。
0: 因为我行得唔好咧，所以我教学工作就要放弃。咁啊，但系得闲咧，我就喺屋企写下嘢。写一啲死亡阴影之下嘅警句，
15: 就是呢句说话。我当时我又可以咁讲讲做戏，譬如我当时去听嘅时候就是死亡嘅警句，死亡阴影之下警句，这个好唔同，即其实对我有压力。即死亡俾我感觉到就是老师其实对死亡都有个压力，或者都有个阴影，只是呢个字眼已经是负面嘅嘢。如果唔系就阳光啦、死亡阳光之下嘅警句咁样好啦。个学生都觉得老师其实佢都有恐惧，有唔开心嘅一面，但系佢个行为啊，死亡阴影之下嘅警句，登咗出嚟之后啊，边个又嚟访问我？你睇到你都嚟埋添啦。点解一个人可以咁样面对死亡嘅？佢承认自己有阴影，但系佢好乐意面对死亡，亦都正正头先我所讲翻就系、是。每一次去探呢个老师，你都觉得有啲特别嘢嘅，亦都系呢个戏吸引嘅原因。咁样
14: 明白啊 ，King Sir 啊，想即系再访问多你自己少少，你自己咯。咁呢个角色嗱，我睇书我记得咧，佢就78岁，佢同你嘅年纪系咪差唔多啊？
0: 我第一次做嘅时候系2007年，
14: 系
0: 嗰时我系70岁。而家做咗8年，所以我今年咧
14: 咪就
0: 啱啱到78，就系冇你嘅年龄啦。
14: 咁即系话呢个角色其实同你如果今年嚟讲系一样嘅年纪，佢呢个角色就系一个患咗重病，将会临终就嚟要死亡嘅人。其实做呢个角色对你自己有冇都会谂下自己嘅死呢一样嘢嘅咧？
0: 对于死亡嘅睇法，我一向都系受到存在主义思想嘅影响。即系死亡呢样嘢咧，系必然发生嘅，对每一个人嚟讲都系会发生嘅，但系几时发生系冇人知。咁所以你要珍惜你存在嘅时刻，你存在紧嘅时刻咧，就系最紧要，对你嚟讲系最紧要。咁而点样去面对个死亡？如果你知道你自己一定会有一个咁样嘅结局嘅时候，你点样去运用你个存在嗰个时刻？点样去珍惜你身边嘅人？点样去珍惜你嘅事物？点样去珍惜你嘅前途？或者点样都好。咁你系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去面对咯。
14: 头先你都讲到啦，即系要珍惜啦，呢一刻有噶啦，即系毕竟死系唔知几时会发生噶嘛。
0: 冇错。
14: 咁样就在你自己嚟讲，即系你会做啲咩话，已经做紧啲乜嘢嘢去珍惜你自己有嗰个时间。
0: 唔知系一个想法嚟嘅啫。即系存在主义思想就系因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嗰啲人就觉得死亡系随时都会发生，发生一次大战嘅时候都唔知道 死几多人，咁就即系佢变咗喺某一啲剧作家嚟讲咧，就觉得咧系呢个世界系癫嘅，死亡呢啲嘢都随时分分钟都会发生，咁所以有啲所谓荒诞剧嘅产生，就系咁嘅原因啦。吓、咁自从嗰时读书嘅时候，我就都系受呢种呢类戏啊或者呢类思想嘅影响啊，咁令到我对死亡系即系知道。是必然会发生的。咁、但是你喺你个未达到嗰个阶段嘅时候，你个过程里面你咪要放得低咯，即系好多嘢唔好咁执着，唔好咁坚持咯，有啲嘢。
14: 但会唔会开始諗呢，即系尤其是我諗做呢个劇呢，会唔会都真系会諗自己或者自己嘅死亡，或者会为着呢一样嘢去做一啲嘅预备啊，即系諗过下究竟会系点样啊。
0: 我未详细谂呢样嘢，
14: 系即系冇特别去谂。O、okay, K， 明白，系即系我都知道，即系可能即系呢个剧，即系我先听阿 King Sir， 即系你嘅分享就即系我哋唔好特别去谂太多住啦。
0: 我觉得人生系。是好好的，即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美丽的人生的。你要 enjoy 你存在的时间，是尽量去享受的咯。
15: 那我就不 exact 你知道什么叫存在主义啦，但是刚才那个片段里面呢 ,King Sir 就说他是比较相信是存在主义的。那我就 get 到就是说啊 是不是就是活在当下，即是你有的日子你就尽量用好他啦，是不是这样？
13: 其实是的，其实存在主义呢都是一种的哲学思想啦，都是一种特别是近代咧，即系比较多人去认同嘅一个哲学思想。咁存在主义其实讲啲咩嘅咧？咁其实就系正正头先阿 King Sir 喺嗰个分享入边都有讲嘅，就系、是、相信多啲嘅就系现在啦。
15: 嗯，
13: 即系你唔好谂太多，咁死咗之后咁嗰啲嘢咁点咧？咁其实你都。第一，因为又唔系讲紧宗教嘅时候，咁你未必会相信有死后世界噶嘛。咁所以，既然你死后可能系咩都冇嘅，咁既然你而家有生命，你而家有时间，咁点解唔把握机会去做你想做嘅嘢咧？咁所以头先阿 Clement 系讲得啱嘅，即系其实就会多少少咧，就系似嗰种嘅活在当下，活好当下。就系、是、既然你而家有咁样嘅精神体力机会，咁点解唔而家做咧？咁做咩要等咧？等乜嘢咧？即系尤其是就系因为存在主义佢哋可能唔系咁相信有宗教嘅时候，咁佢更加就会强调嘅就系呢刻嘅存在嘛。咁我死咗之后我都唔再存在咯，我仲谂嚟做咩咧？我就算为好多嘢嘅将来去做好多嘅准备规划，但系我如果呢刻就死咗嘅话，咁嗰啲嘢就变咗冇意义噶啦嘛。咁所以系绝对系一个讲好多关于活在当下嘅一个概念咯。
16: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7: 晚上7:31，
18: 三城广播
19: 天气报告。
2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
1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1: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8: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2: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23: 世界随意门，
22: 新城资讯台。
2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9: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

0: 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0: 亚军啊，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八张嘅朗塞嘅专辑啊，专辑嘅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嘅歌都系叫 Paddle。冠军位置啊，佢个名叫做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4: 树窿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5: 我哋咧继续翻嚟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啦。我系 Anno 同埋我嘅拍档 Clement 咧，我哋今晚嘅节目咧有啲特别，咁我哋咧就好希望咧就系同大家去分享翻一个十年前我访问阿 King Sir 嘅一啲片段，咁啊都让我哋咧一方面去怀缅下呢一位戏剧大师啦，咁当然第二样嘢咧就系都听下 King Sir 佢自己现身去讲下佢点睇。死亡啊，点睇生命嘅价值啊、意义啊呢一啲嘅事嘅。咁啊，头先嗰两节咧，我哋就分别咧就系讲咗，即系十几年前我当时访问阿 King Sir 嘅时候咧，系因为一套戏《相遇星期二》，咁我就请佢分享下呢套戏嘅背景啦。而第二节咧，我哋咧就讲下咧就系阿 King Sir 佢点睇自己嘅死亡啦。好啦，咁嚟到呢一节咧，咁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片段咧，就系当时咧我问阿 King Sir 一个问题，如果我好怕死，或者我身边嘅人好怕死，咁究竟我哋点样去面对呢种感觉？点样冇咁怕死呢？咁我哋一齐咧，不如又听下阿 King Sir 当时嘅一啲回答。
6: 嗱，我好难俾一个好正確嘅答案俾你，因为好可能令到你有呢种咁嘅谂法。每个人嘅原因都可能唔同吓，咁但系。我可以讲为其中有一个办法，或者可以帮你纾解一下咧，就系、是、我相信人嚟呢个世界咧，就系、是、你帮我，我帮你。咁如果你能够帮多啲人嘅时候咧，无论喺边一方面都好，你会觉得快乐啲咁多，你会觉得开心啲，人哋你亦都会感觉到人哋会觉得开心啲。你因为你帮到佢。是令到佢开心啲，所以你自己亦都会开心啲。而呢个开心嘅心态呢，就会令你觉得生存系有价值。譬如你伟大啲嘅，即系我哋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啊，咁都系想自己嘅生活做得好啲，或者系你嘅亲人、你嘅亲戚、你嘅家庭嘅生活会好啲，或者再伟大啲嘅。你要帮社区嘅人系会有好啲嘅生活，再伟大啲，你帮你全国嘅人，你会可以帮到，或者再伟大啲全世界，呢个系每个人嘅目标都会唔同啦。咁但系我相信人嚟呢个世界系你帮我，我帮你。如果你能够帮到人，你嘅心会安乐啲，你嘅心会开心啲嘅时候，你对死亡嗰个距离。自然就会好似拉远咗，
5: 但系有啲长者咧，即系我都会去好多长者中心度，即系同啲老人家倾偈啦。即系老人家都会话：，我都去到七到八十啦，即系行又行得唔好，睇又睇得唔好。

0: 听又听得唔清楚，冇用噶啦，仲做乜嘢帮人啫？即系都系坐喺度等人哋帮嘅啫。咁即系佢哋好似好灰心啊，喺度等死啊！
1: 帮人好多种方法嘅啫，系嘛？你唔系一定要体力方面嘅帮助，思考方面嘅帮助，亦都系或金钱上嘅帮助，亦都系啊，或者谈吐上边嘅劝喻，亦都系一种帮助。咁睇你用咩方法去帮人啊嘛？
0: 即系唔好就系局限于自己嗰个嘅，即系可能身体上嘅能力可能系差咗嘅，呢个事实嚟嘅。即系作为一位长者，必定有一啲嘅即系身体上嘅即系衰退。咁但系咪代表一定冇用呢？即系啲老人家都会讲啊，冇用噶啦，喺度即系等嘅啫吓。咁唔知可以做啲咩？咁但系我谂啊，King Sir，我觉得即系好想透过你自己嘅说话，因为你讲绝对比我有力量嘅啫，有个力度就系、是，即系我谂真系要俾好多长者就系有一个嘅鼓励啊，就系唔好谂住自己年纪大就一定系冇用，即系年纪大反而我哋可唔可以再谂其实啊？你正正就系可能你唔需要咁多嘅工作嘅时间，呢个时间多啲，反而你可以关心个人或者你去帮嗰个人咧，你可以再深入啲添，或者你可以陪佢耐啲啦，系啊，探佢耐啲啦，同佢倾偈倾多啲啦，咁呢啲都系啲帮助嚟噶嘛，系啊，即系我相信已经对好多嘅真系好艰难嘅人嚟讲咧，好大嘅帮助。即系我觉得现今尤其是喺香港咧，我哋好忙碌啊。其实冇乜几多人咧系有时间愿意去陪伴住一啲有需要嘅人嘅啫，即系其实好多人我哋都哎呀好忙噶，即系我都唔系咁得闲陪你啦，我自己都搞唔掂啦，我又要凑仔又要成好多嘢搞，咁但系即系如果能够有一啲人好愿意就系、是、即系坐喺一啲有需要嘅人身边听下佢讲嘢啊，陪下佢啊，有时你未必真系帮佢解决个问题，但系你分担下佢嘅忧虑咧。其实你帮咗佢好多噶咯，系啊，即系可能对佢嚟讲要好大帮助噶咯。
2: 其实一路听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嘅，即系你其实你无论惊唔惊都好啦，人人都要死噶啦。咁争在你死之前，你仲有生命嘅时候，你做啲乜嘢噶咯？
0: 系啊，同埋我听到阿 King Sir 嘅分享入边，我个画面或者感觉就系、是，我觉得个重点系你死嘅时候，究竟你留咗一啲咩喺呢个世界？即系好明显，头先阿 King Sir 嘅答案好直接就系讲，就系呢个世界咪就系你帮我，我帮你咯。咁而佢嘅谂法就系用自己嘅生命，就系去尽量去帮身边嘅人咯。咁当然头先佢都讲嘅就系年纪后生嘅时候，咁咪体力上嘅帮助咯。年纪大，咁咪系可能智慧上啊、精神上、啊，
2: 即系唔同范畴、唔同性质咁样。
0: 其实个方法唔同啊，但系个心意系冇变。
2: 系即系等于我系一个穷人，咁我系咪就？唔可以帮人嘅咧，咁我唔系一定用钱啊物质嗰方面去帮人。
0: 冇错，即系我个感觉就系，当你咁样去过你嘅一生嘅时候，咁到你真系临终嘅时候，你回想就啊，其实原来我都系为呢个世界都带嚟咗一啲贡献嘅。
2: 系，
0: 咁嗰啲贡献唔系话哇我捐咗一大笔钱，而系、啊原来我为着身边嘅人嘅人生啊，可能我启
2: 发咗佢啊，
0: 系啦，我启发咗佢啦，可能我曾经同佢倾过一次偈啦，我俾咗啲鼓励安慰佢啦，令到佢有翻力量啦。其实呢啲全部都会累积成为你嘅生命入边嘅一啲嘢。
2: 系，因为头先如果早一两节讲嘅时候，存在主义诶，珍惜当下，珍惜当下唔一定帮人嘅，珍惜当下可能我玩尽佢，
0: 你做坏事都。我系珍惜当下嘅，系冇错。咁但系我就好明显就系听到阿 King Sir 就选择就系、是、做一个善良嘅人咯，即系去为身边嘅人去带嚟一啲嘅改变啊，帮助啊，希望都让佢哋嘅生命变得再精彩啲啊。咁所以呢一节我自己再听翻，我都有好多嘅得着。
3: 峨眉队用乐观化解现实困境，奋力前行。李贤芬 Rihanna 以呢首电影插曲唱出励志热血，打动人心，生来精彩。

0: 李妍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四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五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3: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0: FM 九十九点七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树窿七十八号。
5: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8: 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原味生活馆啦，咁啊，其实头先个三节咧，我哋都分别咧都听咗好多啊 ，King Sir 咧喺十几年前佢嚟我另一个节目嘅时候一啲嘅访问啦，咁就系、是、其实系由一套戏开始，跟住就讲下佢自己嘅人生啦，点样睇死亡啦，同埋咧真系佢都俾咗少少嘅建议我哋、嗯，就系、是、当如果我哋好怕死，咁点算好咧？点样可以令自己冇咁怕死咧？咁希望大家都喺佢嘅生命智慧入面都有啲得着啦。阿、嗯、Clement， 你自己听完你觉得点啊？
9: 其实我一路都系认同嘅，即系譬如话你人生在世，即系其实你有几长命，有几短命，其实你自己控制唔到噶嘛。嗱，你惊又要死，你唔惊又要死，你好养生嘅都会死，即系你好是但啊，你好唔理自己又唔爱惜自己都会死。咁争在你喺人生里边嗰段时间，其实你做过啲乜咯？吓、嗯，即系你俾人记得嘅系乜嘢咯？譬如我哋成日去参加人哋嘅丧礼咁样，咁通常都会讲佢好嘅一面嘅，即系就算嗰人普普通通，但系通常都大家都系揾佢好嘅地方，点样帮过自己啊，嗯、或者一啲点滴啊嚟大家去回忆翻咁啊。咁、
8: 嗯、
9: 但系如果个人你即系甚可不赦嘅，你即系你对住所有人你都系人渣嚟嘅，咁都几惨、啊。
8: 系，其实我自己都系咁样去谂我自己嘅生命嘅。即系我自己都会期望就系、是、啊，到我要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咧，我都希望对身边嘅人啦，我识嘅或者可能有啲系我唔识嘅人咧，如果你问我都有少少似阿 King Sir 嗰种谂法，就系、是、希望都为身边嘅人带嚟一啲帮忙啊。
9: 嗯，
8: 即系譬如原来佢会记得我喺佢人生入边，可能真系嘅曾经同佢有一次嘅见面相交。讲过一啲嘅说话都帮过佢，譬如我成日讲好多嘅讲座都系同人哋分享点样面对哀伤啊，点、嗯、样面对死亡啊，即系其实一路去做呢件事，其实点解要做呢件事呢？其实即系佢除咗系我工作之外咧，如果你问我觉得佢系我生命入边一个使命或者 mission，
9: 系
8: 就系、是、我好想一路继续做呢一样嘢，就系、是、做到我冇能力再做为止，咁、
9: 嗯嗯、
8: 而个目的或许就系有少少似阿 King Sir 所讲嘅，就系希望为身边嘅人都希望带嚟少少嘅帮助啦，唔系你帮我就我帮你噶啦嘛，系咪？我觉得我嘅人生咁样样咧，我觉得系一个有意义嘅人生咯。
9: 我成日会用非遗去形容啊，即系你究竟留俾身边嘅人，无论屋企人、朋友又好，或者认识你嘅人都好，究竟系乜嘢咧？咁非遗就系非物质 遺產啊嘛，咁就係唔係我唔係留啲錢俾佢，就等於你做咗啲咩好事？你留啲錢俾佢，可能害咗佢未定，但係你可能你真係幫個人，咁真係譬如話佢可能由低谷咁，你鼓勵佢，可能又或者佢迷茫嘅時候，你幫佢揾到佢自己條路，咁就好唔同咯。
8: 係啊，我都同意頭先你講非遺。如果講翻我哋今晚嘅目的咧，即係我哋一齊紀念King Sir咧，我諗佢都留咗好多非遺俾即係呢個世界啦、香港啦。我谂特别佢学生当然更多啦，即系因为我记得咧睇新闻咁都见到好多佢嘅学生啦，特别系演艺学院好多代好多代嘅学生都会出嚟分享，就系、是、啊当时呢个老师系点点点啊，点点点啊，即系点样去教导我哋啊，点样个人好唔计较咁样样会将佢嘅即系识嘅嘢去点样去分享俾学生啊。我谂呢啲正正就系嗰种你所讲嘅非遗，咁我哋就真系睇到佢留低咗好多嘢，即系虽然人系点都要走嘅，
9: 系，
8: 但系我觉得喺你走咗之后啊，原来你留咗咁多有价值同意义嘅嘢。咁我谂呢个人生都真系过得好好噶啦，
9: 即系起码每个人讲起或者谂起呢个人都可能多多少少你俾佢启发过或者帮过或者总之喺佢身上面有得益过咁样咯。
8: 系啊系啊，我自己真系好欣赏即系阿 King Sir 呢个人。虽然头先我开始都讲我净系睇过佢戏啦，咁净系访问过佢一次啦，咁但系。即如果你問我覺得無論佢喺戲劇上嘅造詣啦，定係佢作為一個人，佢點樣同其他人嘅相處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好值得我哋真係去好好咁去欣賞嘅。阿 Clement， 你自己識唔識阿 King Sir 嘅？
9: 我唔識喎，係啊，所以點解就係冇，就係透過畫面，透過即係
8: 電視劇啊，即係睇電視劇嘅啫，
9: 係嘅電影啊咁樣咯，係啊。
8: 但係真係訪問啊嗰啲都冇嚟過，
9: 冇，係，所以就係今日就係一個好特別嘅機會，即係可以透過咁樣我哋嚇平行時空咁樣去聽下呢個訪問咁樣。
8: 冇錯，都希望啦，就係聽眾，如果你可能唔知喺咩場合入邊，你曾經可能睇過King Sir做嘅戲啊，或者可能你真係上過佢嘅堂啊，你係佢學生啊，咁我諗今晚嘅節目好難得嘅。就系让我哋有机会，就系再一次听佢嘅声音啦。佢嘅声音系真
9: 系
8: 好特别嘅，系好容易记得嘅。其实系嗰把声音好特别。咁你再听到佢嘅声音，就系而唔单止净系佢把声，而系我觉得今晚一个我觉得好感恩嘅，就系我哋可以将阿 King Sir 留俾呢个世界嘅。头先用翻 Clement 所讲非遗，其实我觉得就系今晚佢留俾我哋嘅就系嗰份生命嘅智慧。有两个好重要嘅片段，就系佢点睇自己嘅死亡啦，佢点样俾一啲嘅建议我哋去面对死亡呢一样嘢，唔好咁怕呢一样嘢嘅出现咧。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咁希望咁多位听众今晚都有啲嘢得着。咁当然啦，另外即系一样嘢，我觉得都系好重要嘅。King Sir 确实真系离开咗我哋啦。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我都好衷心咁希望佢嘅灵魂真系得安息啦，亦都希望佢嘅学生、佢嘅亲人咧都有一份嘅安慰又平安，
9: 同埋延续翻 King Sir 嗰个精神咧，即系头先佢话啊，即系喺人生在世嘅时候去帮人好开心嘅，系开心嘅事嚟嘅，俾佢帮过嘅人又可以再帮其他人咯。
8: 系啦，今晚嘅节目咧就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喺咧节目完之前咧，好想咧同大家最后分享多一只歌。其实咧就系当年咧《相约星期二》呢套戏做嘅时候咧，入边系其中一只嘅歌嚟嘅。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港交所宣布董事会已经批准同集团行政总裁陈奕婷续约三年，新合约期由2027年3月1号起至到2030年2月28号止。有关陈奕婷续任港交所行政总裁的安排已经获得证监会正式核准作实。陈奕婷在2020年1月加入港交所，并在2024年3月1号起正式出任集团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地政总署发出作业备考，就新田科技城区内指定用地邀请原址换地申请。今次换地申请范围包括新发展区内规划作私营住宅同商住混合发展的部分用地，以及主要用作物流仓储等用途的现代产业用地。申请截止日期是10月中，而接纳具约束力的基本条款的建议期限是明年8月中。地政总署表示，为免拖延整个工程计划，如果申请未能够在定名期限前完成处理，政府会开展收地程序以推进新发展区发展。署方说，申请人除了选择传统的个别个案估价，亦都可以标准金额补地价，并容许申请人交回北部都会区内已包括在指定项目名单的土地，以抵消补地价金额。政府会按征收土地适用的特惠分区补偿率计算交回土地的价值，抵消补地价金额。石岐六字居下星期二起拣楼，房委会将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选购。六字居2025以市价六折推售，其中位于九龙湾的盛智苑提供超过800伙，面积介乎280至469平方尺，售价由168万至354万元不等。价有初生或者家有长者申请人获预留四成，约350个新单位配额，一人申请者配额是100个。房委会亦都会推售大约120个重售六字居单位，以及新一批大约400个租置屋邨回收单位。房委会又表示，居屋2025的5个项目提供接近7000伙，将会紧接在今年第四季开始拣楼。伊朗表示正同阿曼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同阿曼的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两个目

0: 年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同关切，亦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嘅制裁，白格爱话呢个唔会动摇伊朗嘅意志，伊朗已经对美国所有邪恶嘅设想作出必要嘅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形势。白格爱又话，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日期限，因为美国严重违反备忘录，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令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雅在埃及举行会谈，讨论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是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和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和哈马斯讲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他们拎出实际行动，美国将尽力确保以色列采取相应步骤。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他们仍然致力解除武装，但不满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又表示哈马斯已经准备好将加沙地带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之后不会干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心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亞洲信用卡，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餾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喂，雨水！
4: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份好开心嘅呢一个礼拜，今日咧系8月17号，系啦，迎接咧呢一个好星期、好日子嘅嚟临啊！每个星期都透过《倾心倾城》呢一个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唔同音乐之余咧，同时间亦都分享多啲正能量俾大家。因为一个礼拜第一日咧翻工咧，好多时大家都未即系恢复过嚟啊，一个愉快嘅 weekend 咧，跟住之后翻翻去现实嘅世界里面要工作，为呢一个生活而拼搏啦，努力生存去去继续去工作啦、维生啦，咁啊可能咧仲未有情绪的恢复过来，咁啊透过我哋呢一个钟头嘅音乐节目咧，都同大家互相一起去鼓励一下，交流一下，用音乐对话。今个礼拜特别是一个更加开心的日子。对于我来讲是啦，未到我最喜爱的节日啊，但是呢由这个月的一开头呢，即是有很多事情接踵而来都是开心的事，包括是在不同平台都已经讲了的啦，都已经公开了，就是搬新屋啦，搬屋呢就有一些新景象、新气象、新的情绪、新的一些生活要去经历啊，咁啊 so far而家其实搬咗十日咋，原来搬咗十日咋，哇真係快乐不知时日过，我以为自己已经搬咗六个月㗎啦，半年三个月起跳囉。哇原来淨係得十日㗎咋，我睇一睇日历先。係喎。吓咁少时间。所以啦，好 enjoy 个时间，好开心，好享受每一刻嘅时候呢，真係唔知时间原来已经过得特别快。我都好希望大家可以有同一样嘅心情同埋感觉啦，就係喺呢一个快乐里面呢度过每一日，有呢一个种快乐嘅情绪、享受嘅情绪去度过每一日啊。係啊，咁啊，因为呢喺难过啊、唔开心嘅时候呢，总係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嘅，喺度质疑究竟时间能唔能够帮到自己，无论係疗伤啦，又或者无论係行前一步啦，几时先会摆脱呢一啲负面情绪呢，当你系喺嗰个负面嘅阴霾底下呢，经常就会有呢一个控诉啦，有呢一个投诉出嚟嘅。但系当人生真系出现咗一啲转捩点，就好似我咁，系啦，出现咗个转捩点，哇，好开心，有新嘅挑战、新嘅环境，跟住就会开始，无论喺情绪上面啦、心理上面啦、甚至乎啊。身体外在啊，生理方面啊，都有一种变化出现，我就深深体会到，而我亦都好想透过呢、这、一个即系咁正面、咁开心、咁充咩咩嗰啲活力四射嘅嗰种能量，好想感染大家，系啦，所以挑选嘅歌曲都系一啲比较快啲嘅节奏、轻快啲嘅歌曲啊，吓。要即刻同大家去提一提先，我之前咪话即每首歌唔同嘅音乐呢，其实都记载住唔同嘅一啲回忆，又或者一啲过程咁样嘅。我已经有一个新嘅 playlist 啦，无论係揸车嘅时候啦，喺车上面听啦，又或者係一起身会连结个蓝牙嘅喇叭去播歌，去帮我去 restore 自己嘅一个能量嘅时候听嘅歌，我已经系有一个 playlist 啦，系啦。咁但系呢一种咧都好个人啦，个人喜好啦，我系比较中意抒情啲嘅，即系朝头早嘅音乐。如果大家有兴趣嘅时候，就即系 DM 我，系啦，费事喺呢度咁快播啲催眠歌曲俾大家听，咁快去瞓觉，因为我哋即系节目，又或者我哋电台仲有好多节目等住大家去听噶嘛，唔好咁快瞓住，系啦，等我哋每个主持唔同嘅声音、唔同嘅内容陪住大家度过呢一个晚上。

0: Her 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0: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Offer You 周庆哲。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1: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但系咧喺度都同大家去即系问候一下先，俾大家去思考一下先。过去嘅呢两日有冇一啲特别嘅事情发生咗，令到你哋心情上面有一啲转变，又或者人生有啲启发噶？喺过去嘅啱啱呢个星期六同星期日咧。唔知系咪年纪开始，即系可能体力啦，体力唔够啦，唔好讲话年纪上面嘅一个增长，系啦，净系体力唔够，休息唔够多啊。因为咧今个月开始已经系频频扑扑，有好多活动系无论工作上啦，又或者出去可能系应酬上啦，都有好多活动，所以休息唔够。咁啊，直到啱啱过去嘅礼拜六啦，大家有睇我社交媒体咧，应该都见到啊，我咧就举办咗一个。小型派对系啦，喺自己屋企度，咁啊邀请咗我几个挚友啦、好朋友一齐过嚟咧，就同埋我只小狗系啦，咁啊一齐庆祝生日之余咧，亦都有新居入伙，咁啊我都好多谢啦。我到呢一个年纪，我身边都有好多对我好真诚嘅朋友，亦都咧系爱屋及乌啊，即我真系可以咁样讲。是本身可能有几个朋友即是本身呢对于动物呢冇话特别嘅一个喜好嘅，即唔会驚，亦都唔会憎，亦都唔会话特别鍾意。但係呢对住我隻狗呢係真係有一个好爱惜、好珍惜、好好珍而重之嘅嗰种态度。我就觉得哇，其实真係唔系即系人对人都先算啦，人对人嘅一个关系咧，对人好唔系必然噶嘛，你受人哋嘅恩惠亦都唔系必然噶啦。咁啊，但系即系喺朋友嘅角度嚟讲，佢更加会即系佢哋啦，更加会对我中意嘅事物，佢哋都同样地投放同样嘅心机，又或者同样嘅一个爱戴爱护咁样，我就觉得哇！我呢个几个朋友，我真系冇认识错啊，系一世嘅朋友，我可以咁讲。其实喺挑选朋友身，即系喺挑选朋友方面咧，同挑选伴侣咧，其实都真系差唔多噶咋。大家会唔会都有同一样嘅感觉啊？

为嗱，我哋今日剖析下朋友嘅作用啊吓，因为朋友嘅标准核心咧就系要相处起上嚟咧系低内耗嘅，即系唔会有猜测啊，唔会有大家好利益啊、利害冲突啊等等嘅一个权力斗争咁样，亦都咧可以某程度上有一个心灵嘅契合啦，先至可以成为朋友，又或者系挚友、好朋友，系你哋要喺某一个情况底下，又或者某一啲事情啦，对于某啲人啦，有同一样嘅强烈谂法，大家先至可以有嗰种一致性啦 ，synchronize 到，大家可以即系同达到同一个，即系嗰个频率咧，大家对到啊，对位对到，好似阿凡达咁样咧，即系两条线叠合埋一齐咁样，跟住之后咧，你哋就会无言之间成为咗好好嘅朋友。大家我相信啊，大家都喺呢个世界上面接触咗唔同嘅人啦，活咗都一定时间啦，应该总系有试过呢类型嘅经历嘅。如果你有嘅，我就真系恭喜晒大家，大家都曾经啊感受到同朋友之间互相 synchronize、互相连接到嘅嗰一刻嘅一种喜悦。而我头先讲咧，就系拣朋友，其实同拣男女关系一样嘅，因为始终咧，男女关系个最底层嘅一个元素就系成为朋友啊嘛，即系循序渐进，不断嘅推进，有埋一啲另类嘅 attraction， 一啲吸引力嘅时候，就会升华咗做男女朋友、两性关系咁样啦。但系喺朋友嘅角度嚟讲，始终啊都要有心灵契合呢、這个重要嘅 border， 一个叫做划界线啊，系啦。咁啊，而一个值得深交嘅朋友，我相信啦，大家都好想会揾到一个真诚啦、善良啦、互相尊重啦嘅一种朋友嘅，咁啊同你选择你嘅另一半都系一样啦，所以就系话选择朋友嘅标准，其实同选择伴侣嘅标准真系如出一辙。

0: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晚上8: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 D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嘅生活。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八月十三至十七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三十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0: 症，改善健康。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2: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0: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0: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

而另外呢就是三观要相近啦，就好似头先我讲啊，即係如果你想搵到一个朋友同你呢係可以喺心灵上面契合嘅，咁当然某程度上你哋嘅諗法要系相似啦，又或者你哋嘅一个内在嘅一啲价值观啊，一啲底线啊，一啲不可划破嘅一啲分界线啊等等啊，咁啊应该都系差唔多有相类近嘅一个原则咁样，跟住先至可以做到一啲真诚真挚嘅朋友。即系想象一下，如果啊吓，一个人系。

好接入，我唔可以太过用负面嘅字眼嚟形容人嘅性格啊吓，即系譬如对于金钱上面啦，系啦，金钱上面嘅一啲谂法咧，不过朋友又好似好难，大家对金钱上面应该都会系诶、大家即系公平噶啦，公平嘅分嘢咁样噶啦，咁但系咧诶，如果有太大嘅差距，亦都系好难去维系嘅。譬如金錢啦，就用金錢啦，即係總之，如果你呢個朋友 A 係每次同你一齊想出嚟食飯嘅時候咧，都係話，誒、哎、你人工高過自己，咁啊就叫你去俾錢食飯咁樣，咁即係得啦。老實講，唔係老鳳要請對方噶嘛，你請對方都係一個即係善意嘅一個 gesture 啦，一個表現啦，一個對待朋友嘅一個做法啦。咁但係冇話必然噶嘛，對人好唔係必然嘅，你受人恩惠亦都唔係必然嘅。咁如果對方一個朋友，對方咧係同你講每次食出嚟食飯都要你俾錢嘅，咁你會唔會同呢個人做朋友啊？你即刻諗下，會唔會會不斷係被對方要求請食飯，我先會同你出嚟食飯咁樣？咁你覺得你呢個朋友係同你嘅價值觀？嗱，我唔排除有人咧係覺得冇所謂嘅。好啦，我為咗同你食飯，我每次都請你。其實有冇呢啲人嘅咧？

大件事是我自己头先讲完呢个例子，我都笑，系咪真系有噶？有嘅，介绍俾我识啊！嗱，唔系都系贪心，唔系因为真系有嘅咩？真系有呢种人就系、是、啊，每次如果同我出去食饭都要你俾钱嘅咁样，其实都会唔好意思啦，系咪啊？咁但系冇嘢，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咯，系咯。咁呢样嘢金钱上面嘅分嘢，又或者跟金钱上面嘅呢一个价值观，可能喺男女关系里面、情感关系里面可能会发生多啲嘅，因为即系可能在乎喺嗰个男仔系需要一个女性啊喺段关系里面付出几多金钱咧，嗰个女性又会系想要嗰个男性究竟系会好慷慨啊、大方咁样去应对拍拖生活上面嘅一啲开支啊，定系可能讲求一啲 AA 制50-50等等啊吓，即系可能呢一个金钱上面嘅话题会比较多喺一啲两性关系度，但系喺朋友方面系咪真系有头先讲嗰个例子？不过咪唔好咁讲，我真系试过有一个朋友系会不断同我讲咧，就系话哇，你而家即系都见到你喺股票市场上面都有啲斩获喎，咁啊，你请，咁我就觉得真实经历啦，我就会觉得投过一两次，咁啊冇所谓嘅，咁啊可能大家半年先会见一次咁样啦，就可以请啦，请佢食饭咁样。但系咧，当时间耐咗，又或者咧，可能见完一次啊，又唔够时间去倾晒生活上面所有事情啦，咁啊继续去想约下一次，但系下一次都系话要我请，咁之后我就会有啲却步。点解会经常都系用呢一句说话嚟做一个开场白？就系、是。要我去付出比较多呢，咁样。所以话朋友方面呢嘅一个选择呢，可能喺好多时未去到咁极致嘅，即係讲到头先讲话要三观都相近，但係起码要大家係相处得舒服啦，同埋冇内耗啊，唔需要思考咁多咁样去相处先。大家又有冇试过遇到呢一啲朋友呢？Trucks I can't bear.

0: 晚上8:46。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喜欢今天好晒，
3: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播放次数112次，由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芳芳千岁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 Winka 陈永佳度
3: ，Hello，
2: 讲紧你有新歌，有呢首好好照顾自己。喺我印象当中 ，Winka 嘅作品或者你个人都好啦，唔似系一个咁卑微嘅状态啊。今次做呢首歌嘅时候，俾呢个身位自己啊，其实有冇谂过点解要系咁噶？
3: 我觉得有阵时候你要同喜同悲咯，即系可能我个人感觉好似好 high energy， 但系我谂大众对我嘅印象都会系，哇佢都好 sensitive， 佢都系一个好多情绪可以认知到唔同情绪嘅人。咁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歌手，我唔单止只系中意唱歌咁简单，即系可能我嘅作品除咗系要有光之外，其实大家唔开心嘅时候听我啲歌，佢哋都会觉得哇佢好似明我咁样。
2: 八月十七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 Winka，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因为呢我都系最近啦，亦都系其实都唔系最近嘅，都算系其实讲真嗱，时间线唔好同我计得咁清楚，但系呢总之就系心情上面有呢、這、一个即系动荡开始啦，咁样讲啦，咁跟住之后呢就开始发现啊，原来我同我最亲密嘅朋友系啦，嗰几个挚友呢，其实喺某程度上都有好多如有雷同實屬巧合的一些共通點，咁當然啦，我有啲朋友就精通星座啊、紫微斗數啊嗰啲咧，咁就用咗高科技 AI 咧去 search 下，睇下究竟大家喺嗰個人生啊、嗰五行啊、性格上面係咪有啲相同嘅地方，所以先至會熟到，又或者做到好朋友咁樣，咁啊嗱。好多人用唔同嘅方法啦，咁啊視乎大家即係究竟係咪有冇信仰，又或者有冇一啲即係一啲说法係可以支持到你哋自己嘅一种諗法咁样，但其实即係作为朋友方面，我又觉得唔需要特别大嘅理据嘅，只要大家相处舒服啦，唔会令到人有内耗啊，人就最忌内耗。上几集我都有同大家去分享过内耗係啲咩，就係即係一种情感屈咗喺心入面呢，冇地方去宣泄，又或者冇渠道去发泄啊，然后就令到自己喺精神上面受到一啲委屈啊，精神上面有啲压抑啊等等啦，系唔好嘅。所以我之前都出咗一篇说话，就系所有内耗咧系唔可以成立。主要如果你有情绪上面嘅波动咧，外耗为主。而一个外耗呢向外抒发呢，就是当然要找到你们可以抒发情绪的一些地方啦。咁我自己呢就是同我只狗去可能散步啊，揸车去某些地方去兜个圈兜个风啊咁样。又或者是

同朋友倾诉啦，其实都系一种好好嘅外耗嘅一种方法。朋友之间能够互相分享快乐，亦都能够互相接纳对方嘅一啲负面情绪啦，一啲低沉时期啦、低潮嘅一啲关卡啦，其实都好紧要。因为人生在世，虽然话人系一啲独立嘅个体，但系人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总系唔能够少咗一啲能够支持自己嘅人，因为人始终都系需要鼓励嘅。如果你哋，真系咁啱啊吓！暂时身边冇人鼓励你嘅话，唔紧要，有我阿 Car 喺度鼓励大家，鼓励大家去努力咁样为自己生活而拼搏，努力咧为自己人生活出更加精彩嘅时刻。我就简直是大家网络上面、电台上面、大气电波上面的朋友，能够互相欣赏、互相进步、互相推介我哋心目中、我心目中啦喜欢的音乐歌曲俾大家。大家有冇睇过一个 memes 啊？喺网络世界上面咧，就系话以前咧，即系朋友之间互相传送一啲早晨啊、午安啊，问候对方 hello 咁样咧，就系、是、打招呼嘅一个greetings 系啦。咁啊，而家咧就会系大家互相 send 一啲冇用嘅，又或者睇完之后会笑嘅一啲梗图啊，叫做即系一啲搞笑嘅一啲图片啊、改图啦 ，send 俾对方，就代替咗一个say hello 啊、打招呼嘅一个系啦 ，hi 咁样啦 ，hi 即系 hello 咁样，系啦，即系代替咗咁样。咁我就而家喺个大气电波里面咧，其实每次每个礼拜咧都系用唔同嘅音乐同大家打声招呼，为大家打打气，系啦，能够咧成为一个正向激励大家嘅一个角色。其实我自己都会系好开心嘅，所以大家继续支持倾心倾城，我哋下个礼拜再倾。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32岁男子确诊感染后，抖现时情况稳定。他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同几名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该名男子上个星期二起发烧和肌肉疼痛，之后面部、躯干和下半身出现皮疹，上个星期六到私家诊所求医。中心同日安排他到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他的样本证实对喉痘呈阳性反应，病人没有接种喉痘疫苗，暂时没有资料显示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自2022年至今，本港共录得95宗喉痘个案，包括76宗本地和19宗输入个案，全部病人都是男性。本港新增5宗社区感染退伍军人病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属于散发个案，没有资料显示同早前录得的本地个案有关。四男一女患者年龄介乎47至95岁，分别住在沙田、南区、荃湾中西区和黄大仙，其中两人过往健康良好，其余患者都有长期病患。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以找出可能的感染源头和高风险接触因素。大埔宏福苑上个月举行的特别业主大会通过议决，需要在两个月内再次召开业主大会。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宣布，将会在下个月2号晚上7点再次举行特别业主大会，议程包括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以及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的状况和跟进进度。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为了便利业主参与，安排位于大埔启德香港仔华贵村和天水围的场地供业主选择。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业主需要在这个月29号提交场地选择意向，每个单位只是容许一位代表出席。合安说，将会在会议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业主获编配的场地，以及发放已核实委任代表文书的信息。内地上月零售及工业增速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0.6%，升幅较六月放缓0.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4.5%，较六月放缓0.8%。今年头七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6.7%，跌幅较上半年跌幅扩大1%。至于七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按月升0.2%。国家统计局表示，一至七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仲需要巩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军演耗费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考虑到他和北韩领袖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很久之前已经不满美韩进行联合军

0: 演，但鉴于依家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所以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佢又话最近要求南韩同美国一齐推动伊朗武核化，但遭到拒绝。南韩总统府表示，韩美两国一直就维持牢固嘅联合防卫状态、联合军演、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亦将会就相关具体事项继续开展协作。又说南韩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围绕推动伊朗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展开的讨论，同美方就切实可行的军事贡献方案进行密切磋商。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智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5: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舞台，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不过咧，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为大家 ready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首映，
1: 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
0: 时，我冇望后面，
1: 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
0: 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到佢哋会唔会唔中意，但系我觉得呢个始终都系我其中一张成绩表嚟，所以我都系会愿意交俾佢哋坐喺我后面睇，带到俾我嘅系多啲人识同埋工作机会，而唔系大红大紫呢样嘢咧。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如果嗰阵时俾我大红大紫咗，咁就玩完了。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揾泥搞穿，好有音乐感入边揾嚟唔同音乐路上面嘅好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4: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Hi，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8月17号，喺呢个全新嘅工作星期嘅第一天，星期一，你过咗嘅呢个星期一，点样形容佢呢？你系觉得属于系 Blue Monday， 定系一个 Happy Monday 呢？点样过过成点，点样都好，竟然系星期一个晚上9:13啊！唔得分咧，有两日咧冇同你做节目啦。有啲朋友咧就即刻 inbox 我啦，话俾我听究竟咧呢个周末周日点样过嘅？诶，咁呢啲朋友点样揾到我嘅咧？咁啊，好快又介绍一下先，好唔好？少少时间嘅啫，用。咁大家记住去到 Facebook 咧，揾呢一个你听紧嘅节目专页，节目名称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页。咁恳请你咧揿个 like， 咁即系 follow 咗我啦，多谢你。跟住就可以同我倾偈，无所不谈。inbox 我最紧要咧，仲可以揀歌。今晚呢个歌单仍然系开放，不过。因为有两日冇做节目啦，周末周日啦，咁有啲朋友咧就好有心嘅，礼拜六日都挂住我，礼拜六日竟然话咗俾我听，想喺今晚听到啲咩歌，所以今晚其实都几 tight 噶，咁所以咧今晚未必可以播晒你经已一早预留咗想喺今晚听嘅歌，不过我希望尽量满足大家。但系冇办法啦，我哋系真诚资讯台啊嘛，我哋好多资讯话俾大家听嘅。不过同时间去到呢段时间，亦都好多一啲音乐送俾大家。嗱，今晚咧，我将我自己拣嘅歌咧，尽量咧就系剔走佢啦，好冇？

全部都差不多是你揀的啦。即是这个节目是你有份的啦。不过呢应该听歌是没有压力的。是应该开开心心去听的。好开心啊！啲朋友咧喺未开始节目嘅时间咧，早早 check 咗 in 同我讲咗 hello 嘅本地嘅 Angel 啦 ，Angel 你好嘛？今日开工嘅第一天，希望你有满满嘅收获，继续加油。上两个礼拜知你身体麻麻地，咁希望咧呢个礼拜你系龙精虎猛。跟住咧有喺西雅图嘅 Bonbon。Bonbon 佢同我讲 Good evening， 我梗系要同你讲 Good morning 啦。另外仲有咧就系喺 New York 嘅 Jacqueline Yun， 佢就问得分啊，你点过啊？我觉得非常之开心。佢话嗰边嘅天气咧就唔错啊，冇咁热啦。我哋啊骤晴骤雨啦，即系热起嚟咧，话上个礼拜都唔系讲笑嘅。今日咧有落个好强嘅大骤雨，跟住亦都出个太阳。前两日都几热下嘅，嚟紧咧都系有雨。唔好相类似啊，同你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你。嗱，仲有啲朋友咧都系老友记嚟噶，呢个叫做 Jonathan Yip。Jonathan， 我尽量希望把握到时间播到俾你听。另外仲有呢个叫做 Oscar Chow， 我记得系好似琴日定系前日已经话低咗想听嘅音乐作品嘅。

我有啲朋友觉得真系一个好开心嘅愉快，同埋开心愉快嘅周末啦，同埋周日嘅。你讲我俾佢听咧，佢哋去边咧？当然啦，我系好希望大家继续留港消费嘅，特别喺呢啲周末周日嘅日子。咁难免咧，偶然都会翻下内地玩下咁啦，系咪？好似 Angel 咁啊，玩得开心啦！翻翻嚟今晚嘅节目啦，因为今晚咧有好多嘅音乐准备系同你分享嘅。本来咧自己有啲歌拣咗噶啦，不过咧我决定咧就系放手，尽量咧就系播多啲你拣咗嘅歌，因为好多朋友都好用心去拣，同埋咧要赞一啲朋友拣嘅歌咧系好听，同埋好有质素嘅。话晒都系节目，呢、这个星期嘅第一晚。梗系嚟点充满动力噶啦。

0: 开心的啲朋友听住歌咧，就回应我咧就啱啦，得翻呢啲节奏。啊，西雅图嘅班门好鬼马，佢话咧，大家一起嗨起来。开始时间咧，有呢个队伍啊，佢哋叫做。JYFT, 啊唔係 JFYT, 佢哋嘅呢一首歌曲歌名叫做 Syndicate, 晚上九点二十一分。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

0: 迎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8: 得翻咗一次，歡迎你。再一次提一提咧，就系拣个歌嘅你啊，有啲名字我提过噶啦，你喺唔喺度啊？啊，仲有啲，刚刚漏咗嘅 ，Gloria 喺度吗？

0: 其实真系好少喺香港见到佢，因为佢就系做紧呢、這个入行嘅国内嘅巡唱啊。不过同时间佢都系静静地炮制紧嘅全新嘅单曲。首先我哋听翻嘅都系唱国语先，亦都系佢最厉害嘅功夫。佢嘅呢一首全新 R&B 作品，杜德伟嘅新歌，歌名叫做《你在我的爱情里》。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0: 晚上9:30。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利茂法国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8月食住买网站上嘅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成足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8: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听日旺角文化省场馆举行。
9: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4: 2026年第15周啊，
15: 第3位。
16: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15: 第2位。
14: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3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4，今個星期升咗2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For You。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上个月的时候是我们的湾区声势力的推介作品，今个星期来到冠军位，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3: 大湾区音乐榜。
1: 湾区声势力，
9: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7: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Let's play some jazz。

通过现代的科技呢，就将故人和仲在世的摆在一起，一起再一次合唱原装正版的男声。很多朋友不认识，但是他是一个经典人物，他叫做猫王 Elvis Presley。再加上有后来 Barbara Streisand。高科技之下合成了他们合唱的版本。

跟住打落嘅全部咧都系一啲朋友嘅音乐选择。海外嘅 Gloria， 开头咧佢都有少少一下子咧，可能咧走咗太耐啦。佢哋有咁多歌，歌名一下子点记得咧？佢话得分喺呢首啦。

不过呢 Gloria 想同你讲，你提过开头以为嗰首呢，我都准备咗喎。不过留返日后再听好冇，因为嗰首比较冷门嘅，难道你认识吓？呢首都好精彩啊！草蜢嘅《对一个人爱错》。就要呼唤翻一啲就系拣歌嘅朋友，话咗咧就系预咗你今晚嘅歌，咁啊希望你听住黐住 FM 99.7新城资讯台啦，呢一刻响起啦。拣歌嘅就系 Oscar Chow， 佢拣嘅系孙燕姿。

0: 虽然今次 Oscar 咧就冇啊讲出口啊，话想送俾佢挂住嘅人啊，我帮你讲好冇？希望佢听到，系你拣嘅孙燕姿，我不难过。
1: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嘅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余中耀，哇！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5: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
6: 冲凉，
5: 我声带受损。
4: 冇啊 ，OK， serving 或者
5: serving 啦，胡同上台啦，我哋形状咧，形象啦，我哋嘅 MV 啦。
4: 喂，佢似沙飞之王，你问下你啦。当佢录自己歌，啱啱想讲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只松。松啦，咁啊，
6: 全点
7: 松松
8: 松，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先，饮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6: 你就松啦，
8: 我就松啦，
5: 之后就可以讲到松啲文，
6: 松啲文，
4: 我而家要唞一唞，你地陪我嘅。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11-1，星期四中午12-1，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由而家到十点，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14: 呢个朋友咧就系拣歌之余画咗幅好靓嘅画送俾我，多谢 Jonathan。

总之呢朋友揀歌揀过好多次，但係我哋始终未有机会见面。当然我哋靠我哋呢个 social media 呢就去沟通嘅，咁就都係一个非常之方便嘅一个方法。同埋呢我发觉呢就绝对唔係单向嘅。唔係淨係我送嘢俾你你都回个礼。偶然都送一样嘢俾我嘅。我记得你画画俾我呢唔係第一次㗎啦。羡慕 Jonathan 嘅咧就系你有呢一份嘅闲情日志啊，咁啊如果礼拜一嘅话，你都可以咁轻松，个个都可以咁轻松就好啦。不过我谂听咗咧就系自己喜欢嘅音乐作品咧，无论礼拜一咧系点样忙，即系点样开始紧张都好啦，因为礼拜一第一日嘅工作天，一定好多嘢都开始晒 project 啦，要 plan 做嘅嘢啦。希望呢过去嘅一天你已经开咗一个非常之好嘅头，跟住由头好到尾，跟住努力工作去到礼拜五好冇。咁过去嚟緊打落跟住嘅五嘅晚上，我都会喺度陪住你，用你揀嘅音乐再加上我准备咗嘅歌单，就会系每晚嘅节目。刚才呢有 Jonathan 成日揀歌成日帮衬我嘅，佢最喜欢嘅华仔刘德华，歌名叫做长夜多浪漫。

跟住呢个咧，我一早都准备咗啦。啊，估唔到亦都有啲朋友都记得，仲系好远嘅朋友。呢、這个朋友咧就喺三藩市嘅，佢咧就系嘉乐妹妹。啊，嘉乐妹妹会唔会都系听住佢嘅歌成长嘅咧？嗱，我唔系认识，不过我真系咧，我好年轻嘅时间咧就认识佢啦。不过咧就跟住对我嚟讲咧，佢都系一位非常值得我哋尊敬嘅前辈。今日咧系佢嘅正日生日啊！希望继续咧就系唱好歌俾我哋听。

是啊，今天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她的生日，同我好尊敬的 Elisa 讲声 Happy Birthday，Wish you all the best。连喺三藩市嘅家乐妹妹都记得你嘅生日啊！亦都系今晚最后嘅一首歌，陈洁玲嘅《风是冷》啊！仲要同呢个朋友 say hello， 好耐冇见啊 ，Raymond。

0: 你系听晚九至十，继续喺新城资讯台节目《沿途有我》，欧阳特训。希望你一个美好嘅星期二，听晚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印刷公司 Banner Shop 两个职员隐瞒利益冲突，诈骗雇主委托其中一人的亲戚提供送货服务，并从中获利大约100万元。两人承认一项欺诈罪，其中53岁首被告判囚10个月，34岁次被告获判缓刑。暂委法官韦汉希判刑事，话首被告策划本案，斥责两人违反诚信，考虑他们认罪已经全数赔偿前雇主以及各项求情因素，因此扣减两人刑期。案情透露，首被告的大舅在2018年获次被告推荐获委托送货给客户，次被告在2018至2022年向公司提交相关送货发票，并经首被告妻子的银行户口向首被告大舅支付运费共约660万元。首被告妻子按丈夫指示，将当中大约560万元转账给首被告大舅，与剩下的大约100万元由首被告同次被告出三分账。廉署接获贪污投诉后展开调查，发现首被告从未向公司申报相关的亲戚关系。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行李藏毒案，检获市值约85万元的怀疑大麻花，拘捕一名内地男子。海关昨日替一名55岁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内地男子清关时，在他的手提行李入面发现大约4公斤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被捕男子被控一项贩运危险入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狗仔，两只狗伤重死亡。事发下午3点几，警方先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获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耀豪商场停车场近的士站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扑出袭击，狗主将受伤贵妇狗送往诊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相隔大约20分钟，涉事大狗再在商场的棒棒糖公园咬伤一只半米乘半米的比熊丸，比熊丸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人员到场将大狗控制，但由于它的状态危险，暂时未能够扫描狗只晶片，暂时未找到狗主，警方将事件转交渔护署跟进。伊朗表示正同阿曼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伊朗外交部分人巴加埃表示，同阿曼的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两国目前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个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经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作出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形势。巴加埃又说，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日期限，因为美国严重违反备忘录，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令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强调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讨论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是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和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同哈马斯讲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他们拎出实际行动，美国将尽力确保以色列采取

0: 取相应步骤。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他们仍然致力解除武装，但不满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又表示哈马斯已经准备好将加沙地带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之后不会干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ff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5: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1: 一首歌又怎会只得一个故事呢？当中还有我们和首歌的联系的嘛。
2: 星期一晚十至十一，说故事的人 Quentin。
1: 说故事的人有我 Quentin， 今天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在这里，他是 Winka 陈荣嘉。
3: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你好。
3: Hello。
1: 今次找你倾偈，因为你有今年的第二首派台作品出现。
3: 没错。
1: 这首歌叫做
3: 好好照顾自己。
1: 好好照顾自己，初度睇歌名咧就唔知系发生咩事嘅，谂住都系啲可能温暖少少啦，或者励志少少嘅嘢啦。啊，唔系，原来情歌嚟噶，
3: 系，
1: 仲要系一首对自己唔太好嘅情歌嚟噶，其实有，
3: 即系比较可能喺个爱情嘅故事入面比较叫做卑微少少嘅一边啦。嗯，系，不过呢首歌其实我都有啲message 想分享嘅。
1: 嗯。
3: 系啦，咁我觉得睇字面解释，可能同我上一首歌，因为叫起身洗面啊嘛，咁好似系咪自我护理嘅系列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都系嘅，其实今年，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唔识得爱自己，好多时候，咁喺情歌入面，我觉得都几明显，可以即系同大家讲，要好好锡自己啊咁样，而可能。再攞一层，我想讲嘅嘢就系、是，有时候爱情辛酸嘅一面，唔系就系讲紧俾人抌低，或者对方系咪出轨嗰啲嘅故事，而系你好爱对方，你好想照顾对方，但系你发现你已经冇呢个资格再去讲啲乜，但系你又好希望，就算唔可以一齐行落去都好，你都希望对方可以平安啦、啊、健康啦、啊，甚至乎系即系。再卑微啲就系、是、咁，如果有一个人系唔单止照顾到你，仲令到你开心舒服嘅话，咁你都好希望可以祝福佢哋咯。
1: 所以头先我就话，今次呢首歌喺爱情嘅世界上边、嗯，好似对自己唔太好、啊嗯，因为你个关注点啊，摆咗喺对方身上啊 ，even 自己都已经冇呢个身份啦，已经唔再系对方嘅另一半，嗯、但系都想对方好，好好照顾自己，系同对方讲嘅。唔系同自己讲嘅，
3: 但系其实系啊，我都正想讲就系、是、呢、這个都系一个好想大家去反思嘅一个问题，想 bring out 就系、是、好多人成日话你要令到人哋识得爱你咧，你要识得爱自己，又或者系你要识得爱人，你都系要识得爱自己。其实嗰个总结都系你要翻翻去自己身上去谂下，点样将自己生活过好，或者将个人整顿好，你先可以身边嘅一齐好咯。咁所以呢首歌除咗系好似好卑微咁样啦，但系都系好想俾一啲即系可能即系时下嘅年青人，甚至乎我觉得爱情都冇分年青定咩嘅，即系你唔同阶段你都可能会即系。
1: 落日情网
3: 系啦，咁都好想大家可以知道啊，唔好净系谂住对方啊，你都要好好 take care 翻自己咯。
1: 因为喺我印象当中 ，Winka 嘅作品或者你个人都好啦，唔似系一个咁卑微嘅状态啊。
3: 嗯，
1: 你会有你嘅作品通常都有光啦，有温暖啦、嗯，有 positive 嗰面啦，好少可系今次呢个咁摆到自己咁低啊。你今次做呢首歌嘅时候，俾呢个身位自己啊，其实有冇谂过点解要系咁噶？
3: 我觉得有阵时候你要同喜同悲咯，即系可能我个人感觉好似好 high energy， 但系我当然的确的，我谂大众对我嘅印象都会系，哇，佢都好 sensitive， 佢都系一个好多情绪可以认知到唔同情绪嘅人。咁、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歌手，我唔单止只系中意唱歌咁简单，即系可能我嘅作品除咗系要有光之外，其实大家唔开心嘅时候听我啲歌，佢哋都会觉得哇，佢好似明我咁样。咁我相信即系上天俾一把声音俾我，系说故事嘅声音。咁我觉得我系要同大家一齐同喜同悲同高同低咁样咯。咁所以今次呢首情歌都好想 point out 就系、是、哦，原来爱情状态有好多唔同种类啊，咁呢个系其中一种形态咯，喺爱情入面常发生嘅就系忘记咗自己，但系又即系净系谂对方咁样。
1: 你喺爱情世界当中系咪一个咁嘅人？

0: 嗯，我会有呢一面嘅都，当然我都会有我自己硬嘅一面嘅。我谂每个人都系睇比例咯，即系你都会有你自己软弱嘅一面，都有你自己好硬嘅一面。咁我谂我自己都系一个几有主见嘅人，所以有阵时可能对方都会觉得我咧真系好硬颈啊咁样，都会有咯。咁但系我觉得佢归根究底就系可能都。侵埋我自己 私底下我的信仰都令我去学习到什么是爱咯。有阵时候爱呢很容易将关心和控制就捞乱了的都。即是好好照顾自己都挺得意的这个歌名。咁其实都会令我私底下都有反省，其实我平时对人对事对我另一半或者是我对我自己其实是、真的想比较关心定是纯粹我觉得好所以我想这样去 point out 又控制了对方呢。咁呢个都系一个延伸嘅一个问题嚟。
1: 喂，冇谂过呢个 topic 喎，但系系，其实我哋好多时谂紧自己对人好。
0: 嗯，
1: 顾文麟嗰个系咩人啦吓？朋友好、情人好、工作伙伴都好。
0: 系，
1: 我想对你好，我想件事咁样去发生，其实系我想嘅啫。
0: 嗯，
1: 对方系咪咁谂咧？
0: 同埋有阵时候会自以为是，觉得啊，我好似好了解你，或者系、有好多经历啦，咁样跟住之后就会好想俾好多意见俾对方，喺某一啲事上，但系。我最近都不停喺度，即系睇唔同嘅经文，都提醒住自己，爱其实点解系 patient 行先，系因为每个人谂嘅嘢太唔同啦，每个人经历嘅嘢都太唔同啦。如果你只系拜你自己人生经历同埋历练，去觉得对方咁样做先叫啱咧，咁、其实某程度上系你都唔信任对方嘅成长 path 咯，同埋你会阻咗佢嘅课题咯。
1: 喂，但呢个好深奥嘅，因为我哋成日谂嘅都系自己行先噶嘛。咁如果我哋识得退一步，以对方嗰个谂法行咧，都已经系个进步啦。但系我哋又系咪真系明白对方想点咧？即系我哋谂佢以为佢咁，但其实佢又唔系咁。咁呢啲我哋谂，咁我谂自己好啊，谂对方好，我哋系点算好咧？
0: 我自己觉得是要沟通，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只是我想或者你想、
1: 是要讲，
0: 是的，我们要拿出来讲，即可能譬如说、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上面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但不知道说出来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我真的都很想关心你，所以我想表达一下，那对方可能说其实可能你这些我 OK 的，那些其实我觉得有些不是那么啱我、这个就是磨合的过程咯，即是我觉得吵架也好怎样都好，其实都很小事，但是最后是讲得回这个才是重点，讲不回就积了或者是、就变成一个无效的沟通咯，最后、就会很可惜。
1: 喂，咁啊，当然啦，翻去呢个作品上边、今次故事里边嘅主人翁，佢摆自己嘅身位好低嘅，佢、就算已经冇咗嗰个另一半嘅身份都好，佢、依然想关怀佢嘅 X， 想对佢好，想提醒佢喺生活上边嘅一啲细节。喂，记得食饭啊，记得照顾好自己啊，
0: 落雨啊，大姐，
1: 系啊，落雨啊，担姐啊，咁，喂，呢啲状态其实，就算喺拍拖世界当中，对方咁样去提醒你嘅话。你会觉得啊好 sweet 啊，定系喂够啦，我识照顾自己噶啦，你会系点噶？
0: 其实我系偏向即系 OK 噶，即系我觉得
1: 都冧嘅，
0: 系冧噶。我觉得因为对方愿意提，系因为佢真系关心。
1: 嗯，
0: 咁睇下提啲乜嘢啦，即系如果你系食饭啊，记得饮水啊，食饭啊，大姐啊呢啲，真系提紧我。但系如果可能系。做事方式上面，即譬如话，譬如假设我而家好烦恼紧，我出新歌要点宣传，咁可能对方会一两句讲好多，咁但系佢冇问过我有啲咩想做、我就会觉得有少少over 咗啦，会，即可能如果你先问我有咩感觉，有咩睇法，我啲咩想做，然后你再讲翻你有啲咩睇法，你觉得我可以点样做，个主持有啲唔同，亦都会令成个 conversation
1: 方式。
0: 都会好唔同咯，系、啊、
1: 所以佢有佢嘅立场系 OK
0: 嘅，
1: 但系佢要知道咗你想点先，
0: 系啦、啊，因为你想帮我噶嘛，你唔系就系想表达你自己噶嘛，咁、我觉得系睇下佢嘅出发点系想点样。
1: 但如果系一啲纯粹生活细节上嘅提醒咧，你系冧嘅
0: ，OK，
1: 你 OK 嘅，好、
0: OK、
1: 想要添嘅，
0: 我系 OK 嘅
1: ，OK。咁喺 Winka 陈明佳呢首好好照顾自己上边咧，应该有更多故仔可以分享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再倾啊。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智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贸发局八月博览最后今日在会展，甜品控把握最后机会，满足味蕾，享受甜蜜滋味之余，仲可以食得更轻盈。记得去买松一 zone 体验舒压、复原同瞓好啲嘅 tips， 一次过为自己充充电。仲有中医养生分享，今日错过又要等出年啦。
6: 新城劲爆，落
7: 榜爆。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7: 讲一阵呢一对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歌，狂爆十三级嘅 Viva 呢首嘅 La Vida，
6: 第二位。
7: 由上个星期第十三位，今个星期狂爆十一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系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3: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8: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9: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0: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11: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 Winka 陈永佳。
2: Hello
1: Hello， 讲紧你有新歌，有呢首好好照顾自己、情歌啦，今次是徐浩的作品，
2: 没错。
1: 首歌是他专登写给你，还是你选，还是怎么发生的？
2: 有趣的，咁其实今年我都好想同翻徐浩合作，咁啊，因为我第一年同徐浩合作完之后，都切隔咗两年冇去同佢合作啦，咁、所以突然间又醒翻，系、Terry 咁、样，咁然后我揾佢嘅时候，同以往有啲唔同嘅，以往系一开始透过公司揾，第一年啊嘛，咁公司会比较紧张啲，咁即系佢哋揾佢嘅，今年咧就主动揾 Terry 啊、我有啲故事想讲。咁我就写咗个 script 俾佢，咁然后佢就根据我哋个 script 就作咗呢个 melody 出嚟，咁我其实系冇弹过嘅 demo 嘅，我一收到我已经话哇，实在太过贴我真系想讲嘅嘢，我话嗰个你 let's go 就唔改啦，咁样啦。
1: 你写俾佢嗰段 script 同你而家出嘅呢个作品系sync嘅，系同一样嘢嚟。
2: 诶，个 core 嘅谂法系sync嘅，但系歌词上面当然都会有一啲转动，系、嗰个 core 一开始系讲紧话，如果你同我一齐，即系我俾唔到一个好 peaceful 嘅 life 俾你嘅话，咁、我会愿意放你走，因为我都希望你开心。又或者可能我而家最能够做到嘅嘢就系还翻属于你嘅开心同平安俾你。系啦，呢个系一个我本身写嘅主轴嚟嘅。
1: OK，
2: 系啦，咁但后面就。演变成就是哦，咁除咗你想对方好，你想祝福对方之外，咁你有冇啲乜嘢爱情入面嘅嘢想讲啊？咁于是我哋就用咗即系暗沉少少嘅角色啦，即系啊，你记得点啊点啊嘅呢一个角色同埋身份去带出我嘅祝福，同埋我想对方觉得好嘅意思咯。
1: 但系个身份都系相对卑微嘅，
2: 系
1: 都系想有咩自己食咗佢啦，对方 OK 就 OK 噶啦咁。
2: 其实我觉得除咗用卑微去讲之外，就系我觉得系一个成熟嘅爱情嚟嘅呢一种系。
1: 啊，唔 work 就唔好拣你啦。
2: 系，又或者咁讲咯，即系应该系话爱一个人有阵时候卑微系人哋睇我哋嘅啫，但系有阵时候可能我嘅角度就系我明白到爱呢样嘢系一份祝福，系一份。
1: 哦、
2: 如果真系爱呢个人嘅话，其实我唔想勉强佢噶。系、即系卑微系人哋去睇你，觉得哇你咁样好卑微，你点解要咁样做啊？你傻瓜嚟嘅咁样。但好少自己当事人会觉得我真系傻瓜，我真系好卑微，我真系好蠢啊！好少会咁噶。
1: 可能你系清醒嗰、那个。
2: 系啦，所以其实系我拣点样去爱咯。
1: 啊、
2: 虽然好似感觉上啊好卑微好卑微咁，但系某程度上调翻转嚟讲，就系当我知道爱入面其中一个真谛就系、如果你真系好爱对方，你知道对方同你一齐，佢根本都唔开心嘅时候，咁真正嘅爱其实都系放手咯。即系我觉得爱有阵时候系好多唔同形态嘅存在，咁呢一个就系其中一种，只不过呢一种爱嘅形态都会令到人哋好心痛当事人咯。系
1: Winka 去做自己嘅。个人单曲嘅时候，通常都系自己嘅谂法啦，或者自己嘅嘢想讲、想表达啦。头先呢个 story 都系你写俾徐浩，你话啊呢段嘢系有感觉嘅，
2: 系，
1: 但系点解会系一个咁样嘅 topic 啊？
2: 因为呢样嘢都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好重情呢个字，我对爱呢个字系成日都谂好心思嘅。即系又唔会嘅，因为我觉得系你做一个艺术创作者又好，你做一个歌手都好，甚至乎系 human being， 你好想同你唔同嘅人都好，其实谂得太多系必然嘅，会发生嘅事嚟。你同你到大家嘅喜怒哀乐，咁你先至能够安慰到大家噶嘛。所以我觉得谂系一定噶啦，但系我谂完之后点样转化成为真系大家失恋嘅时候。唔系净系话我想多啲人听我嘅歌啦，系真系帮到佢度过嗰个关卡。咁呢个系我最想做嘅嘢，因为可能我自己细细个有好多唔同嘅经历，我都系因为听某啲歌手令到我去坚持到，大个都想做一个咁样嘅歌手影响人，所以我会好想都做啲嘢去影响到人哋，可能觉得舒服啲啊，或者系当你好想放弃嘅时候，就要有光啦，或者树的未来啊咁样。 咁我觉得爱系我经常都会好研究、会好深思嘅一个课题。我第一首歌已经透露咗啦，爱这堂课太深奥，看到大概即系爱真系好深奥啊！即系唔同年龄、唔同阶段、唔同状态下，原来我哋 receive 到嘅爱同埋我哋俾到嘅爱又好唔同。跟住你每一个爱情又好，每一个关系都好，甚至乎你同你自己每一日相处嘅关系入面，你都会知道哦，原来爱又可以咁嘅。
1: 喂，但系你我头先都话你会谂得太多，你话系啊，系会谂太多，
2: 系要啊，
1: 系要添嘅。
2: 要啊，
1: 但系呢一个谂太多系好多时啊，有啲嘢未发生或者唔知系咪咁发生，你已经谂咗好多个唔同嘅 situation 出嚟，行咗好多个平衡宇宙出嚟啦，自己已经。咁喂，咁呢啲嘢啊，系可能系一啲创作养分嚟嘅，可以系一啲。天马行空嘅谂法嚟嘅，摆喺你嘅作品度嘅，但系，以为谂得咁多，自己会唔会？喂，够啦，好攰啊！
2: 我又唔会，我好 enjoy 噶，
1: 嗯，
2: 系啊，即系我觉得喺谂嘅过程入面，我都学到嘢噶嘛。同埋我谂嘅时候，我都会 with 我自己信仰一齐去谂啦。因为即系我嘅信仰都话咗俾我听好多爱系啲乜嘢，甚至乎佢作为一个榜样，佢俾我感受到爱系一回咩嘅事。咁当然我哋人系做唔到佢嘅程度啦，但系佢会令我 reflect 紧好多我日常同人相处啊、讲嘢啊，或者做嘢上面会唔会可以俾多啲 mercy，或者俾好多嘅。关怀或者包容嘅嘢咧，即系呢样嘢都会系体现咗喺我做歌入面想带嘅 message 咯。即系好似每个人都唔完美噶啦，咁我哋根本就系一个唔完美嘅人。咁我哋拍拖就一定会有好多争吵，而好多争吵就会令我即系 pop 咗好多，即系情侣之间有机会有啲咩争吵，导致咩结果？咁我要点样去安慰翻佢哋咧？咁样，所以就系好有趣嘅。即系我自己嘅信仰带到去。大家听到的作品结果是这样的呈现，我觉得是挺得意。
1: 喂，但是可能我们所谓普通人，我们见到或者认知那个爱，还有在信仰当中的爱，其实都有不同层次的嘛。当你在用信仰当中的爱去摆落我们大家凡夫俗子的爱，或者甚至爱情世界里面，咦，你好似高层次少少噶，会唔会啊？
2: 又唔好咁讲，好惊啊！因为我系人嚟嘅啫嘛，我只系学紧啫。但系我会话就系因为透过呢样嘢令我反省好多自己。而我觉得其实我经历嘅嘢都系大家应该都会经历嘅嘢，咁或者大家经历嘅嘢，我都有机会再经历翻。咁所以我觉得思考呢样嘢过程，其实都系圆满紧我自己对爱嘅定义，或者系我咁唔完美啊，我个人咁唔完美嘅时候，我点样可以再同自己讲多啲去爱人爱自己呢？有阵时爱情你知好难噶嘛，你又要识得爱自己，但系你要爱对方，咁大家有时候有冲突嘅时候，咁系拣自己定拣对方呢？即系呢啲都系又系另外一样情歌可以讲嘅嘢啦。咁到底我要？
1: 得啦，我开始明点解谂太多啦。
2: 系啦，即系下一首歌叫透明，点解？因为我系咪要透明我自己，定我要透明你，我先至可以生活得好呢？咁即系。就是这些这样的倾偈过程，或者是就我就会想到很多东西。
1: 而这些无意中产生出来的想法往往就可以收埋啦，或者突然灵光一闪就变成跟住落嚟嘅作品嘅一啲养分。
2: 冇错。
1: 咁喺唔同地方吸收呢啲养分就摆返喺自己作品度。同埋即係将你生活当中感受到嘅嘢，我哋慢慢摆喺唔同嘅作品度分享。可能今次我见到就话个身位低少少嘅。但对于你嚟讲唔係呀，可能係另外一件事嚟嘅。可能係我懂得点样去爱人啫。唔同嘅。咁我哋而家听下 Winka 陈永嘉嘅首新歌，你首叫做
2: 好好照顾自己。
1: Thank you!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晚上10:36，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5: Era，
4: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6: 身体健康，
7: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是日韩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3: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3: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5: 说故事的人，昆顿。
6: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郑嘉嘉。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你好。
0: 是啊，见面了又。
1: 是啊，终于啊。
0: 是啊。
1: 你知道你派哥有几疏的啦。
0: 是啊，我都知道的。
1: 是咯。跟住今次终于有新歌啦，
0: 系哦，
1: 揾你倾偈啦，可以，
0: 好啊，
1: 啱啱有首新歌啦，叫做《塞车飞日常》，
0: 系啦，
1: 系好塞下嘅，
0: 系啊，
1: 我个鼻都好塞下而家，
0: 保重保重保重，
1: 系《塞车飞日常》其实上年你都有首歌叫做《塞车2025》嘅，
0: 系，
1: 咁你想塞到几时啊？
0: 冇啊，冇停噶啦，系啊，人生塞车啊，
1: 人生塞车，
0: 系啊，其实。即譬如2025嗰个塞车呢、嗯、其实係有少少焦虑嘅，有时你听耐咗之后你会发觉哇好似好想发泄出嚟。
1: 佢懵懵地嘅。
0: 係懵懵地嘅。咁就第二首呢而家塞车嘅非日常啦、
1: 嗯、
0: 即係系咪都会发生嘅，即不过唔系成日发生啫。但係我觉得positive 啲囉。即係有时我哋人嘅諗法啊或者系兜一兜条路啊，咁样其实系精彩啲嘅风景靓啲咧，你就会冇咁辛苦咯，塞得嚟。
1: 即系好听啲嘅就系阿尊个谂法令自己舒服啲，唔好听嘅就
0: 系
1: 自欺欺人。
0: 系嗱，咁唔可以咁讲嘅。
1: 即系喺你都塞咗喺架车度咯。
0: 系
1: 即系上一首2025嗰阵，塞喺架车度猛，好明啊。
0: 系，
1: 但系你今次塞喺架车度啊，我欣赏下沿途风景先。
0: 系，
1: 但系即系譬如早几个礼拜长青嗰单嘢，啲人塞咗喺。佢喺嗰度三个钟，你好难嗌人欣赏下沿途风景先噶，系嘛？
0: 系嘅，咁呢啲就系、是我哋遇到嘅唔好嘅事件。但系有时咁你越猛咧，你只会越焦虑嘅啫。咁、
1: 嗯、
0: 所以有时系要揾啲办法去令到自己，横掂都做唔到咯。咁点解令到自己嗰个心态上好过啲咯？
1: 嗯，所以其实用塞车去做切入点。
0: 系
1: 讲嘅绝对唔只系喺条路上面咁简单嘅，
0: 系
1: 喺条人生路上面嘅，
0: 冇错啦。
1: 当初话上年要去做塞车2025，同埋今次呢首塞车非日常嘅时候，
0: 系
1: 点解会扣到到人生路嘅喂？
0: 咁嗱，咁郑嘉嘉以前就喺感情上失啦，咁你见到以前啲歌啦，不落都系啲，系感情遇到咩感情嘅嘢？
1: 喂，但你感情失完啦，而家
0: 系失完噶啦，咁
1: 非常美好啊！
0: 系好好噶，非常之好，好感恩噶。咁但系咁你去到你经历多咗啊，经验丰富咗啦，咁你就有啲嘢你会好想讲，唔通你又讲啲情情塔塔嘅嘢，就已经好似好唔系我啊。咁所以如果有啲嘢郑嘉嘉想表达或者想讲嘅话，不如讲下唔系净系自己嘅塞车啦。咁个个都会遇到噶啦塞车，咁所谓嘅塞车就系我哋人生条路。其实你拣嘅每一条路，你行嘅每一条路，你唔系一个，只不过你咁啱系音乐啫。咁有啲人系会咩噶嘛？咁你可能转工啦，譬如你 covid 啦，你有时想做嘅嘢做唔到啦，又冇晒啲客，跟住餐厅又有啲冇办法倒闭啊。咁你会谂咗另外一条出路噶嘛？但系你唔可以心急去构思呢条路，你系真系要真系度过谂过，究竟我嘅金钱得唔得咧？或者系会唔会我做一个 part time 去帮自己去继续做我餐厅呢条路咧？即系我觉得每样嘢都系会有人生思考噶嘛，每一个职业都会噶嘛，所以唔系净系我咯。
1: 真系闩咗道门，跟住开翻只窗嗰只嚟嘅啫。
0: 是啊是啊，咁所以要諗深一层咯，所有嘢、
1: 嗯、
0: 即係有少少係表达緊係 you are not alone、
1: 嗯、
0: 你係我哋都係会遇到呢啲问题嘅，所以唔好咁容易轻易 give up 啊，唔可以諗得太灰、
1: 嗯、
0: 即係去諗正面少少去面对每一件事，就算你塞緊。
1: 喂，咁啊，喺上年要做呢个塞车2025同埋今次个塞车非日常，
0: 嗯，
1: 两个塞车的状态，但心态好不同、嗯、是不是上一首歌的等已经想定要有不同的方向去做的？
0: 我已经是一早想这样去做的，因为已经有塞车第一步了嘛。那我做第二步这首歌的时候，就已经是想定埋，哇，我下一首歌应该要讲些什么呢？我觉得个题材是很似的。咁后屘就同田前人喺度倾开偈啦，佢话你有啲咩想讲，我话哇我好多嘢想讲。我话其实我话我塞车呢条路已经好多嘢想讲啦，因为譬如我嗰个焦虑嗰个感觉就已经摆咗喺塞车2025啦，嗰阵时已经好想写广东话版啦，只不过呢我諗唔到一个字眼係可以比普通话更加好。因为有时
1: 应该会出唔到街啲嘢。
0: 唔係啊，我觉得有时呢你譬如你将同一个意思嘅塞车2025嘅字、嗯

0: 讲咗转翻做广东话咧，会有少似系闹人咁样啦。
1: 嗯，
0: 塞下塞下塞下塞下咁样，唔系噶嘛？你普通话好似好啲嘅，塞塞塞塞，
1: 真咩？
0: 诶，咁唔系即系心态上，因为有啲歌咧，你写嗰阵时，你知道其实系国语好听啲咧，你就会为嗰个语言去写噶嘛。
1: 嗯
0: 哼，就唔会特登去。谂广东话，
1: 所以上年系嗰首系发泄多啲嘅咧，用国语去做咗佢，
0: 系
1: 好似冇咁恶，
0: 系
1: 今次呢首转咗个角度嘅，
0: 系
1: 我用翻广东话，
0: 系我想写广东话嘅词嘅，因为系啊，咁我觉得呢一首就好啱，即系喺曲风上啊，所有嘢都好啱嘅，系啊，我觉得正嘅，咁啊当然唔知系我自己觉得正，永远系自己 high
1: 咁唱作人永远都觉得自己作品正先拱出街嘅，
0: 系因为同埋我又唔系好赶时间去做，你见到啦都撑成大半年啦，又未去到一年嘅，大半年咁样去做个制作咯，系啊。
1: 咁呢个大半年嘅做制作或者呢个步伐去出歌啊，
0: 系
1: 都系因为塞车而起，定系咩原因要搞到咁咧？
0: 都真系塞车而起啊，因为啲工作排到好塞啊。
1: 咁系好事嚟噶噃。
0: 系啊系啊，好非常之感恩，即系冇 complain 嘅呢样嘢。系啊，即系只不过系要抽翻多少少时间去做第三部啦，而家系第三部曲嘅嘢。
1: 哦，即系将会有第三部曲嘅。
0: 会啊，会嘅，会嘅，即已经整紧嘅，因为要时间啦。
1: 咁究竟第三部曲会讲啲咩咧？即系今次已经系心态转换啦。
0: 系。
1: 下一部曲会系点咧？我当然要等下一部曲啦。咁而家就喺度制作当中。
0: 系
1: 。咁就。唔知塞到几时，咁但系喺呢个制作当中嘅途中咧，突然间有其他唔同嘅工作喺身嘅，即系之前又话呢近排一路都系跟紧谢霆锋嘅 tour 啦，跟住可能帮唔同嘅嘢去做配乐啊，近排电视剧嘅片尾曲啊，系啦，都系有你份啦，
0: 系啊
1: 系啊，即系其实都丰盛嘅你嘅音乐世界里边，
0: 其实系噶，呢排系真系非常之感恩，因为多咗嘢。去出啦，因为如果你话叫郑嘉嘉净系做一个歌手去出歌咧，应该有啲困难。即系虽然我好中意唱歌，但系我又太中意 create 嘢，即系因为做幕后嘅嘢，你编曲啊，去做电视剧音乐啊，其实都系一个 creativity 嚟噶嘛。即系我个脑咧，即系好似而家啲小朋友咧过度活跃症咧，我嗰个脑咧就系呢个感觉。即系如果我停咗落嚟太耐咧，我个脑唔俾啲嘢出咧。我会好焦虑，系啊，真系。
1: 咁你咪出写多啲歌俾自己唱咯。
0: 但系我又觉得未必系做到最好咯，因为你要写多啲歌，仲要适合自己咧，有啲难。因为你做电视剧唔同啊嘛，因为有时系因为你配合个剧情去行，咁其实系为咗嗰套剧嘅剧情啦，为咗导演嗰个谂法咧而去做，同你自己真真正正谂深一层去做自己嘅歌系好唔同噶。
1: OK， 所以即系对于郑嘉嘉嚟讲咧，即系原来做自己嘅音乐咧。有啲音乐人会觉得好似顺利啲、顺畅啲嘅，因为讲自己嘢嘛。但系你可能，帮人哋去做配乐或者做佢哋有一个框架上面嘅嘢咧，
0: 系
1: 你又好似容易啲发挥，系咪咁讲啊？
0: 其实系噶，因为咧我系即系个个都系嘅，即系譬如你睇电视剧啦，你有一个故事去带动嘅话咧，唔知点解咧啲音乐咧喺个脑入边就会飘咗出嚟。
1: 嗯，
0: 咁有时你同佢讲，同譬如你导演啊、监制啊嗰啲去倾偈嗰阵时。你就會有一扎 melody， 唔知點解會飄咗過嚟，或者好多唔同嘅風格咧，就已經喺度飄嘅喺我腦入邊。跟住就同佢傾偈嗰陣時，好傾嘅原因就係我有一扎嘅 idea， 有時齋講咧係表達唔到噶嘛。咁我就會做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咧，就可以釋放啲小朋友放電咧。我係呢啲感覺啦，我就係將所有個腦入邊擁有嘅 idea 全部拋曬出嚟，咁就可能做一段細嘅 music， 跟住一次過掟曬俾導演。嗱，導演我係有呢個 idea 同呢個 idea 同呢個 idea 同呢個 idea。
1: OK，
0: 跟住佢就有選擇，跟住佢就開始有少少選擇困難症。我就喂呢、這個呢個又幾好啊！我想啊，
1: 但係呢個又中意喎。
0: 呢個係啊，呢個又唔錯喎。跟住就大家一齊開會去話啊，究竟呢一套劇或者呢套電影點樣去行咧？
1: 即原來喺配樂方面冇諗過，原來可以影響得翻成套戲或者成個劇嘅走向或者個感覺嘅喎。
0: 係啊，
1: 即雖然佢個大浪喺度啦，但原來唔同嘅配樂都會有一個細膩啲嘅影響喺裏邊。
0: 係啊，因為感情是可以带动到观众去看那件事的嘛。那我觉得音乐是重要的，只不过是一个衬托，衬托

0: 个演员同埋佢嗰个故事想讲嘅 message， 即系可能同一段劇情，你摆唔同嘅音乐，其实可以俾到唔同嘅感觉同埋心情人哋噶嘛，咁带人哋去容易啲去入戏啊嘛，即系譬如近排啱啱就上咗个又落下的彩虹咧，其实佢系讲好多屋企、朋友之间。钱银移民，即系好多呢啲咁嘅题材嘅嘢会喺入边。咁究竟系咪食中你个故事咧？咁个食中嗰个故事之余，仲要有啲音乐去带俾你啊！原来个演员系有呢一种感性喺度噶，或者佢搞笑，你睇唔睇得出佢搞笑咧？即系提早。即系我个脑系飘好多呢啲咁嘅音乐嘢喺度噶。
1: O、okay, K， 即系原来做呢啲配乐嚟讲，对郑嘉嘉咧。是一件开心好玩的事来的。
0: 是啊。
1: OK。好啦，咁今日同郑嘉嘉当然仲会有新歌呢、這个塞车非日常嘅嘢仲要傾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讲啊。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返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4: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3: 只想听音乐。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歌。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9: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1: 情寻记，情可欣。
12: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郑嘉嘉喺度。
0: Yeah，
1: hello，
0: yeah，
1: 讲紧你有新歌《塞车非日常》，
0: 系，
1: 你就用塞车去套落人生嗰度，
0: 系，
1: 去比喻人生。哇，其实我哋总会遇到好多唔同嘅高低起跌啦，好多唔同嘅阻滞啦，譬如我无啦啦都病一病，搞到唔见咗把声咁啦，都系一个阻滞嚟噶嘛，都几塞嘅，个鼻都几塞嘅，
0: 系。
1: 咁喂，呢啲塞车非日常，
0: 嗯，
1: 塞车真系非日常咩？日常事嚟噶，
0: 咁你唔系日日都塞噶嘛，你唔系日日鼻塞噶嘛，咁我觉得系你好翻之后过咗一期就唔塞噶啦嘛，咁、
1: okay.
0: 你会身体健康噶嘛，如果日日都鼻塞塞塞车咧，咁你真系要睇下咩事，所以真系非日常咯，
1: 嗯，
0: 系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嗰段時間可能你會有低落嘅時候，但係你總會諗翻轉頭，其實 嗰个位都唔系最塞啦，可能仲有啲再塞啲，你自己唔知嘅啫嘛。咁所以你而家睇件事睇开少少咧，或者系谂翻以前，其实都真系算系好幸福啊，好感恩噶啦。
1: 喂，咁如果对于郑嘉嘉你自己嚟讲，
0: 嗯，
1: 喺工作上面啦，
0: 系
1: 最塞车嘅阶段系几时啊？
0: 最塞车，我谂系嗰阵时诶离开咗大公司啦，咁就。因为你要交租啊，我要住宿啊，你要生活啊，我嗰样嘢系令我好纠结嘅。究竟我系继续去签另外一啲大公司啊，定系我继续做翻幕后啲嘢去生活咗先？咁嗰阵时我就选择咗冇再签其他大公司，因为我惊我更加塞。个塞嘅原因系唔系因为签大公司啊，其他公司唔好，系因为我真系冇生活费，我系真系需要生活，我觉得要养活咗自己首先咯，系啊，跟住我话之后嗰啲嘢再谂啦，所以
1: 即系有生存先有生活
0: 系
1: 嘛？
0: 系啊，咁你冇生存点有生活咧？你连住都住唔起，跟住啊俾人烹咗，跟住冇得食饭，冇得咩，咁其实系。我明白的，即是我觉得不是，我想出面有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些难题。
1: 喂，但是在香港做音乐
0: 是
1: 真是围堵生吗？
0: 难一点的，但是起码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即是哪怕不一定是 100% 是做幕前，喜欢唱歌，所有东西都可以唱到歌，但是其实为人家去制作一些东西的话，其实那个满足感对于我来讲都很大的。
1: 嗯，即可以掂到音乐，未必需要是自己纯粹自己的作品，
0: 是
1: 可以是成就其他人的嘢，你都 OK 嘅，你都开心嘅。
0: 我好 OK 噶，咁因为你用紧你自己的 talent 去帮紧其他人啊嘛，即系哪怕是你写，我话我首歌我写咗，但系我真的不知道啲编曲是点啊。如果我嗰刻系帮到佢，佢又中意嘅话，其实呢一个感觉是好好噶嘛。嗰下嘅感覺係唔錯嘅，
1: 所以上一 part 就講到你去做一啲配樂嘅時候，其實對你嚟講係一件好開心嘅一件事，好多嘢俾你玩。喂，咁喺配樂上面你有呢個諗法啦，咁如果去跟 tour， 謝霆鋒 tour， 或者跟其他人嘅 tour， 你去做唱和音，嗰個感覺係點㗎？
0: 咪帮紧霆锋，令到佢件事再澎湃啲咯。因为你系帮紧嗰个歌手啊嘛，系啊，即系譬如佢而家我已经摸到佢条路想点啦。次而家编紧啲和音谱咧，写嗰阵时咧，哎，大家知啊，反正呢个一齐大合唱，大合唱去战吼啲嗰个威力，你知啦。佢有啲歌咧，以前系劲 rock 嘅咧。咁如果你净系冇咗和音之后单声咧，就咁佢一把声咧系唔够力噶嘛。你特别系嗰阵时佢有首歌系三位兄弟一齐唱嘅，你唔可以就咁得佢自己噶嘛。咁不如一齐大合唱，嗰个威力系好唔同噶嘛。即系永远我觉得做音乐都系嘅，一个人嘅威力系唔够一澎湃嘅人去一齐。那個信心啊，或者好玩啊，你有人同你互動啊嘛。咁其實而家最好玩 tour 之餘，就係成班朋友一齊去 teamwork 去互動啦，跟住即係吃喝玩樂啦，呢啲都係我哋好開心之處。即係係啊，即係嗰種嘅甜底嘅 teamwork 係好開心，好重要嘅。
1: 同埋一班人去為咗一件事，仲更加緊要係其實為咗音樂一齊去做一啲嘢出嚟。嗰、那個 feel 應該好正嘅，大家中意音樂嘅音樂人一齊做呢件事。
0: 咁但
1: 係翻返去你自己本位都話啊，你都想有自己嘅作品㗎，你都需要有自己嘅音樂出現
0: 㗎。
1: 咁呢件事對於你嚟講，嗰、那個需要啊，其實係乜嘢咧？
0: 其實你如果你見到嗰個編曲嗰、那個list 咧，其實都係同一班音樂人一齊去玩㗎嘛。
1: 嗯，
0: 係啊，即、就、係、是、我邀請咗好多好兄弟啦，即係譬如Burbank 阿偉啊、Basta 啊、阿劉俊啦，跟住仲有阿波多野啊、Joey Lam 啊，跟住其實佢哋係好開心㗎喎，即係大家一齊團結玩。我即係其實有少少同佢講話，嗱，我拉你落水啦，你陪我一齊塞車。咁呢個作品咧，雖然演唱嗰係鄭嘉嘉，但其實呢首歌唔係淨係屬於鄭嘉嘉㗎嘛，其實係一個團隊嘅嘢嚟㗎嘛。嗱，我哋要同 AI 鬥㗎，唔係淨係同人鬥㗎。咁呢個就係我哋嘅分別啦。我哋團隊嘅 teamwork 仲打勝你嘅呢個 AI 唱咩？
1: 嗯，
0: 即係你無論點樣演繹都好啦，你 AI 始終係一個數據計出嚟嘅嘢，你嘅情感系有，但系一个数据计出嚟嘅情感，系唔会好似而家我同你倾偈嘅话会有高有跌。即系如果你要计嘅话咧，哇！你逐句打，咁变我自己唱咗啦，系。
1: OK， 所以其实制作郑嘉嘉自己的单曲都好，
0: 是
1: 都是一个 teamwork， 都是一件开心的事。要塞车大家一起塞啊，
0: 冇错，
1: 挨过了这个都可以是一个好好的风景来的。
0: 是啊，
1: 好，现在我们听下郑嘉嘉的这首新歌，这首叫做
0: 塞车非日常。
1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

0: 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东特使库什纳到以色列会晤总理内塔尼亚胡，双方会谈重点围绕加沙地带的下一阶段安排，并达成多项共识。据报共识包括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将不会开展任何重建工程，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并销毁所有武器。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保留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作为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首要步骤。库什纳中东此行旨在推动由美方主导的加沙和平方案。期间库什纳罕有地会见哈马斯代表，他星期日在埃及和由哈马斯新领导人海亚率领的代表团进行罕有高层会谈。同场出席的包括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洛夫、英国前首相贝里亚以及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斡船代表。伊朗表示正同阿曼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同阿曼的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程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两国目前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制裁，巴加埃话这个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经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作出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形势。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他表示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显著，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全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破除各种堵点卡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说今年以来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趋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强调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狗仔，两只狗双重死亡。渔护署表示，下昼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事发在下午三点几，警方先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获带同一只迷你贵妇狗在优豪商场停车场近的士站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扑出袭击，贵妇狗其后证实不治。相隔大约二十分钟，涉事大狗再在商场的棒棒糖公园咬伤一只半米乘半米的比熊丸，比熊丸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约60公斤，长约 1.5 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行李藏毒案件，获市值大约85万元的怀疑大麻花，拘捕一名内地男子。海关昨日替一个55岁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内地男子清关时，在他手提行李内发现大约4公斤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被捕男子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之前上网看到份招聘广告，或者个银行户口被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那你有没有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贸发局八月博览最后今日在会展，甜品控把握最后机会，满足味蕾，享受甜蜜滋味之余，仲可以食得更轻盈。记得去买松一 zone 体验舒压、复原同瞓好啲嘅 tips， 一次过为自己充充电，仲有中医养生分享。今日错过又要等出年啦。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好，一次今晚风继续吹，阿诗恩喺度，
2: 系啦，我喺度嘅，系啦，身边嘅嘉宾咧，两样嘅职业啊，非常之犀利啊，系啦，首先咧就系咧最初就做蛋糕啦，就系 Change 噶啦嘅蛋糕咧，就一个立体 3D 好靓嘅蛋糕嘅，咁跟住咧演变咗做咧，跟住就系一个WhatsApp 嘅 sportwear 嚟嘅咧，咁跟住即系而家兼顾到两项嘅职业啊，
1: 两个生意，
2: 嗯，系啦，
1: 介绍下，
2: 系啦，就系Angela。
3: 系啦，咁我叫 Angela， 咁我本身咧就系2018年啦，开始咗做我嘅蛋糕生意啦，咁就系做一啲立体嘅 3D cake 啦，即系可能系百日宴啊、结婚啊，或者系一啲 party 类型啲大型少少嘅蛋糕啦。咁跟住之后喺2年前啦，咁我哋因为我老公嗰边啦，咁佢系三铁运动员退役嘅，咁佢就开始咗自己嘅运动品牌啦，咁我又帮手，咁所以后屘咧依家就会比较。全力 focus 多少少喺 sportwear 香港嘅品牌咁样咯，
1: 都几得意嘅，即系两个
2: 唔同范畴，
1: 系好唔同范畴。一个嗱，即系蛋糕就甜啊，
2: 好女仔啲咯，
1: 系啦，同埋甜品啊嘛，系啦。阿先生咧就系三项铁人啦，要 fit 啊嘛，大佬你唔可以同佢日日怼啲蛋糕俾佢食噶嘛，系咪？
3: 系啦，冇错。咁我谂嗰个叫咩咧？家夫啊，系啦，帮佢手啦。咁我自己其实本身都唔做运动嘅。咁跟住后屘识咗佢，都其实我同佢一齐八年。我又唔系铁人嘅，但我会开始跑下步啊，玩下山啊咁样咯。
2: 佢嗰啲跑步唔系我哋嗰啲跑步，佢嗰啲跑步头先咪后之前有讲过，系跑山嗰啲跑步。嚟紧仲要跑系好似话跑22个钟嘅跑步。
1: 哇，嗰毅行者嗰啲
3: 系啦，100K 就唔系毅行者，但系类似嘅一个100K 山赛。
1: 犀利喎！咁但系以前你即系做得甜品啦，应该你都系自己啦，咪落手落脚做噶，都系你识噶嘛？
3: 以前系啊，我以前识噶，以前做噶。
1: 咁系啦，即系做得通常都系即系女仔啊。如果做呢啲就好优雅，中意 high tea 啊，周围去呢度饮下茶啊，嗰度啊打下卡嗰啲人嚟噶啦。
3: 其实
2: 系
3: 咪好优雅？
2: 系啦，其实系咪原先你就系呢一个咁嘅，即系个 image 就系咁优雅嘅一个女仔，就系识咗先生后反而有个改变咧？
3: 唔系，其实我本身都男仔头嘅，但系冇错，都系即系都系你啱啱讲嗰啲 high tea 啦，唔系好喐，唔系好出汗，好贪靓，冇错冇错，唔可以晒黑嗰啲女仔嚟嘅，
1: 而家冇得拣啦，
3: 而家冇啦，
1: 你都唔
2: 其实你都 OK 系啊，
1: 如果你玩到咁极端，
3: 我上个礼拜咪香港最热嘅一日，今日我担遮比赛啊，
1: 哦，你都有啲防备嘅，
3: 系啊，我10几K 嘅比赛嚟嘅，咁但系都要跑尽嘅，咁我有担遮咯，
1: 咩个顶帽嗰啲有遮，
2: 担遮有你10几K， 你都路拎住路跑咁样啊？
3: 我哋因为我哋上大帽山要上个坡顶嘅，咁我就知道霍斯岛系完全系冇遮阴啦，咁我开遮嗰度唔会阻到人嘅，咁就喺嗰度开遮咯。
1: 不如讲下嗱，即系2018年你开始嗰个咧 3D 立体蛋糕嘛，嗰阵时应该都系算系好早期啦，即系如果俾我再早少少啦，都可能2010年2010头咁样咧，就第一次可能叫做即系接触到，即系香港原来可以订嗰个 3D 嘅蛋糕，跟住你基本上啊嗰时开头就话 up。都唔係話所有款都得嘅，啊，即係有
2: 規限。
1: 嗰陣時初頭係因為越做越多啊嘛，但嗰陣時係突然間點解你會即係一加入嗰個行列咧？嗰陣時好 hit 嘅。
3: 系嗰阵时好 hit 嘅，咁嗰阵时咧觉得好靓啦，首先自己即系好简单嘅就系、是、啊，我生日都好想要一个，咁跟住然后就好想攞嚟打卡啦，但系咧咁我问下价钱啦，哦，我发现好贵嘅，咁喺2018年嘅时候咧，咁我喺英国读书啦，咁你翻嚟香港咧放暑假都要3个月啦，咁啊。都比較得閒啊，咁啊揾嘢學下啦，咁所以咧就去學咗整呢個蛋糕，
1: 整餅，
3: 係啦，咁其實呢個 course 好短嘅啫，9日嘅啫。
1: 咁照計你九日學唔識整一個 3D
2: 喎，佢都應該係好片面嘅做學啲嘢。
3: 其實佢會有3個蛋糕俾你跟住嚟學嘅，咁就跟住佢整到一模一樣。咁跟住咧你嗰9日淨係學識整嗰3個蛋糕嘅啫，之後基本上所有嘢都要靠自己做法。

0: 啊，操练咁样噶。
1: 咁但你之后嗰个操练咧做法系要几长嘅时间先可以直至到营运呢间公司呢？
0: 我谂我用咗两个月时间，我就开咗自己。
1: 都算好快喎、啊，你
2: 日操夜操。
0: 其实又冇，其实又冇，其实又冇，因为我会整咗几个款，跟住然后就即系铺出嚟啦，咁睇下又即系嗰阵时都系做紧 I G 生意啊咁样啦。
1: 嗰阵时你自己一个，抑或是已经有 partner 同你一齐？
0: 嗰阵时我自己一个嘅。
2: 你读完书噶嗰时？
0: 我未读书啊，嗰阵时啱啱十八岁读 Year One。啱啱去英國讀
2: 緊喎，
0: 讀緊係啦。咁、我好快我自己做咗幾個月啦。咁跟住就請咗人喺香港幫我手做。
2: 咁你就呢個人繼續喺英國啊？
0: 我就係、我就飛翻英國讀書啦。
2: 咁香港就人哋做，咁嗰幾個月喺香港就你做，
0: 冇錯。
2: 哦，咁啊真係跟住就請人咁就係
0: 啦，咁就 keep住係啦，遙控咁我接客，跟住我嘅同事就幫我做蛋糕出貨，咁我就。接下咯，喺英國嘅時候
2: 又俾你得咗，就係佢都 OK 喎。
0: 做咗幾年，咁係咁就一直
2: 即係你讀緊書嗰時候都已經個生意都揾緊錢嘅咯。
0: 係啊，冇錯。
1: 好咯，靠你 partner 咁 OK 喎。咁但係之後咧，譬如你讀完書係翻翻嚟香港噶嘛，咁跟住之後係咪你就即刻去同呢個生即係呢個生意就自己同個 partner 一齊去營運咧？
0: 我又冇喎，我翻咗我去咗讀書讀四年啦，咁跟住翻到嚟之後，其實一直 keep 住，因為一直 keep 住請人啦。
1: 係。
0: 咁跟住因為疫情。翻到嚟嘅时候，四年后系疫情啱啱完嘅时间啦，或者仲疫情紧啊。咁其实啱啱完疫情嘅时候咧，生意蛋糕已经冇以前咁好景噶啦，因为香港经济又唔系咁好啦。咁好少party 啊，跟住又经过一个疫情嘅洗礼，又真系
2: party 啲人都唔买咁买个蛋糕啊，买咁贵都唔
0: 系啊，因为个 price point 好高，都讲紧二千几去到四千几蚊，
2: 起步几多噶嗰时？
0: 起步几多？如果最基本一个一层嘅，可能都要去到千二三蚊。
2: 千二三蚊，你最早又得咗初头有几多款噶？
0: 其实我哋一直都系做紧无限制嘅，即系基本上你讲个主题啦，咁我哋去集百之大成，跟住话你，
2: 即系初初你都系咁样噶啦，
0: 系初初已经
2: 一开铺嗰阵时候，你
0: 系啦，
2: 我都好用喎。
1: 不过我见到你哋咧，即系嗰个，即系睇到你哋，因为我都用过，我哋都食过你哋嘅蛋糕啦。我觉得你哋越整嗰、那个趋势咧，会越嚟越系成熟咯，即系可能啲公仔越嚟越细致咯，我会见到系啦，越嚟越靓嘅系，
0: 因为确实佢就系一个好人手嘅嘢啦，咁所以师傅讲真长大。手熟都是要时间啦，咁所以经过咁多年嘅洗礼，当然系已经系同以前啱啱好，可能七年前已经唔一样样啦。
2: 同埋咧，大家呢啲都唔系话咩集团式咁去经营啦，其实每一家呢啲做呢蛋糕，其实就算大家好啦，我要 let's say 我而家要做一个迪士尼乐园嘅堡垒。咁但係可能即係大家可能唔同品牌整出嚟都係唔同嘅
0: 喎，個樣啊，大家係咯。我諗呢即係做我哋嘅蛋糕最緊要係要同客本身要溝通好啦。咁我哋會準備好多圖片啦，咁去夾好啊，你呢個蛋糕想有呢、這個想有呢、這個想有嗰個嘅，想個感覺係點？因為最緊要你要俾人哋有一個概括嘅概念，知道我 exactly 出到嚟嘅蛋糕係點樣啦，唔會同佢出到嚟爭好遠喎，咁就會有投訴啦。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新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2: 你话嗱，即系无限咁样做啊嘛，即系初初都已经系，即系我 up 到你就你哋就试啦吓。咁、但系会唔会有一啲都系有啲系公司就可能有特定咗有几款系 standard 就系一定有嘅
1: 最 top sales 系咪？你先系
2: 跟住就其他就你就如果你唔啱咧就你睇下你再想要啲咩样啦。
0: 我哋通常譬如好簡單嘅，我嚟到我想整個標款俾爸爸嘅，咁樣咁我哋會 send 幾個標款俾佢嘅，咁就話俾佢聽大概你想整一個圓形啊，成隻錶啊，
2: 或者係咩啊，
0: 或者係一個盒入邊有錶啊，有唔同做法啦，咁

0: 佢想要啲乜嘢先。咁然後咧，佢想要我想要呢個款，但係隻錶要轉另一個型號嘅，咁呢啲就完全冇問題咯。
1: 咁、味道方面咧，味道通常啲人都知道呢啲嘅立體蛋糕，通常個味道都唔及一般嘅蛋糕會咁好味啦、因為始終係硬嗰個糖啊嘛。咁、譬如可能有冇啲人要求都話，我想盡量再好味啲，又或者我個味道上想有啲咩？譬如可能我要啲咩味啊喺裏邊嘅食得出嗰樣，有冇啲人要呢啲 request？
0: 我哋有有一個即係有一個 range 咧，就係乜嘢味乜嘢味可以俾佢揀嘅。咁佢哋都喺入邊揀翻佢哋想要嘅味啦。咁但係其實佢哋揀嗰個味咧，都係中間嗰層 cream 嘅啫。咁、其他蛋糕咧都係牛油蛋糕 base 嘅啫。咁所以咧我其實係屬於一個比較誠實嘅客服嚟嘅。我會話俾大家聽，即係如果人哋問啊係咪好硬個蛋糕，我會話會比海綿蛋糕硬啦，因為一般呢啲蛋糕講真嘅要靚。咁多數人咧九成係攞嚟打卡啦，我好老實佢係冇食噶啦，因為佢
2: 食都好少。我記得我收過第一個就係一個捉
1: 曬啲糖啊，
2: 捉球場嚇到我，即係人哋啲朋友好朋友咁啊話買嘅，跟住我話哇好，即係仲早過你少少嗰陣時，應該可能係第一代噶啦嗰時，跟住我話哇。我话呢个咁靓嘅嘛，8000多元啊你，我哇，未试过切个咁贵蛋糕喎、咁样，跟住系大家都系由一来真系硬，麻麻地，但系咧同埋你唔舍得食嘅，
0: 主要咧系因为咧中间嗰层蛋糕一定需要硬先可以咧承托到咁重嘅设计，因为你要靓一定系好个眼球好靓，即系你觉得佢好多设计好好靓咁样咧，嗰啲其实好重嘅，
1: 咁就 OK 嘅，我觉得放影相嚟讲真系满足到嗰、那个即你整个 party 可能就是沾这个蛋糕，就是那个蛋糕就令到那件事就圆满一点。
2: 你第一个的蛋糕是做 賣出的叫什么？
0: 我記得啊，因為始終咧係啱啱都未知啦，啱啱開個 IG 即係試下學咗九日啦，講真咁啊嗰陣時好記得600多元嘅啫，我買嗰陣時，係啦係啦，試下啊嘛，你始終都要有第一個客，係
1: 嘛？
2: 冇乜錢賺嘅，
0: 冇乜錢賺係一個蛋糕啦，六寸咁樣，咁係做 gym 嘅，即係 gym 主題嘅。跟住咁佢就話我要 gym 主題嘅，入邊包一個人啊，有啲啞鈴啊成啊咁樣。咁我就揾啲 reference 嘅相俾佢，跟住佢就指我要呢個，好簡單。咁我
2: 未識你老公嘅嗰陣時，
0: 跟住個咩咁，
2: 我都要跟住嗰個有啲淵源啊。
1: 呢個蛋糕就係咁樣，唔怪得知啦，有鋪排嘅原來。
0: 咁我就跟住嗰個去整。
2: 咁但有冇有試過係有啲人重複㗎？因為你做咗可能有 reference， 跟住話做 gym 嗰、那個呢、這個唔知幾耐之後又我有啲客又話我都想要呢啲。
0: 有嘅，即係我諗最重複性嘅會係錶啊袋啊咁樣啦。咁佢哋睇到就我要呢、這個咁樣咯。
1: 袋花花嗰啲係咪都比較嚟講熱門啲㗎？
0: 花花嗰啲咯，即係整出嚟好似一扎花咁樣嘅蛋糕都熱門嘅。
2: 有冇啲係試過？接咗係即係做出嚟係你哋係全香港嘅第一個做啦，或者你好有成功感嘅，有冇邊個做得？有冇記得？
0: 我又唔敢咁講係全香港第一個做啦，因為始終做得勁嘅蛋糕店都好多。咁但係如果你話深刻啲嘅比較設計大啲嘅，我會記得嘅，都係一啲 artist 嘅蛋糕啦。因為 artist 嘅蛋糕一般我會去做設計嘅。
1: 咁設計係咩設計嚟㗎？呢個
0: 因為始終同其他品牌唔可以一樣啊，即係唔可以抄人哋嘅蛋糕，佢哋始終都要有獨特性，所以就要我做設計啦。咁我記得我係做一啲。飛起的感覺啦，咁即係佢有少少凌空的感覺，咁就會係一層啦，咁跟住然後就好似海豚，跟住噴水，跟住然後咧就連住另一個蛋糕咁樣，嗰個另一個蛋糕咧就中間用咗少少機關啦，就吊起咗，就好似係個噴泉噴起嘅咁樣。
1: 哇！呢通常要整幾耐啊？呢啲
0: 啊呢啲因為咧好多結構性上面嘅嘢其實真係唔係咁簡單嘅，佢要揼釘轉窿嘅，係啦，
2: 即係入邊有咗成個模，即係可能入邊有啲。鐵架或者啲
0: 一定要有啊，因為你要飛起個蛋糕，個蛋糕又好重喎，咁幾 kg 一定係要有鐵片啊、螺絲啊、鐵架咁樣，咁可能係做嗰個 structure 會比較耐少少，
1: 但
0: 可能
1: 啲客講噶嘛，即係譬如話嗱呢啲咧就你唔好切嚟食嘅，因為佢有鐵片有剩嘅，你食嗰個部位咧，淨係嗰個蛋糕嘅部位會講翻。係
0: 會
1: 嘅，
0: 會㗎。
2: 咁你嗰陣時學有冇即係已經學埋入邊，即係有啲可能有啲要擺啲鐵架啊、支架嗰啲。
0: 冇呢啲嘢學。
2: 係咪自己即係一路諗一路喎？
0: 都係。 係啊，都係要自己諗噶。即係其實你會見到其他國家嘅做得好好嘅即係鋪頭啦，咁佢哋有陣時會 share 一啲短片嘅，咁你就會慢慢諗點解佢哋可以飛起咧？
2: 即係大家其實可能每一個即係做餅師都係有佢自己嘅，可能有啲竅門啊，或者佢自己諗啲
0: 其
2: 實佢自己嘅技術出嚟
0: 其實係啊，都我諗都係互相學習啦。因為印尼其實做得好好，
2: 係咩？
1: 哦，係啊。咦，你唔講我真
2: 估唔到喎。印尼即係立體即係 3D 做得好勁啊，
0: 係好勁
2: 啊，
0: 係啊。好多嗰啲國際比賽咧，都係由佢哋贏。
1: 算唔算係佢哋行先嘅咧？即係佢哋首
2: 成日以為印尼都係得印尼炒麵咁樣嘅啫，撈麵。
0: 唔係㗎，佢哋富貴嗰陣確實係真係做得
2: 咁犀利，係點解會佢哋做得咁叻咧？有冇話即係點解會做得咁好咧？
0: 咁我又唔知喎，但係佢哋確實係做得好好，然後我以我認知啦，咁啱啊咁啱，我屋企個姐姐個老公都係做 3D 蛋糕喎，做餅師喎，喺印尼，咁我都有問過下啦，人工真係好低嘅佢哋，
2: 哇！即係就算做得咁好，
0: 但
2: 係
0: 佢哋嘅蛋糕依然係好貴。
1: 我以為會買得平啲，
2: 點值啊，大佬？
0: 我諗同香港都差唔多。我諗計翻香港都2000多蚊一個蛋糕，
2: 咁好貴啦，係。
1: 咁佢賺好多喎，如果咁講。
2: 咁人工幾入幾百蚊嘅啫喎。
0: 係啊，
1: 我以為減低翻個成
2: 工，
1: 減低翻嗰個價錢啦。
0: 有錢人滿意嚟㗎，嗰邊真
2: 即係有蛋糕食，好啲 3D 蛋糕就知佢嗰一擺個 3D 蛋糕出嚟，就知佢屋企個咩係呢家人都有翻咁上下㗎啦。
0: 係啊，
2: 咁同香港又好唔同嘅。咁但係有冇啲係試過係？啲客人要求真係好難搞，好有啲係好哇，直情係天花龍鳳一陣，大佬，
1: 或者係
2: 揀推即做唔到，大佬呢個有冇試過？
0: 我諗多數麻煩嘅人咧，唔係之前嘅，因為太麻煩嗰啲咧，我哋會直頭同佢講敷咗嘅，即係因為你會知道佢會 send 好多好多信息俾你，跟住然後你就知佢好刁轉啦，咁就避免太多拗撬或者。中間的磨合不好咧，咁我哋就一般話敷咗啦，冇期啦咁。
2: 係咩咧？嗰啲
0: 就佢哋好多要求啦。
2: 係好多要求。
0: 我哋會 cut
1: 幾百個信息咁樣，即係可能一落我要求要點樣。
2: 但有冇係啲咩要做啲咩款式？曾經即係為我真係搞唔掂咪推咗啦咁樣，有冇試過咧？
0: 我冇記得啦，其實好多呢啲客噶，因為
2: 一定噶啦，佢諗到就以為你做到
0: 噶嘛，以為你做到咁佢如果佢講真係實在太刁轉嗰啲，我哋就直接唔講敷咗啦。咁我都唔會好記得嘅。咁但係始終會有一兩個客咧，係可能係做完之後啊，咁始終咧同佢嘅諗法想法可能唔係好一樣，因為始終做出嚟咧真係好主觀嘅美觀嚟講。
2: 喂，因為有啲譬如我個舉例咁，我見過做架超跑又有啦，你做個車成個外形就做到啦。咁如果佢話唔係癲到佢話我要做
1: 內籠係嘛？
2: 做個引擎，做個引擎出嚟。喂，你好難做到好似噶嘛？你有少卡通咗噶嘛？始終都做到。
0: 我哋始終都會講話，始終係可食用嘅。咁所以都唔會話100%似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啦，即係做咗咁耐托奶啦，都大家都好好嘅，即係都明嘅，係啦，即係唔會好苛刻嘅。

0: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晚上11: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5: Era，
4: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6: 身体健康，
4: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嘅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我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0: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听日旺角文化省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欣。
3: 蛋糕，即係譬如呢個 3D 蛋糕嗰個方面咧，而家就係、是主要就係、是、marketing 啦，係嘛、
4: 嗯？
3: 即係都係交俾同事去處理嘅。而家就係、是、咁，你另一個職業啦，又講一講啦。

0: 職業就係同你先生，咦？點解無端端即係譬如結咗婚我都知道㗎啦，受先生感染啦。咁點解會開創呢個真係運動嘅一個 sportwear 嘅職業咧？
1: 主要係因為呢個就完全係因為先生啦。咁先生佢自己係本身係運動員啦，咁跟住佢出咗嚟畢咗業之後翻到嚟，佢就唔想做即係朝九晚六啊。佢本身係讀 finance 嘅，咁我哋係讀埋 master 先翻嚟嘅，咁佢都唔係好想做即係。朝九晚六嘅工作啦，咁就佢覺得佢嗰陣時做運動員嘅時候咧，佢都好中意一啲好專業嘅科技啊，即係衫啊、製衣啊、運動裝備上面啊，咁因為三鐵咧譬如車一個零件已經爭好遠啦，咁所以咧佢就好想將專業大眾化，因為咧佢以前咧就覺得好多好專業嘅 gear 咧其實係大眾接觸唔到，咁所以咧佢就好想將即係平民大眾都可以擁有一啲專業嘅 gear， 令到佢哋即係跑步啊、做運動嘅時候啊，舒服啲、自在啲咁樣。
2: 即係你係個品牌係主攻係跑步。
1: 跑步服裝。
2: 跑步服裝。
1: 係啦，衫啊、褲啊，我哋會出一啲功能性嘅跑褲啊，譬如已經有個腰包 attach 咗㗎啦，咁你可以放 gel 啊、放手機啊、放水啊，咁就其實你係乜袋都唔使攞就可以去比賽啦，咁樣咁就會係一啲功能性少少嘅嘢。
2: 即係擺腰包咁樣啊。
1: 係啦。成條腰包攬住條褲咁樣，咁我哋
2: 唔使撞我，我哋跑步嗰時咧，又有
3: 個手，
2: 我要擺個手袖啊，
3: 攬
2: 住咁樣咁樣啊，
1: 係啦係啦，咁同埋主要係衫啦，咁其實我哋成日都問一個點解啲人成日著棉衫就可以出去跑步咧，或者你見滑雪要滑雪 gear 嘅喎，做一啲好專業嘅嘢，其實係要專業嘅 gear 嘅喎，但係咧跑步咧，你反而會見到好多人求其著衫都可以出去跑步啦，係
3: 咪？咁但係一件普通衫，跟住加條短褲，咁可能已經跑緊咁樣。
1: 但係其實咧，我哋就覺得如果
2: 唔著都得啲，跑步好多啊，阿叔唔著嘅，唔著衫跑步，
3: 嗰啲唔係幾好啦。
1: 如果咧你要著衫，即係著得舒服啲啦，或者你嘅物料係輕薄啲，跟住然後好快乾嘅咧，咁其實或者唔黐身唔搭身，會令到你跑得舒服啲咧，你嘅動力又大啲。
3: 其實滑身啲嘅物料係咪即係嗰啲 polyester 嗰啲比較嚟講會好啲㗎？係
1: 我哋主要咧係做一啲我哋有自己嘅。即系我哋品牌啦，咁点解嗰阵时会即系我哋做咗两年啦，咁依家就即系放咗喺即系唔同嘅商场有卖啦。咁原因系因为我哋个布料咧系我哋由线开始织嘅，即系我哋系拣韩国嘅线啦，跟住去做成即系跑步嘅布啦，跟住然后
2: 即系你哋自己研发
1: 嘅
2: 个布都系
1: 系啦，冇错。咁然后
2: 咁使唔使用嗰啲咩嘅专利去
3: 註冊
2: 嗰啲
3: 咧？
1: 我哋又系有噶，我哋系自己。嗰塊布都係自己嘅，即係佢有特定嘅一個名咁樣啦。咁我哋亦都有加，譬如黑蒸竹炭物料啦，咩意思呢？就係係啦，抗臭啊咁樣啦。咁即係防霉抗菌啊嗰啲啦。咁所以我哋主要都係做一啲 performance driven 嘅一啲衫啦。咁等大家跑得舒服啲，你夏天
2: 跑得勁啲，跑得耐啲又係嘛？
1: 係啊，你流少啲汗咁樣又可以舒服啲咯。
3: 舒服啲。同埋最早你譬如你而家就話你有好多個商場都有即係有引入去啦。咁但係最早其實係咪都係喺網上做生意啊？因為是一嚟已經係諗住係實體部咁樣去俾啲商鋪咧？
1: 其實當然都需要機會嘅。咁我哋出咗呢啲衫之後啦，咁我哋有好多即係運動員幫我哋去做testing 啦，咁去幫我哋港隊運聯幫我哋去做宣傳啦。咁佢哋。
2: 繼續。
1: 係嗰陣時咁幫我哋做宣傳啦，咁跟住其實嗰陣時第一開頭咧係放咗喺一啲嗰啲叫咩咧？嗰啲專賣運動服裝，但係係樓上鋪頭嘅鋪頭，咁就引入幫我哋去賣啦。
2: 都係不過係樓上鋪
1: 嘅，係啦。但係專賣啲譬如跑山啊、跑步嘅，
2: 好專業嘅嗰啲係啊，
1: 專業係啦嘅服裝店啦。咁我哋引入咗去嗰度之後咧，就慢慢越多人識啦咁樣。咁慢慢啊就變咗去商場鋪頭啦。咁跟住就去到譬如 Giga Sport 啦，咁
2: 啲大型嘅連鎖嗰啲運動服裝。連鎖店
3: 都好多分店
1: 嘅，系啦。咁因為主要其實依家香港跑步服裝啦，咁做 performance 為主嘅都唔係話太多，咁所以 會跑到出嚟，可能就係因為一啲獨家少少嘅報道啊咁樣。
2: 喂，其實都係咪因為先生係真係一個運動員嘅關係啦？咁啊，亦都可能即係有佢嘅知名度咁樣。如果講咦，即係運動員，跟住係做佢嘅自己品牌，跟住又有信心啲，所以你哋可能去到而家即係香港各大嘅商場都會即係做到啊，有你哋嘅鋪頭啦。呢個其中一個係賣點啦，跟住就另外其實會唔會香港嘅其實品牌又難唔難做咧？覺得，但係即係雖然你而家做得幾好啦，但係其實因為好多人一買嘢啊，尤其是一買啲運動嘢都諗起即係會外國嘅品牌咁樣。
3: 因為始終好多嘅競爭嘅品牌都好多存在啊嘛，咁所以如果你由一個香港自己即係 local 嘅品牌要點樣突圍而出，其實係會唔會有啲難呢？
1: 都難嘅，咁都咁其實都要時間嘅。咁我哋啱啱今年踏入第三年啦，咁其實都算一路嚟講啦，都有進步緊啦。
2: 算好噶咯，我覺得你哋已經話有十幾個地方商場係咯，有得賣係嘛？
1: 咁我哋係咯，都係努力緊啦。咁我哋你話點樣可以走出去？確實係即係點解咁高嘅 price point？ 我哋講緊都500几蚊、600几蚊。咁點解要買你唔買一啲國際大品牌啊 ？A 字頭 ，N 字頭啦，
2: 已經可能仲有啲分分鐘有啲佢平起上嚟，可能仲平過你添。
1: 係啦，咁其實嗱 ，Even 咧，依家有好多香港嘅其實獨家品牌都有，即係都有出噶咯，即係發現佢哋會同你嘅物料係。个样系一样，好似即系啲纹理已经好似噶啦，因为抄得都好似噶。咁我哋因为呢个系始终我哋嘅物料啦，系独家啦。咁依家出边会有好多 OEM 嘅，咁咩意思呢？即系其实你都可以去订嘅，即系你可以打开伟大嘅淘宝咧，其实上面其实已经有好多类似格纹嘅订制咯。
2: 咁佢又未必同你 exactly 一样嗰块。布嘅，
1: 佢唔会系一样，因为始终系独家啦。咁但系咧，望落去都系会
2: 佢改良或者点样咯。
1: 系啦，咁呢啲其实都系要着出嚟啦，同埋口传啦，去等跑者真正跑嘅有需要用到嘅人士系知道。
2: 系，点解又唔做鞋咧？譬如嗱，鞋就最近即系都算系唔系话好耐历史噶啦，即系而家好兴嗰对跑鞋啦，而家即系你都着紧嗰对啦，
3: 瑞士品牌嗰对，
2: 系啊，瑞士嗰对啦，咁嗰个系由啲真系跑步运动员去做老板去研发出嚟，但系就好劲啦，喺呢十年八年直情系嗰啲销量，如果讲跑鞋，直情
3: 突然之间爆发咯，系啦，有一声
2: 传统两大运动品牌。都同佢哋直情有得困啊！嚇，有點解我唔做跑鞋呢？做埋
1: 係哇，鞋又係另一個好專業嘅賽道嚟啊！我覺得我
2: 跑步最緊要係鞋，係
3: 嘛都要鞋啊嘛，係咯。
1: 係，但係要專心做好一樣嘢先。係啦，但係其實我哋除咗你話鞋啦，我哋今年啱啱研發咗，即係出咗另一個品牌啦，咁就攬住 WhatsApp 去出嘅，就叫 What's the Matter 啦。咁佢係做食嘅，即系咩意思呢？你平时运动员啦，咁其实一场比赛可能要食三四条 gel 啊，跟住 recovery drinks 啊咁样啦，咁
2: 食条巴，
3: 即系嗰啲运动补充品嗰啲类似
1: 嘅。咁我哋系啦，我哋就其实依家11月咧，咁我哋系会出What's the Matter 啦，咁就主要系 for 一啲运动员去食用
2: gel 嚟嘅。
1: 我哋有饮啦，即系赛前嘅电解啦，咁跟住电解粉沟水啦，跟住 gel 啦，系啦，咁跟住就第三样就系 after race 嘅补充饮品咯。
4: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6: 呢啲咧，即系帮助到个身体啦，即系可能恢复得快啲啊，复原得快啲啊，跟住就即系啲能量有好多用补充多啲啦。咁但系咧都要讲求，有时咧啲人都话诶、好唔好食噶嘛？咁你做开蛋糕嘛，系啦，会唔会咧？你都系都要有啲
7: 要求咯，系啦，要一定要好味嘅。
8: 嗱，好老实讲，這個What's the matter 呢个 gel 啊，我试咗好耐，因为咧 gel 咧，你试下10个9个好难食嘅，佢好结身啦，跟住好难入口啦。咁样嘅，
6: 我试过啦。你
7: 我冇食
6: sponsor 送我一扎嚟，我食
7: 真系好难食噶，
6: 好难食，即系个口感好差。
8: 系、
6: 我一食一包，我都嗰啲都俾翻块，唔使攞唔要。
8: 咁所以我哋用咗好长时间去研究，究竟点样你比赛话10斤，我食3条 gel 嘅，哇好挂食到，跟住
6: 但真系有用、啊。你唔食你真系
7: 挨唔住啊嘛，系我绝对明白
8: 嘅。咁后屘咧，我哋最后confirm 咗研发嗰个咧系属于有少少啫喱感觉嘅，即系食入去荔枝味嘅，
7: 好好多噶，
8: 好好味啊，好味啊！
7: 荔枝味我都中意食噶，其实
6: 唔运动都想食啊，做到。
8: 它是很甜啦，咁当你比紧菜的时候，其实你不会觉得很甜，因为你很缺糖噶。咁食落去的时候咧，唔会好咬，即系真系啫喱咁要咬啦。咁你煮入去有少少啫喱的感觉，同埋偏水少少嘅，就不会系结铁铁。
6: 咁糖嘅双方面是用咩糖呢？
8: 我哋都系糖啦，佢本身需要有嘅电解啦、盐啦，
6: 糖都即系正常嘅糖，即系唔系果糖嗰啲嘅。
8: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会放入去，咁其实有本身 gel 應該有的成分都在入面，咁就即將會 launch 嘅。咁我哋帶出呢、這個，其實呢個都係好新嘅 project 啦。咁我哋要 launch 係講緊係11月 launch 啦。咁所以咧為咗呢個 launch 咧，我哋去做咗我哋第一屆嘅比賽咯，即係公開大型嘅一個10K 比賽。
7: 就係嚟緊11月嘅就係、是、呢個比賽
6: 跑步啦，
8: 係啦，
6: 可以報名噶
8: 啦
6: 喎，
8: 可以報名噶啦，係啊，咁啱今日係最後一日早鳥優惠啊，
7: 係、
8: 出街嘅時候應該過咗啦，
6: 過咗早鳥優惠都可以報名嘅，
7: 都可以報名啫，冇優惠啫，
8: 係啦，係啦，係啦，我以我所知應該7成夫噶啦，
6: 系嘛？去到边度报名咧？
8: 喺网上面报名咁样，咁我哋就跑荃湾10K 全平路咁样。
6: 揾你揾翻你公司嘅网
7: 系啦，系咪 WhatsApp 嗰个网站或者系喺边度就已经有嗰条 link 可以报名系咪？
8: 系啦，喺 WhatsApp 嘅网站可以报名。
6: 系咁啊，你哋个品牌啦，即系本地呢、這个运动衫嘅品牌啦，运动用品啦，咁系啦，希望会想做到系点样咧？有冇谂住个目标？
7: 系啦，个目标系点样啊？要同边个差唔多咁上下？
8: 咁我哋其实唔系想困喺香港啦，我哋。當然都想出海外啦，咁、但係始終我哋都比較新啦，即係第3年啦，咁我哋都呢一年啦，都會想 focus 喺香港嘅市場啦，咁、慢慢就走出海外啦，咁等多啲人認識一啲專業嘅牌子啦，咁就未必係淨係得連鎖嘅鋪頭啦，
6: 未必一定3間同一撇啊嘛，
7: 海外會唔會係東南亞先啊？
8: 係啊係啊，就係、是、東南亞先，咁就其實依家都慢慢陸續都喺我哋版圖入邊傾緊嘅，咁我哋會。可能走出去，首先是日本啦、韓國、馬來西亞啦，咁因為始終那邊的跑步的文化其實已經越嚟越
7: 係嗰邊好多。
6: 其實會唔會都係你哋即係要做呢個生意，其中個睇到嗰個 trend 就係真係全世界唔係淨係香港啦，香港都係好明顯嘅，因為香港好多年前即係啲人都唔係點跑嘅，
7: 係而家多咗好多，
6: 當咗一個 盛事，即係一有啲大型嘅跑步馬拉松，啲人就話又平時都唔跑步嘅人都去，
7: 參加者多咗好多啦，而家係啊，每一年都係啊。
6: 咁啊，跑下跑下，咁你又慣咗，你就即係又唔跑，你都變跑噶嘛。
8: 因為疫情之後咧，風係好健康。
6: 係咯，係咪你覺得睇即係你都睇到呢個市場，其實係即係全球係越嚟越大咁樣跑步。
8: 依家咧嗰啲運動場夜晚哇好忙好 busy 嘅，入邊好多跑班啦，好多收費唔收費嘅都越嚟越多咯，一啲 fun run。social run， 可能大家有陣時經過中環海旁都好多人一大班人一齊跑步，
6: 十個一邊咁又即係如果講做運動，十個人入邊有一半都跑步。
8: 你咧，你有冇跑開？
6: 有跑有，不過我哋少跑，即係慢慢跑。係
7: 我哋跑嗰啲
6: 係
7: 海旁跑兩跑又停兩停嗰啲啦。
6: 慢慢嚟，我哋嗰啲唔好急，係啦。你哋嗰啲一咩一百 K 嗰啲啊？
7: 嗰啲係咩廿二個鐘啊？
6: 嗰啲唔係玩嘅嗰啲啊。
7: 未到住未到。
6: 咁忙唔忙咧？即係自己平時即係又要兼顧兩個生意。
8: 啊，好。真係好忙，
6: 好忙嘅，
8: 係啊，咁所以慢慢，所以今年都將蛋糕嗰邊慢慢就即係放出去，冇自己即係入手咁多啦。我主要都係會喺翻即係 WhatsApp 呢邊去做我自己咧就主要負責 PR marketing 上面嘅嘢啦。咁因為我哋有即係 WhatsApp 啦，咁我哋都想將大眾專業化，唔係大眾專業化啦。咁所以我哋有自己嘅跑班啦，咁跑班都有大概85學生左右，咁所以都要即係好多嘢呢啲要 manage 啦。咁我哋又會有一啲公開活動啊，會有好多唔同嘅展覽啊 booth 啊，咁所以都會好忙，所以我就慢慢將蛋糕嗰邊咧就因為佢都成熟啦，係啦，就慢慢褪出嚟啦。
6: 咁但係咁忙係啦，咁家庭方面係咪都好容易兼顧到？因為你同你先生一齊做生意嘛，即係翻工就當拍拖噶啦，已經係
7: 感情更加好，係
6: 啦，唔使特別 family day 噶啦。
8: 我哋又人哋話咧，通常兩公婆一齊做嘢會好，但我嗌叫嘅。
7: 係啊係啊，你哋有冇咧？
8: 咁我哋兩個因為我哋做嘅嘢都好唔一樣嘅。咁佢就做生產啦、出品啦，咁佢會係監工嗰邊多嘅。咁我就係做後續嘅，所有即係 marketing 同鋪頭接貨啊，好多後續嘅活動安排上嘅嘢啦。咁所以可能一啲 external 活動會多啲跑者會見過我
6: 內部啲嘅嗰啲就咁即係你意思即係相處都好，同人哋嗰啲夫妻就唔好唔同嘅，
7: 因為分開咗呢個工作性質啊嘛，即係佢管理嗰度，佢又管理嗰度，
6: 一句都未嗌過。
8: 我諗我哋關於做嘢嘅又真係冇乜點樣嗌。
6: 哇，好嘢喎，
7: 咁好好。
8: 係同埋我哋呢个啱啱生咗小朋友嘅关系，我
7: 生咗小朋友，
8: 生咗年半，啱啱岁半，
7: 你仲要理埋个小朋友，年半都咁细个，系咯？
6: 你分配咗时间，
8: 难嘅难，
6: 所以就更加忙。其实真系有时真系我可能即系为嗱一声都想做完啲嘢就翻去见小朋友啦。
8: 系啊，咁我自己咁样嘅做，即系其实我同先生咧又有唔同工作性质，因为我哋唔系朝九晚六，系啦，咁我哋都可以抽翻啲时间啦。咁啊。咁忙就瞓少啲啦，因為我自己都要兼顧訓練啊。其實即係玩得100K 嘅比賽，
6: 即
8: 係
6: 你自己都訓練啊嘛。
7: 你而家每日大概瞓幾多啊？如果你瞓少啲嘅話，
8: 我諗我都係瞓6個鐘最多啦。
6: 得唔得噶？跟住你咁又要
7: 跑，
6: 係咯，又要咁強度嘅訓練，夠唔夠噶？有問過話6個鐘頭夠唔夠噶？
8: 其實都習慣咗。
7: 其實應該正常8個鐘。
6: 問啲營養師啊、醫生啊嗰啲啊，得唔得？
8: 其實都習慣咗，因為始終你又有小朋友啦，咁你有好多嘢要做嘅時候，你犧牲嘅就一定係可能。可能是睡觉的时间，
6: 最快就是睡觉，
8: 跟朋友相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必须要牺牲的。
6: 哦，即是这个职业的女性有家庭都是不简单，还有又要有嗜好，就跑步，
8: 有姐姐帮手的，
6: 没有姐姐就直接大件事。
7: 好了，今天谢谢 Angela， 期待你更多的作品。 Thank you， 拜
6: 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12点，
2: 新城广播。

再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伊六十日停火协议星期一到期，但双方始终未展开正式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披露，尽管伊朗官方一再否认同美方有任何直接接触，特朗普话美方正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非正式对话。特朗普形容伊朗军方善于博弈，但亦都已经是强弩之末，并强调美方并冇时间表，亦都唔急于达成任何协议。特朗普之后喺社交平台发文强调，美方首要目标始终如一，即系伊朗绝对唔能够以任何形式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罕默德接受当地塔斯尼姆通讯社访问。

0: 但是验证否认特朗普声称正透过秘密渠道和革命卫队官员谈判的讲法，强调和美方之间绝无任何会谈，并斥责特朗普的言论纯属虚构谎言，是对方因为在战事中面临失败和绝望所产生的幻觉和噩梦。伊朗表示正同阿曼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同阿曼的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两国目前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个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经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作出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形势。巴加埃又说，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日期限，因为美国严重违反备忘录，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令到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东特使库什纳到以色列会晤总理内塔尼亚胡，双方会谈重点围绕加沙地带的下一阶段安排，并达成多项共识。据报共识包括，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将不会开展任何重建工程，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并销毁所有武器，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保留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作为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首要步骤。库什纳中东此行旨在推动由美方主导的加沙和平方案，期间库什纳罕有会见哈马斯代表。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狗仔，两只狗伤重死亡。渔护署表示，下周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返去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事发下周三点几，警方先接获一个狗主报案，话带同一只迷你贵妇狗在优豪商场停车场近的士站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扑出袭击，贵妇狗其后证实不治。相隔大约20分钟，涉事大狗再在商场的棒棒糖公园咬伤一只半米乘半米的比熊犬，比熊犬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行李藏毒案，检获市值约85万元怀疑大麻花，拘捕一名内地男子。海关昨日替一个55岁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内地男子清关时，在他手提行李入面发现大约4公斤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被捕男子被控一项犯运危险入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0: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我是劲爆乐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戏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徐浩在这里的，
6: 而家的徐浩在音乐上面还追求什么？
7: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回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回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想过，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6: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7: 都有的，即以前觉得你不好的人，或者你知道他背后讲过你不得的人，在你得了的时候他会走过来，喂，一早都说你得的啦，喂，这排这歌只只都是你，好厉害，给心机啊，
6: 即刻上心啊，你
7: 即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看电视才会发生，是真的会的。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在搵泥饺村入面请嚟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0: 情寻记

又再考下大家嘅记性先，仲记唔记得呢一个组合呢？是啊，在2014-15年出道冇几耐就有呢一首作品，两位男孩子徐天佑加上黄又蓝，曼谷玛利亚。

刘德华先生，你说他是你想嫁的人，没错，你有心目之中的选择，但都要看埋佢，究竟你是不是佢心目中想娶的人。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讲嗰阵呢一对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歌。

0: 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系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嗰阵咧，由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1。星期一至五晚上12-1，星期六中午12-1。
5: 情寻机，情海印。

可能呢，我哋对于佢嘅记忆呢，仲係停留喺佢十几岁参加选秀嘅节目。但唔经唔觉啦，已经过咗好多年啦。见到佢读大学，渐渐长大啦，开始谈恋爱。今次呢一首歌曲作品会唔会俾你一种成熟少少、温软少少嘅 Windy 詹天文呢？在十字路口告别。

0: 如果这就是爱，
1: 好多个道理啦，每日啦。
0: 如果这就是
1: 爱，身边好多人啦，每日都同我哋讲好多道理嘅，可能系喺学校嘅时候就系老师啦，屋企就系自己嘅爸爸妈妈啦。

0: 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午夜12:35，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系柯逸仪，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6: 我们的 Z 世代，
5: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00至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8: 情寻记，情海印。

Miss Lee 风里的缤纷，之前有的是属于卫兰 Janice 的离家出走，接住阿卡赵永山爱人如己。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情寻记，情海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引用大萧条时期1930年关税法，宣布由今个星期三起对一系列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最高50%的惩罚性关税。该条款授权总统对被认定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课税，是美国近8年来首度动用。措施涵盖价值近200亿美元商品，约占美自加进口总额5.2%，包括葡萄酒、家具、乳制品、水泥、服装、钓鱼竿和冰上曲棍球装备等。大能源、钾肥和关键矿产等获得豁免。新关税即使符合美墨加的优惠条件，美墨加协定的优惠条件亦无法豁免。加上特朗普早前拒绝将协定直接延长16年，令到协定面临年度审查，加剧贸易不确定性。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事务的部长纳布朗及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近期在华盛顿和美方代表格里尔展开紧密磋商。尽管美方形容会谈具建设性，但加拿大官员坦言双方距离达成协议草案

0: 言极为遥远。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他表示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显著，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推出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破除各种堵点卡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向好发展。李强说，今年以来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强调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说，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聚焦主要矛盾问题，找住一些链条长、体量大的领域持续用力，进一步造强国内大循环，将内需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内地上个月的零售和工业增速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升幅较6月放缓 0.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 4.5%， 较6月放缓 0.8 个百分点。今年首7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6.7%， 跌幅较上半年跌幅扩大1个百分点。至于7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2%， 按月升 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说，一至七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但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仲需要巩固，下阶段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日本千叶县暴雨，有量子科技研发机构地下室被淹浸，导致有放射性废气液体泄漏。机构根据周边检测结果以及降雨时段残留的放射性物质，已达到排放浓度标准以下的纪录。机构表示并无环境受影响。机构说，职员上个星期四晚上发现地下室被淹浸，第二日确认地下室门被水压冲坏。痕迹显示积水曾经淹到室内的天花板，地下室是从外部通过楼梯向下进入，可能是地面大量雨水灌入地下室，而室内放置住三个高2至3米、储房有研究中使用的放射性物质废液的存储罐，可能是透过位于存储罐顶部检修时使用的缝隙导致泄漏。机构上个星期五向中央政府和千叶县政府报告泄漏情况，未来将向原子能规制厅提交防止这类情况再次发生的应对措施。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二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嘅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今天请了几位朋友上来聊天，他们的身份其实我是打从心底很尊重的，因为他们在做很多事是令我觉得我很认同的。不如你们逐个逐个自我介绍一下。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佩。我是我們We Give a Hand 的創辦人，我們都是香港一些的民間組織，我們是動物的獨立義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本身是一個運動教練的，我和太太早幾年就一起開始抽多時間去不同的狗場做服務啦，所以就慢慢組合了 We Give a Hand 的這個義工團隊。
10: Hello， 我是 Emily。 我是都是平时自己有救开流浪猫狗，跟住做运动，我认识到 Ivan 和阿佩之后就 join 埋他们一起做啲义工，出去一起帮手啦。
11: 好，大家好，我是阿宇。我就是一个打拳的运动员啦。就是因为之前阿佩都有打拳嘅，我哋有间唔中留意一下大家的近况，我都知道阿佩有做呢个宠物义工啦。所以就本身我自己都中意小动物嘅。所以就有时间我就会 问阿佩有冇义工活动啊，俾我参与下咁样咯。就开始咗呢件事咁样。
7: 系啦，咁我听来听去咧，几位都系义工，但系源于咧都系阿佩啦。咁个个都话啊，其实我之前有做运动，之前咧我做乜做乜，咁啊识到阿佩咁样样。咁阿佩，咁提咗你好多次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哋而家组成个组织嘅就 We Give a Hand 啦，咁系帮啲动物嘅啦，系一个民间组织，就自发咁帮啲小动物。咁 We Give a Hand 嘅意思系咪就系因为我用我双手去帮佢哋啊，定还是点样嚟嘅咧？呢个名
8: 系啊，冇错。咁其实本身我开一个account 出嚟，都系纯粹想我哋自己记录一下，系啦，因为我哋以前就好怕去对外揾义工嘅，所以其实我就想攞嚟自己记录自己做过啲乜嘢，系啦。咁对于改名嗰啲我都渣渣地。咁如果我要想帮手嘅话，会点讲咧？咁我真系Can you give me a hand 咁样，咁嗰一刻都好 hea 咁样就改咗呢个We Give a Hand 出嚟。咁which系我。

0: 即系头先我听大家讲就话啊，就知道因为你都做好多动物嘢啦，而各自都系本身都做开动物或者系中意动物啦。咁你哋组成嘅时候，其实系点样形成咗一个组织？而个组织慢慢点样去成型啊？点样逐步去建立啲嘢出嚟？咁源于最初嘅契机喺边度咧？
1: 最初嘅契机咧，嗱，我由细到大都真系劲中意动物啦，系啦，咁尤其是系猫狗啦，我哋都比较容易接触到，咁細個翻工已經即係翻工嘅地方細過沙灘翻工係啦，都已經有即係啲流浪狗生啲 BB 嗰啲咧，我哋都已經即係當時嗰個年代都仲未興 social media 嘅時候，都已經即係咁攞啲狗仔去送啊俾朋友啊，即係都知道佢哋係需要幫忙係啦。咁一個契機組成一班義工嚟講咧。之前我第一次入狗场去帮手整嘢系山竹嗰阵时候，打风后系啦。咁山竹嗰阵时候对香港嘅破坏力系极高嘅，相信都好多人香港人都记得。咁然后就喺网上见到一啲狗场求助啦。其实我而家已经忘记咗个狗场系边一个，而家一刻系啦。咁
0: 你帮我太多，所以唔记得咗。
1: 我嗰度唔記得啦，好似上次唔緊要啦。咁咧就嗰度就係話啲樹冧曬，咁就有砸到一隻狗仔腳嘅，係啦。咁我聽到就啊，我會唔會都可以做到啲嘢咧？係啦。咁因為當時個職業又未咁穩定嘅，當時都係即係打緊好多份唔同嘅工咁樣，咁所以個時間比較彈性一啲。咁所以一生足後，即刻揾埋身邊係啦。頭先柏宇講過，細個都叫做打過下拳啦，所以都唔好意思講出嚟。咁就咁身邊都有好多好好體能嘅朋友仔啦，係啦。咁就當時就叫埋幾個都當時有一齊打下拳嘅朋友仔，就喂一齊去幫手搬下樹都好啊！我哋有揸車入到啲嘅狗場，咁就係咁樣開始嘅。咁就係嗰一日去嗰個狗場幫手搬樹啊、清垃圾啊、剩啊，咁見到人都多嘅，即係都好多香港人願意去知道動物有事，即係人有事去幫手，我都覺得好似 make sense 啲。但係原來動物有事都幾多人幫過，嗰陣時都見到係啦，咁都有好多唔同陌生人啊、後生仔啊、男男女女啊，嗰段時間就都出去幫忙唔同嘅狗場咁樣。咁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就比較再留意得多啲，會唔會喺啲天災後，即係當時係留意天災後先嘅。而家我哋就係、是雨季、風季前，我哋已經開始 prepare 去點樣幫一啲即係都一啲冇人識嘅地方咁樣。咁所以就應該就係由當時山竹開始咯。自己嗰陣時就係我自己得閒就擸一兩個朋友。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咁啊，即系源于其实最初真系一个好初心，就系中意动物。咁发现哦，原来喺尤其是打完风之后咁犀利，又影响咗咁多狗狗啊、猫猫。于是你就咁、我去。我幫手啦，或者我咁多 friend 又咁有好傲有力咁樣，
11: 所以嗰一刻就純粹我又有時間，我又嗰陣時仲有氣有力，而家冇啦，咁所以而家需要多啲人幫手。咁啊嗰陣時又自己有氣有力又有時間，咁不如都做啲嘢咯，係啦，覺得要做啲嘢，唔係喺屋企淨係睇新聞咯，係啦，睇新聞喺度惋惜，但係我喺度好似浪費咗。浪费咗一个人生咁样，
10: 嗱咁就慢慢会 give a hand， 就慢慢由生竹嘅时候，慢慢开始有个
11: 萌芽，
10: 系咯萌芽啦。咁跟住慢慢系点样发展咧？系咪Ivan 都开始入嚟帮手啊？定还是大家点样逐步开始发展咧？
11: 系咁Ivan 系而家佢系我先生啦，系啦。咁啊，当时拣男朋友嘅时候都必须要佢系一个
10: 爱动物，又要爱护动物。
11: Of course 系一定要系啦。咁啊。咁啊，適逢我個第二個領養嘅小狗咧，係俾人虐待救翻嚟。咁啊，佢係非常怕男士嘅。咁我哋都估佢應該都係俾男士虐待過啦，係啦。咁啊，點知佢見到 Ivan 又幾好喎，係啊，好中意佢喎，係啊，自己揀咗個爸爸翻嚟，係啦。咁啊，咁你都會覺得啊，呢個人需要有個譜喎，即係因為如果動物係好真誠嘅，動物中意就中意，唔中意佢唔會行近你，佢哋知嘅，你唔使講佢都知，係啦。咁首先就會知道啊，呢一位運動教練。都一定是一个好人，首先大家沟通的过程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动物，因为他我们当初即未拍拖聊天的时候，他已经问我们有没有一些班是可以搞到一些慈善班，是可以去帮到不同的机构的。他第一刚认识我的时候，他已经第一样是问我这一样东西，就加了分了。因为他都是一个体能非常好的男士，所以之后我有任何关于一些领养中心的求助啊，一些就是望到个 social media 有些什么去帮忙，甚至乎他昨晚凌晨才3点多4点、老婆我出去了，有只狗在附近走失了，他就电单车就出去找狗，我就将他丢了落这个坑里。所以就We Give a Hand 其实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即我叫做一个萌芽本身去帮手，其实我是认识到他，我才有更加多的资源去无论时间或者人 我才有更加多的资源去开始会 give a hand 的一样东西、嗯、所以其实我们是两位创办人、嗯、这样他認識的運動員也很多，因為他、在這個運動界都有一些很好的人緣、嗯、所以我們都、慢慢都有多了人去知道我們做這件事，有些人都自發去、過來幫我們，例如柏宇和 Emily、嗯、我們都是柏宇就是我在運動上認識， Emily 都是 Ivan 在、運動上去認識的朋友樣，是的，所以、慢慢就是真的見到多了，跟著個男朋友現在我先生，老公又有氣力又有心，咁、
7: 嗯、
11: 就一見到我哋就喂，不如揾多啲 friend， 個個都有氣有力，嗯、即係唔好浪費咗大家、嗯。大家有愛動物，咁、嗯、不如我哋一次過叫曬啲朋友一齊去幫手咯。咁咁啊，喂，而家講到好似好勁咁啊，叫曬啲朋友，但其實我哋次次都係小貓三四隻，係啦。咁啊，柏宇同埋 Emily 好多謝佢哋啦，佢哋係我哋鐵腳嚟啊。咁啊，柏宇工作比較忙啊，咁、嗯、啊 ，Emily 嘅工作係比較彈性啲，但係佢都有份真係忙嘅全職嘅。咁但係佢哋一抽到時間都一定出現嘅。咁啊，都好多謝佢兩個。咁、我哋另外都仲有啲鐵腳朋友仔嘅，仲有一兩位咁、但係佢哋就忙，今日就過唔到嚟。
7: 係係係，都 feel 到大家嗰種嘅熱心同埋嗰種耐力啊。咁頭先講呢個會 give a hand 啦，咁我相信呢個 hand 咧，尤其是 Ivan 咧，個 hand 就依隻手就特別大啦，特別勁啦。如果唔係都推唔喐成件事，佢會 give a hand 去成立啦。頭先阿佩有講到啊，其實都因為你令到佢可以將呢樣嘢係真正咁發生啦。可唔可以講翻當時其實嗱，阿佩就話啊，其實當時就加咗分啦，因為你又中意小動物啦，同埋佢第二隻領養嘅小 BB 嘅時候咧，就一嘢就。是不是你到他又不怕你了可不可以都讲回其实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啊怎样逐步去
11: 开始。我估他可能在这三个收尾的鸡髀但他就说没有。
7: 你讲下你坦白一下这样。
12: 嗯那就一直都家里只是养猫但由小到大都很喜欢狗的。
7: 是。
12: 那么这么啱那时候这个女朋友就是有狗那就终于可以经常接触到狗仔啦那慢慢呢原来他就。跟領養中心有些交情的今天他又做過獸醫護士、
7: 嗯、
12: 慢慢就可以接觸到更多真的幫助動物的人和事、
7: 嗯
12: 嗯、本身我的特性就是哪裡有事、可能做事那些或者以前上 part time 哪裡有事要解決那個人都是我來的可能是一些垃圾事但總之一定要有人處理、都是將這個處事的方法放下去、無論狗場啦或者是任何事情、有人一定要孭住去拆咗呢个问题先。
11: 佢、有个好劲嘅 title 㗎，佢叫咕哩阿头啊，系啊，
7: 打杂啦，
11: 系啊，大打杂，咕哩阿头系啊，
7: 系
12: 系。咁就继续用，乜都试下去做咧。有时你唔需要太叻，但系、你帮手谂办法，逐啲解决到，可能帮到啲婆婆啊，处理到狗场某啲问题啊。其他狗場的女士始終他們想不到一些、結構的東西、或者一些邏輯上的東西那就
11: 我們兩個我和 Emily
7: 搬搬抬抬
12: 是啦搬搬抬抬或者一些線怎樣走啊什麼什麼他們覺得想不定覺得有個男仔他們就想問的了、都會、寫一堆問題出來問可以怎麼做怎麼做那就懶、是有邏輯地幫他們解決咯慢慢就累積多些經驗在處理同動物或者狗場相關的事情上面。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

0: 加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Michelle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5: 不要
4: 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叫哪吒招，你看
5: 样
4: 子好像很好的，好像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你一抖回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到市区的，去大學、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針對是一些外佣。
6: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潔瑩、何文傑。
6: 財資大道
3: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7: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幾時攻、幾時守，怎樣靜待機會，怎樣重錘出擊，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嗱，咁头先有讲到咧，你就话本来你自己系养开猫啦，反而系冇养过狗噶嘛。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嗱，有分别噶、哦，养开同你中意同你健开其实两个世界嚟噶嘛。咁跟住而家调翻转，成件事系你哋要好亲身去接触，包括头先阿佩有讲啦，哇，你原来前晚半夜三更你都，寻晚半夜三更你都即刻再去帮手揾狗。咁其实你由呢个身份，由纯粹系养猫未真正养个狗，突然间去接触或者叫做 hold 呢个会啦，呢个会其实你要接触好多狗啦，包括你亲身要捉佢哋啊，帮手点样去做，先至好艰辛噶嘛。有冇嗰个感觉系好唔同？即系或者会有个好大嘅转变啊，
1: 好大嘅。咁之前就系靠朋友有养狗嘅话就可以接触到啦。
0: 嗯，
1: 咁唔算好熟狗嘅行为嘅，即系知道佢哋好 friendly， 因为总有啲人系猫狗特别中意咁。我好好彩就系嗰种人，所以之前接触嗰啲狗都友善，同埋第一次见佢哋都 nice 嘅，对我觉得我可信咁啦。咁所以就好好彩，冇话接触好多狗嘅时候，佢系咁要护我啦，或者系同我对我好大嘅抗拒感。如果有呢啲咁嘅行为，应该就会对于我哋做事就阻力大好多。
0: 系
1: 可能就系佢哋都知道呢、這个人感觉系好爱动物啦，佢入侵唔同嘅场，咁都系负责帮啲动物，啲动物又好似知
0: 道。
1: 咁就再加上养咗狗嘅几年，就慢慢累积对狗嘅知识啊，周围同啲前辈学习啦，咁、就帮到而家个做到而家个能力咯。
2: 系我哋前前后后已经有四只狗咯，仲有四只猫，系
0: 即系同时间都系训练 Ivan 嘅，
2: 系啊，冇错，系多数都系训练佢。
0: 咁但系可唔可以都讲翻？其实嗱，阿佩就话最初因为生足就令到佢萌生咗呢一个念头啦。咁你最终确实去成立 We Give a Hand 系确实边一年去成立啊？
2: 生唔系生咗啦，
1: 二三年啦，我哋嗰次嘅大嘅活动都有差唔多二十个朋友一起去做一个喺东涌一个偏远嘅狗场度做一啲好深层嘅清洁，搬咗差唔多。

0: 攞一两吨嘅垃圾出嚟啊！
1: 嗯，
2: 你有冇喺度啊？
3: 有
1: 一两吨嘅垃圾，
3: 都好奇怪。
2: 嗰次拍完就未同我哋一齐啦，系咪？嗰次你喺度，你真系
4: 近呢两年，
2: 你真系帮到手啊！嗰次喺度，哇，搬到劲，个个啲手瓜爆晒，
3: 大家
2: 一个顶十个拍完，即系个个搬到起晒剪嘅手瓜，嗰次劲夸张。
1: 系咪因为就系又是因为打风之后太多东西摧毁了他们需要做这些定还是什么情况
3: 本身的场有些杂物留在这里因为他们是婆婆又搬不到清不走加上他们年纪大了很难执东西又再打风之后就所有杂物都
2: 不是年纪大好留他们真的是一些我都好锡嗰两位婆婆噶，我系冇贬义噶，但系佢哋真系乜鬼都执翻嚟激死人，即系佢哋会喺垃圾房度无啦执个木柜翻嚟，但系个木柜可能系有白蚁嘅咁样，即系明明佢又觉得或者有用咧咁样，我哋抌嘢系要等阿婆拧住面，我哋先至出去抌，跟住要搵人挡住佢，唔可以行出去执翻翻嚟，我哋抌出去佢执翻翻嚟咁样，咁啊。
1: 斗智斗力喎、呢，
2: 斗智斗力噶，对住啲婆婆真系，但系佢哋好好嘅，但系即系佢哋好好嘅，但系呢啲真系唔得，啲狗冇位同埋危险啊嘛，其实对婆婆都危险噶，即系你好多嘢会冧会成啊，嗰次真系，
0: 嗰次就其实系五月尾嘅睇翻，咁嗰次嘅再上一年咧，即系二二年就好似系八九月有一次系打风，我哋三号风球嘅时候就。因为领养中心说、东涌有这个地方挂着三号准备八号了、我有几个钟头就当时什么都没吃的就揸车去看看什么绑实一点、或者帮他们夹一夹有没有什么危险这样咯。去到另一翌年二三年五月尾都筹备了一段时间就知道雨季来了就是时候跟他们大扫除一次咯。如果不是他再落雨呢些无论卡板啦、柜啦，或者唔同嘅嘢都会再浸烂啲，佢又累积多咗啲嘢。
2: 好夸张，夸张真系。
1: 即系其实咧，而家你哋真系超前部署噶咯，即系譬如话预知到如果有风啊或者雨季啊，咁其实你哋已经帮定嗰啲狗场去做一啲嘅准备功夫咁。
2: 而家有经验咗就系啦，一知道你，譬如今年知道。有一年咪係咁紅雨黑雨紅雨黑雨嘅，都有好多狗場都浸啊！我哋都係因為過一段時間都認識咗多啲唔同嘅地方，就因為佢哋浸，所以我哋就主動去揾佢哋去幫手整嘢啦。都識咗好多匯水浸嘅狗場，我哋而家咁，所以知道今年話風啊雨啊都會特別多嘅時候，我哋就。一雨季前，我哋都呢段時間都出動咗好幾次啦，已經咁。但係其實我哋知道仲有好多。都是这样公公婆婆这样照顾着又是低洼地区的地方但我们还没接触到所以希望都如果有人现在听着是的你又知道都可以给、就是、inbox 知道给多些资讯我们等我们都或者你又一起来就是帮我们找到多些真的有需要帮忙的咯因为已经很多不同的机构啊场地啊懂得用 social media 已经不用担心的了因为有很多好有即香港还是有很多好有爱心的人无论就算他们出不到钱他们都出力出不到力他们都出钱即都就算他们乜冇钱冇力，佢哋都可以有一个即系去帮忙，去 share， 去宣传嘅力量。依家我觉得香港人已经做得越嚟越好啦呢样嘢，但系始终我哋都仲有一啲唔识用 social media 嘅场地，我哋未去真正接触到，我哋都想去接触到嘅，系啊，咁所以系呼吁下大家知道可以联络我哋。
1: 系，即系尤其是可能年纪大少少嗰啲公公婆婆处理嗰啲狗场。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心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小敏，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一路听你哋咁讲啦，其实我哋认识好多坊间都好多帮动物嘅组织啦。咁好多时佢都有自己嘅 center 去处理好多唔同嘅话啊，帮手收留、帮手 rehome 啊，或者帮手做啲咩。咁听你哋头先咁讲咧，其实你哋就反而就唔系有一个中心嘅地方，而系你哋会不断去人哋唔同嘅狗场去帮手。你哋就一班义工就知道边个狗场嗰啲咩需要帮忙，你哋就去嗰啲地方度帮人哋咁样样啦。就唔系去自己个中心，帮自己中心，而系帮紧人哋啲狗场咁样啦。
4: 冇错，冇错，即系租金都贵，系啦。同埋我哋都唔系，的确系我讲笑啫。即系咁租金真系贵啦。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好多中心其实都系面对紧一啲租金嘅问题添啦，系啦。咁我哋绝对唔会咁蠢跌落呢个坑嘅。我哋见到即系呢个都系一个，经验上的东西，就是我们见到人家怎样做，我们都希望我们日后有些什么不好的洗了去，我们希望可以拿到一些有爱心的人的好的经验，去令到我们日后去如果真的有机会有一个中心的话都可以做得更加好。但暂时我们真的不需要，因为我们都是想去人家那里帮手，即我们都是搬搬抬抬砌砌洗洗这样的，暂时是的。我都觉得是我们做到最多的事，反而
3: 这个其实真的很好。因为譬如每一个组织都有他们的去帮人哋，或者系帮狗狗好人好，都系有佢哋嘅岗位啦。咁你哋其实有啲互补，譬如可能有啲地方就系帮手去做 rehome， 或者系帮手去做领养咩都好。但系你哋个做法就反而唔系，我哋系支援一啲好需人帮手嘅狗场，咁我哋索性去你哋度去做啦。咁呢个系一啲唔同嘅互补，帮紧动物嘅一啲嘅工作咯。咁嗱，头先又听你哋讲咗好多，都系主力都好似系搬搬抬抬、搬抬抬咁啦。咁我想问一下 Emily 先啦。咁其实嗱，佢讲咗好多都系搬台喎，咁你嘅岗位系咪都真系做呢啲嘢，定还是你仲有其他嘅岗位要做嘅咧？
5: 我都系搬台嘅担当嚟嘅，咪有时都会帮下啲狗狗剪下毛啊，或者冲下凉咁样咯。因为始终真系一个狗场太多狗，净系得一两个人负责，佢哋都做唔到咁多嘢。咁如果当天睇下有咩人嘅安排，咁就睇下自己适合做边个岗位去做咯。
3: 咁我想问下你咧，其实你系由几时去加入 We Give a Hand 去帮佢哋成为其中一个咁骨干嘅义工啊？
5: 我好似第一次都系跟佢哋去东涌婆婆嗰度，
4: 可能就系搬好多，即系搬几吨嗰一次咯，就系
5: 嗰次系。因为我本身其实我近几年就开始住咗村屋啦，咁我本身自己养宠物嘅，咁嗰阵时都冇咩呢个概念嘅，即系冇乜流浪猫狗嘅概念。咁样搬咗村屋之后就遇到太多啦，跟住咧就发现。咁都有聯絡好多義工去幫手啦，我又發現但好多機構都好爆滿，即係其實佢想幫你，但佢都幫唔到，咁變咗就要自己去做呢件事啦。咁跟住途中又識到佢哋，覺得佢哋佢哋會出去幫唔同嘅地方嘅狗場，我又覺得呢件事好好喎，咁我又參與埋一份，所以就成日都會出現咁樣。
3: 但係你最初識佢哋係源於就真係你同Ivan 本身你都是做運動而認識的樣
5: 子，咁不如大家都看互相大家 IG 發現，原來大家都為動物在度做緊啲嘢嘅咁樣。
3: 即係發現原來我都可以用翻我自己依個力量去幫到佢哋喎，咁樣。
5: 係啊，咁個範圍可以大啲啦，因為即係可能我只係幫自己屋企附近嗰啲嘅，咁而家就可能出去遠啲去唔同地方需要嘅場地咁樣。
3: 係。咁Ivan， 我想問下啦，咁Emily 就話因為去你度做運動而認識到又發現到原來大家有啲共同嘅理念啦。夾除咗 Emily 之後，你仲有冇去你本身做運動嗰個界別裏邊不斷去到揾埋其他唔同嘅人，你入嚟幫手啦，等佢哋又即多啲力量嘛？呢件事可以
6: 都有嘅。咁因為做咗都幾年咧，咁朋友啊或者運動員啊，其他或者同行嘅教練都見到，佢真係 keep 住做嘅。咁有啲運動員主動都會想 一起咯。咁譬如有啲唔同嘅港隊都會試過跟我出去做服務啊，
5: 嗯、
6: 因為有時唔夠人，咁都要周圍喺啲 groups 嗰度問下冇，有冇壯丁可以幫幫手啊。
5: 嗯、
6: 特別之前有時曾經大水浸嘅一個狗場咧，咁佢要搬場。
5: 嗯，
6: 咁、啊、搬場對於狗場如果有過百隻動物嚟講係好大工程嘅、
5: 嗯，
6: 又要安全，又要策劃好曬啲流程啊，唔可以走失啊，
5: 嗯、
6: 又唔可以咬親啊咁。咁、嗯、有時唔夠人咧，因為譬如我主要我哋禮拜六出動啦，咁禮拜日有時要翻工，咁都要揾其他人去補上咯。咁、嗯、有唔同嘅運動員都成功打動到佢哋去試我第一次，暫時出現咗一次咁樣。
4: 跌腳都係得幾粒嘅啫，
3: 係咪啊？都艱苦喎，即係嗱，聽你咁樣講，其實都係得幾個咁樣。咁我哋嗱，我相信有好多更多嘅嘢，不如我哋留翻下一集再慢慢講。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洲股市下跌，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影响大市气氛。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0点，跌29点，跌幅0.2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38点，跌101点，跌幅0.3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579点，跌57点，跌幅0.66%。辉达 Nvidia 向日本软银 SoftBank 旗下子公司 SB Energy 投资15亿美元，而取得由 SB Energy 负责建设和营运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一座新建大型数据中心园区的人工智能 AI 运算容量。而辉达再向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提供高达1050亿美元的融资，等 OpenAI 租用有关数据中心园区，租期是20年。OpenAI 话将会从这个园区获得最高大约8吉瓦的算力，其中首批800兆瓦预计将会在2028年前投入使用。有关融资协议显示，龙头科技企业正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 AI 热潮。港交所宣布，董事会已经批准同集团行政总裁陈奕婷续约3年。新的合约期由2027年3月1日起至2030年2月28日止。有关陈奕婷续任港交所行政总裁安排已经获证监会正式核准作实。陈奕婷在2020年1月加入港交所，并在2024年3月1日起正式出任集团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内地上个月零售和工业增速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0.6%，升幅较6月放缓0.4%。

0: 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 4.5%， 较六月放缓 0.8 个百分点。今年首七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6.7%， 较上半年跌幅扩大一个百分点。七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2%， 按月升 0.2 个百分点。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他说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显著，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推出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破除各种倒点卡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说今年以来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趋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强调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东特使库什纳到以色列会晤总理内塔尼亚胡，双方会谈重点围绕加沙地带下一阶段安排，并达成多项共识。据报共识包括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将不会开展任何重建工程，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并销毁所有武器，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保留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作为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首要步骤。库什纳中东此行旨在推动由美方主导的加沙和平方案，期间库什纳罕有会见哈马斯代表，他星期日在埃及和由哈马斯新领导人罕亚率领的代表团进行罕有的高层会谈，同场出席者包括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英国前首相贝利亚以及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斡船代表。本地消息方面，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行李藏毒案，检获市值大约85万元的怀疑大麻花，拘捕一名内地男子。海关星期日替一名55岁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内地男子清关时，在他的手提行李内发现约4公斤的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被捕男子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星期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吹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1度，相对湿度81%。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元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说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

0: 情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5: 系啦，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6: 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这些叫哪吒招，你看样好像很好的，即是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学，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针对是一些外佣。
7: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财资大道
5: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凌晨3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消息，阿富汗喀布尔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多名学生受重伤。当地警察局发言人证实，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5点几，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爆炸发生时，学生正离开学校，导致多名学生受重伤，其中多数是女生。有目击者说，大约30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当地警察局说，相关工作组已经抵达现场，对事件展开调查。伊朗表示正同阿曼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同阿曼的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两国目前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称这个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经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作出必要的预判，将会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形势。巴加埃又说，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因为美国严重违反备忘录，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令到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强调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之下调整自身政策。而美伊60日的停火协议星期一到期，但双方始终未展开正式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披露，尽管伊朗官方一再否认同美方有任何直接接触，特朗普说美方正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非正式对话。特朗普形容伊朗军方善于博弈，但已经是强弩之末，强调 美方并无时间表，亦都不急于达成任何协议。特朗普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美方首要目标始终如一，即是伊朗绝不能够以任何形式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罕默德接受当地塔斯尼姆通讯社访问时，就严正否认特朗普声称正透过秘密渠道和革命卫队官员谈判的讲法，强调和美方之间绝无任何会谈，并斥责特朗普的言论纯属虚构谎言。财经方面，欧洲股市下跌，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影响大市气氛。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0点，跌29点，跌幅0.2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38点，跌101点，跌幅0.3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579点，跌57点，跌幅0.66%。金价就上升，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温和，令到市场对联储局下个月加息的预期降温。美汇指数回落至100以下水平，利好金价表现。现货金企稳在每盎司4400美元以上，纽约12月期金就升0.8%，收市报每盎司4473.7美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他会同美国的炼油商讨论提高燃料产量的方法，以降低美伊开战之后持续居高不下的汽油价格。而现时美国炼油商的开工率已经处于高位。赖特说会研究美国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帮助炼油商进一步提高原油加工量。因为提高美国和其他地区炼油厂的产量，是降低汽油价格的关键。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普通汽油均价超过每加仑4.06美元，较一年前上涨超过1美元。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在纽约的一场政治集会上说，为汽油多给一些钱是值得的，这可以确保一个非常邪恶的国家无法取得核武器。赖特就认为特朗普的讲话是要求美国民众多给一些耐性，因为世界无法承受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后果。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 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一二三，十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

0: 你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神，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没在怕我要玩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話俾佢知行程細節。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廣播35周年。
3: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6: 不要
5: 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这叫哪吒招，你看样好像很好的，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学，去老人院，有一啲咧，譬如针对系一啲外佣。
7: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7: 财资大道，
4: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的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10: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1: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星期一至五6点钟，你搞紧乜啊？
8: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9: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0: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1: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2: 我准备点唱啊？
13: 我碌紧手机咯。
12: 6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4: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5: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The rhythm.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系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伊六十日嘅停火协议届满之后，双方未就进一步嘅谈判取得共识。总统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加扬言要轰炸亚曼，嚟到威胁伊朗投降。中东局势再度升温，刺激油价向上，布兰特期油重上每桶$90水平。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4.5，升$2.1，升幅2.5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87，升$2.35，升幅2.65%。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原油库存减少了大约530万桶，至到2.9340万桶，创了自1982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库存减少是因为美国早前承诺从储备中释放1.7200万桶原油。欧洲股市下跌，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影响大市气氛。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0点，跌29点，跌幅0.2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38点，跌101点，跌幅0.3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579点，跌57点，跌幅0.66%。金价就上升，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温和，令到市场对联储局下个月加息的预期降温。美汇指数回落至100以下水平，都利好了金价表现。现货金企稳每安士$4400楼上，纽约十月期金就升0.8%，收报每安士$4473.7。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他会同美国炼油商讨论提高燃料产量的方法，以降低美伊开战之后持续居高不下的汽油价格。而现时美国炼油商的开工率已经处于高位。赖特说会研究美国政府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帮助炼油商进一步提高原油加工量。因为提高美国和其他地区炼油厂的产量，是降低汽油价格的关键。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普通汽油均价超过每加仑$4.06，较一年前上升超过$1。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在纽约的一场政治集会上说，为汽油多给一些钱是值得的，这可以确保一个非常邪恶的国家无法取得核武器。赖特就认为特朗普的讲话是要求美国民众多一些耐性，因为世界无法承受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后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示好作出回应。较早前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今个星期展开为期11日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示好作出回应，但没有披露更多细节，只是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他，他们双方亦都互相理解。特朗普星期日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南韩拒绝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南韩总统府星期一就说，正评估特朗普关于缩减联合军演的言论，并补充说希望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促成有意义的对话。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当地时间星期一在希腊爱琴海基克拉扎斯群岛的石夫诺斯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的直升机是贝尔206型，从雅典东部起飞，目的地是石夫诺斯岛。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坠落的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并不远。希腊消防部就证实，当日下午6:17接到事故报告，随后派出车辆和人员赶赴现场。直升机坠毁后现场起火，消防人员在灭火过程中发现3具烧焦遗体。初步消息显示，死者是2名男子和1名女子。根据希腊传媒报道，死者据称是一对近期结婚的英国夫妇和1名希腊籍飞行员，目前尚未清楚事故原因，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全体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Metro Anniversary 35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咩嘅感觉？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7: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讯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呢，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市场忧虑美伊战火重燃，股市气氛受影响。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 VIX 指数抽升 6.6%， 美股三大指数都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就报53459点，跌272点，跌幅 0.51%。标普500指数收报7745点，跌40点，跌幅 0.5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44点，跌84点，跌幅 0.31%。重磅股方面，微软股价跌 3%，Meta 都要跌超过 3%，Tesla 股价就跌 0.87%， 苹果股价就微软。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据报第二季收入强劲增长，刺激 AI 相关股继续逆市做好。闪迪、SanDisk 和美光分别升近 9% 和 4%。SpaceX 的股价收市就升 4.7%。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油价上扬，石油股都逆市做好。西方石油和埃克森美孚股价都升超过 1%。美伊60日的停火协议届满之后，双方未就进一步的谈判取得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加扬言要轰炸阿曼来威胁伊朗投降。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油价上升。布兰特期油重上每桶90美元楼上。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 84.5 美元，升 2.1 美元，升幅 2.55%。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0.87 美元，升 2.35 美元，升幅 2.65%。美国能源部数据就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原油库存减少了大约530万桶，至到29340万桶，创自1982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库存减少因为美国早前承诺从储备中释放1亿7200万桶原油。欧洲股市三大指数都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0点，跌29点，跌幅 0.28%。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38点，跌101点，跌幅 0.38%。 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8579点，跌57点，跌幅 0.66%。 金价就上升，由于美汇指数回落至100以下水平，利好金价表现。现货金企稳在每盎司4400美元楼上，纽约12月期金就升 0.8%， 收报每盎司4473.7美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说，会同美国炼油商讨论提高燃料产量的方法，降低美伊开战之后持续居高不下的汽油价格。赖特说会研究美国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帮助炼油商进一步提高原油加工量，因为提高美国和其他地区炼油厂的产量是降低汽油价格的关键。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普通汽油均价超过每加仑 4.06 美元，较一年前上升超过1美元。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但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消息，指习近平在下个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和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会在下个月22号揭幕，意味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4号到访白宫，但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交界就之前预计习近平会趁访美的期间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在2015年，当时是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转看天气方面的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黄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0: 投資指標，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資，一站通識，
1: 財星專欄，強勢列陣，專業分析，獨到精闢，
0: 更可即時收聽 FM 104新城財經台節目，緊貼市場脈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鎖定新城財經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環球金融分析盡在新城財經。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5: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8: 为你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是永桥张柏，祝山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7: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8: 不要
7: 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这叫哪吒招，你看
8: 样
7: 子好像很好的，好像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學、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針對是一些外佣。
9: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6: 主持郭建明、林潔瑩、何文傑。
9: 財資大道
6: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10: 確診之後咧，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1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6: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

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这次新闻由林晴报道。市场忧虑美伊战火重燃，股市气氛受影响，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 VIX 指数抽升 6.6%， 美股三大指数都要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报53459点，跌272点，跌幅 0.51%。标普500指数收报7745点，跌40点，跌幅 0.5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44点，跌84点，跌幅 0.31%。重磅股方面，微软和 Meta 都要跌超过 3%， Tesla 就跌 0.86%， 苹果股价微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就跌 0.61%， 辉达 Nvidia 股价偏软。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据报第二季收入强劲增长，刺激 AI 相关股继续逆市做好。闪迪 SanDisk 抽升 8.88%， 美光就升 4.1%， SpaceX 股价再升 4.45%。 石油股跟随油价上升，西方石油升 1%， 埃克森美孚股价都要升 1%。美伊60日的停火协议届满之后，双方未就进一步的谈判取得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加扬言要轰炸阿曼，来到威胁伊朗投降。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油价上升，布兰特期油重上每桶90美元楼上。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 84.5 美元，升 2.1 美元，升幅 2.55%。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0.87 美元，升 2.35 美元，升幅 2.65%。金价就上升，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储局下个月的加息预期降温，加上美汇指数回落，都利好了金价表现。现货金企稳在每盎司4400美元楼上，纽约12月期金升 0.8%， 收报每盎司4473.7美元。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六月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下降。六月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从五月的9.37万亿美元降至不够9.3万亿美元，但同去年同期相比，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就增加了 2.3%。虽然日本持有的美债在六月减至1.116万亿美元，较五月跌超过 2%， 但日本仍然是持有最多美债的国家。至于中国持有的美债规模，从五月的6593亿美元减少 4% 至6334亿美元，是2008年9月以来最低，但中国仍然是第三大的美债持有国。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会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但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消息指，习近平在下个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会在下个月22号揭幕，意味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4号到访白宫，但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交界之前预计习近平会趁机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而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在2015年，当时是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示好作出回应。较早前特朗普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今个星期展开为期11日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示好作出回应，但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只是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他，他们双方都互相理解。特朗普星期日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的成本太贵，而且南韩拒绝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 南韓總統府星期一就話，正評估特朗普關於縮減聯合軍演嘅言論，並補充話希望華盛頓同平壤之間嘅良好關係能夠促成有意義嘅對話。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中国财经60分。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七月国民经济成绩单出炉，工业向新向优，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七月七十人房价数据出炉，一线城市新房环比转平，上海以3%的涨幅同比领跑，二手房降幅大幅的收窄。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百亿，国产佳作领跑，下沉市场和特效厅成为增长的新引擎。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仅4家所有产品项目达标，1家含金量超10倍多。年内最贵新股。平准激光周二上市，每股186.88元，中1000需缴款9.34万。国际方面，APEC 第三次高官

0: 今天在辽宁大连举行。伊朗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今天的沪深股市走高，上涨个股数超过了43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走势出现了分化，目前金价震荡上行，美元指数目前显著的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邮政今天发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1套2枚，小型章1枚，计划发行数量套票400万张，小型章320万张。上午这套承载着深切缅怀之情的纪念邮票在上海全市的87个指定邮政网点同步对外发售，广大集邮爱好者争相购买收藏，以集邮这一特有的方式寄托崇敬和思念。记者早间8点在位于苏州河畔天潼路旁的上海邮政大楼看到，门头前人头攒动，不少集邮爱好者早早赶来等待邮票开售。大楼内的上海邮政博物馆馆名正是由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的，这份特殊渊源让这里的成为众多邮迷心中极具纪念意义的首发地点。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7月份国民经济的成绩单。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进展。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环比增长 0.11%。1至7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孙晓解读称，7月份工业经济克服短期因素影响，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高技术制造业与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长明显加快，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9% 和 17.3%。 其中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9.3%、38.3%， 智能手环、显示器等电子类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100.0%、21.3%， 增势强劲。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产量大幅增长，工业机器人及 3D 打印设备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较快增长。孙晓表示，下阶段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扎实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消费方面，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022亿元，同比增长 0.6%。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5892亿元，增长 2.5%。 1至7月社零总额287744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0%，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投资方面，1至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60328亿元，同比下降 6.7%。 同期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下降 19.2%。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502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1.8%。 新房销售额42718亿元，下降 13.1%。 而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则同比增长 9.1%。 外贸方面，1至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 17.3%。7月当月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 19.2%。 物价方面，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5%， 环比下降 0.1%。 1至7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9%， 核心 CPI 上涨了 1.1%， 相比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涨幅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此外，1至7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8%，其中7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综合来看， 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的价格造成了扰动，

0: 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物价能否合理回升，主要还是看国内的需求状况和供求关系。
1: 近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适应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抓紧的落实。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0: 就业方面，七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一至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一至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傅林辉总结称，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但也要看到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在谈到七月份经济结构转型时，傅林辉表示，从前七个月的数据来看，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结构优化的态势在持续，这有利于塑造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2: 第一呢，是需求结构在优化。那么从消费来看，我们看到呢，随着居民的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在转变，这个服务消费和品质消费占比在提升。那么上半年呢，我们看到的上半年的这个数据当中呢，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比是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第二呢，是产业升级的态势明显。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产业高端化的步伐稳健，装备制造的实力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占比呢也在稳步提高。第三呢，是城乡区域发展改善。那么从城乡来看呢，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多措并举，强农、新农、富农，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随着县域商业体系的加快建设，物流配送体系还有信息网络呢，向乡村延伸，下沉市场的消费呢，活力在增强。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这个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呢，占这个社零总额的比重呢为 13.4%， 那么比上年同期呢也是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
0: 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3: 房价方面，七月七市城房价数据今天出炉。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呢环比下降，而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在新建商品住宅方面，七月份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 0.1% 转为持平，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了 0.2%、 0.1% 和 0.2%， 北京下降了 0.3%。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的持平转为下降 0.1%， 三线城市下降 0.3%。从同比来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 1.1%， 降幅相较上个月收窄了 0.2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同比上涨了 3%， 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了 2.3%、 2.2% 和 2.9%。 二线城市同比下降了 2.8%， 降幅收窄 0.3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同比下降了 4.2%， 降幅与上月相同。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我是从来没听过三十六着的。
6: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5: 你没理我。
6: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5: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6: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5: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6: 三十六计。
5: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5: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在二手住宅方面，七月份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了0.1个百分点。其中呢，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了0.3%、0.4%和0.2%，北京持平。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了0.3%和0.4%。而从同比来看，一线城市的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3.7%，降幅相较上月收窄了1.2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4.5%、2.0%、4.7%和3.6%。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也分别收窄了5.1%和5.8个百分点。整体来看，七月份楼市延续了修复态势，重点城市成交继续保持活跃，市场分化特征依然明显，但是整体的降幅收窄的趋势为市场注入了积极信号。针对近期市场传出的上海更新置换购房相关执行口径的消息，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热线962269今天明确答复，并未出台新政。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执行的置换购房口径主要分为三类。第一，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名下唯一房产，可以在全市范围内置换一套住房，前后产权人需要保持一致，无需提供社保或者是个税证明。该口径自2024年的5月28号起执行。第二，非户籍家庭或成年单身人士出售名下部分房产，即名下有两套以上的，再次购房时，购买的套数与位置需要与售出房屋一致。例如卖掉外环外的只能购买外环外，且免于提交社保或个税证明，该口径自今年的2月26号起执行。第三，境外个人出售名下上海全部房产后，可以在本市置换并购买一套住房，免于提交居留许可、劳动合同及社保个税证明，但需要签署自住承诺书，该口径自今年的7月29号起执行。据悉，上海上一轮出台楼市新政是今年的2月25号，主要涉及到限购的调减、公积金优化及房产税完善等内容。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60分继续来刷新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的1月份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了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至佛山最快18分钟即可抵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了全线的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市圆满完成，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行业标准，这构建起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制度突破。汽车芯片是智能网联汽车当中的中枢神经，也是核心战略资源。长期以来，国产芯片上的汽车面临着准入壁垒高、市场信任度低等挑战。此次发布的五项标准将为设计、认证、测试等各个机构提供专业的指引，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推动形成万亿级的产业生态。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为巩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领先优势提供坚强的支撑。中国物流与采购

0: 联合会昨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输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之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了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出现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来听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 4.7%，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3 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 3.7%。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
2: 上半年冷链物流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特点，消费啊不断升级，政策持续发力，拉动了冷链物流需求的这种持续的释放，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时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1: 在生鲜电商与成配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 92.3%，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 48.2%， 较上年同期提升 12.4 个百分点，二季度渗透率升至 54.7%， 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 2.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4.6%， 供需关系总体平稳。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8月的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从昨天开始呢，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了预赛，接下来跟随记者探访一下赛前训练的情况。
3: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4: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3: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的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0: 某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执政：
5: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3: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他们报名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多个场景赛，正在进行手臂和手指的协同配合训练。
6: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智，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 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

0: 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1: 提出使用 3D 打印轻量化设计想法的，正是赛队里来自中国台湾的青年 AI 工程师。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为了不断提高选手扶制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这次新闻由林晴报道。市场忧虑美伊战火重燃，股市气氛受影响，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 VIX 指数抽升 6.6%， 美股三大指数就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报53459点，跌272点，跌幅 0.51%。 标普500指数收报7745点，跌40点，跌幅 0.5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44点，跌84点，跌幅 0.31%。重磅股方面，微软和 Meta 股价都跌超过 3%， Tesla 就跌 0.86%， 苹果股价微跌 0.11%，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就跌 0.61%， 亚马逊跌 0.54%， 辉达股价就偏软。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据报第二季收入强劲增长，刺激 AI 相关股逆市做好。闪迪 SanDisk 抽升 8.88%， 美光 Micron 升 4.12%， SpaceX 的股价就再升 4.45%。 石油股跟随油价上升，西方石油升 1.16%， 爱克森美孚升 1.5%。美伊六十日的停火协议届满之后，双方未就进一步谈判取得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加扬言要轰炸阿曼，来到威胁伊朗投降。中东的局势再度升温，油价向上，布兰特期油重上每桶90美元楼上。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4.5美元，升2.1美元，升幅2.5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87美元，升2.35美元，升幅2.65%。金价就做好，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温和，令到市场对联储局下个月加息的预期降温，加上美元回落，都利好了金价表现。现货金期稳在每盎司4400美元楼上，纽约十月期金升0.8%，收报每盎司4473.7美元。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六月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按月下跌。六月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从五月的9.37万亿美元减至不够9.3万亿美元，但同去年同期相比，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就增加2.3%。虽然日本持有的美债在六月减至1.116万亿美元，较五月跌2.3%，但日本仍然是持有最多美债的非美国家。持有第二多美债的非美持有国是英国，六月持仓按月减少1%，至到不够9400亿美元。英国被视为全球投资者的主要托管中心，它的资金流动往往被视为对冲基金仓位的指标。至于中国持有的美债规模，较五月减少4%，至六千 334亿美元，是2008年9月以来最低，但中国仍然是第三大的美债持有国。辉达 NVIDIA 向日本软银旗下子公司 SB Energy 投资15亿美元，以取得由 SB Energy 负责建设及营运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一座新建大型数据中心园区的人工智能运算容量。而辉达再向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提供高达1050亿美元的融资，给 OpenAI 租用有关数据中心园区，租期20年。OpenAI 说将会从这个园区获得最高约8吉瓦的算力，其中首批800兆瓦预计将会在2028年前投入使用。有关的融资协议显示，龙头科技企业正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 AI 热潮。美国总统特朗普引用大萧条时期1930年关税法，宣布由今个星期三起对一系列加拿大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50%的惩罚性关税。有关条款授权总统对被认定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课税，是美国近8年来首度动用。措施涵盖价值近200亿美元的商品，约占美国至加拿大进口总额的 5.2%。包括葡萄酒、家具、乳制品、水泥、服装、钓鱼竿和冰上曲棍球装备等，但能源、钾肥和关键矿产等就获得豁免。新关税即使符合美墨加协定的优惠条件都无法豁免，加上特朗普早前拒绝将协定直接延长16年，令到协定面临年度审查，加剧贸易不确定性。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5: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8: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9: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0: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1: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10: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中国财经60分。
12: 中国财经60分，以下再来关注暑期电影市场。昨天呢，2026暑期档总票房包含预售正式突破了10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跌档期票房榜的前5名。那么数据背后有哪些最新的变化呢？继续来听报道。
13: 在票房突破百亿的背后，影片供给的充足与类型的多元化是首要驱动力。今年暑期档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选择。其中，国产影片表现尤为抢眼，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

0: 档期票房排名前五的影片，国产片占据了四席。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1: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2: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0: 灯塔专业版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市场的活跃。截至8月16日，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同比增长 3.2%，同时观影人次达到了2.74亿，同比增长 5.7%。 观影人次的增速显著高于票房增速，这主要得益于平均票价的下降。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为 36.5 元，同比下降了 2.4%。 对于广大影迷而言，更低的票价门槛意味着更高的观影频次。从区域市场来看，一线城市与新兴市场的表现同样亮眼。深圳、广州的票房同比分别增长了 16.3% 和 12.5%， 表现极为突出。西南地区的成都和重庆也交出了不俗的成绩单，票房同比分别增长 15% 和 12.2%。 更令人瞩目的是，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的票房同比增速均超过了 20%， 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显示出电影消费正在从一线城市向更广阔的二三线及新兴城市下沉，市场潜力巨大。中影国际影城天天中影店的值班经理白航也感受到了市场的热度。
3: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七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0: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教授对此解读称，今年头部精品影片持续制造社会热度，行业正式进入内容为王、口碑驱动的全新发展阶段。
4: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0: 在票房数据之外，今年暑期档另一显著的特征是观众对观影体验的极致追求。随着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采用 IMAX 特制拍摄的视效大片上映，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了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中国电影观众正在经历从走进影院向享受最佳观影体验的品质化跃迁。一位影迷表示，
5: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6: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0: 观众对特效厅的热衷背后是影院硬件设施的持续升级。根据国家电影局今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已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其中 Cinity、 IMAX、 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同时，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今年以来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从百亿票房的稳健增长到国产佳作的口碑领跑，再到放映技术的全面升级，2026年暑期档不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市场成绩单，更折射出中国电影产业在内容创作与工业体系上的双重进阶。随着电影加消费生态的持续扩容，光影经济正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广袤的戈壁荒漠，让很多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进行取景，而事实上呢，这些画面很多都是拍摄于宁夏贺兰山深处的一座老矿区。这座沉寂了十几年的老煤城呢，借助影视产业变成了网红的打卡地，单日游客达到2000人次，热度节节攀升，老矿区迎来了影视的新春天。

0: 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军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看完电影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2024年欢迎来龙餐馆剧组进驻石炭井，搭建起极具异域质感的拍摄场景。在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而成的童兵学校，至今仍保留着剧组留下的涂装与道具。
1: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0: 源源不断的影视流量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 10% 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影迷打卡络绎不绝，文旅热度也转化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2: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0: 此外，石炭井还是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
3: 石炭井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鹏：
4: 我们有几个片区是核心的制景区啊，包括万里归途啊，包括欢迎来龙餐馆、啊、还有风中的火焰等多部影视剧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那我们将他们这个拍摄完成之后留下来的这些景串成了一条线啊，分成了几种不同的类别，供游客自由选择来打卡。
0: 石炭井成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得益于这里的大量工业遗存。曾经这里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有十余万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现在这些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都被完整保留，摇身一变，矿场成为了片场，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
5: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了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就是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的。到这儿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0: 原生的年代感无需刻意做旧，仅需添加影片风格元素，稍加改造，这座西北小镇即可在大银幕上变身复古街巷。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也看中了这一点，在石炭井扎根进行创作。
6: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0: 依托先天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三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
3: 石炭井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鹏：
4: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两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7: 中国财经60分。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

0: 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1: 新城财经台。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中国财经60分。
7: 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明天临时起，珠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将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那么在新规之下，港澳居民经上述口岸往来珠澳可以灵活的选择交验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同时合作快捷通道及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范围也是大幅的拓宽。持一年多次有效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呢，以及符合条件的台湾居民和外国人，在办妥备案手续之后，均可以享受到刷脸智能通关或者是驾车高效通行服务，最快仅仅需要50秒就可以完成两地查验手续。边检部门提醒，符合条件的人员请提前办妥备案手续，通关时遵循现场指引有序通行。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三个多月的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了。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了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了新一轮的捕捞作业。
8: 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从16号起，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 2.9 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据了解，第一批近海作业的渔船预计最快今天就能返港，新鲜的渔获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9: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龙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那渔民们也告诉我呢，船最快在明天下午就会带着第一批鲜活的虾蟹回到码头。
8: 16号，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10: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8: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11: 开海以后的话，海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专门的合作的渔民我们去收购，相当于一手货源了。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订单了，酒店啊、配送啊。

0: 多订单的了，通过网上下单发到全国各地。
1: 16号，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 3.2 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的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或者是旧塑料瓶等低价可回收物呢，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就能换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及各类的便民权益。
3: 在上海徐汇区一处由回收站升级打造的循环空间内，不仅有用咖啡渣再生制作的文创产品，还配备了一次性咖啡杯智能回收设备，直观展现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环保价值。
2: 瑞士游客，这个循环利用理念既有社会意义也有环保价值。
3: 在长宁区的小区便民回收点，已有不少居民主动整理家中闲置的报刊、塑料器皿、玻璃瓶等可回收物，开通碳普惠账户参与有偿回收。
2: 市民杨先生，
4: 积少成多嘛，一次两次三次，到最后可能换一些自己需要的一些东西嘛。
3: 目前上海碳普惠平台注册用户已达46万。
2: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资本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于 3982.65 点，收涨了 1.41%， 深成指报 14,704.27 点，收涨了 2.44%， 创业板指收报于 3740.16 点，收涨 3.14%。科创50指数今天涨幅达 4.14%。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4025亿，相较上周五放量了2459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达到了43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底下，请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分析和点评。
5: 今天 A 股市场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行情哈，那相对来说呢，这个主板表现，尤其是上证指数啊，这个表现是比较强的，是一个持续震荡回升啊，已经有4连阳这样的一个走势了。那么当然双创指数相对比较弱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个股是涨多跌少啊，那个3900多家个股上涨，1200家下跌啊，应该说上涨的比例是不低的啊，但是呢这个科技股啊，包括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啊、通讯设备啊这些个股啊，我们也注意到机构资金流出比较集中的啊，也是包括易中天在内吧，这些个股啊，短线的包括 PCB 啊等等，对吧，这些 CPO 啊，资金离场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股价大多数都是下跌的。那么这一方面还是表明啊，这些板块在前一阶段啊上涨过程啊可以说过于集中，然后有个调整，然后再一个反弹啊，那整体上来讲呢还是一个短线操作，所以呢见高啊就见棒，然后这个指数啊这个个股的股价是这样，整体还是一个整体的调整。当然这个板块下跌某种程度还是表明短期市场还是偏谨慎的，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呢，所谓的那些老灯股啊是有一定的走强，当然也包括贵金属啊等等啊，这有一定的走强。当然这种板块的走强呢，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短波段行情啊，因为它除了比方说超跌反弹补涨轮涨以外啊，它的这个基本面逻辑实际上真正要啊把这个故事说得比较大，要宏观叙事啊相对比较困难的，对吧？那么更多的就是一种轮涨补涨啊这样的一种啊，包括一些高频资金啊这个朝三暮四的这种表现吧。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老灯股的回血呢，这个上证指数相对表现比较强，但整体上来讲，因为啊这个双创指数这些科技龙头的调整啊，实际上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对情绪、对人气、对资金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所以市场是一个震荡分化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相对来说这个操作难度啊也是比较大的，短平快的这个特色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还是建议大家要保持啊一定的啊这个持股和持币啊还是要保持一个比例啊，不能够过于极端。另外呢对短期这种操作呢，坦率讲这个把握难度比较大啊，还是建议大家持币观望啊，或者说优化结构，趁着这个反弹也好啊，或者拉高也好，这过程当中啊把一些小灯股的比例啊继续降下来啊，然后呢这个老灯股呢可以稳住，因为本身也没什么涨过，是吧，这个也是底部的啊一个低位的。

0: 也炒地板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水分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相对可以啊稳一稳，但是呢小灯骨啊上蹿下跳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啊相对来说还有盈利啊或者以短平快为主吧，那这个短期吧整个市场仍然是保持一个震荡偏防御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 4741.10 点，收涨 1.61%， 上证五零指数报 2945.41 点，涨幅是 1%。 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涨跌参半，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涨超 10%， 乙二醇涨超 6.1%， 第二烯橡胶和纯苯涨超 4.3%， 第二甲苯、苯乙烯、 PTA、 铂金、平片、甲醇均上涨超过了 3%。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今天到8月28号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的会议在辽宁大连举行。此次会议是出席人数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旗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的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市场忧虑美伊战火重燃，股市气氛受影响。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 VIX 指数抽升 6.6%， 美股三大指数都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报 53,459 点，跌272点，跌幅 0.51%。 标普500指数收报 7,745 点，跌40点，跌幅 0.5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26,644 点，跌84点，跌幅 0.31%。 重磅股方面，微软和 Meta 股价都跌超过 3%， Tesla 跌 0.86%， 苹果股价就微跌 0.11%，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跌 0.61%， 亚马逊跌 0.54%， 辉达股价偏软。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据报第二季收入强劲增长， AI 相关股逆市做好。闪迪 SanDisk 抽升 8.88%， 美光升 4.12%。 石油股就跟随油价上升，西方石油升 1.16%， 埃克森美孚股价都升超过 1%。 美伊60日的停火协议届满之后，双方未就进一步谈判取得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轰炸阿曼来威胁伊朗投降，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之下，油价上升。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 84.5 美元，升 2.1 美元，升幅 2.55%。 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0.87 美元，升 2.35 美元，升幅 2.65%。美国能源部数据就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原油库存减少了大约530万桶，至到2.9340万桶，创了自1982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库存减少是因为美国早前承诺从储备中释放1.72亿桶石原油。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说，他会和美国的炼油商讨论提高燃料产量的方法，以降低美伊开战之后持续居高不下的汽油价格。而现时美国炼油商的开工率已经处于高位。赖特说会研究美国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帮助炼油商进一步提高原油加工量，因为提高美国和其他地区炼油厂的产量是降低汽油价格的关键。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普通汽油均价超过每加仑4.06美元，较一年前上升超过1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在纽约的一场政治集会上说，为汽油多给点钱是值得的，可以确保一个非常邪恶的国家无法取得核武。 拉德就认为特朗普的讲话是要求美国民众多一点耐性，因为世界无法成

0: 受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后果。而民调就显示，由于美国民众忧虑美伊战争将会旷日持久，拖累总统特朗普的民望跌至任内新低。根据路透和益普索的最新民调，只有33%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政府的表现，64%就表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较今个月初的民调低2%，跌至他今届任期内最低水平，追平他首个任期内的最低纪录。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的时候，略低过半数的美国人认同他的执政表现，但今年他下令和以色列一同打击伊朗之后，支持率受到冲击。民调显示，有大约80%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会持续一段相当长时间。民调又显示，38%的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够更加好地处理经济问题，较共和党高出3%。阿富汗喀布尔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多名学生受到重伤。当地警察局发言人证实，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5:00，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爆炸发生的时候，学生正离开学校，导致多名学生受重伤，其中大部分是女生。有目击者说，大约30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当地警察局说，相关的工作组已经抵达现场，对事件展开调查。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气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5: 世界随意门，
4: 新城资讯台。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早晨啊，新城各位听众，7:08啊吓，咁啊星期二，好似都间唔时都要落雨啊，唉呢排又晒又落雨，又热又冻，唔系又热又落雨又湿吓，唔紧要，咁啊天气呢样嘢我哋应付得了，咁啊稍后咧我哋都会尝试睇下将来嗰个指数啊，即系嗰个叫暑热啊，会唔会因应一啲即系科学上嘅根据咧嚟做翻啲贴合人性化嘅处理啦，咁啊稍后8点后我哋讨论啦。先开节目的时候不如讲一下猫猫狗狗，最近猫猫狗狗都多谈论的话题，第一就是宠物可以入食肆，大家又谈了一轮，到真的实行的时候有1,000多个食肆或者餐厅拿了这个许可之后，或者经营这个人畜或者人宠物共融的一个环境会怎样呢？咁前嗰排讨论过呢都有少少的即矛盾的，咁有些人真的不喜欢嘛，咁有些就觉得卫生上好像有所跌窝，这狗狗又成日即啲主人呢又将人食的餐具啊筷子啊咁我嚟呢即俾人喂狗狗咁样。咁 anyway 呢咁嗰个都叫做大家磨合下啦，利用空间利用时间咁互相适应。不过呢昨天出现那宗就比较惨烈一点，就是狗咬狗，今次真的是狗咬狗，
8: 大狗咬死小狗，
7: 这个元朗呢就发生这个大狗呢就真的一夜就干掉两只小狗，这个就真的大家血淋淋又看着那个元朗那个元龙街的 Yahoo Town 呢，一个姓张的男子就报案的，他就说他17岁，即都如果以狗仔的年纪来说都不小了，他本身17岁那只迷你的贵妇狗呢在这个 Yahoo Town 应该是在那个公园那里附近，那就被一只大狗呢就 咬到死了，大概15分钟后呢由另一个姓李的女子又报案，就说她那只4岁的比熊狗呢比熊犬就在这个棒棒糖公园附近呢亦都被同一只大狗呢咬死了，说这只很凶狠啊这只大狗。警员呢就接报就嘘嘘声去到现场啦，就合力呢将涉案的大狗呢控制住，然后呢一定有渔护处啊人员啊，咁即系带走只狗处理啦，咁嗱，依个情况咧，即系讲真就系有啲大家都觉得 睇到都唔多開心嘅，咁啊即係嗰個主人就更加慘啦，即係睇住自己隻小狗啊，即係被咬，咁啊真係好崩潰喎。
5: 嗯，系啦，你睇翻呢个地点咧，其实就喺咧一个Yoho Mo Wan营点一期嗰个停车场嘅小路嗰度，好多人喺嗰度放狗嘅。咁其实两只狗咧，被咬嘅两只狗咧，都系咧大约个重量咧5公斤重左右，系小狗嚟嘅。咁其实咧就你睇翻咧呢啲嘅喺公众地方咧，好多人咧放狗嘅时候咧，都会遇到唔同嘅一啲同类人士，佢哋都放狗噶。咁其实遇到大狗有阵时啲狗咧都会互相咧影响，互相吠，有可能好兴奋啊，又或者有啲系受惊啊咁。咁点样可以制止呢啲咁嘅情况？特别系咧我哋喺公众地方，而家好多地方都放宽咗呢啲狗只可以同埋人宠共融啊嘛，咁好多地方都系大家可以带埋宠物啊，带埋狗只入去。咁其实主人方面系咪真系要开住只狗？唔系话嗰个地方可以放宽嘅，你就真系放宽任佢可以周围走动咧？因为只狗咬到人嘅时候初期嘅时候都揾唔到个主人嘅，后来先发现呢只狗有植入到晶片嘅。
8: 咁啊，唔系只管嘅吓，管教啊，仲有教噶嘛。咁啊，大人又系咁，细路又系咁吓，动物都系咁嘅啫吓，动物都有本能嘅，所以大狗佢会有一个可能系真系有猎食嘅嗰种欲望嘅。咁呢个就你要观察下自己嘅宠物有冇啦，有啊吓，即系要加以谨慎处理啦。吓体型有差距，又会带来咗吓，即系佢哋嗰个吓欺压嘅吓，即系欲望啦吓。咁啊，最重要一点咧，就系一个社交化足唔足够啦，即系嗰只狗啊。啊，無論係大狗定細狗咧，其實啊，即係你喺由細到大啊，即係養育佢嘅過程咧，如果你由 B B 開始養咧，其實你要教佢啊嘛，即係佢同其他犬隻嘅互動係嘛，遇到細狗係點？咁有時係玩嘅啫，佢未必係下下都去咬死其他狗仔嘅，可能佢想同啲狗仔玩，但係個玩嘅力度啊，佢控制都唔到啊，咁就呢個就社交化不足，好明顯嘅悲劇啦，係咪？咁你呢个就啊，即系而家你宠物开放可以去食肆或者好多商场，而家好有趣噶，揸车优惠咧就系带小朋友去冇优惠嘅，带只狗去咧就有优惠，免费泊车。唉，有啲商场真系笑死啊！啊，咁
7: 佢想吸引你啦，呢啲系噱头嚟嘅啫。
8: 系啊，带人去又冇消费噶嘛，我都真系死咗喺度。
7: 人不如人类，狗不如人类，人不如狗类。
8: 以前就系话人与狗不准进。入啲大靓酒店啦，
7: 唔好咁敏感。
8: 今日就系

0: 咁啊，唔系唔俾你入，不过你带住个小朋友就冇优惠咁。
1: 嗱，佢呢一只咧，即系比较凶狠啊，就咬真系咬住同类唔放嘅呢只狗咧。首先咧，佢有条颈带，咁应该都系有人养噶啦。第二咧，就系佢冇戴到狗嗰个口罩嘅，咁啊，觉得即系唔知系咪佢平时乖开就唔使啦。咁突然间今日就唔知受到咩刺激啦。咁佢嗰个主人咧，即系应该咧都话佢咧会。被追究责任啦，咁啊，你系狗主，咁正如你何文杰话斋，咁你都要管教下佢噶，咁样。咁而家咧有多延伸嘅问题咧，就系、是、渔护处咁啊，即系攞咗狗仔翻去，即系被咬嗰啲，咁如果系变成尸体嘅，咁你系咪会领翻佢啊？即系被咬死嘅啲小狗嘅主人，系咪会有啲什么叫追讨啊？咁因为你如果有晶片嘅话，咁大家都会。trace 到你嗰个来源啦，咁如果话个狗主话我同渔护处讲我唔接翻只狗啦，如果一系咪人道毁灭都好咧，因为佢都死咗啦，咁主人咧其实都要承担一啲责任嘅，即系狗嘅身后事嘅责任啦。咁啊，若果咧个狗嘅冇晶片嘅话咧，咁就可能咧即系事后就冇人认领嘅话咧，就真系拜拜啦咁样样。咁但系咧我唔知道咧。而家咪好兴有狗嘅保险嘅，咁我又唔知喺呢一类叫意外啦吓，无端端俾个同类咁啊噬死咗之后咧，咁获唔获赔嘅咧？如果个狗主又帮佢买保险，咁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就系人同人之间啊，即系狗主同 A 同狗主 B 又会唔会又互相有啲嘢可以即系讨论啊、追究啊吓，又或者点咧？
2: 而家话可以用民事诉讼
1: 系啦，定系话喂狗仔呢家嘢，即系有时都冇讲唔掂噶，即系冇办法噶，意外就系意外咁。我唔知啦，因为呢个 case 少有啲嘢，即系比较特别啲嘅。咁会唔会话你疏忽照顾啊？冇牵住条绳啊？虽然佢有狗带，系咪冇戴口罩啊？咁大狗咬死细狗啊？咁而家即系当场咁样处决咗佢嗰只狗仔，虽然都17岁，都叫老人家噶啦喺狗嘅世界里边。
2: 不过有啲人讲紧啦，你平时如果咧去放狗，尤其是现场咧系一个公园嚟嘅，你系咪都真系唔可以放绳咧？咁有啲狗主就话啊，平时咧佢哋放狗嘅时候都会放绳嘅。咁而家咧就讲紧应唔应该咧喺啲公众地方，特别系越嚟越多喺公共空间咧放宽对宠物咧进入嗰个限制啦。有冇需要咧就系、是、当局咧去强制咧针对咧特定嘅体型啊或者具攻击性嘅一啲嘅犬只咧喺公众地方就需要佢哋一定要配合口罩咧？
1: 总有嘅，咁但系有冇跟例就唔知啦。因为有狂犬呢、这个。病嘅条例，亦都另外有一条就系危险狗只规例嘅。危险狗只规例就系嗰啲体重达到20公斤或以上嘅大型狗只咧，喺公众地方咧系需要以长度唔超过2米嘅狗带咧系稳妥咁样就牵引。咁我唔知啦。咁如果你真系唔跟，违反咗呢个规定，系咪会有罚咧？咁罚嘅则咧写出嚟咧就话可以判罚款25,000，同埋咧监禁3个月。咁但系執行上系咪咁严咧？咁似乎就so far未听过真系下下见到你唔够2米嘅绳，咁你就即系执你去罚咁样。咁但系而家咧有咗呢件事之后咧，或多或少就令人顾虑咧，喺餐厅入边嘅狗只咧，嗱你而家冇分大细噶嘛？即系你大大细细都可以入去，只要你遵守嗰啲 A B C D E 条例。咁但系如果狗发起癫上嚟咧，咁又真系呢样嘢冇得预。
0: 咁其实个别事件系咪要激发到全港又修例嘅？呢、這个真系要谂嘅，唔系马下都一嚟就立法噶嘛？你睇下，即系呢个系咪普遍事件咧？如果你睇外国好多统计调查咧，其实大狗咬细狗咧就系普遍嘅狗与狗衝突裏面最常見嘅，而受傷嘅係細狗咧，喺個百分比咧，亦都係最高嘅。甚至喺獸醫界咧，有個簡稱叫做 BDLD 啊，又係呢種情況就係Big Dog Little Dog。啊，即系就系大狗咬瘦狗咯，一入院就系、是、咁、多数都系咬住只细狗之后就揈啊，咁跟住佢啲内脏啊，系啊，就揈咯，咁啊揈到佢啲骨啊，即系会受伤啊、感染啊，即系呢啲就即系可以想象啦，咁、所以呢个情况就唔系话唔常见嘅吓、即系我头先特别提嘅，因为你就而家餐厅容许带宠物去，系多咗狗只咧系出嚟社交啊。 嘛，即係。

0: 狗仔啦，咁咪讲起狗仔就讲埋猫猫。猫猫咧就系、是、呢、這个咧就犯咗另一条例，又比较得意嘅，就话呢个日本漫画改编嘅一个动漫叫做《尼姑猫猫》。咁咧佢喺今年七月嘅时候咧就喺台湾嘅串流平台首播嘅。咁但系佢内容咧就含有大量吸烟嘅画面，即系见到啲卡通里面都有食烟嘅动作。咁当时咧当中咧又有啲咧系有清楚嘅香烟品牌添，即系连名都出埋。咁香港嘅卫生署咧就接咗投诉之后咧，就去信呢一个平台啦，即系呢个串流平台，就话呢个动画呢、这个尼姑猫猫嘅内容咧，喺网络上咧就即系传播呢个吸烟产品广告。咁唔知系咪植入式咗啊，定系根本烟呢样嘢都唔可以卖啦，卖广告啦，咁就违反咗香港嘅法例。咁呢个平台咧，寻日就宣布终止喺香港嘅地区咧就播送呢一套嘅动画。咁事件咧都引起网民好多热议嘅，就话哦，即系卡通嚟嘅啫咁样，亦都有话吓唔应该咁。咁又有立法会议员咧就认为咧呢唔少电影啊、剧集啊、动画啊同埋纪录片咧都有呢啲咁嘅吸烟嘅情节。咁希望卫生署咧就将即系 creative 嘅嘢啊、创作嘅嘢啊同吸烟产品广告之间咧不如就俾条界线我哋啦，讲得清清楚楚啦。咁啊等公众咧就理解咧点样为之得。點樣為之唔得，亦都等嗰啲平台咧，同埋嗰啲創作人啊、創作業界咧，就清晰可以依循咁。咁但係如果你話尼姑貓貓，即使係一套畫即係嘅動畫咁，或者而家啲 CG 啦嚇，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有打火機吸煙，同埋甚至乎有個煙包嗰、那個。嗰、那個招牌咧，咁啊真係似乎好難過到香港。
1: 因為佢呢套卡通咧，就係咧內容係圍繞住吸煙成癮嘅貓獸人咧，就是、個生活日常同埋講及咧成癮啊、社會邊緣化、種族等等呢啲咁嘅話題嘅。咁但係如果漫畫唔得，咁我哋真人啊、電影好多時候我哋睇啲黑社會電影啊、講啊，或者有啲警匪電影啊，好多時候啲主角咧其實咧都係咧吸煙
2: 嘅
1: 喎。
2: 佢嘅主角係醜化緊個煙癮啊，吸煙成癮嘅，就係負面嘅啊。睇完嘅人其实就应该唔觉得吸烟好有型嘅，吓佢唔系话个王子喺度食噶嘛，吓喺觉得佢烟瘾呢个咁嘅活动嘅嗰、那个嗰、那个惨况
1: 系
2: 真系冇烟食
1: 啦，系咯，
2: 冇钱买烟点算咧？咁样呢啲咁嘅问题啊，咁啊即系，其实当局嘅闻烟色变呢个港府特色啊，真系好奇怪。
3: 早上7:21。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每日咧睇新聞或者上網咧，都見到呃呃騙騙嘅新聞都唔少啊！咁啊，啱今日咧，呢個《東方日報》咧有一單佢自己做嘅故仔。咁佢喺政論咧，即係佢哋嘅社評就講到咧，炒卡大熱騙案生，為揾快錢失本金。咁啊，近年嚟咧就集換式卡牌遊戲啊，佢哋簡稱叫 TCG 咧，喺全球嘅熱潮可謂一時無兩。香港咧亦都接連有出售 TCG。卡牌嘅店铺咧系被歹徒光顾，咁啊据悉咧最高咧系失窃咗咧两张市值200万嘅卡牌，咁事实上咧就呢个宝可梦卡咧近年动不动咧都炒贵5-6倍，部分稀有嘅游戏卡咧甚至系升价10倍至到过万蚊，咁啊背后除咗系一种卡通迷嘅童年回忆，进行对战收藏价值。 更可以咧係用嚟炒賣嘅揾快錢嘅。隨住卡牌嘅市場價格咧不斷。

0: 飙升啦，咁啊特别就系某一啲稀有嘅角色，好似喷火龙啊、伊贝啊、比加超啊，甚至原木。原盒都有炒卖的市场，香港地乜都可以炒，炒股票、炒波鞋、名牌手袋都有。咁而家咧就轮到潮流炒卡，咁啊人人都想揾快钱，甚至系炒卡嚟发达。咁啊查实咧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咧？咁啊结果就骗徒咧就敲准市民呢种心理咧，就呃完一单又一单。咁近日网上就流传咧，位于旺角实体卡铺咧个店主突然间系销声匿迹，唔少个苦主喺呢个社交平台讨论区就透露咧，已经系俾咗订金，粗略估计咧大概系120名，分别嚟自本地同埋海外嘅苦主咧。当中订金是即系隔百万，埋超过200万嘅，咁啊涉及其中一宗最贵嘅咧就系有60几万，咁啊有苦主咧就引述其他买家咧话曾经尝试联络呢个店铺，店方就以身处医院咧为理由咧就推搪，咁就叫店铺咧照叫佢咧就系退订，咁就咁啊封锁咗啦，咁啊对，并且咧系同日晚上咧连嗰个实体店。那个平台那个专业啊都删埋，咁啊而家根本就冇法子联络上。咁啊，《东方日报》咧就接获两位买家嘅申诉咧，就话今年六月咧以转账嘅方式落咗订，到而家咧都系未能够追讨呢个损失嘅订金，咁啊怀疑被走数同埋俾人呃，咁啊两个人咧之后就报咗警。咁啊，东方嘅记者咧寻日就去涉事嘅店铺，发现咧店铺里边都着住灯，但系就冇营业嘅。咁啊，除咗橱窗有少量嘅产品咧，货架上其他嘅货品基本上都已经清空噶啦。咁有咁多苦主落订受骗，相信咧系以为实体店比起网上交易咧。是稳阵啲，咁可惜到头来咧都系人去楼空。咁啊，东方咧就涉事嘅游戏卡住呢个卡牌店咧，同埋两位买家嘅转账落订一事咧，就向执法部门嚟查询啦。咁啊，执法部门咧就话啦，旺角警署咧8月14号咧系接到好多人报案，多人嘅报案咧就话早前旺角弥敦道一间店铺订购嘅游戏卡牌咧，最后咧呢个负责人咧就失去联络，咁啊涉及嘅金额咧大概。佢系20万，咁啊报案人就怀疑受骗，就去报警求助嘅。咁啊经过初步了解咧，案件系列作求警调查，暂时咧系未有人被捕。咁另外海关咧亦都回复传媒咧话已经接获相关嘅举报，现正系积极跟进紧。咁如果发现有违反呢个相关条例嘅话咧，系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咁啊骗徒咧就可以话层出不穷啦，呃极都有，不过离唔开咧都系敲准人性贪爱揾快钱呢个弱点。
1: 同大家睇咧，就系信报社评讲，香港邮政长年亏损，私营化系唯一生机嘅。现代人咧机不离手啦，智能手机配合翻无远弗届嘅互联网啦，对于唔少行业都带嚟严重嘅冲击嘅。其中之一就系邮递服务啦，电子邮件啦，同埋通讯软件咧，导致实体嘅书信往来啦，同埋账单收发咧，大量系减少嘅。因此，长期亏损嘅香港邮政，如果维持原状咧，唔积极去寻求业务嘅转型咧，未来前景恐怕系十分悲观。香港邮政理论上面是自负盈亏的，但事实上面是有亏无盈的，已经连续8年录得是营运亏损的了。每次财政枯竭呢，少不免都向政府要求是注资救亡的，而且金额就越来越大，意味着扭亏为盈的机会是渺茫，可谓是长贫难顾的。邮递量下跌的幅度也许是不可想象的，但下跌的趋势是绝对路人皆见的了。毕竟这个是手机重要过银包的风气之下，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来的。香港邮政早在30年前已经是以自负盈亏的形式营运，目的就是相信是朝着私营化的方向发展。不过奈何呢，至到现在的状态依旧是不公不私的。邮政处还是沿用公务员的体制，一来缺乏了贴近市场方面需求的改革动力，二来就存在着依赖惰性，反正亏蚀了照样可以是摊大手板问政府是拿钱的。经过了 咁多年嘅教训咧，香港邮政若果想指示咧，甚至系赚钱，唯一嘅生机就系要私营化噶，彻底改变营运嘅策略啦，着力系开拓物流同埋零售嘅业务。至于金融业务，也许系涉及繁复嘅修例同埋监管程序，可行与否咧，特区政府不妨系跟相关嘅金融机构咧仔细系琢磨一下。宏观嚟讲，物流业咧，物流业务系大有可为嘅，除咗网购之外咧，香港各行各业都有需要咧，同大湾区系互联互通，任何产品都可以依靠咧方便快捷嘅实体物流网咧系运送嘅。邮政署咧喺全港各区都系有办公室同埋邮局啦，都系有呢个坚实嘅发展潜力嘅。私人速递公司比香港邮政稍为胜一筹咧，系在于个速字啊。香港邮政若果可以透过咧私营化提高效率嘅话，未尝冇机会咧系增一日之长短，从而告别有规冇形嘅困局。
2: 文汇报嘅社评咧就系 AI 为民啊，优化公共服务，扩展应用咧，速转型升级啊！特区政府咧，琴日就公布啦，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咧，就促成同埋落实咗首批涉及13个部门啊，30个效能提升嘅项目，咁啊包括10个旗舰项目啦，涵盖住运输牌照啊、康乐设施啊、食物业牌照啊、环境卫生啊、投诉处理同埋环境保护等等，同市民企业息息相关嘅范畴啊。分阶段咧喺今年嘅年中咧陆续落实诶应用嘅，咁啊唔单止影响咗特区政府喺推动数码吓智能化转型嘅坚定决心同埋高效执行力啦，更加咧为用 AI 咧吓提升政府嘅服务咧吓提速提效啊！
3: 早上七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

节新闻由林晴报道。伊朗官员警告，若果临时和平协议得不到落实，伊朗将会升级行动，美国就排除延长停火协议，总统特朗普更加威胁可能袭击亚曼。路透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指，由于美国就永久结束双方战争的谈判陷入停滞，伊朗将转向全面进攻性的军事姿态，德克兰将会发动及时且精准的军事打击，以打破美国的海军封锁。今个星期一，原本是伊朗和美国根据6月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期限，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延长临时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谈及亚曼和伊朗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谈判，就说若果亚曼挡路，美国会轰炸亚曼。有民调就显示，由于美国的民众忧虑美伊战争将会旷日持久，拖累总统特朗普的民望跌至任内新低。根据路透和益普索的最新民调，只有33%受访者认可特朗普政府表现，64%表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较今个月初的民调低2%，跌至他今届任期以内最低水平，追平他首个任期内的最低纪录。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的时候，略低于半数的美国人认同他的执政表现，但今年他下令同以色列一同打击伊朗之后，支持率受到冲击。民调显示，有大约80%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会持续一段相当长时间。民调又显示，38%的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够更加好地处理经济问题，较共和党高出3%。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示好作出回应。较早前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今个星期展开为期11日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示好作出回应，但没有披露更多细节，只是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他，他们双方都互相理解。特朗普星期日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太高，而且南韩拒绝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南韩总统府星期一就说，正评估特朗普关于缩减联合军演的言论，并补充说希望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促成有意义的对话。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但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4名知情人士消息指，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3日晚抵达美国访问，24日前往白宫和总统特朗普会面，25日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个月22日揭幕，意味着

0: 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证实习近平在下个月24号到访白宫，但就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交界之前预计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而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2015年，当时是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财经方面，市场忧虑美伊战火重燃，股市气氛受影响，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 VIX 指数抽升 6%， 美股三大指数都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报53459点，跌272点，跌幅 0.51%。 标普500指数收报7745点，跌40点，跌幅 0.5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44点，跌84点，跌幅 0.31%。 重磅股方面，微软和 Meta 都跌超过 3%。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第二季收入强劲增长，刺激 AI 相关股逆市做好。美光升 4.12%， SpaceX 的股价就再升 4.4%。 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个水管急收，何文田石鼓街近敬德街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屯门医院一段系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生日健康，万事如意，同埋精神一半卖场，观众欢迎通过手臂立山。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All for you 周庆

0: 財資大道，郭彥明、林傑盈、何文傑。
1: 翻嚟財資大道咧，呢一 part 翻嚟睇下投資環境啦。美伊60日嘅停火協議屆滿之後咧，雙方未就進一步嘅談判咧取得共識嘅。咁啊，即刻市場咧有啲憂慮翻咧，戰火有機會重燃啦，股市氣氛亦都受到影響嘅。反映市場恐慌情緒嘅 VIX 指數咧抽升咗6.6%嘅。美股三大指數都下跌，油價咧今朝早布蘭特期油咧去翻90.87美元一桶啦，紐約期油亦都上翻85美元一桶啊。我哋請埋呢位嘉賓就係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資總監咧温鋼成一齊同我哋傾下投資環境。早晨，温鋼。
2: 早晨 ，Grace。
1: 早晨，睇翻咧，成个市场气氛方面咧，又即系差咗啲啦。咁啊，市场亦都忧虑咧，就美伊个战火有机会重现啦。油价方面好快咧，布兰特期油又上翻90美元一桶楼上啦。点睇而家个情况系咪成个市嘅气氛又受翻个战事方面嘅影响咧？
2: 其实拖拖拉拉，咁都已经即系好几个月啦。咁本身嚟讲，就大家都预咗一个问题啦。美國其實就本身尤其是特朗普啦，咁好明顯就 chicken 㗎啦，根本上咁本身嚟講，佢哋唔敢派地面部隊，唔敢強行開放翻呢個嘅霍爾木茲海峽咁樣，咁其實就由得佢繼續喺處丟炭。佢哋 excuse 係佢哋唔需要有，因為佢自己有頁岩油咁樣，咁即係本身佢覺得冇問題啦，其實咁但係調翻轉當然啦，咁要睇下政府背後方面嚟講有啲咩人 support。咁如果支持個總統當選嘅人咧，或者嘅機構咧，好多都係啲同油相關嘅一啲機構嘅話咧，咁個油價高啲，佢哋更加開心啲啦。如果落翻落話幾蚊，好似翻開始之前，咁本身每加侖得2.8嘅話，佢哋賺錢少咗好多嘛。而家其實講緊揼住4蚊樓上，根本上都唔按比例嘅，2.8升到4蚊，其實等於你都已經係升咗差唔多50%。但係調翻轉頭啊，開戰前嗰陣時60幾蚊嘅油，咁你而家80幾，咁老實講，其實根本上升就升個1/3啦，如果原油價格咁，但係調翻轉頭咧，真係去到嚇美國啲居民方面嚟講，佢入油嘅時候係貴咗50%咁滯咁樣，咁邊個中間個 gap 攞咗咧？咁樣咁大家心知肚明啦，其實嚇。咁而另一方面嚟講，當然油價、中東局勢方面嚟講係個關注點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嗰個嘅債價、債息方面嚟講嘅上升咧，市場都相當之關注，因為本身除咗啲政府方面嚟講啦嚇，咁到底有冇機會加息？咁大家攞喺度諗，因為其實個油價上嗰個時候咧，咁本身嚟講擔心佢哋加息，擔心係加息嘅時候咧，又導致到嗰個債息方面嚟講往上走咗。咁十年期美債個債息上到4.7%咧，咁調翻轉頭就其實就本身期間咧，仲有好多啲科技公司咧就係發債咁樣，亦都直接推高咗嗰個嘅融資成本咁樣。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咁而家大家就比較啦，其實嚇咁啊比較翻到底我投資股票好啲啊，定係投資債券好啲？結果咧咁啊導致到琴日個股市咧。本来都仲升緊嘅，咁啊升下，就越升越少，咁跟住最后方面嚟讲咧，都要跌埋落嚟咁样。咁而家暂时就咁睇啦，标普方面咁本身嚟讲就而家暂时个高位都仲喺呢个7794嗰啲位置。咁嗱，我自己个人睇法方面，因为睇翻期权盘路咧，其实都比较多嘅仓位咧部署咗喺7900楼上，即系简单讲预期。去到8000點，咁佢哋就即係度假，咁佢哋就賺錢咁樣咁啊好開心咁樣。但係調翻轉頭咧，下邊方面嚟講咧，喺大概7600樓下咧，又會有一批人度假咁樣。咁通常嚟講咧，喺個市場上面，我哋有個 point 叫最痛指數，其實嚇。咁意思即係咩咧？意思即係上下兩邊都唔好賺，中間嗰批其實關就 winner take all 咁樣。咁通常嚟講，中間嗰批咧都係發行呢啲咁樣嘅 option 啊，或者講係啲大嘅一啲嘅。我哋叫其實莊家咧，其實通常都係金融機構多，咁變咗嚟講咧，更加大機會可能過美股方面短期時間之內窄幅上落啦。咁大多數機會可能都喺呢個7800點至到7600點之間行咯。咁變咗嚟講跌咗落去嘅，咁大家可能就會預期有啲好消息會出現噶啦，到時候會升翻上去咁樣。但係調翻轉頭咧，升到多挨近翻啲即係高位嘅時候咧，又會可能有一個回調嘅壓力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炒波幅可能近期比較適合少少咯。咁短期方面嚟講，衝到上去7900嘅機會就比較細啲，可能要去到9月、10月嗰啲時間咁樣噶啦。
3: 咁而家咧，特朗普咧之前咧就讲关于佢哋啲家族嗰啲投资呢样、投资嗰样嗰啲咁嘅自肥嘢咧，佢就话啊，我乜都唔知啊，唔关佢事嘅，咁系佢啲家庭成员自己搞嘅生意，咁啊嗰次呢个世界杯嗰单嘢就 sell 咗啦，咁佢嗰个女婿嘅细佬咁本来就谂住参股呢个国际足协嘅，咁啊而家就成件嘢窝火咗，连阴婚天奴而家都揞下揞下啦，好啦。咁 而家咧，反而就佢呢個女婿真係犀利喎，即係好似好通天曉咁。而家咧就走咗去同呢個內塔尼亞胡咧，即係以色列嗰邊咧，又傾咗四粒鐘咁。咁如果你話，喂，你無端端過去同呢個內塔尼亞胡傾乜嘢咧？咁關唔關特朗普事咧？咁我諗冇人會覺得呢件事唔關特朗普事噶嘛。咁即係話佢呢個之前咧就有一個咩和平委員會嗰啲東西咧，好耐冇聽過啦。和平呢兩個字都好耐冇聽過，係咪呢個？
2: 可以有嘅，
3: 講就得啦嚇。咁但係呢一個女婿啊，呢、這個即係驸馬爺咧，係咪喺度同佢周旋緊一啲未必係同商業有關嘅嘢，但係局勢有關嘅嘢咧？因為始終內塔尼亞胡都喺今次由今年二月啊，即係鏟起呢一場風暴之後咧，都冇乜嘢即係停止過嘅跡象啊，佢仲係好似心不死咁樣，即係唔剿滅呢個伊朗。讲咧就势不叫做内塔尼亚胡咁样，系咪咧？
2: 嗱，我冇记错佢个名叫库什纳啦，其实吓咁啊，本身
3: 女婿啊嘛，
2: 系啊，女婿其实吓咁啊，讲紧咧，的而且确佢有一种阴差大事嘅感觉嘅，其实吓，好多时帮阿特朗普出嚟，咁讲紧系周划船啊，剩啊啲咁样嘅嘢，咁啊，美伊方面嚟讲谈判都有时有佢身影咁样，咁至于佢去咗以色列咧。我覺得就本身即係呢單嘢，其實坦白講，應該都係內塔尼亞胡去慫恿，咁跟住本身呢、這個美國嘅戰爭部部長啦，咁去即係遊說埋呢個特朗普一份咧，跟住最後尾其實搞到一團糟咁樣出翻嚟啦。其實嚇咁啊，趕全世界幫佢 suffer 緊。咁到底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嗱，其實依家最大嘅問題就係伊朗方面嚟講，咬住個霍爾木茲海峽就唔放噶啦，我係喺度噶啦，其實嚇。咁佢用返咩呢？胡志明嗰招咁樣，敵人終有一天會撤走嘅，其實我哋同佢鬥長命咁樣。咁老實講，人哋真係住喺度嘅，其實你除咗滅族嘅啫，如果唔係嘅話，你根本上嚟講就冇可能趕得到人走嘅，根本上其實咁依家唔係講緊即係一千幾百年前嗰啲咩日子咁樣。咁變咗嚟講呢，最後尾點呢？其實最後尾其實本身因為如果你話真係俾佢收過路費，即係俾伊朗方面收過路費咧，咁呢個好惡搞嘅。咁到底點樣可以令至到即係以色列方面嚟講又叫做放低身段？我諗都幾難嘅啦。呢、這個局其實嗰陣搞啊搞啊搞咗，我諗大家即係由細到大已經睇到厭嘅啦。根本上其實係中東戰爭咁，已經係打完呢邊係打嗰邊咁樣。咁老實講，係因為佢有啫。如果冇有嘅話，老實講邊有咁多戰爭打根本上咁啊，講緊，但係調翻轉頭，未來方面嚟講，可唔可以因為一個庫什納再傾下，咁可以有啲改變咧？咁樣咁，即係如果有嘅話，我哋好歡迎咯。咁但係調翻轉頭，暫時我唔敢有任何期望住啦。根本上其實嚇，咁傾乜嘢咧？咁樣咁啊，會唔會傾？即係一係就可能加碼啦，一係就講緊可能係即係講緊係即係叫做放遠翻啦。其實，但係本身嚟講咧。呢、這個內塔尼亞胡不嬲都好硬嘅，其實嚇咁啊，講緊佢唔係好肯放嘅。咁如果過去叫佢放嘅話，我諗真係唔係咁容易達得成嘅。其實嚇，如果叫佢加碼嘅話，咁老實講加唔加到咧，咁到時拭目以待啦。其實嚇，咁坦白講，我唔敢俾評語，其實唔好意思嚇。
1: 咁之前咧都讲过咧，就系话咧，即系石油方面咧，油价方面升咗上嚟啦。咁啊，琴日睇到啲石油股都升咗上嚟。咁琴日升咧，就除咗石油股之外，仲有咧就系咧，人工智能一啲嘅公司 Scandis 啊，同埋美光啊，以及咧就系 SpaceX 嘅呢类股份，系咪仍然可以喺而家嗰个地缘政治局势之下睇高一线呢？
2: 嗱，咁讲啊，其实就本身依家咧。如果你話啲石油股方面嚟講升係好正常嘅，因為油價方面嚟講，咁你見過即係紐油咁都升到上去84蚊，咁布油方面升過見到90蚊咁樣，咁其實講緊即係XOM 啊，或者講係呢個OXY 啊呢啲咁樣咧，咁其實就上升，即係西方石油同埋呢個ExxonMobil 呢啲咁樣啦 ，Chevron 呢啲上升咧，其實係好合理嘅。咁調翻轉頭，只不過問題咧，你買佢哋咧，又去翻到啲高位，即係個油價咧，去到高高地嘅時候咧，你買佢咧，咁轉個頭，如果油價回落嘅時候，你又調翻轉頭要 suffer 咁樣。似乎咧，我相信咧，特朗普政府其實容許個油價喺大概我當紐約期油咁為例啦。咁啊，90蚊至到75蚊之間徘徊，我覺得呢個係佢哋個 comfort zone 啦。其實簡單啲講，就係啲油公司賺到錢，咁跟住講緊就本身佢又覺得個通脹方面嚟講唔係太嚴重咁樣，咁大家叫做即係喺佢哋嘅立場啦，大家揾啖食揾到食咁樣嗰只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講緊啲啲嘅記憶體股份啦， 咁本身自己睇股份，美光啲升係好正常，因為本身咧就啱啱琴日方面咧，美國政府就拒絕咗蘋果咁去採購長音存儲啊，或者係內地方面嗰啲記憶體咁。

0: 咁佢哋嘅excuse 咧，其實就係講保護客，講緊即係佢哋嗰個國家安全啊，咁諸如此類嗰啲嘢啦。咁但係變咗對於翻即係美國方面嚟講啲芯片股或者講緊啲記憶體股份咧，咁變咗即係佢哋會有個保障嘅，其實就唔使擔心咧多個競爭對手嚟爭佢哋碗飯食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咧昨晚方面嚟講一眾嘅記憶體。咁其實升得好靚嘅，其實最高嘅時候，我見相關嘅一啲嘅 ETF 咧，都升到成7-8% 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可以持續咧？咁樣你當係均值回歸啦，其實嚇。咁本身嚟講，依家暫時反彈翻，若果跌幅方面嚟講係50%到啦。咁去唔去得翻到之前啲高位咧？我諗挨住啲高位到啦。咁其實大家都叫做小心翻啲，呢、這個會比較穩陣。咁我當翻啦。我近排有睇就 WDC 嘅，其實咁啊，西部即係西部數據咁樣啦。咁近琴晚方面嚟講，見佢個收市位咁都收得 OK 嘅，咁都喺翻呢個本身嚟講$536嗰啲位置咁樣。咁我覺得你話衝到上個布力加通道頂咧，即係$586機會，我自己覺得都有嘅。其實咁而琴日最高亦都衝到上去$486，呢只係比較落後咁，因為佢做 hard disk 嘅，其實佢拆咗只。Candies 方面出嚟上市咁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 MU 啊，或者講緊係呢個嘅本身嗰個嘅即係台灣隻 sorry 呢個南韓隻 SK 海力士啦，咁佢哋本身嚟講近排佢哋反彈都反彈得幾急嘅，我覺得佢哋因為已經唔覺美光已經去到1000嘅啦，其實嚇，咁變咗嚟講佢嘅空間相對會比較上窄少少，因為對上一次咧佢大概1200-1300到咁樣，咁變咗如果睺嘅話，睇落後嘅話咧。我哋睇一睇 WDC 呢啲會唔會落後少少，有啲追落後嘅感覺咯。
1: 啱啱提蘋果啊，即係佢其實提出買長陰啲晶片都係諗住賣翻俾中國市場嘅啫嚇，即係唔係話攞咗啲中國晶片之後就賣去全世界啊嘛。咁啊美國都嚇即係插手啊，話喂你啊唔得咁樣嚇，即係干預呢個蘋果呢個自由企業嘅內部運作。咁但係其實美國啲晶片公司又未必開心得咁快嘅喎。你美國政府可以做到咁爛嘅時候，咁中國政府都要落啲規定嘅啫喎，遲啲如果佢話嚇你唔用啲中國晶片咧，就唔好賣嚟中國啦咁樣。我哋有華為機，有其他機都得嘅喎，即係用同一個原理，係用美國講嘅原理，我更加保守添啦。我唔係講緊你賣去其他地方，我唔理你嚇，你賣嚟中國我就限你，都得嘅喎。當中國嘅晶片個水平同埋即係生產力係追上嚟嘅時候，其實呢啲情況都遲早會出現，不過就未到啦嚇，即係幾時咬手瓜邊咬贏，即係蘋果就。踩緊鋼線啊，雙邊投注。咁但係 AI 嗰個浪潮咧，就真係即係去到而家話嚇，即係華爾街報個報導咧，就係啲科技咧就隱瞞咗啲即係開支啊嚇。咁好似啲超級數據中心啦，咁 Meta 就話路易斯安那州租過20年嘅成1700個足球場咁大嘅地方嚇，咁淨係同埋其他啲相關啲租任嗰啲承諾咧，其實佢可以去到咧成3000多億美金嘅咁嚇，即係呢啲報呢啲數咧，其實就喺嗰、那個即係季度報表咧未睇到啊。
2: 呢叫表外啊嘛。
1: 係啦，表外嘅啲承諾啊咁 Alphabet 都係啊，有好多啲承諾採購啊，成8000多億添啊嚇，咁呢啲係咪即係？其實個 AI 股都難以睇通透，佢真係個煲到幾大咧嚇。
0: 嗱咁講就有，因為有分析員咧睇探佢哋啦，咁啊所以出咗報告啦，咁啊形容佢哋為雪山咁樣，其實嚇咁啊即係咩咧？咁大家睇過鐵達尼都知噶啦，其實嚇表面上佢伸出嚟一嚿啫，咁但係下邊佢其實嗰陣可能係有一座山喺度啊嘛，其實嚇咁啊只不過佢浮咗出嚟嘅一小部分咁樣。咁佢哋嘅解釋就係咁樣啦。咁而會唔會有啲表外，即係等於好似內地咁樣？咁之前嚟講嗰啲嘅房地產爆煲一樣，有表外表內債咧咁樣。咁其實我都覺得唔係咁奇怪嘅，因為你見近期咧嗰啲嘅本身我哋叫 hyperscaler 啦，其實咁啊講緊即係 Google 啊或者微軟啊呢扎咁樣嘅四大天王咧，我哋叫佢咁啊不斷發債，其實咁啊發得好緊要。依家其實發到澳洲啦，之前嚟講加拿大都已經發埋咁樣。咁啊，當然歐洲各國咁，其實已經被掃完一輪噶啦，基本上嚇咁直頭好似好撲水、好等錢用咁樣嗰只咁樣。咁所以其實會唔會裝中有一個好大嘅 loop 喺入邊咁樣？咁真係大家唔知嘅，其實所以變咗嚟講，你見到咧，咁其實通常資金嘅選項咧，就係避開呢啲咁樣嘅，即係相對咧 嗰啲嘅 hyperscaler 啲股份啦，咁而調翻轉頭係中意入翻去啲收錢嗰啲嘅，即係簡單啲講，頭先講開嗰啲芯片啊、存儲啊、光通訊啊，甚至乎講緊係呢啲基礎建設啊、電力啊嗰啲咁樣，反而佢哋係中意嗰啲，咁亦都呢個好合理嘅。其實嚇，我自己覺得未來方面咧，因為你變現係依家開始有變現能力，咁其實大家睇到好似都開心咁樣，咁但係呢種變現能力始終都係慢咯，其實嚇，咁啊收錢嗰個梗係高興過。啊，講緊作為股東嘅話，咁啊，梗係中意投資收錢嗰個啦。其實嚇，點會中意投資即係洗錢嗰個？洗錢嗰個其實求其好嘅優質嘅，咪擺少少咁樣叫講緊係嚇，你當 cosmetic 又好，或者嚇講緊整靚靚咁樣叫啊，人有我有，年晚千堆咁啊算嘅啦。基本上其實
2: 嗱，其實佢又咁講啦，成件事係基於一個假設嘅啫，即係你一係睇好，一係睇淡嗱。你睇好，你堆錢落去啦。咁你表裏又好，表外又好啦，冇乜所謂啦。而家講緊表外都23万亿港纸吓，即系听到都唔知几多个零。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话，呢一个假设咧就系话个需求啊、个技术啊，即系各方面咧都将来咧系 positive 同埋系层层递进嘅。因为你要养住呢一啲无论系科技啊好、晶片也好，你租咗几大个几多个足球场也好啦，通通咧你都要再冧钱落去，即系唔同你话啊，我买咗个机器、买咗个家私或者买咗个搵食工具咧，佢就可以自己咧就可以即系折旧啦，啊以后咧就只系扣下扣下，你系要继续咧泵好大嚿钱。咁如果呢个假设啊，即系未来嘅需求也好，未来嘅前景也好咧，即系一旦有闪失咧，其实呢一个冧落嚟嗰下咧，就即系大家都担心咧系比较恶劣嘅。咁但系就即系大家都心存侥幸啦，又或者觉得自己唔会有睇错啦，又或者系啲音乐与游戏啦。咁由于时间关系咧，我哋就保留呢个话题，日后咧我哋再倾。好，唔该晒你，
3: 温先生，同你倾到呢度先啊，唔该晒噶。咁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啦，如果咧想投资咧，当然系问专家意见咧。有阵时咧，净系听我哋财经台节目都唔够嘅，亦都如果私底下可以再问专家攞啲投资 tips 咧，就最好噶啦。而家有机会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时间9月12日礼拜六上昼10点半到下昼3点半嘅，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清姐大家知道啦，每朝咧都会咧同我哋咧做节目咧讲港股啊、讲美股啊、讲投资环境嘅。其实佢有都好多嘅投资智慧咧喺节目里面唔够时间讲嘅，又或者咧有啲投资密码从来未公开过嘅。呢一次活动咧就俾机会大家咧就可以首次咧系听到咧清姐咧讲节目以外嘅一啲嘅投资嘅笔记啊，私人嘅投资笔记吓，仲有丰富午宴俾大家一齐咧系交流下添嘅。而家报名早鸟优惠，想报名了解详情可以上去申请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嘅。
4: 早上7:56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伊朗官员警告，若果临时和平协议得唔到落实，伊朗将升级行动。美国就排除延长停火协议，总统特朗普更加威胁可能袭击亚曼。路透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指由于美国就永久结束双方战争的谈判陷入停滞，伊朗将转向全面进攻性的军事姿态，德克兰将会发动及时且精准的军事打击，以打破美国海军封锁。今个星期一原本是伊朗和美国根据六月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期限，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延长临时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亚曼和伊朗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谈判，就说若果亚曼挡路，美国会轰炸亚曼。民调就显示，由于美国民众忧虑美伊战争将会旷日持久，拖累总统特朗普的民望跌至任内新低。根据路透和益普索的最新民调，只有三成三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政府的表现，六成四表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较今个月初的民调低两个百分点，跌至他今届任期内最低，追平他首个任期内的最低纪录。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的时候，略低过半数的美国人认同他的执政表现，但今年他下令和以色列一同打击伊朗之后，支持率受到冲击。民调显示，有大约八成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会持续一段相当长时间。民调又显示，三成八的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够更好地处理经济问题，较共和党高出三个百分点。市场就忧虑美伊战火重燃，股市气氛受到影响。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 VIX 指数抽升 6.6%， 美股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报53459点，跌272点，跌幅 0.5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45点，跌40点，跌幅 0.5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44点，跌84点，跌幅 0.31%。 重磅股方面，微软和 Meta 股价都跌 3%，特朗普 Tesla 就跌 0.86%， 苹果的股价要微跌，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跌 0.61%， 亚马逊就跌 0.54%， 辉达 Nvidia 股价偏软。石油股就跟随油价上升，西方石油升 1.16%， 阿克森美孚升 1.5%。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在今个星期三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最高五成的关税，但消息就说美加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磋商，在计算关税的时候允许扣除部分北美零部件价值，令到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最低可能降至 15%。路透引述熟悉谈判情况人士的消息报道，双方仍然存在分歧，美方要求只是扣除美国成分价值，加拿大的谈判代表就主张扣除所有北美成分，包括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零部件。汽车业界说，更加广泛的区域价值含量抵扣机制